0: 对不对？1800六斤送货上门，这六斤平均左右60根左右的海参吧，因为它是自然生的嘛，有大有小，颜色还有深有浅呢。好多老朋友吃了10几年、20年了将近，对不对？而我们6斤一组送货到家1800，现在回馈大家20年信任啊，多给1斤一模一样的，还有5袋大蓝青虾仁，每一袋100克，剥了皮去掉壳的。我们就这个活动最近太火太火了，就这几天啊，大家抓紧报名，在我们的节日氛围当中过这催没这店，20年第一回买6斤一组1800，额外有1斤白白赠给大家，等于说过节了。那我们984把我们的海参300块钱1斤啊，对不对？哎，赠的跟买的一模一样的，就等于说过节了，往你兜里揣了300块钱，你要订2组，往你左兜里揣完300块钱，再往你右兜里再揣300块钱，而这个是经得起时间验证的。依然自信告诉大家，性价比之王，我都对比过，看到过特别高端的包装，1000包装很贵的啊，比如铁盒装、木头装包装，特别高端，1000多一斤的，跟我们这都差不多。市面上说超市里卖的吧，十的灰的啊，500、700、800的，哎，还不如我们这个呢啊！提醒大家限时抢定，现在您在关注节目，必须把电话打进直播间，87996984，87996984。抛开节日不谈啊，当然了，这也是节日孝顺爸妈、礼尚往来、招待请儿特别好的一个馈赠，因为这个呢合适便宜，现在买6斤一组1800，20年呢头一回啊，多给1斤，赠的跟买的一样，这1斤团购价格，咱就说实在的，团购价格值300块钱，买1组有6斤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多给1斤一模一样的，价值300块钱团购价，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太难得的机会了，大家一定要珍惜，过着催眠这点，就在节日的氛围当中。87996984，87996984。但是抛开节日不谈，这真是海参有很多很多的奇迹。就如果咱们养生保健、补充营养、延缓衰老，咱如果不选海参，确实挺亏的。为什么？依然给你细分析一下。第一个，海参你在海底下给它切开，它仍然能继续生长。第二个，它能排出自己身体当中的异物，比如说你整个铁丝儿塞在它身体当中，只要海参在海里边。有这个大自然这个大海的环境，吃浮游生物盐藻环境什么的，它有自己生物的特性，能把这个铁丝啥的给排出去。还一个，它爬得很慢很慢，比蜗牛还慢，内脏可以再生，再就是一又冬眠又夏眠，还有就是非常非常强大的繁殖能力，再就是精氨酸的大富翁，精氨酸是构成男子精子的主要部分啊。然后呢，也是我们免疫功能非常强大非常需要有毅力的支撑，就是精氨酸。所以海参真的是值得我们补营养的，海参的胆固醇几乎是零，而且海参这个东西它在古代的寒武纪就已经存在了，它在生物学上属于刺皮动物的海参纲，原来叫沙蓄。哇天哪，就是根据专家说，海参在6亿年前的寒武纪就已经存在，它有这么强大的细胞再生能力，这么强大的生存能力，所以呀它又被人类享用。比如说我们久病体虚啊，疲劳乏力啊，生产生育啊，哎，我们提高免疫功能啊，我们想延缓衰老啊，让我们五脏六腑都比较紧张，比较有这个灵活度，哎，比较有这个功能性存在，所以我们要补海参。那么刚刚都是它的生物特性，依然再从第二个角度，它的营养方面帮你分析，高蛋白质，高营养价值，其中的海参皂苷啊，酸性粘多糖，对我们的提高免疫力啊，细胞的活跃度啊，以及我们的平和血糖都有好处，还有就是胆固醇几乎是零，以及丰富的 DHEPA 脑黄金啊，脑黄金啊，脑黄金，哎，让我们血管很通透，省着堵啊，万一堵了可就梗住了，堵住了这是不良的一个情况。所以咱们平时溜着吃海参，不用天天吃，2天吃1根，3天吃1根，1个礼拜吃3、4根，或者2、3根都可以，高蛋白质，高营养价值， DHEPA 这东西被叫做脑黄金，是降低血液胆固醇的，减少危险系数的发生啊，哎，对大脑还好。所以考学的孩子、孕妇、胎儿就从母体当中摄入足够的 DHEPA 了。中老年听众，咱们怕年龄大了，哎呀，有点糊涂啦，衰老啊，血管堵了，哎，垃圾多了，像粥似的糊在血管壁上，咱平时溜着吃点海参就行，对不对？而接下来依然从第三个方面，我们来说一说海参的古中医学的一个认知。87996984，需要玉成堂即食海参一个组合，现在定6斤，多给1斤一模一样的，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有请赵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1: 对，我要1组海参。
0: 好的，赠品一并送货到家。有请玉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阿姨给您订上1组海参6斤，1800六斤，300一斤，现在等于1800六斤，额外再给1斤，价格等于每1斤250块钱出头。赠5袋青虾仁。
2: 给我订上1组吧。
0: 啊，徐女士要几斤海参啊？
2: 要1份。
0: 好的，要1份，阿姨订上了啊，等电话啊。孟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3: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孟先生定好了啊，六斤一组的海参，
4: 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八到十个头，缓缓就能用的。
0: 等于说往你兜里左兜揣300块钱，你真的太合适了，听众朋友们，在这儿老朋友们啊，你抓紧拨通87996984，千万别错失这个机会，太难得太合适了。87996984，新朋友跟着老朋友借借光，咱们享受一下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海底底波捞上来，然后呢给你迅速的可快了，去去糟粕留其精华，海参精保留的完好无损，给你冻上了，然后保留当时当刻捕捞上来那份鲜活的营养，细胞再生能力啊，活化程度啊，丰富的DHEPA 脑黄金，还包括软骨素。哎，这个软骨素啊对于骨骼特别好，所以好多叔叔阿姨吃着吃这个海参，哎，觉得好像筋骨有力量啊，哎，走道有劲儿了，是不是？在季节转换过渡阶段，这个海参真的是很好的一个补养身体的一个选择，更何况双节来了，回馈大家。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5: 哦，订一组。
0: 好的，七斤安排送货，额外还有五袋带鳞青虾仁啊，六斤一个组合，额外再给一斤一模一样的，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1: 我要记
0: 录。好的，给您盯上。87996984，总感冒生病的，换季咱就身体特别不舒服的。你说你上医院打个针输个液拍个片儿，哎呦我天哪，这个八九百都止不住，千八百的就没有了，对吧？那是打针吃药啊，多伤害身体。莫不如我们啊，1000多块钱吃个小半年儿。那你现在七斤海参呢，那能吃大半年了，对不对？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投资，又省钱儿，又划算，又能够保证我们平稳的状态。好好过节，平平安安，顺顺当当，谁也不想说未来天气越来越冷了，然后咱们呢那个过节期间啊，感冒啊，噼里扑噜打喷嚏啊，影响心情，影响食欲，然后呢还有就是长远看，元旦也离咱不远了，我们在这个时候一定要保养身体，很多叔叔阿姨这时候容易旧病复发，对吧？一定要保护好血管，让血管通透性十足，咱们就多吃点海参。如果咱腿脚不利索没有劲儿，海参当中有铁，有这个钙，有氨基酸，重要的是有软骨素，这个软骨素直接对我们的骨小韧带滑囊都很好，所以常吃海参有劲，常吃海参少生病少感冒，有精神头，是不是？我们再从古中医学聊一聊啊，秦始皇，对吧？他不说寻那个长生不老之妙药吗？让徐福去找，徐福就来到海边，哎，古书记记载了，辽东海滨有之啊，被叫做土药，对不对？这个就是徐福一直在吃的发现的长生不老之妙药，徐福竟然长命百岁，活过百岁，对不对？另外啊，在那个明太祖四十三世当中也有古书籍的记载，海参会鱼肚，海参会蹄膀，海参会肥鸡，你看明太祖都会吃。在明代的食物本草当中也记载了，说这个土药啊，主补元气，滋益五脏啊，对不对？土药就是海参啊。87996984，杨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6: 给我留两组，是不是每组都多赠一斤？
0: 对，是的，一个组合有6斤1800，哎，这不团购20年都是这个价吗？现在额外给一斤一模一样的啊，
6: 对对对，
0: 我给您盯上了啊，哎，等于说往你左兜揣300块钱，这是我们的海参团购价300一斤。就比如说平时原来我们听众就说，哎，我想送人，我需要的多，六斤一组不够，我额外再买三百一斤，花300块钱，那都不行，我们就是按组订购，要么一组6斤，要么2组12斤，而现在可合适了，现在。再订购一组6斤，额外还给一斤一模一样的，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它有很多的细胞再生能力，所以久病体虚啊，生产生育，或者我们有严重的一些问题，我们在用些化学的一些东西伤害身体，哎，我们滋一下我们的五脏六腑啊，补补营养，这总是好的，对不对？《本草纲目拾遗》当中也说了，这个土药是味甘咸，补肾精，益精髓，其性温比足地人参，故曰海参啊。对它补肾益精啊，滋阴健阳啊，对于我们阳气弱的，手脚凉的，气血不足的，掉头发没劲儿的，免疫功能低下的，真的大有好处。87996984，六斤一组安排送货，额外再给一斤一模样的，抓紧拨通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一个组合7斤。
7: 喂，你好，你给我来一组。
0: 好的，定上了啊，6斤1800，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过节了谁不吃点好的？那我们平时招待企儿过节来了哈，咱一人来一份海参捞饭，一人来一份海参小米粥。那你要在饭店吃，一份就是198、256，咱在自己家七八口人招待企儿，多么的滋润，而且硫酸多糖非常丰富，这个东西是抗凝血的，所以你看秋冬来了，我们难免会吃点，比如说川锅底子呀，虎羊肉啊，牛肉炖土豆啊，吃这些东西。你吃肥甘厚腻的东西怕血管堵啊，那平时我们溜着吃点海参，酸性 多糖这个东西是很好的抗凝血呀，所以咱们的血管的通透性就有保证了。咱平时吃点那些肥高混进的东西也没事了，是不是？87996984 87996984。而且海参当中有很多酸性粘多糖，这个东西是存在海参体壁当中的，这个东西对我们的周身免疫功能有特别好的帮助。海参皂带这个东西，如果你血糖高血脂高，一定要补这个海参皂带，它能够帮我们让血液更通透，哎，垃圾毒素代谢的更快。87996984，一袋一斤，里面可能八根，可能十根，可能十一根，因为它的大小是不太一样的啊。自然生的海参在海底底部好几十米的地方，冷水的那个环境当中呀，强大，浮游生物丰富，海参靠盐藻环境浮游生物生存，哎，底足密实，海参皆完好无损，大肉刺儿。坚挺笔直的海参的肉刺当中，为什么刺是粘多糖啊？肉刺的刺啊，这个刺皮科的那个动物嘛，所以它肉刺当中非常多的粘多糖，非常多的营养。87996984，过节了，双节来临，储备健康，储备节日礼物，嘎嘎好，特有面子。你看咱现在买六斤，多给一斤，白给大家300块钱往兜里揣啊！你要订两组，就是左兜揣300，右兜揣300。而且现在来订购呢，哎，我们能够赶上节日的特惠，新朋友跟着老朋友借借光。你就算我们给您送货到家了7斤。然后呢，你额外拎2斤串门子都特别有面子。那你拿的是海参啊，海参呐、啊，海中人参啊，一袋一斤，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87996984，六斤一组，额外还给一斤，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一共7斤一组，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新朋友有任何疑问吗？把电话打进来，依然帮你解答。这个海参我自己家也在吃，像我公公婆婆怎么吃，他也是为了血管通透嘛，要不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多高、五高人群，他就把海参缓化就能吃啊，因为我们海参及时的缓化就能用，然后整点那个泡好的木耳啊，整点洋葱啊，整点黄瓜啊，整点捞汁一拌，特别的简单，蘸点爆汁酱油啥的都很方便。坐月子的，咱们就海参熬小米粥，肠胃不好的要修复胃黏膜，海参当中有精氨酸、赖氨酸，哎，有那个胶原蛋白，对胃黏膜很好。海参熬小米粥，87996984，六斤一组，送货上门，额外还给一斤，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
3: 先生你好，
5: 我也订一组。
3: 好的，李先生订过我们的海参没有啊？订过。
5: 我订多回来，订好年了。
3: 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哎，给我订一组。
3: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啊，送货到家。87996984，赵女士你好。
9: 哎，给我订6斤海参。
3: 好的，我给您订上6斤海参啊，87996984，
4: 六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
3: 王女士你好，
10: 我要一组。
3: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高女士你好，
10: 订一组，
3: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赵女士你好
10: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海参，那个咋卖呀？我是头一次订，
0: 一袋一斤，然后里面可能8根，也可能11、12根，因为它是自然生的，所以有大有小。但是，一袋一斤的重量，这是肯定保证的啊。你就可以化了就能吃啊，因为它是70度低温熟化，氮气冷冻储存，就等于你站在海边上把它捞出来，现捞现吃差不多，只不过中间一些程序，比如说把肠子肚子去掉啊，70度低温熟化呀，氮气冷冻储存啊， Q 弹爽滑，底足密实，肉刺坚挺，就是但凡是咱们了解到的海参优质的一些特点，咱这都具备啊，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不加盐不加糖，它真是太好了，6斤一组送货到家啊。而且现在额外还有一袋，还有一斤，还有一袋，额外白给大家的，团购价格价值300块钱，按市场指导价衡量的更贵了。我们这性价比之王，团购20年。如果叔叔阿姨们吃了10几20年的，哎呀，没觉得它咋地哈，那谁回头再来买啊？咱们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你看刚刚叔叔说的，吃好几年了。87996984，只剩最后10个名额了，限定节目时间，咱们3-4分钟之后就团购其他的优选好物了。听众朋友们，最后10个名额，你抓紧报名。海参 当中有多糖，这个东西吧对于细胞特别好啊，促进我们纤维细胞的稳定性，还有牛磺酸和皂苷清除自由基，自由基是让我们衰老的，所以年老体弱的、气血不足的、丁巴上厕所的，哎，有一个这个食疗方子在古中医原运动学当中提到的啊，这个可是老中医、老古中医记载的真实的一个案例，你用黑豆搭配海参，丁巴上厕所企业多的、夜尿频多的叔叔阿姨们完全可以试一试，我们984的好多叔叔阿姨都拿到结果了，吃了两三个月坚持，不用天天吃，你就海参黑豆，一个是补肾水，一个补肾阳，哎，相互平衡，补得可好可好了，丁巴上厕所，中气下陷什么的，五脏六腑低了下垂，子宫脱垂呀什么的，疝气之类的，用这个都挺好的啊，87

0: 8799-6984 8799-6984，最后十了个名额了，抓紧报名。一个组合现在七斤啊，一个组合七斤，六斤一组，额外还给一斤，还有五袋带来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剥了皮去掉壳了，就这个虾仁也挺好的，性价比真好，包个包子，包个饺子，炒个面啊，炒个饭啥的都非常方便。别忘了啊，我们五高、三高、四高，怕血管堵，我们这里边不饱和脂肪酸，有 DHA EPA， 这个 DHA EPA Omega 3是降低血粘稠度的。那你长远看，你常吃溜着吃，减少我们这个一管血管的淤堵什么的， DHA EPA 含量很高很高的，对心脑血管很好，而且对大脑好，怕自己年龄大了糊涂的什么的哈。现在考学的孩子高三初四的晚上也可以来一根海参，很温和，你配点奶呀、配点粥啊都很好，一袋一斤，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过节了咱就可以来一个，一人来一份海参捞饭，一人来一个海参小米粥一碗，撒点葱花，滴点香油，可香可好吃，也很上档次。比如说我们一家带个菜，或者你串门子拎两袋海参就很好。有听众问有没有礼盒，你这样啊，我们原来有那种礼盒可以装个两斤两袋三袋的那种，是泡沫箱，外边还有一个大比较高端的那个硬纸壳的拎兜，这些你都可以先订上，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你解答这些一系列的问题。8799-6984，现在订购六斤一组，额外还给一斤，白给一斤，一模一样的，20年同一回，所以老朋友抓紧拨通8799-6984。一个组合现在七斤送货上门，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1: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有最后五个名额，最后五组，最后五组，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新朋友如果第一次听到，你可赶上好事儿了。我们984文艺台陪伴大家30多年，海参玉成堂就这一个品牌，从来没有换过品牌，换过商家。那如果咱们合作的不好，说这个价格呀没有外边便宜，或者说质量一般般，或者我们听众朋友们老朋友啊吃了10年8年的，说吃了也没觉得手脚热乎啊，没觉得精神头啊，没觉得感冒少了，没觉得不生病了，没觉得觉得有营养啊，说头发掉的也少了，腿脚有力，没有这么多感知，谁回回头再来买，就证明我们一力不倒20年的团购持续合作，老百姓满意，而且现在双节来临，回馈大家8799-6984，蛋白质高，海参皂苷，多糖，软骨素，胶原蛋白 EPA DHA、牛磺酸类酸矿物质，哇才那么多那么多的营养。那你看抛开节日不谈，秋冬季节的养生保健不就靠这些东西吗？海参当中丰富的钙磷钾镁，对不对，搭配胶原蛋白让我们骨密度杠杠的。哎，秋天冬天慢慢越来越冷，咱们遇见寒冷的环境也不怕，因为咱有海参坐镇，补了那么多营养。你记得骨骼的坚固绝对不是说只需要钙，它需要磷，需要镁，需要很多矿物质，以及胶原蛋白，以及软骨素，相互加持和帮助。所以觉得一到冬天秋天腿脚就难受，这个不利索，有点腿疼什么的，哎，筋骨抽抽巴巴，皱皱巴巴，没劲儿没精神头的，补点海参很有用。8799-6984，一组六斤，额外再给一斤一模一样的，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马上订，现在送货，你现在订，很快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你好，
2: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啊，不着急，保持手机畅通。有请滕先生，你好，
3: 哎，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8799-6984，最后大概一两个名额吧，是不是？只剩最后一两组了，您抓紧拨通8799-6984。节日来临，我们984的玉成堂金闪身团购了20年，回馈大家。第一回啊，现在买六斤，额外再给一斤一模一样的，而且现在订，很快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最后一两个名额，你抓紧自己报名，8799-6984，现在订，很快送货。

来临，我们也有很多好物分享给大家。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我们需要滋阴润燥的人，大便秘结的人，皮肤干、眼睛干、嘴唇干，各种干燥的人，那么我们一定要多用一用蜂蜜。在古中医典籍当中啊，记载蜂蜜甘平归肺脾大肠经。你看哈、比如说能够内服补中润燥止痛解毒，然后可以外用，这是古书籍中国药典当中记载的。外用是属于生肌敛疮的，然后呢解乌头

0: 头类的一些毒素。什么叫乌头类的一些毒素？就是有的身体状况需要用一些川乌啊、草乌啊、附子这样的中药材，而这种中药材是属于毒效双性，就是你在中医大夫的帮助下用对了，搭配的好，那是有效的，帮助我们调理身体、去除疾病的。但如果用的不对，搭配的不好，或者误食了这些乌头类的东西，是有一定的毒素的。这个时候就得用蜂蜜来解这个毒了。而蜂蜜古书籍记载还能够外用呢。脸疮，然后像水火的烫伤也都挺好的，可以派上用场。明代的著名医家李时珍也在《本草纲目》当中说了啊，蜂蜜能够清热、补中、解毒、润燥、止痛。清热呀，温中啊，甘而平，所以它能够柔而如泽，故能润燥，缓可去疾，止心腹肌肉创痛。温中和百药与甘草同工。现代医学也说了，这个蜂蜜这个东西能够促进消化，增进食欲，镇静安神，强健体魄，提高智力，能够增加血红蛋白。而且蜂蜜当中有好多酶类的东西，所以你发现没，喝点蜂蜜，哎呦，助消化。一般来讲咱们会用蜂蜜加点水和一和，有的时候喝完酒了喝点蜂蜜，有的听众朋友们是属于上厕所费劲了喝点蜂蜜，您坚持喝，别偶尔喝，坚持喝啊。蜂蜜当中有很多种酶，淀粉酶帮你分解淀粉，比如说你吃的馒头米饭帮你分解淀粉，然后脂肪酶帮你分解脂肪，糖类转化酶帮你分解过多的负担的糖，是天然食物当中酶比较多的一种，所以要多吃蜂蜜。只不过现在我们想买黑蜂蜂蜜，不知道哪个品牌好。依然给您介绍这个宜世健品牌，在咱节目当中我们很多听众爱不释手啊。宜世健品牌真的是很好的一个黑蜂蜂蜜，它呢是荣获了很多很多的奖项的，都有资质有背书，大家放心，营养丰富，口感好。黑蜂蜂蜜的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口感好，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营养成分多，所以它就比普通的蜂蜜更有营养啊。黑蜂嘛，纯天然无添加，然后把这个蜂蜜采集、加工、存储各个方面的一个条件都无可替代。黑蜂可采集海拔2500米以上的这种零星的蜜源，伊犁河谷草原的蜜源植物为野生的中药蜜源，河谷草原没有工业农业的这个污染，特别好。而新疆唐古拉草原的黑蜂这个蜂蜜啊，美味又健康，那给我们听众谈来的价格相当相当合适了。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啊，在这个京某东啊、某宝桃啊什么的，我们这款宜世健品牌的蜂蜜它是有旗舰店的，市场指导价旗舰店价格平均下来49.9块到58.5块左右区间，在这个区间范畴。所以如果是五瓶一个组合的话，就要300-400块钱。而今天179送货上门，五瓶，每一瓶500克。现在打进电话来，还有12克的勺蜜赠送给大家2个，包括一个木勺子，数量有限，赠品说没就没啊！现在抓紧往里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一个组合只要179，抓紧报名，送货上门。上外边也有，但是比咱们这儿贵。市场指导价一瓶49.9到58.5之间，如果6瓶就是300多块钱。而我们今天179一个组合，有5瓶，每一瓶500克，相当粘稠，色泽比较深，质地稠软，特别的这个口感好。然后黑蜂这个东西酿出的蜂蜜就是不一样，因为它自由飞翔，适应环境能力强，生存能力强，繁衍能力强，这样强大的、强壮的这个黑蜂，我们可以用这个酿的蜜来好好的享受营养，补充身体健康。87996984，一个组合179。皮肤的痒痒啊、溃烂呐、嘴里边溃烂，含一含蜂蜜，皮肤痒痒晒红了，我们可以抹一抹，哎，对吧？内服加外用，87996984，用水来冲着喝，上厕所费劲的、咽干口干的，肺与大肠相表里嘛，如果肠燥便尖、上厕所费劲，多用点蜂蜜；手脚欠热，多用点蜂蜜；自汗盗汗的、睡眠不好的、声音沙哑的、嗓子干痒的，多用点蜂蜜。一个组合179，咱可以尝试一下，而且比外边买要合适多了。宜世健品牌87996984，179一个组合，送货上门。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1: 我那是一组。
0: 一组，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一组给您订上。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好多听众都吃过。 但是我们的黑蜂蜂蜜不总团购，赶上就合适，179一个组合，有五罐，就五瓶，每一瓶500克。现在打进电话来订购，额外给大家两个勺蜜，每一勺12克呢。就是这个勺啊，这个就是揭开之后就可以当小勺用，这个勺蜜啊，也是相当高端的新生事物，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还给大家赠送一个木勺子，87996。

0: 6984赠2个12克的勺蜜，一个木勺，赠品数量有限，抓紧拨通87996984。食用蜂蜜一年四季，如果咱肠燥便尖、口干啊，阴虚火旺、手脚心热啊，有溃烂溃疡，嘴里边烂嘴饺子了，嘴里边有溃烂了，多用点蜂蜜喝一喝，内服加外抹，含化也都很好，质地挺粘稠的。黑蜂啊，是新疆产地黑蜂采集植物精华制成的蜂蜜，色泽比较深，质地比较粘稠，来自于新疆唐布拉草原，神奇广袤的土地，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草原广袤，植被丰富，让你看珍稀的植物啊，为黑蜂提供了丰富的独特的这样一个蜜源。黑蜂在这里是属于飞翔着，然后采集各种珍贵的花蜜，酿出了独有的黑蜂蜂蜜的口感，顺滑极了啊，甜蜜极了。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它有旗舰店，一般来讲49.9-58.5之间，六瓶就要300块钱左右，而我们今天179，五瓶就要300块钱左右，我们今天179五瓶，每一瓶500克，还赠给大家一个木勺和2个12克的勺蜜，抓紧报名，等于30多块钱，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要订一组。
0: 好的，吴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我们有请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好的，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等电话就行。蜂蜜这个东西啊，对肠道特别特别的好。如果您现在有肠道淤堵的情况，典型的那就是上厕所费劲，对不对？还有呢，嘴里边特别的臭。腑气不通啊，连事儿也不好啊，对不对？连牙齿都不太好，腑气不通，然后呢包括身体当中有一些毒素代谢不出去，然后呢就变成皮肤的问题了。因为好多皮肤困扰，比如说痒痒啊，起疹子，起疙瘩等等，各种疹子啥的，一般来讲都有上厕所费劲的情况，这时候多用点蜂蜜真挺不错的。179一个组合，有5罐，就5瓶，每一瓶500克，现在打进电话来订购，额外给大家2个勺蜜，每一勺12克呢。杨女士你好。
3: 你好，
0: 给你订上了啊。我们欢迎一下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而且如果您是想让自己吃进去的水谷精微呀，瓜果梨桃蔬菜呀，馒头米饭肉类呀，快点消化，快点消化就是不存积在身体当中，吸收营养排除没用的，所以就应该多用蜂蜜。为啥？因为它有淀粉酶，淀粉酶是帮你分解你身体当中吃进去的馒头米饭的淀粉的，蛋糕啊，馒头啊，面包啊，这些东西的淀粉给你分解掉，还包括脂肪酶。所以一般来讲咱吃烤肉吃火锅啥的，都建议咱们兑点蜂蜜，兑点醋来搅和搅和，喝是不是刮油啊，对不对？让我们肠道更健康起来，通透起来，代谢更旺盛一点，然后呢排便更畅一些，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我们有很多听众早上起来上厕所费劲嘛，然后就每天早上哎一勺醋啊，一勺蜂蜜搅和搅和喝，非常非常有帮助。你也可以试一试，包括某一餐吃的比较油腻也可以这样做。杜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啊，一组给您订上。孙女士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
4: 你好玉儿。
0: 哎，
4: 我订一组，
0: 祝您健康，87996984。一时间的蜂蜜正在订购当中，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你看节日快来了，如果我们在节日的餐桌上啊，搭配一点小小的消食化滞、解腻的、促进胃动力的，让我们吃的什么红烧肉啊、锅包肉啊、大排骨啊、水煮鱼啊、哎、大肘子啊，吃这些东西好消化一些。哎，您给我们的招待请嘛，咱给客人一人来一杯蜂蜜柠檬水，稍微加点苹果醋。哎呀，又好喝又润肠还解腻，这招待请是不是想得特别特别的周到，对吧？再者说了，快过节了，咱把这个好的礼物馈赠给爸妈亲人朋友也是好的呀。吃的很实在，尤其我觉得比较近品，咱说比较近的哈，这亲人朋友兄弟姐妹哎，战友同事，咱关系好，咱就给好吃的好用的，实在呀，对不对？87996984，双节来临，我们这个小礼物挺好的，一世健品牌的新疆黑蜂蜂蜜，黑蜂蜂蜜，记得它是黑蜂蜂蜜，它可不是普通的蜂蜜啊。一世健是人民币上那个一字啊，世界的是健康的健，也是一个好的寓意。您现在如果严重的比如说溃烂溃疡啊，嘴角也烂，消化也不好，睡眠质量差，手脚心热啊，你太干燥了，肠燥便尖，上厕所费劲，对吧？那我们就平时用点那个 白萝卜榨汁儿，用点白萝卜汁儿。哎，或者你说，哎，我家没有那个所谓的榨汁机哈，咱就把白萝卜你加水煮了，然后放点风。

0: 蜂蜜来喝也行，白萝卜榨的汁儿更好，兑点蜂蜜，搅和搅和来喝掉，很好的润肠的一个很好的方式。87996984，87996984，蜂蜜这个东西有很多很多的氨基酸微量元素，就是它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它不像我们说人工自己做的什么东西哈，对不对？不是，你说我们商场超市最近过节了啊，什么月饼啊之类的，那说月饼是不是人工做的？它再健康啊，它比如说这里边有黑豆啊，有什么红豆，有什么大枣，我们说大枣补气血，你能吃月饼去补气血吗？补的全是糖和油，它是人做的。但是这个蜂蜜不是啊，蜂蜜不是啊，大自然的呀，对吧？蜜蜂酿的嘛，对不对？大自然的，哎，大自然这个东西天然就有很多的酶在蜂蜜当中，有很多的微量元素，所以我们人吃了这个大自然给予的东西，那么的健康真的是很好啊。要不是我们说古代书籍什么武侠小说什么的，说小龙女啊，她就天天喝蜜，别的不喝不吃，她就还能够哎比较这个美丽健康，还能练功，你说是不是？当然是这个小说了啊，就有那个细说的部分，但是从这个也不难发现蜂蜜真的是好东西，对不对？昌先生你好，是要蜂蜜对不对？
1: 我请问一下，你这个博美度是多少？
0: 您等电话啊，我们导播老师会记好电话，有人给99996984，87996984，我们的黑蜂蜂蜜马上这个正在接听大伙儿的电话啊，它名额有数，所以抓紧拨通87996984。觉得自己消化功能比较弱，吃的一些东西不怎么代谢，不怎么消化，到点也不再饿哈。然后吃的东西什么的，馒头啊、排骨啊、豆饺子什么的，都在这个胃里呼着，一定要多用点蜂蜜，对肠道特别好，对不对？而且它有淀粉酶、脂肪酶、蔗糖转化酶，帮你代谢过多的淀粉、脂肪和蔗糖。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要一组。
0: 好，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87996984。它是天然食物当中酶最多的，多种酶真的很健康。而且我们这款黑蜂蜂蜜啊，它里边有维生素、蛋白质、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维生素 D、 钙、铁、磷、钾、铜、锰、铬，好多好多的营养。你想这么多营养，比普通的蜂蜜营养多多了。而且我们这个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增稠剂，特别纯健康，真的是零添加。众多的蜂蜜当中你就看吧，好多蜂蜜配料表当中都有什么这个增稠剂呀、等等一些糖精、香精、香蕉色素啊，我们这没有，特别纯粹跟健康。所以一世健，大写的一二三四的一，一世健，世界的世，健康的健，它的意义也特别好，保留我们，保护我们一世的健康，是不是？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增稠剂，太纯粹太健康了。郎女士
3: 啊，要一组。
0: 好的，孔女士
4: 要一组。
0: 哎，定好了，放心，有人给您回话。一世健品牌的新疆黑蜂蜂蜜获得了第46届阿皮蒙迪亚国际蜂业大会的金奖，还有中国蜂产品协会国民好蜜第五届的蜂蜜感官大赛的银奖，这些都有证书。你说它不优秀怎么可能啊有这个资质认证？如果它不优秀怎么可能在某些旗舰店卖得那么的好？就是在某宝、某东什么的，不是49.9块一瓶吗？就是49.9块一瓶也列位好评榜啊、好价榜啊、销量榜啊、回购率榜啊等等等等。而我们今天才30多块钱，179一个组合，五罐，每一罐500克，35.8一罐，而且还赠12克的勺蜜赠2个，还有一个木头勺子也赠给大家了。87996984，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哎，
0: 给您定上。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5: 哎，依然你好。
0: 哎，你好。
5: 第一组。
0: 好，一组，感谢信任，祝你健康。有请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6: 我来一组。
0: 好，一组给你订上，送货到家。通过哈广购物，我们能够买到优选好物，品质高，价格低，黑蜂蜂蜜真的不一样。平时我们做饭，比如说烤鸡翅，再刷一层，哎呀，这个鲜嫩多汁儿，甜美可口。烤面包再抹一层，焦香酥脆，回味无穷。做糕点啊，做麻花啊，对不对？然后呢，你还可以做什么蜂蜜酸奶碗，对肠道蠕动真的很好。哎，你找到那种无糖的，无糖的酸奶，对不对？那不更健康吗？省得有负担。无糖酸奶挖两勺，哎，准备点什么蓝莓呀，这个包括西红柿啊、小番茄呀，然后我们浇点 点蜂蜜，搁点坚果碎一搅和，很健康。这也或是现在很多很多演员什么的一直在吃的所谓的抗氧化餐，就是对肠道蠕动好，然后呢，常吃对皮肤还好，对吧？排的畅。

肠道健康，咱也可以试试。就说蜂蜜这个东西啊，它用的特别特别的广泛。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来问依然呢，我血糖高能用蜂蜜吗？是这样的啊，这如果咱肠胃不好，肠燥变坚，我们可以每一天每一天都用蜂蜜做食疗来养生。血糖高确实不能天天喝蜂蜜，但是偶尔喝是不犯毛病的，偶尔喝没有问题的，对不对？你比如说，哎，我这个今天过节了，对吧？然后我平时血糖控制还不错，对吧？我也打胰岛素之类的，那你稍稍微整点甜的没有问题的。我婆婆呢也是血糖高，他不天天喝蜂蜜，但是偶尔用用也没事的，这个大家放心啊。87996984，87996984，蜂蜜来自一世健品牌黑蜂蜂蜜。蜂蜜这东西《本草纲目》早就记载了，这个在李时珍所记载的那个《本草纲目》当中说了啊，这是很好的一个对于健康有用的东西，哎，清热呀，补中啊，解毒啊，润燥啊，止痛啊，对吧？在古代的它也被广泛的运用到我们的这个医疗方面，就古中医学方面，对它也是很多这个利用价值的。再就是啊，像那个古代的医家宫廷药膳什么的也都会写蜂蜜做糕点，蜂蜜来用药膳什么的也有它的搭配。而我们现代明白了，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蜂蜜为啥好啊？因为蜂蜜当中啊，它有蛋白质、有氨基酸、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维生素 D 和钙、磷、铁、钾、镁、铜、铬，很多的矿物质跟微量元素，抗生这个抗菌类的物质也很丰富，包括淀粉酶啊、脂肪酶啊、蔗糖转化酶。我的天哪，脂肪酶帮你代谢脂肪，蔗糖转化酶，你平时吃了点什么蔗糖之类的东西，对吧？就是大部分的什么月饼啥的不都有那个糖分吗？帮你去代谢掉啊，吃的馒头烧饼这些淀粉酶帮你代谢掉啊。所以平时哎，咱平时肠胃不好的，哎，怕自己脂肪堆积的，咱平时天天喝点蜂蜜真挺不错的。只要您别血糖高，血糖高不适合天天用，但是平时偶尔用点也没事儿，是不是？而且蜂蜜可以做面膜啊，对不对？蜂蜜还可以这个和一些护肤品搅和搅和，润润肤啊也很好。87996984，87996984，179的价格，你到超市买好的蜂蜜，你可能只能买来顶多买三瓶。买两瓶半，我们这179有足足五瓶，还有两个勺蜜和木勺子赠送。87996984，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平时神疲乏力的，舌尖儿比较红的，心火比较旺的，毛发干枯的，肺与大肠相表里呀、啊。啊，这个手脚气热，心烦，出汗多，睡不着觉，口干咽干清嗓子，声音沙哑，鼻腔黏膜干燥容易出血，皮肤干燥麻麻咧咧，这些都用点蜂蜜很好很好，因为它是归肺、归脾、归大肠经，归肺。对于我们的肺燥的情况有好处，归脾胃啊，对于我们运化食物吸收水谷精微有好处，对大肠，归大肠经啊，你排便这个糟糕的什么的你多用点确实很好。87996984，而且咱这个一世间蜂蜜来自唐布拉草原，它完全有根基啊，有源头可追溯。87996984，179一组送货上门。每一罐500克，或者把它液体讲叫500毫升哈，是不是？这个过节送给爸妈真的很好。然后过年过节，年年岁岁，咱们都得买点节日的小礼物，哎，走亲戚串门子什么的，哎，都挺好的。招待起客人来了，咱就一人冲一杯蜂蜜水，暖暖和和的，也挺好啊，对吧？我们吃大餐的过程当中，哎，来整一大壶蜂蜜柠檬水，哎，放点柠檬片，真的很好啊。87996984，17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

0: 了几组。
1: 你好，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定上。有请黄女士，你好。
2: 啊，你好。
0: 哎，你好。
2: 丁一组。
0: 您等电话等通知吧。林女士，你好。
3: 报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定上。还有一个木勺子赠给大家，宜时健品牌的黑蜂蜂蜜正在订购当中。黑蜂蜂蜜，营养价值高，独特品种。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如果您现在属于那种啊尿少，然后疲劳乏力，舌头尖红，心火过旺，毛发干枯，皮肤麻麻咧咧的，哎，还有很多听众皮肤不是特别的麻木嘛，然后麻麻咧咧的，干燥起皮什么的，哎，就把这个蜂蜜和在洗澡的乳液当中，用来洗澡再冲下去也很好，非常非常滋润，肠燥便间的早晚各一次，用醋加蜂蜜调和来喝，一定一定要试一试。咱们984的很多听众都是这样感受过它的好处的啊，我们体会试一试。

0: 哎，肠燥变尖的，肺燥有啥情况啊？就是尿少，神疲乏力，舌尖红，心火旺，毛发干枯，
1: 这些都用到蜂蜜，试试用一个阶段，非常不错的。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我们的一时间蜂蜜呀？
2: 你好，我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
2: 一组多少钱？
1: 179。
2: 哦，几瓶？
1: 五瓶。
2: 几斤？
1: 五瓶。
2: 五斤。一瓶一斤。
1: 哎，对，是的。
2: 五瓶。
1: 还有那个勺蜜和勺子赠送呢啊，
2: 好，我
1: 一并送货啊，感谢王女士信任，再见。等电话，现在订很快就安排送货，有听众还问这个中秋节之前能送到吗？当然能送到了，放心啊，没问题的。87996984，你要是说指定你中秋节那天给我送都没问题的，87996984，而且咱们海管购物服务大家20年了啊，哎，将近20年了，我们这是自己的送货专员，自己的送货的负责人，哎，特别靠谱，售后无忧，87996984，现在订很快送，着急的话没准明后天就送货了，明天就能送到呢，对不对？87996984，抓紧拨通87996984。色泽醇厚，口感醇厚，多种氨基酸、矿物质、微量元素特别好，给我们身体补足营养。87996984，一个组合179，哇，上哪儿能够找这么高端的好蜜？它是黑蜂蜂蜜，然后有这么便宜的价格，实属难得。其实它在京某东啊、某宝桃啊是有旗舰店的。大家可以找一找，看一看旗舰店，49.9、58.5，是这样的区间范畴，对不对？哪有我们这儿便宜呀？而且它的区间范畴的价格，49.9到58.5，也是在这个网上来评比好评榜啊、热销榜啊、好评榜、好价榜啊，包括回购率高的这个榜首，都是能够站得住脚的。而我们的价格179，五罐，每一罐500克，还赠给大家一个木勺子和2个勺蜜，相当合适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1: 有请刘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我想要一组。
1: 好，要一组，给您订上。您抓紧时间拨通电话吧，名额不多，尤其咱赠品数量就更少了。87996984，送货上门，安排送货到家。它不受特定花种的限制，采集多种植物的花蜜。87996984，色泽醇厚，维生素矿物质特别丰富。这儿的养蜂人都是世代相传的啊，手艺特别好，精工细作的工匠精神，把控每一滴进肚的蜂蜜。特别保证品质，我们这个一时间品牌的负责人也说了，咱们敢于郑重承诺品质好无添加，在广播当中把我们的优选好物广播出去，承诺给大家品质，那、啊、承诺给大家品质。邓女士你好，要几组？
5: 我要一。
1: 黄先生你好，要几组？
6: 订两组吧。
1: 有请窦先生，你好，要几组？
7: 你好，主持人，我们要一组。
1: 好，一组给您订上，感谢信任，在广播当中广而告之，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这款蜂蜜有多好，所以不惜成本。179五罐啊，市场上在京某东我们都了解，其实在那个商场超市和网店来比，是不是网店会更便宜一些，对不对？那我们这个比网店还要便宜很多很多，京某东啊、某宝桃啊，49.9到58.5之间，而我们179五罐，每一罐500克，35.8，而且还赠给大家两个勺蜜和一个木勺子，这就更把成本降下来了，咱听众等于这个更合适了，是不是？一个组合100多块钱能够拿到手五罐，送货上门，还有2个勺蜜和一个木勺子，丰丰富富、饱饱满满的就送货上门了。更重要的是给大家带来健康，真是不一样的黑蜂蜂蜜，谁吃谁知道。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8: 你好，
1: 哎，
8: 你好，我订一组。
1: 郑女士，你好，
9: 哎，你好，你好，
1: 哎、给您订上，
9: 给我来一组，
1: 一组好、哎，感谢信任，再见啊。口干的、咽干的、总清嗓子的、阴虚火旺的、手脚心热的、消化不好的、声音沙哑的、睡眠质量差的，就是你太燥了，你需要润的东西。而各种润的东西，你想想，用水够吗？水根本就不够，对吧？水哪有那么多酶呀、啊？水里边有酶吗？有淀粉酶、脂肪酶、蔗糖转化酶，没有的。水里边有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吗？或多或少矿泉水有点矿物质，那它不可能有丰富的钙、磷、钾、铜、镁、氨基酸、微量元素、蛋白质，水不可能有这些东西。所以很多人阴虚火旺啊，别肠燥变尖，你喝水没有用，你得换蜂蜜。哎，换蜂蜜水就不一样了，换我们黑蜂蜂蜜水就更加不一样了。179一个组合，抓紧报名，87996984。 有请郑女士，你好，
10: 要一组。
1: 好了，给您订上。陈先生你好，
11: 你好，要一组。
1: 好，给您订上了，等电话。崔女士你好，要几组？
12: 一组。
1: 好了，给您订上。

0: 一下啊，这蜂蜜啊是味甘平的，归肺脾大肠经，身体乏力的，舌尖发红的，心火太旺的，毛发干枯的，肺与大肠是相表里的。所以咱们如果上厕所费劲，手脚下又热，还特别烦啊，经常爱出汗，咽干，嗓子干，总清嗓子，鼻子也干，鼻黏膜也干，皮肤特别粗糙的痒痒，这些都可以多用蜂蜜来调一调，补一补。有这样一种说法，说食用蜂蜜一年四季，不管哪个季节，我们如果有这种口干呐、肠燥啊、声音沙哑啊、睡眠不好啊、阴虚火旺啊、烂嘴饺子、消化不好啊，我们都用蜂蜜融入到我们的食疗调养啊、做饭美食的搭配当中。而这一款黑蜂蜂蜜，它是黑蜂蜂蜜，来自于新疆地区，黑蜂啊采集植物精华制成的这种蜂蜜，色泽相对而言比较深，质地又比较粘稠，而且来自新疆唐布拉草原，草原真是广袤无垠啊，植被也特别的丰富。黑蜂在这里生活，它提供了丰富独特的这个蜜源。黑蜂在这里是自由飞翔，采集各种珍贵的花蜜，才酿出了独有的黑蜂蜂蜜。一组179五瓶，而且还多赠给大家一个木勺子，还有两个12克的勺蜜。
1: 钱先生你好，
2: 要一组、
1: 好的，张女士要几组啊？
2: 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
0: 它有很多很多的特点是别的蜂蜜替代不了的，除了它产地特别好，还有就是品种稀缺呀，蜂蜜的品质也很高。你像唐布拉草原的黑蜂，它是一种非常非常珍贵的蜜蜂的品种，能够在恶劣的环境当中繁衍啊、生息呀、能够生存啊，非常厉害。
1: 所以这黑蜂酿的蜜就比较强，营养价值又更高，而且世代相传的这个养蜂人的工业手艺工匠精神，没有杀伐破坏，没有化学添加啊，真的是很健康纯天然。如果您觉得特别累，哎，来一勺蜂蜜水，完全不一样，里边有维生素 C、 维生素 D、 维生素 A、 维生素 B， 快速补充能量，对不对？有请杨先生，你好，要几组？
3: 你好，订一组。
1: 好，一组给您订上。有请黄女士，你好。
4: 啊，你好。
1: 哎，你好，
4: 订一组。
1: 李女士你好，
4: 帮我订一组。
1: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快过节了，这个好礼物值得入手。而且抛开节日不谈，咱就说秋天到冬天养生保健吧，干燥的人很多，皮肤干、眼睛干，然后起这个纹啊什么的，小细纹挺多的。哎，我们也有肠燥便便的情况，咱多用点蜂蜜很好的。那包括我们节日餐桌，那如果一大桌子鸡鸭鱼肉确实有点腻，咱每一个人来一杯啊，这个蜂蜜柠檬水，整几片柠檬，然后你可以搭配几片黄瓜片儿，哎，我们用温水一泡，哎，我们和点这个蜂蜜一搅和，很好喝的，很刮油的，你可以试一试，也是我们节日餐桌的一个必备和标配，对吧？或者我们说孝顺爸妈，哎，咱一组五瓶嘛，你买两组，哎，十瓶跟亲人朋友分一分，这是广播节目当中把关的一个优质产品，叫一世健品牌，咱也合作了挺多年了，食用蜂蜜一年四季。很多听众啊，有给导播老师打电话问这个棵树的，然后也有刚刚打开广播问价格的，也有有我微信的听众来问，他大概这个赠的这个产品是多少克的，太多这些问题了哈。依然呢给大家梳理一下啊，重新梳理一下这些信息。一个它是克重500克，那如果按液体来讲就500毫升，对不对？然后五瓶一个组合，哎，赠送给大家的是2个12克的勺蜜，额外还有一个木勺子，包括波美度呢42.5度。其实大家都了解，这个波美度含水量越少，波美度越高，波美度越高，含水量越少，就越这个比较优秀嘛。天然蜂蜜一般波美度是40到42，我们这个是高标准的啊，波美度42度。还有啊，我们这一世健蜂蜜呢是五瓶，足足五瓶啊。有听众刚刚听到节目说不知道多少瓶，五瓶一个组合179，价格179，这么高品质的好蜂蜜纯的。然后呢，它市场上啊，大概是在58.5块啊，49.5块之间。而我们这个啊，179五瓶，五斤，哎，对不对？500克一瓶嘛，五斤，按市场指导标准，咋地也得300-400了。而我们现在179，确确实实给大家省钱。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还剩不几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大家可得抓紧了啊！还剩不几个名额，因为下档节目你想订也订不了。哎，咱们是有限定节目时间这个规定的，本档节目马上结束，还剩下不几个名额，87996984，87996984，把电话打进来，一世健的好蜂蜜。

我们就给大家送货到家了，很快就送货啊！哎，肯定不耽误节日，大家送人自用，因为我们很快就送货到家，就这两三天，87996984179一组送货上门。

0: 那个争冲啊，睡不好觉啊，思虑过度啊，烦啊什么的，你用蜂蜜配百合来熬粥，百合宁心安神，加点蜂蜜，真的也特别特别的好。平时干咳的、口干的，用蜂蜜加上那个柠檬，哎，热水冲泡代茶饮也非常非常的不错。87996984，抓紧报名。我们团购的这款一世界蜂蜜确实很好，性价比之王了。严女士你好，要几组？
1: 问一个，
0: 好，一组给你盯上。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好，订一组给你盯上。黄女士你好，要几组？
2: 你好，要一组。
0: 好，一组给你盯上。市面上也有跟这差不多好的蜂蜜，但是贵，而我们这个比市面上便宜的蜂蜜好太多，好太多了。性价比之王，179一个组合，87996984，87996984，只剩最后两组，最后两组了，这可是福根儿，是不是？最后两个名额，您抓紧拨通87996984。蜂蜜自古就有好的用处，比如说张仲景特别善于用蜂蜜。比如说《伤寒论》当中也记载了什么马子仁丸啊，他就是用蜂蜜来做这个混搭，然后肠燥变尖的，手脚心热呀，我们多用点。包括这个古代的中医书籍，好多典籍当中都记载了，好多都是用那个蜂蜜为配伍的，做什么丸啊、散啊之类的东西，它确实是挺好的啊，大家别错过，把它好好利用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抛开我们说双节不谈，咱们就是用蜂蜜来补充营养，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不多聊了，最后两个名额，您87996984赶快来拨通。最后依然通知大家，咱们的闽赣粤全景大福建的三省联游，这个机会太难得了，但是名额有数，马上咱就封团，马上就封团，没几个位置了。还在犹豫的听众朋友们，抓紧时间做决定，这个机会难得，你想玩八天呢？如果咱自己到闽赣粤这么多的地方，那么老多的景点，你要去玩，飞机票、住宿、餐食、门票得多少钱？自己去逛的话，咋地得6000块钱左右都打不住啊！而我们跟团走，跟咱984走，3699，日期呢非常好的日期，咱们就跳过黄金周，黄金周十一在家跟家里人好好过，然后过完了黄金周，10月12号咱就出发，把我们的行程啊、日子啊排的丰富多彩的，是不是？具体的景点都是超 A 级的景点啊，全都覆盖，美食美景等待大家。有长汀古城、南疆土楼，而且咱们特别安排984这个团队在土楼还有篝火晚会呢。南澳岛、启航广场、潮州、潮州古城、东山岛、南门湾、鼓浪屿，又有大海又有小岛的，又有村庄的，又有非常美丽的环岛路的，还有集美学村的，就是好多好多值得逛值得看的地方啊。而且休闲呢，中老年听众太适合了，休闲度假之旅。更重要的有一点依然强调一下啊，好多叔叔阿姨报名都来问，哎呀，这八天呢是不是天天有购物店呢？依然通知大家这件事儿啊，非常重要，大家特别在乎的。我们这个团是纯玩团，都没有购物店，八天足足就玩它八天，没有任何一分一秒的时间说我们这个点儿哥来购购物吧，没有啊，特别让人放心。记好报名电话吧，18545148133，18545148133，白天随时拨通，10月12号出发，3699，双飞玩八天，对吧？还没有购物店，纯玩啊，太没负担，太幸福了，对不对？那景点还没说完呢，老多了啊，老院子景区呀、平潭呐、龙头沙这个沙滩呐，还包括武夷山大红袍景区呀、云窝啊、晒步岩呐、品名大红袍啊、天游峰啊，太多太多了啊！还特别赠送环岛路的航拍，咱中老年听众叔叔阿姨们也跟着时髦一把，还有土家宴、特色餐、海鲜餐、茶宴等等。报名电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没有几个名额了，马上就封团了，抓紧报名吧！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哈广购物，我是依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3: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4: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3: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4: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3: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4: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5: 让青春立业。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老年学堂歌声悠扬，同学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并参与老年学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多云的天气，东南风3级，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0度。明天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东北风3级，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5度。今天啊是咱们的自由欢唱日哈。节目的安排呢是这样的，上半段的节目由5位同学来自于歌声飞扬群进行团队展示。这5位同学演唱结束之后，我们就可以大家呢打进电话进行演唱了。稍后呢有空线的时候，婉婷会第一时间通知大伙儿。那歌声飞扬群呢一直是咱们老年学堂上哈课堂当中非常活跃的一个团队，这个团队当中的同学呢也都彼此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所以呢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哈。那今天第一位演唱的同学呢就是蒋光焕同学，带来的歌曲是《五星红旗》，我们掌声欢迎。
1: 大家好，
0: 你好，
1: 老师好，
0: 欢迎您，蒋光焕。
1: 很高兴参加歌声飞扬群的节目。我们歌声飞扬群是有正能量，有互相学习的一个正能量的群，请多多点赞，多多关注。谢谢。
0: 好，准备好咱们
1: 大家双旗快乐，提前双旗快乐啊！
0: 好，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1: 好，
0: 非常期待您的演唱啊！好，也是提前准备好了伴奏哈。

0: 谢老师，我的演唱完毕。
1: 我们的蒋光焕同学哈，选择的这首歌曲啊，其实是挺难唱的啊，但是我觉得今天演唱到这种水平是非常棒的，给您点一个大大的赞，好吧？
0: 谢谢老师，
1: 好，要继续努力啊。
0: 好
1: 的，
0: 好的，
1: 再会。
0: 好，
1: 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张学正同学带来的歌曲是《甘肃老家》，掌声欢迎。你好，张学正。
2: 婉婷老师你好，
1: 欢迎您。
2: 导播你好，984同学们大家上午好，双节快到了，祝老师双节快乐。
1: 嗯，好，
2: 我唱一首《甘肃老家》。
1: 嗯，
2: 我放在伴奏啊。
1: 好，开始。
3: 欢迎使用福氏蓝牙音箱，音乐模式。

西瓜那庄脚丫，午后的胡杨林啊，玩过那过家家，水车转了天。

院子里哎呀是啊，摆着那盖碗唱，院子外还开着那满墙的牵牛

0: 老师，演唱结束。
1: 好的，我们的张学正同学啊，唱的是特别棒哈，给你点个大大的赞。这首《甘肃老家》啊，唱出了对家乡的一种热爱。那而且呢，我觉得哈，这个《甘肃老家》这首歌曲最主要的就是感情，还有它的地方特色，我们都做到了哈，所以是非常不错的，一定要再接再厉，好吗？
0: 好的，谢谢。
1: 好，感谢参与，再会。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五号线的王金珠同学带来的歌曲是《谁不说俺家乡好》，掌声欢迎。你好，王金珠。
2: 婉婷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2: 好，我为大家演唱一首家乡歌曲《谁不说俺家乡好》。
1: 好的，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2: 好嘞。

0: 好嘞，老师。
1: 有这歌啊真好听哈，谁不说俺家乡好。你看刚刚的张学正同学唱的是甘肃老家啊，那王金珠同学呢唱的这首谁不说俺家乡好又有非常不同的地域特色。其实你会发现每一个地方啊歌唱自己故乡的歌曲都有不同的特色的啊，像咱东北啊，东北歌唱家乡的歌曲那就是豪爽的，是不是大气的哈。
0: 对。
1: 嗯，所以我觉得咱们能把这首歌曲它的地域风格揣摩透就非常非常的值得大伙点上大拇哥了啊，给您点个大大的赞，特别好听。
0: 好，
1: 嗯，也期待着您在节目当中啊多展示自己的才华，多让我们欣赏这样动听的好声音， 好不好？
0: 好
1: 好，感谢参与。再会。
0: 好，嗯，再见。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人生啊是需要舞台的，在这个舞台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是明星啊，最主要的是我们要发掘到自己的闪光点。在这儿呢，婉婷也期待着有更多的听众朋友加入到老年学堂的大家庭当中。那我们后面呢还有两位同学进行演唱，在这两位同学演唱结束之后，哎，我们就开始接通电话了啊，大家呢想要演唱的现在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张东同学带来的歌曲是来生缘，掌声欢迎。你好张东同学。
2: 你好婉婷老师。
1: 嗯，欢迎您。
2: 给大家唱一首来生缘。
1: 好，
2: 你听一下我的伴奏，如果不行的话你就告诉我，我随时在变哈。
1: 好的，您现在放哈。嗯，
2: 行。嗯，
1: 来生缘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哈，
2: 可以吗？
1: 几乎听不到啊，你的伴奏是几乎听不到的。
2: 那好吧。
1: 嗯，你要离他，你要离他近一点，离那个播放器要近一些。
2: 行，我有准备。
1: 嗯
2: 嗯，
1: 好，开始。
2: 准备。
1: 是在放伴奏吗？
2: 对。
3: TS 卡模式。
1: 哎，这回好了。

秘密在无声无息中消失，总是找不到回忆，找不到常被遗忘的真实。一生一世的过去，你一点一滴的一去，从古东北东心痛往东失去你，已经分开不用力，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从古东北东。

偶尔翻去了日记，翻起了你我之间的故事，一段一段的回忆，回忆已经没有意义。

0: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所有的朋友。
1: 嗯，好的，非常好听哈。而且呢，张东同学，我觉得声音啊，在尾音的时候呢，和这个原唱啊，刘德华的声音是有几许的相似的哈，特别棒，给您点个大大的赞啊。
0: 谢谢。
1: 好，继续努力，再会。
0: 再见。
1: 嗯，好，接下来演唱的同学呢是楚衍华，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带来的歌曲是《挡不住的思念》。在楚衍华同学演唱结束之后，大家就可以进行欢唱了。所以呢，现在想参加欢唱的同学们就可以抢线了，87996984，87996984，掌声欢迎楚衍华。你好，楚衍华同学。
2: 婉婷老师好。
1: 你好，欢迎您。
2: 我是歌声飞扬起的楚衍华。
1: 嗯，
2: 首先我给前四位优秀的同学点赞。
1: 嗯，
2: 再一个就是，我们歌声飞扬群在李英群组的带领下，以及琴管理星空还有法爱琴管理带领下，我们歌声飞扬群会越来越优秀。
1: 嗯，好，一定要继续加油。我们也期待着歌声飞扬群越来越好啊。
2: 啊，谢谢婉婷老师。
1: 好，准备好，
2: 下面我给大家唱一首挡不住的思念。
1: 好，
2: 放伴奏。
1: 嗯，
2: 行吗？
1: 声音可以再稍微大一点，挺好挺好。
2: 啊

哥哥何时把家还？苦菜苦来酸胆酸，一回回来。

0: 老师，我唱完了。
1: 嗯，好的，我们的初艳华同学啊，唱的是一如既往的好啊，非常有感情。其实呢，唱歌啊，我觉得非常高的境界就是，当我们的声音和我们的感情融为一体的话，你就会觉得这首歌曲唱的特别的走心，也非常的感人。感谢你今天把这首歌曲分享给大伙儿，继续加油，再会，
0: 大天老师，
1: 好，
0: 再见，老师。

好的，亲爱的同学们，这里是老年学堂文艺课，我是主持人婉婷。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啊，我们的歌声飞扬群五位同学进行了展示，每一首歌啊都是用心用情来进行演唱的，所以呢，今天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真是有福了哈，大饱耳福。那么接下来呢，在广告时间里呢，婉婷给大家继续推荐好物。这一款好物啊，就是非常适合秋季大家及时补充的 B 族维生素片。说到这个 B 族维生素片啊，大家就会知道，哎呦，这真是好东西。而且每一次在节目里，只要我们一给大伙说，该提示您这季节该补啥了，该用啥了，大伙都知道，哎呦，这 B 族真是非常好的啊，一款产品啊。为什么呢？秋天呢，秋燥，秋老虎也是特别的厉害。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呀，口舌生疮啊，嘴角起泡啊，烂嘴牙啊，口腔溃疡啊，哎呦，这些小问题会很容易让我们感觉到困扰。你说它是什么疾病吧，它还算不上，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些小问题，往往让我们吃饭呐、喝水呀、包括日常生活当中吃个小零食啊，都是特别费劲的，疼啊，是不是？那么这些啊，都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在提示您，亲爱的主人，您需要补充 B 族维生素了。为啥呢？因为确实食物当中啊，也有很多食物富含有各种各样的维生素，但是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很多叔叔阿姨啊会发现自己胃口不济，不如年轻的时候吃饭吃得多了。就比方说咱年轻的时候，可能说那个二大碗饭啊，有一些

0: 叔叔吃一大碗都很轻松，但上了年纪之后，可能我们吃个小半碗，哎呀，就吃饱了。我要再多吃一点呢，就感觉肚子特别胀啊，不容易消化。这些啊，都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所体现出来的脾胃运化功能比较弱。那您想想，您进食的食物量它少了，那食物当中所富含有的营养元素，咱吸收的就更少了，是不是？因为你的这个进食的基数在里面呢。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咱上了年纪的人更需要补充 B 族维生素的一个主要原因了。那么这一款进修堂牌的 B 族维生素片呢，它是无糖型的，所以说如果您是啊控制血糖一族的人群，咱们也可以放心的去食用。一组呢一共有十瓶，总价179块钱，平均一瓶17.9块。一瓶里面呢有70粒，咱每天吃一片就行了，定这一组，哎呦，咱老两口在家一吃，够吃上好几个月的了，特别的划算啊。所以呢，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 B 族维生素片17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瓶。大家呢可以抢线87996984，就比如说啊，哎呦，很多人现在可以自查一下，看看您是不是肚子大呀，水桶腰啊，身上的肉很松散呢。而且呢，就即便说，哎呦，我少吃点，我总觉得少吃可能就瘦下来了。即便您少吃了，但是呢，长期以来体重就容易卡住了啊，吃的少也不掉秤。那为什么？你看看人家减重期间呢，很多人啊都听从健身教练的、营养专家的，说要多吃粗粮，多吃深绿色的啊蔬菜、豆类食物，多吃牛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们里面都是含有非常丰富的 B 族维生素的，能够很好的分解掉身体里的糖分，代谢掉你的体内脂肪啊。那么刚才婉婷也说了，就是因为咱中老年朋友平时啊进食量少，所以呢食物当中的 B 族可能吸收的就会更少了，这时候咱们就额外补充上来。哎，特别是在秋季，经过一整个炎炎夏日大夏天的哈，咱们的能量代谢，很多的能量随着汗液被代谢到体外去，所以说在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多人又黑又瘦的，对吧哈？这说明啥？能量不足，营养被代谢出去了。那么到秋天的时候呢，我们要及时的补充回来。所以呢，这一款 B 族维生素给大伙推荐，17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瓶，平均一瓶17.9块，没啥可犹豫的，非常的经济划算，对吧哈？还给您送货到家，87996984，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呢，现在可以抢先。当然了，如果你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比如说你想订购点海参呐、啊，想要订购点辅酶 Q10 啊，想要订购点黄瓜籽粉呐、啊、等等，和导播老师说清楚，咱要订的产品是啥就可以了哈。87996984，好，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欢唱时间了哈。第一位演唱的同学就是王华同学，69岁啊，带来的歌曲是《粉红色的回忆》，掌声欢迎。你好，徐芳。
1: 哎
0: 啊，王华同学，抱歉抱歉，王华你好啊。
1: 王年老师是我
0: 啊，你好啊啊，欢，这是5号线的王华。哎，王华电话接进来了啊，你好王华。
1: 哎，婉婷老师好，导播老师好，同学们好。那个我是歌声飞扬群的，我给你上我们群的唱的5个人，哎，唱的真好，给他们点赞。
0: 啊，好的，也是来自于歌声飞扬群。
1: 然后那个祝你那个还有导播还有同学们双节快乐，幸福美满。
0: 好，
1: 啊，我
0: 唱谢谢
1: 粉红色的回忆。
0: 好，准备好，咱们就开始，这是特别好听的一首歌、哎、哈，非常期待。哎、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压心的压心的不能告诉你，晚风吹过温暖我的心，我又想起你，多甜蜜多甜蜜。

哦，夏天夏天悄悄过去，依然怀念你，你呀你都叫我回忆，就在秋天的梦里，我还有遇见你，总是不能忘记你。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里呀心里不能告诉你，晚风吹过温暖我的心，我又想起你，多甜蜜多甜蜜，怎能忘记，不能忘记你，把你写在日记里，不能忘记你，心里想的还是你，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哦，夏天夏天悄悄过去，依然怀念你，你呀你都叫我回忆，就在就在。

0: 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哦，夏天夏天悄悄过去，依然怀念你，你呀你都叫我回忆。就在秋天的梦里，我又遇见你，总是不能忘记你。谢谢老师和同学们。
1: 好的，带有夏天满满的回忆感哈，也非常甜蜜的一首歌曲《粉红色的回忆》啊，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哈，就是唱的啊，有点着急了。咱们下次再唱的时候呢，当然这歌节奏是非常欢快的，你不能越唱越着急啊，是不是啊？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要继续加油，好吗？
0: 啊，谢谢老师。
1: 好，感谢参与，再会。
0: 谢谢。
1: 嗯，好。87996984 87996984，这是我们的演唱专线，想要演唱的同学们可以抢线了哈。接下来呢，有请三号线的徐芳同学，73岁，带来的是《永不褪色》，掌声欢迎。
2: 同学们大家好。
1: 你好徐芳，欢迎您。
2: 我今天唱首新歌，永不褪色是首新歌，听你刚出来的。
1: 好，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2: 对，我是部队，我是军嫂，18年。我亲自我们战友，所谓的军人学生。
1: 您现在这个因为地方口音啊，咱们现在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听不太清，咱现在抓紧演唱，好吧？
2: 快点。
1: 好，
2: 辛苦王年老师啊。
1: 不客气。
2: 谁的怀间成谁的烟花，又把儿女塞在肩膀，肩上背后一个眷女，眼里闪烁不

0: 欢天老师，谢谢欢天老师。
1: 嗯，好的，我们的徐芳同学啊，今天也是带来了一首新歌哈。人生啊，就是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去充实自我，这样我们的人生啊才更加的丰富。感谢你今天和大家分享，继续努力，再会。好的，我们有请五号线的唐艳龙同学，63岁，带来的歌曲是《南泥湾》，掌声欢迎。你好，唐艳龙。
2: 婉婷老师，上午好。
1: 你好，欢迎您。
2: Good morning, teacher, 婉婷。
1: 好的，谢谢您啊，特别可爱的同学。好，
2: 开始吧。
1: 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2: 我那个伴奏吧，是
1: 正规
2: 的，是那个，是什么？
1: 咱抓紧，因为后面还有一位同学，好不好？
2: 啊，好。
1: 好，开始。
2: 好。花了那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往年的南泥湾，到处也是黄山，美呀人烟。如今的南泥湾，与往年不一般，不一般。如瓦顶的南泥湾，与呀往年不一般。再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往年的南泥湾，鲜花开满山，开呀满山。学习的南泥湾，主要是江南，是呀江南。有战斗来有生产，三五九里是模范，咱们走向前。鲜花送模范，咱们走向前。鲜花送模范，结束了。
1: 好，我们的唐艳龙同学带来了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南泥湾》啊，就是呢，咱们唱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南泥湾要中间这个隔不要这么隔，咱们要这个声断气不断，它要有一个连贯性，明白吗？咱们再好好练一练，给你留作业啊，还是这首歌，咱们练的就是你的，尤其是结尾的这个音的时候，千万不要断啊啊啊。

0: 啊，就这种感觉，明白吧？咱要给它连贯起来，下次啊，半个月之后，然后咱们再来演唱，好不好？嗯。
1: Yes.
0: 好。嗯，感谢参与，再会。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宋友林同学，81岁，带来的是贯口报地名，掌声欢迎。你好，宋友林。
2: 你好，婉婷老师，
0: 嗯，
2: 尤凡老师，导播老师，
0: 嗯，
2: 以及我们的新老学友，大家好，
0: 嗯，
2: 支持这个2026年这个中秋。哎，开始了啊！
0: 好，开始。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志、各位先生、女士、各位嘉宾，大家好！早来的晚到，马沟上号的，道里道外，中央河的，南岗下坎老八卓的，哈西故乡动力太平遥寄南北场的，东来有希望的，佳木斯母的江一村南岔双人山，西直到西台河，海伦海北通北赵光，齐齐哈尔。大家都来过吗？来过。我再报一下我们国际的地名。哎，我们这里有大河上下，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白山黑水之间，风尘仆仆的走过来的各位，以及啊我们的朋友们，我今天就说到这儿。我这个再有机会给大家展示参与，谢谢。
0: 好，我们的宋友林同学特别的可爱哈，每一次呢这个贯口啊都是非常的精彩，能听得出来在语言上啊还是有一定的功底的啊，所以呢你要继续加油，继续努力，好吗？
2: 谢谢老师，再见，
0: 感谢参与，再会。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老年学堂文艺课，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的节目啊，上半段呢是咱们歌声飞扬群的同学进行团队展示，下半段啊，我们有很多同学啊，哎呦，你看，无论是练习一段贯口的，还是进行演唱的，大家呢都是非常优秀哈。因为老年学堂的课堂上啊，大家都是多才多艺。那么在这儿呢，婉婷也再次提示大家，想要订购 B 族维生素片的听众朋友，17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瓶，平均一瓶啊只需要17.9块钱。那么大家呢想要订购 B 族维生素片，可以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因为啊，就比如说咱们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身体呢对于维生素 B 的吸收能力就会下降了，因此呢老年人啊可能额外的需要补充 B 族维生素来保持身体的健康。再就是呢，另外平时工作比较紧张，还有呢高压生活状态下的人，经常感觉到焦虑呀、烦躁啊，睡眠不足啊，其实呢也是缺少 B 族啊维生素的一个表现，及时的补充啊就会非常好了，是不是？还有呢，就是亚健康的人群，比如说身体啊，总是会感冒啊、发烧啊，小毛病不断，但是呢，又没有什么大病，对吗？哈，哎，这就属于亚健康的人群，体质比较弱，及时的补充 B 族维生素啊，因为通过补充 B 族呢，对于消化系统的健康还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大家呢可以选购这一款静修堂牌的 B 族维生素片，它呢是无糖型的，所以啊即便咱们是控糖一族的人群，咱也可以进行放心的食用和购买。一瓶里面有70粒呢，咱每天吃一片，这一瓶啊够咱一个人吃70天的，对吧？这一组一共有10瓶。订上一组 B 族维生素片呢，家里面老两口咱一起来进食，一起来进补，多好啊，是不是？又方便啊，而且呢能够给我们身体啊带来健康的舒适度啊，这是非常难得的事情。那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啊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呢，婉婷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叫做《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3: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4: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5: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4: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5: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6: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7: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4: 月亮已经圆了，
5: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4: 中秋了，
5: 回家吧，
8: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健康小常识，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和我一起梦游，不少老年朋友常说啊，哎呦，这年纪大了，胃口越来越差，吃点东西啊就堵得慌，特别胀，大便呢也不规律，要么好几天不上，要么呢一吃凉点的东西就开始拉肚子。朋友们，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其实这些不舒服啊，对应了中医里面的脾胃功能减弱的问题，也可能是西医所说的功能性消化不良啊，轻度萎缩性胃炎啊，或者是肠道动力减弱的信号。那么脾胃呢，它作为后天之本，对应的是我们的消化系统，胃、肠、胰腺等等，是人体啊吸收营养、维持活力的核心枢纽。把这一部分给它养好了，咱们的老年生活啊才能少遭罪。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那首先咱们来分析一下哈，为什么老年人的脾胃容易偷懒呢？那人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气血渐虚，脾胃运化能力下降。再就是呢，老年人啊，消化系统的生理机能衰退，还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养成，受这些影响啊，问题呢就会慢慢的凸显了。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哈，咀嚼少则脾胃累。那现代医学理解当中啊，唾液里的酶是初步消化淀粉的帮手，嚼得少了，胃能充分消化的食物啊，就会加重我们胃部的负担，长期呢可能会诱发很多的问题。其次呢，我们说哈，油腻生冷伤脾阳，老年人的胃肠黏膜啊变薄，消化酶分泌减少，高蛋白呀、高脂肪的食物难消化，特别是哈，有一些老年人还执着于吃剩菜，哎呦，就怕浪费呀，你看这剩菜扔的还怪可惜的，是不是？哎，经常吃冰箱里面的剩菜。而您知道吗，剩菜里面的亚硝酸盐或者是生冷的食物往往会刺激胃肠黏膜，从而会引发肠道菌群失调啊，就导致啊我们一趟一趟的跑厕所特别的难受，是不是？再比如说呢，哎，久坐气血滞，脾胃不动弹，啥意思呢？就是说老年人啊活动减少，饭后久坐，肠胃蠕动的慢了，食物呢在肠道停留的时间变长，不仅会容易积食，还可能因为水分啊被过度的吸收而引发功能性的如厕困难。所以这就是很多老年人为啥，哎呦，我上厕所一蹲蹲老长时间了哈，特别的难受，是不是？那么接下来当当当敲重点了哈，婉婷教您几个接地气儿的方法，帮您养好脾胃。其实呢，不管是中医讲的养脾胃，还是西医的哈保护消化系统，核心呢都在我们的日常习惯，做好这几件事儿啊，养护是更有效的。首先第一件事儿就是吃饭记住要软烂温八分饱的原则。这老年人的胃肠黏膜啊是更脆弱的，饮食调整呢要兼顾好消化和护黏膜。首先呢，主食可以选择小米粥啊、蒸山药啊、软烂面条啊等等，这一类的食物呢能够减少胃肠黏膜的摩擦，避免因为黏膜变薄而引发的不适的感觉哈。同时要注意这个菜呀、肉啊一定要炖煮透烂啊，避免油炸呀、凉拌菜呀、生冷油腻呀，这些都会刺激我们的啊胃肠，很可能会诱发很多的问题，是不是？另外呢，老年人的群体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千万别吃得太撑了啊，最好吃的不饿，但是呢还能再吃两口，这个时候咱就停块啊。进食过量呢，会让我们的胃啊排空时间从正常的4到6小时延长到8小时以上，长期呢可能会导致胃食管反流啊，表现为反酸呐、烧心呐等等这些不适的症状啊。所以大家要知道，日常生活当中啊，软烂温啊，我们吃东西呢一定要吃软和的，是不是？八分饱，别吃太撑啊。那第二点呢，就是每天5分钟。
按摩一下足三里穴，在膝盖外侧下方三指处啊，这个地方呢，用拇指按揉一到两分钟，到有酸胀感了，哎，就可以了。这个足三里呀、啊，它是足阳明胃经的主要穴位之一，主要就是针对啊，像我们的胃肠不适啊，哎，下肢萎靡呀、啊、神志啊，还有虚劳等等这些问题，适当的按摩这个穴位啊，可以刺激我们的末梢神经啊，增强胃肠蠕动，辅助改善我们功能性消化不良等等很多的问题。另外一点呢，饭后啊，不要急着躺着，要动一动助消化。老年人呢，其实是不用剧烈运动的啊，但是饭后马上坐着或者是躺着，会让我们的胃肠动力啊急剧掉线。大家呢可以尝试饭后5到10分钟之内，在室内慢走，或者说站着顺时针揉一揉肚子。那现代医学研究也表明啊，轻度的运动呢，能让胃肠蠕动速度提升啊，减少食物滞留引发的积食。还能够预防老年性啊功能性的如厕困难很多的问题。另外呢，要提示大家的是啊，上午10点钟左右，大家可以晒15分钟的太阳。当然了，要避免强光啊，因为中医说啊，补阳气，西医则认为阳光能够促进维生素 D 的合成，而维生素 D 呢，不会影响肠道吸收的功能。所以上午的10点钟左右，大家可以晒一晒太阳，15分钟左右为宜，也不用暴晒时间太长啊。你看，说到脾胃运化功能，哎，我们说了哈，大家在吃饭上一定要有讲究，要吃软烂入味儿。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物，这一款好物啊，就是吃起来呢既软烂又好咀嚼又好吞咽，而且呢味道啊口感呢是特别好吃的一款美味，那就是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把世界定格在这一刻，和我一起梦游。首先呢，我要跟大伙说的是，这款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它的原材料相当有讲究了哈。它的主要配料呢就是黑猪肉、食用盐、淀粉、饮用水等等，没有别的，其他的什么所谓的科技与狠活啊，各种各样的添加呀、调味料没有，非常的简单，而且特别的美味哈。我们家小孩就特别愿意吃这款午餐肉罐头，一开罐哈，那个大块大块的那个肉质纤维，咱都能肉眼就能看得到，一看就特别的有食欲哈。咱中老年朋友啊，用这个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你用它来煮个白米粥，相当的增鲜添味儿了，朋友们。大家都知道白米粥啊，我们平时吃的时候呢，感觉没滋没味儿了，是吧哈？所以呢，很多朋友在喝白米粥的时候，我要吃各种各样的咸菜，对吧哈？那您知道吗？咸菜当中啊，亚硝酸盐啊等等哈，它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对于心脑血管压力是非常大的哈。所以呢，日常生活里提示大家，咸菜咱们一定要少吃。那你说没滋没味儿，就喝着白米粥也不好喝呀？您就打开一罐啊，这个午餐肉罐头配着白米粥老好吃了。或者说咱在炖煮白米粥的时候，直接把它切片，午餐肉罐头一切片和粥啊一起来炖煮，您出锅的时候撒上一小把的葱花，特别的美味啊，朋友们。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238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22罐，保质期3年，每一罐呢有200克，朋友们哈，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组呢，咱们是买20罐还赠您2罐，到手足足的有22罐，一大箱呢，朋友们哈。这个午餐肉罐头啊，无论咱是煮粥的时候把它放进去，或者说生活当中啊，咱们自己在家涮个火锅啊，吃个烤肉啊，哎，你都可以啊，把它加到里面。涮火锅，你把这午餐肉夸夸一切片往里一涮，特别的好吃，可香了。而且这里面淀粉含量是比较少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哎呦，涮火锅我煮着煮着，像那种普通的啊，这个午餐肉罐头煮煮就飞了，咱这款不会啊，朋友们。238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一大箱22罐，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流浪的小怪兽，我们有请2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1: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1: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啊，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4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对，我订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我们有请3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
2: 喂，我订了个罐头。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他得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238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22罐呢，这个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特别的好吃啊，这黑猪肉都是黑猪的前腿肉，朋友们，而且呢黑猪肉的含量按照国家标准规定达到了80%以上，也就是说咱咬上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粒肉感的这种味道，扎实又美味，肉块也清晰可见哈。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4号线顾女士，你好。
3: 你好，来给我订一组。
0: 没问题。
3: 哎，这个午餐肉多长时间没有货了吧？
0: 是不是新进到货的一批，
3: 哎，
0: 特别好的出厂日期，可好吃了哈。
3: 全是肉，没有淀粉那种啊。
0: 它有淀粉，但是含量比较少，所以你就在家呀，我不知道您用它煮没煮过粥啊，或者涮没涮过火锅啊，

0: 它怎么煮它不会烂掉的，是不是？如果淀粉含量特别高，那种普通的午餐肉你煮一煮它就飞了，是不是？咱这个不会，
1: 做过才知道，
0: 是吧？哈，行，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 哎，
0: 再会。邀请三号线童女士，你好。
2: 啊，你好。
0: 嗯，欢迎您订午餐肉罐头，是吧？
2: 啊，对，订一下。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可好吃了，您尝一尝啊。
2: 嗯，
0: 好嘞，哎，再会。朋友们，想要订购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238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22罐呢，平均一罐啊才10.08块。朋友们，没啥可犹豫的，是不是？所以呢，大家想要抢线，87996984 87996984，这一箱保质期3年，不含防腐剂，不含添加剂，老人孩子吃着咱都放心，每一罐200克啊，这一组才238块钱，87996984 87996984，大伙抓紧抢线哈，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每每一到团购午餐肉罐头的时候，人可多了啊，大伙呢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一组满满一大箱，这一箱啊足足的22罐，大家呢想要订购午餐肉罐头，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3: 对，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3: 好，
0: 再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嗯，
4: 那个
0: 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
5: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
5: 啊。好，再见。
0: 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嗯，
6: 对，
0: 好，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7: 你好。
0: 哎，欢迎您。
7: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7: 好
0: 嘞，再会。这一款午餐肉罐头啊，哎，黑猪肉火腿午餐肉，人家采用的是黑猪的前腿肉，那黑猪肉的含量啊达到了80%以上，咬上一口满满的都是肉粒感的这种味道，扎实而且特别的美味，肉块咱一开盖清晰可见呐。我们有的朋友说，哎呦，之前我也买过各种口味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哈，各种品牌的，我一打开，呵，那里的粉面子特别的多，淀粉量含量特别的高，这咬上一口啊，哎呦，糯叽叽的哈，也不香，是不是？就齁咸齁咸的。咱这一款，我跟你说，你拿回家之后，你和它，普通的午餐肉罐头相比，你就自己做比较，口感更加的醇厚，吃一口是回味无穷。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刘先生订罐头，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8: 第一套罐头
0: 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
9: 罐头
0: 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
9: 哎，
0: 再会。嗯，87996984 87996984。我们有请五号线的潘先生，你好。潘先生，欢迎您。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9: 哎，
0: 好嘞，
9: 谢谢，
0: 再会。嗯，87996984 87996984，这一款冰城老梅花牌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啊，我跟您说，它和普通的午餐肉相比，哎，它可不是那种淀粉过多的粉质感，你吃着特别的糯叽叽的，哎呦，都黏嘴，是不是？这一款午餐肉罐头，咱吃着更加的放心，给小孩吃啊，哎，都是超安心的，而且自带肉香，这里面大块大块的肉粒儿哈，那个肉质的纤维，咱一开盖都能看。

看得出来是真正能吃出原来的原汁原味的口感。我们来看看订购这一款午餐肉罐头的人群就特别多，张先生、洪先生、李先生、王女士、李女士、崔女士、石先生、赵先生、季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朋友们，早起啊，咱自己在家下一口面条，哎，你把这个午餐肉罐头一打开，夸夸切成几片，哎，往面条里边一下，然后加上点蔬菜，放点哈小白菜叶，特别的好吃，朋友们。和我一起梦游，这样的一口面条又好吃又美味啊，汤汁儿也别浪费，你一喝那个汤汁儿啊，都是满满的午餐肉的味道哈。你说它制作起来有个三五分钟就出锅了，方不方便？太方便了，美不美味？太好吃了，朋友们。关键是经济实用还实惠，这一组是一大箱啊，到手足足的22罐，亲爱的朋友们，小订购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四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嗯，订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1: 我过去订过的。
0: 好，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这一首有请五号线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王女士，订一组午餐肉罐头，哎，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没问题啊，您放心吧，
2: 谢谢，
0: 买回去您尝试一下，好不好？特别好吃啊。
2: 哎，
0: 好嘞，再会。
2: 再会。
0: 我们有请六号线的任先生，你好，任先生，欢迎您，订一组啊。好，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订购的话呀，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为啥呢？刚刚到货的这一批午餐肉罐头特别的美味，而且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大家呢可以去放心的去食用哈。午餐肉罐头啊，我跟您说啊，我们总结的是午餐肉可以搭配着炒万物，炒大辣椒可以，炒小青椒可以，就咱家里面啊，炒任何的菜的时候，咱都可以搭配点午餐肉罐头，非常的好吃，朋友们，还非常的方便哈。另外呢，早餐咱可以做个午餐肉三明治，家里面有小孩的，哎，配上这个一杯牛奶，把这个午餐肉罐头夸夸一切片，然后呢，放上一片生菜叶，放上两片西红柿，再放点孩子爱吃的各种口味的沙拉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在家做午餐肉三明治啊，特别的好吃，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哈。我们有请四号线杨女士，你好。杨女士，哎，订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3: 啊，对，
0: 好，
3: 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保持手机畅通，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3: 好嘞，谢谢。
0: 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的韩女士，你好。
4: 哎
0: 哎，订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4: 啊，对，我订一组，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韩女士，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有请二号线宋女士，你好，宋女士，欢迎您，电话接进来了，听广播呢哈。宋女士也订购成功了啊，放心吧。跟紧我别被丢下，宋女士人呢？听广播呢，好，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嗯，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5: 好了，
0: 嗯，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啊，再会。不如就一起环游这宇宙，属于我们。有请六。

0: 号线，于先生你好，于先生欢迎您
1: 啊，我这一组，
0: 没问题，于先生回家呀，煮个粥啊，炒个菜呀，都特别的好吃，您感受一下好吗？
1: 好，谢谢，
0: 好嘞，再会。
2: 飞到狂热的外太空，看心不休的排队进行中。
0: 有请四号线的龚女士，欢迎您，电话接进来了。
3: 喂，
0: 哎，订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3: 对对 对, 对，
0: 好
3: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特别好吃。您一开罐，那大块大块肉粒咱都能看得到，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3: 好，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四号线江先生你好，
4: 哎，
0: 欢迎您。
4: 订罐头，
0: 行，
4: 我订罐头，
0: 没问题，订上了啊，放心吧。好嘞，
4: 好，
0: 再会。有请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刘先生。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二号线薛先生你好。
5: 对，订一组。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希望咱天天都有好胃口，每天都有好心情，行不行？
5: 谢谢。
0: 哎，好嘞，再会。
2: 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
0: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哈！趁着这一批啊刚刚到货的午餐肉罐头，哎呦，抢购的人特别多哈！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午餐肉罐头采用的是上等的黑猪的前腿肉。您要知道，黑猪肉啊，平时它的成本要比普通的猪肉啊成本要高很多，是不是？为啥？肉质好，口感好哈。所以这款午餐肉罐头真的是难能可贵，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我一起梦游，都让灵魂出走，嘿，光年的忧愁需要你拯救。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给大伙说了哈，老年人养脾胃的一些实用指南啊，上了年纪了，我们要吃一些软烂入味的好食品，是不是？婉婷也给大伙说了，为什么要选择吃软烂入味的呢？哎，它能够保护好我们的胃肠消化功能，同时呢，兼顾着好消化、护黏膜的双重作用。这也是为啥在今天的节目里给大伙推荐午餐肉罐头的一个原因啊，好咀嚼、好吞咽、好消化，吃起来又好吃又下饭，是不是？哎，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说中老年朋友遇见一些情况的话，大伙千万别硬扛，一定要啊关注好自己的身体健康。比如说连续一周没有胃口，哎呦，吃啥吃不下，吃啥啥不香，体重呢一个月降了3斤以上，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啊及时的就医啊，比如说可以去查一下胃镜啊、甲状腺功能啊等等，去鉴别一下哈。第二个呢就是腹胀啊，腹痛频繁，或者说频繁的拉肚子啊、便秘啊，出现这种交替的情况。就比如说，哎呦，今天拉肚子了，又一趟趟跑厕所；明天呢，我又排便特别困难了，是不是？上厕所又上不出来了。这个时候呢，一定要警惕肠易激综合征啊，还有肠道息肉等等，这时候需要及时的上医院去就诊，可以查一下肠镜啊、粪便常规啊等等进行鉴别。其实呢，对于老年人来说啊，养生呢不需要多么复杂的方法，咱们呀把护脾胃、保消化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分每一秒，一顿温热软烂的食物，一次饭后的慢走，每天呢穴位按摩，这些呢看似小事，却能够帮助咱们的消化系统少出错，让咱们的老年生活呀是更有活力。

0: 那么食疗的方法呢，其实呢重在温软烂啊，老年人的脾胃呢。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

0: 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侠女英烈》。
2: 于文国奸细楚天彪在酒中下了大量蒙汗药，给总辖寨主熊阔江斟了满满的一碗。老寿星，请酒。哎，好。熊阔江这个人襟怀坦荡，毫无防备，端起碗来就喝，这可急坏了女英雄单灵玉。单灵玉想，熊老英雄啊，你干嘛嘴这么急呀？你容功夫啊，想喊都来不及了，想过去夺这个碗也来不及了，因为两个桌子距离挺远。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京东的赤龙从兜囊里拿出一块飞黄石，照定熊阔江的酒碗，嗖就打出去了。而轮中就听着啪，啊，酒碗落地，把熊阔江吓得大叫一声，噌闪在一旁。嗯，怎么回事？情什么人打碎我的酒碗，搅闹我的寿堂，气死我也！扎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屋里的蝙蝠寨主呼都起来了，苍啷啷各亮刀枪，可就乱了。只见楚天雕机灵打寒战，倒退两步，谁打飞黄石？赤龙站起来，我。嗯，你这是何意？姓楚的还用问我吗？你酒里下蒙汗药，想害熊老英雄，我想要夺酒碗来不及了，飞黄石救了总辖寨主。啊！楚天雕听这话，吓得三魂七魄都飞了。哟，这赤龙怎么回事啊？咱不是一伙的吗？他不是从黄土城来的吗？奉国王之命给我下令里应外合来取灵官寨，现在为什么他给我揭底儿啊？他一时不知道怎么好了。单灵玉站起来，楚老英雄，您受惊了，刚才赤龙这一飞黄石是救了您，你看看你那酒里有什么。熊阔江还不懂了，有什么？酒都洒了，他的衣服上啊都洒上酒了，看不出来呀，怎么回事？楚天雕就是倒咬一口，总裁寨主，怎么回事？这几个人假拜山假祝寿，实际来炸山来了，想要害我们弟兄，快把他抓住。对，熊文熊武蹭就过来了，每人一口单刀，一个逼住单灵玉，另一个逼住赤龙。傻丫头，蔡向南一看，呀哈，就是那个小子想害人，嗨，我要你命。他捧着大海碗就过来了，奔谁？奔楚天雕。呜，楚天雕往旁一闪身，海碗啪摔在地上，热汤崩起多高，把周围两个小寨主烫的哎呀呀呀呀直学油葫芦叫。崔文静也亮出单刀，噌过去去找土木达。崔文静可不行，楚天雕，土木达刚才心神不定，现在稳了下来。总辖寨主，这几个人是

0: 袭炸山，赶快把他们抓住。
1: 好，来呀。
0: 他刚说抓，单刘玉说，慢，老人家，我们是假拜山假祝寿，可是真救你呀，你还不知道呢。楚天雄土木达乃是于文国的奸细，到你这卧底5年，这次我们到这儿就是救您了。
1: 什么？
0: 熊阔江不相信呐，他大眼珠子涮了又涮，他们是奸细。楚天雕扑通跪下了，大哥，咱们是盟兄弟，别听他挑拨离间。
1: 兄弟起来，我明白。哎，姓单的，你说楚天雕害我有何为证？
0: 他酒里下蒙汗药。
1: 蒙汗药我没看着。嗨，
0: 老人家，壶里不还有酒底吗？你倒出来看看呢。
1: 熊文，过来过来过来。
0: 他儿子他放心呢。熊文收起单刀来到切近，把壶里的酒咕嘟嘟嘟嘟嘟嘟往酒碗一倒，熊阔江一瞧，哎呦，看明白了，有蒙汗药的酒啊，倒在碗里他打旋转，不注意呢喝去了。如果转的时间长了你没喝，在这个碗底上有脏东西，像灰尘一样。熊阔江懂啊，他是干这个，他是绿林人呢，啪一拍桌子，楚天雕，怎么回事？
1: 啊，
0: 楚天雕恨的牙关咬的嘎嘣嘣直响啊。单灵玉赤龙，想不到你们俩吃里扒外，我上当了。我在山上5年呢，光财产急需多少，山上人有我不少的心腹，叫你们今天揭了盖，我全完了，不能承认。
1: 哎呀，老寨主，这壶酒是我端来的，可是我从灶房端来的，那酒不是我往里灌的。再说这好几百人喝酒的酒不是我拿来的，一定是灶房那有奸细，应该好好查查。
0: 有理。你说熊阔江这个人哪有谱啊？屋里人就闹起来了，老寨主一定抓住奸细，谁要害我们，如果蒙汗药喝去，我们就活不了了。一时间剑拔弩张，熊文熊武一看，这哥俩明白呀，啊，今天确实有人害我爹害我们。后上山这几个人他们没有到灶房，肯定不会动手脚下蒙汗药，就是楚天雕的事儿。楚天雕你赖不了，你说怎么回事？
1: 哎呀，二位贤侄，没有的事儿，你们不能冤枉好人呐。
0: 单灵玉说，怎么就冤枉呢？你们翻一翻他兜里有没有解药，你看我这有，我这解药是他给我的。楚天雕更得着有理了，
1: 是啊，那解药怎么是我给呢？谁看见了？那是你自己的。
0: 我自己的？翻翻他兜有没有。楚天雕土木党不让翻呢，周围债主有的兜里有就捂着兜囊不敢动，有的没有。没有解药的都是熊阔江的人，有解药的是土木达和楚天雄的人，一时间就乱了起来了。
2: 熊阔江说，土木达，
1: 楚天雕，
2: 别看我是粗鲁之人，我也明白你们想谋夺财产呐。
1: 好啊，我要你的命。
0: 一伸手从他儿子那苍狼抽出腰刀过来。楚天雕一看大势已去，噌就站起来，苍狼抽出腰刀手压利刃，哼，熊阔江，既然你已经发现了，没有别的我也就不瞒了。不错，我是于文国的奸细，到这来我可没想害你，我要害你就不能等5年了。我和你冲北磕头，拔拜结交，结为金銮之好，目的是呢，你这股势力我们呢看着是个事儿，想把你呀拉到黄土城投降于文国，没想害你，

天酒里下蒙汗药，这是事出无奈，谁让你不投降了？咱们两个最好别拔枪头子，回来再说。我刚才事情办得不对，杀剐存留，任凭罚落。可是我不能饶了姓单的和赤龙，我得问问他们两个为什么把我们给搁里头了，说着手轻单刀就过来。单灵玉一看这个家伙要疯了，一扬手。单灵玉有兜囊，兜囊里有暗器。什么暗器？他师父红拂女给的三个银圈，又叫三魂讨月，可从来没用过呀。今天大厅里人这么多，伸手打起来，你知道哪个是土木达楚天雕的人呢？怕吃亏，所以这姑娘伸手拿出两个圈的，一扬手，苍啷，银圈飞起来了，一个奔土木达，另一个奔楚天雕。单灵玉的暗器是百发百中啊，唰，一道银光过来，土木达一点防备没有，本儿从脑袋套上了，在脖子上嘎巴就扣住了。哎，干什么？他手一扒，这个圈啊往里缩，这一缩他受不了，他不敢动。另一个圈呢，奔楚天雕，楚天雕像疯了一样，轻单刀往上冲，一抻脖子，擦楞本儿也给脖子套上了。他不懂啊，一看锃亮的有手指的粗一个圈套上了，伸左手往外一拽，像手扣子一样。你要是不锃歪呀，不用力呀，这玩意还大点儿，越使劲儿越往里啥，里边是狗牙形锯锯齿，溜尖溜尖的。这一啥，皮肉破了，当时血就流出来了。苍狼扔了单刀，用手来一把，哎呀！单灵玉乐了，哎，楚天雕，不要动，越动，这寇越往里杀，你可就活不了了。哎，你别动，姓单的，快给我打开！再看。楚天雕的人一个个吓得全不敢言语，熊阔江的人呢吵起来了，把这两个家伙抓住。熊阔江说，别着急，我还得问，我这人呢不听一面之词，亲眼见到才行。来，把这俩先看着，姓单的你也别走，你到底是谁？你到山上干嘛来了？老人家，明人不做暗事，提起我的前辈和您还有点交情，他是瓦岗寨46友，排行在5，姓单名通，字雄信，是我的爷爷。我的父亲单宝单天星，在下单灵玉。哟，要那么说咱两下还真有点交情。我的哥哥熊阔海是瓦岗寨46友之一，你爷爷也是瓦岗寨的英雄。要这么说，单灵玉啊，我可比你大两倍呀、啊、我可不是找便宜啊，是老爷爷您是老前辈。那么这个赤龙呢？赤龙他的父亲正是大唐朝老驸马柴少柴思昌之子，正阳公主所生。柴少的儿子他怎么能到这儿来呢？那是金枝玉叶所生啊。嗨，别提金枝玉叶还好点，提这个叫他伤心。他从小丢失了，流落大沙漠16年，不久才认祖归宗。哦，赤龙啊，怎么回事？赤龙说，我说吧，我确实是于文国的人，官拜副监军，看着没有，我这有玉令，我这腰牌，他拿出来都叫熊阔江看看。我呢是因为在中原摊了官司，被人充军发配，半道打死借差，没办法成了亡命徒，投到于文国。16年来我在那也

楚天雕土木达在这五年了，在这已经成七户了。前不久我见他，他跟我说山上有七八百是他的心腹，如果你能投降更好，不降就奖励了人家置于死地。我呢也是奉命来找楚天雕，想不到半道在沿河镇遇见了单灵玉，单灵玉把我的身世讲清楚了，我才知道我是柴门之后，既然是大唐朝子民，我就得认祖归宗。另外你老人家占据灵官寨，既不保大唐又不保于文国，我们心里很惦着，怕楚天雕等人对您下毒手，故此单灵玉假扮杜天亮，我扮成赤龙猜到山上。方才听您老人家一席话，我们非常佩服您老人家襟怀坦荡，浩气凛然，侠肝义胆，真要受了楚天雕暗算太可惜了，故此我们伸手相救，这就是以往的事。您老人家信那就讲楚天雕土木达抓起来，不信那你就把我们绑上。熊阔江不糊涂啊，他看了看两个儿子熊文熊武，大吃一惊啊。素质哥俩对楚天雕也有成见，为什么成见呢？从楚天雕到山上之后啊，财权人权都掌握去了，哎呀，对我爹恭恭敬敬啊，对我们俩理都不理，拿我们当傻子，你心不明白呢，闹了半天没安好心呢。到这阵儿了，那父子近呢，熊文熊武一点头，熊阔江半天没言语，自己恨不能打两个嘴巴呀。我六十了，我怎么眼瞎心也瞎呀，身旁趴着几条狼不知道，这些人对我一片恭维呀，把我捧到云彩尖儿去了，我觉得我挺好，把这全都给人家了，闹了半天没安好心眼儿啊。他站起身来，来呀，把楚天雕土木达给我绑起来。有人过来抹肩头，龙二被给绑上了。随后单灵玉来到切近，嘎巴一碰金圈的萧黄，说圈开了，把两个抖了下来，擦溜擦揣在兜囊之内。楚天雕土木达这才闯过这口气儿啊，他不怕呀，绑上怕这个银圈啊，哎，这俩家恨得咬牙切齿。熊阔江说，楚天雕，这回你有什么说的？楚天雕一阵冷笑，熊阔江，哎，胜者王侯，败者贼，我就不说了，不错，我们是于文国的人，这叫穿青衣抱乌木，各为其主。你看于文国王不好，可是人家对我好，我们到这儿看好你这块肥肉了，我们也没什么错，今天失败了，杀剐存留，任凭罚落。熊阔江一看暗暗佩服，行，真想不到这个楚天雕还真有骨气，姓楚的，我把你个人面兽心。我熊阔江是对大唐皇帝呀有仇，我恨他们，但是我也不能保于文国的贼呀，我生长中州大地，黄河边长大的，我能投到大漠于文贼吗？我要杀你们俩，我为不仁不义，不管怎么地，我们一个头磕在地上，来呀，把他压到后边山洞里，叫他老死在后山。是，楚天雕土木达一听可吓坏了，为什么呢？那还不如杀了呢，在石洞里春夏秋冬往那儿一坐，那还活得了啊。哎，熊阔江，要杀开刀，吃肉张口，何必这样呢？怎么，你诉求一死？好，杀。单灵玉一摆手，慢，刀下留人。哦，单公子，怎么，你给他求情？老英雄。

这么杀他啊，太便宜他。他们手下有余党，今天在座篇幅债主大小头目当中就有他们的心腹，你要把他杀了，杀人灭口，那拨人据说七八百人，你可就抓不到摸不着了。你知他们哪个再闹事啊，你叫他们两个交出这拨人的名单，然后从轻发落，如果不交再杀不迟。嗯，有理。楚天雕说，姓单的你损吧。有人把他们推到下边铺上纸，干嘛？叫他们说，有人执笔，好把山里的奸细一网打尽，掸扫地面，擦抹桌案，重新准备了酒宴。其他篇幅债主大小头目赶到一边，有熊文熊武看着。为什么呢？这里好坏不分，敌友不分呐。等楚天雕那边把名单都拿出来，好人坏人分别之后，哎，再把他们解放出来。大厅里只剩下熊阔江身旁的八员将，再加上单灵玉几个人。熊阔江站起身来，哎，小英雄，老夫谢你救命之恩呐。哎呀，老人家你太客气了，看来人不论大小，马不论高低，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呀。你今年也就二十刚过，或者不到二十岁，我都六十了，可是、我糊糊嘟嘟的活了一辈子。我志说有武艺，心高气傲，不惧大唐官兵，坐在山寨被余文贼给利用了，我错了。甭管大唐皇帝如何如之何，既然他掌了江山，我们就是他的子民。我在山上不纳税不交粮，嗨，人家是不惜理我呀，拿我当臭狗屎啊！也是看在我死去哥哥的份上，我哥哥熊阔海力举千斤闸，救了无数英雄，冲死的对我高看一眼，我真不知道好歹呀。老人说到这儿，老泪纵横。单灵玉挺佩服老英雄，嘿，这个人真好，直肠子，知错必改。老人家您别难过，现在为时不晚呐。如今余文国的兵将打到山西，山西国土都叫他们抢去了。大唐朝呢缺兵少将，因为唐天子李世民跨海征东，朝大空虚，缺少良将，没办法，老驸马柴绍招兵，朝廷又发来几万兵奔太原解围。前不久有徐茂公之孙子徐坤徐梦麟曾经拜山到您这求借粮饷，想求借军卒，没想到被贼人楚天雕拒之山外，还杀了他们的人，抢去了他们的东西。占山的抢行人可以呀，杀官军犯法呀，大唐人马就要抄山灭寨，这件事儿叫我碰上。我跟徐坤徐梦麟将军说，你们等等我，我们到山上见见熊老英雄，是不是其中有别的原因，就这样我们才来到山寨。果不然，楚天雕是余文国的奸细，是分大唐朝来人拜山他都拒之门外，叫你们两下结仇越结越深。哦，熊阔江听这话擦了擦虎目，灵玉啊，别说了，我什么都明白了，我后悔，我糊糊涂涂的过了六十年，现在才明白。孩子，现在余文贼打到山西，国家正在用人，没别的，我山上五千军卒加粮饷都交给你了，灵玉啊，由你带队赶奔山西，到太原解围。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是我，你在忙吗？
1: 倾诉烦恼，
2: 我还说
1: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3: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通了。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直接去拨87996984，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加区号，区号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开始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电话，首先请进的是三线，三线上听众朋友，这位是74岁阿姨，阿姨你好。
4: 嗯，庆贺你好，我那个咨询一下吧。就我家是地西的，我带我姑娘家，我姑娘是哈尔滨本市的。
3: 嗯。
4: 完我呢，那个就是98年分的，我家不4口人吗？
3: 嗯。
4: 有我姑娘名。
3: 嗯。
4: 完了呢，确诊本呢也是4个人。
3: 嗯。
4: 我就问这不明白，我就问问你，我那个我今年74，问问就是我家老头今年3年没有了。
3: 嗯。
4: 完了那户口现在剩我自己的。
3: 嗯。
4: 但是我那个等着我就百年去世，百年不在以后，这个我的这个地能不能更到我们姑娘名下？
3: 嗯，地是更不了的啊。我们经常讲土地呢是没有办法进行继承的。你们呢其实是作为一个承包户分得的土地，而且呢你的户口呢在村上，这个我们叫集体组织成员啊。所以说呢只要是你还在，你们的地是一直可以保留下去的，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说想把你的地说我不要了，我要给我的姑娘，这不行，它不是你自己能自主说的算的，能听明白吗？
4: 啊，
3: 就是你这个
4: 不能给我姑娘，完了倒可以，就是地呀，到时候我百年没了，这我地可以那个我姑娘可以留下呗。
3: 嗯，就是地的底账上是4个人的地，这个是不能更改的，能明白吗？我们讲啊，土地台账的底账，这个是不能更改的。
4: 啊，那明白了。
3: 对，
4: 那我就明白。
3: 然后呢，等到呢，您百年以后呢，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您百年以后啊，然后你们家呢，等于说在村上就没有人了。然后你的孩子呢，他的户口呢还是城市户口，他的难点就在于呢，承包期内一般是不做收回的，但是一般呢，一轮结束，下一轮就不好说了。我这么讲能理解吧？
4: 那我理解，这不是30年吗？2027年。
3: 对，就是说呢，27年那30年呢，你也不用太担心，因为你还在村上，所以说呢，你们家4口人地是能够保留下来的。我这么讲能理解，
4: 谢谢
3: 是不是？
4: 我理解的，谢谢。
3: 因为你还在村上啊。
4: 啊。
3: 虽然说孩子的户口迁到哈尔滨了，但是你还在老家是农村户口啊。
4: 啊，对。
3: 所以这个地是不做减少的，这4口人地还是能留下来的。
4: 啊，那谢谢啊。
3: 再有
4: 我是咨询在
3: 再一个新的30年结束之后，那就不好说了，因为就等于说你们家在村上就没有人了。
4: 对。
3: 啊，那个时候就得看那一年的。
4: 30年能不能到30年？我姑娘现在都50了的。
3: 对，就得看那一年的土地政策了。
4: 啊，那好的，
3: 好不好？
4: 谢谢啊。
3: 然后呢，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在承包期内啊，现在大多数村都是不往回收地的。也就是说呢，在这30年过程当中，您离开了这个地呢，大概率村上会给你们保留。嗯、
4: 啊、
3: 所以现在呢你就先眼巴前上的事儿呢先看27年。27年呢咱们的地能保留下来就已经挺好的了，对不对？
4: 啊，对。
3: 所以说您现在就是保重身体，27年的时候咱们分地的时候呢，你在村上还是分4口人的地，这4口人地是要做延续的。嗯
4: 啊
3: 嗯，
4: 哎呀，
3: 好不好？
4: 谢谢，感谢、也是你咨询的太清楚了、我就听你这个节目我才咨询。
3: 行，没问题、阿姨、好嘞，好、
4: 好，谢谢啊，
3: 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电波来倾诉。这边电话再来重复一下，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啊。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再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

0: 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
1: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五线上听众朋友，五线郭阿姨，郭阿姨你好。
2: 陈和老师你好。
1: 你好，您说。
2: 给你添麻烦了。我有这么个事儿啊，孩子吧，就上海南办事去，他那个身份证二代的没换，现在不知道能不能用啊。
1: 那得看一下身份证有效期啊。看一下有效期。
2: 那二代身份证不换成三代的，要是坐飞机啥都不行了吗？
1: 咱们现在得看身份证的有效期，身份证背面会写着身份证的有效期，看一下这个。
2: 那好，知道了。
1: 对，
2: 谢谢请客。
1: 尽量还是能更换的时候早点更换啊。
2: 现在更换太麻烦，说还得挺长时间。
1: 一般要等15到25天吧。
2: 那么长时间呢？
1: 对，
2: 那要办临时那个身份证行不行？
1: 你先拿着，你先看有效期，最重要的是看它的有效期。
2: 谢谢金科老师。
1: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我看一下四先生等候，四先生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3: 是我吗？金科。
1: 您是刘先生吗？
3: 你好，
1: 您是先生。先生还是女士？
3: 我叫刘先生，刘
1: 树
3: 明。
1: 您说。您讲到您了，可以开始讲话了，说吧。
3: 我是讲话。先生你好，我是你生物室听众，我是汽轮机厂退休职工，已经退休15年了，有一事向你求助。汽轮机厂在福利分房的问题上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不能公平公正的对待每一位老工人，而是地条拉关系走后门，都得到了福利分房。人平不语，水平不流，正月不公平，人才要说话。我强烈要求机场经济补偿。我在机场工作了一辈子，有到43年工龄的老工人竟然分不到住房，这何等的不公啊！现在老工人，
1: 你们当时分房的时候有没有出示分房标准？
3: 分房标准是有的。
1: 分房标准，分房标准是怎么写的呢？
3: 分房标准是有年龄期限吧，就年龄和工作年龄，就这两个。
1: 年龄是什么限制？
3: 年龄这些年我都忘了，在这开大会，哎呀妈呀，这里开大会他都公布了。
1: 所以你不要就是上来就扣帽子，必须是依据事实。 您讲的是

0: 行的，你说他分房没有覆盖到你，你认为是不公平的，这个我是能理解你的心情的。但是如果说人家已经公示了分房标准，你不在这个分房标准之内，那你也没有办法，你只能在他公示的那个阶段去找。如果现在整个的分房都过去十几年了，都已经结束了，你还想重新再找的话呢，你可以要找到当年的分房依据，你先得把当年的分房的标准找出来，你去比照，你说呢，我符合这个标准，没有给我分，那这个你是能找出来的。如果压根儿呢，你比照那个标准，您都已经是退休的职工了，然后呢，你比照那个标准呢，您不符合当年的分房标准，那这个就很难了，因为你就得质疑整个分房标准是有问题的，就得从根儿上去质疑它。所以你现在光说这些，你说我光有43年工龄，我就没分到房子，那肯定是不切实际的。这个肯定是，这肯定是不能以说光我工龄长短去确定我能不能分到房子，这不是的。这个是要看当时所公布的分房的依据，你得找到那个分房的依据，我们逐一逐条去比照，看看这里边覆盖到您了。哎，如果说这个条件当中有，比如说已退休人员当中该怎么进行核算，这里边有没有关于已退休人员该怎么分房子，怎么排队，怎么摇号，如果这里边有相应的一些条件和条款的话，那是可以的呀。所以你现在得找到当年的公示的分房文件，你得这样去找，你没有这个做依据的话，你光这么喊口号，那肯定是不会有好的你想的那个结果的。
1: 原件，分房原件，当时我他妈开大会，他全场开大会，我都忘了，我忘了。
0: 你不光你忘了不是理由啊，你现在想要找这个问题，你得找到那个分房的文件呢，你才能正常的，你是想去投诉啊，想去信访啊，这都可以的呀。但是你没有依据，你拿什么进行投诉或者是信访呢？所以现在你得自己去找到当时的分房的依据，这个就得靠你自己努力去找一找了。找到它之后呢，去比照您的条件，看您是否符合分房条件，得这样好吗？
1: 我为啥说呢，我们车间有年轻的，他们都得到了。
0: 正是我要跟你讲的，正是这一点。这个东西分房得看当时的分房依据，不分年轻年老。你所谓的说我工龄长我就应该分房的，这是老想法，就跟你认为说我年龄大我就应该工资高一样，这不一定。分房得看分房依据，分房条件它是有一些打分政策的。
1: 工龄和年龄，
0: 你只有看这个，我说的工龄和年龄是你自认为的，你必须得找到原始的分房依据，这个是我现在跟您出的主意。如果你不想采纳这个主意呢，那我也不强求你，你不找到这个依据，你光喊口号，你就再找10年，你这个事儿也不会成功，好吗？
1: 你那上哪当时这么些年上哪找那文件去？找他们叫没有了。
0: 你自己想办法去找，找到你们单位当时公示的一些底子和记录，有一些档案的留存，这个是你找分房子的依据。没有这个，那你就不用找了，你找也不会有好的结果的，不会成功的啊、嗯。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啊，这位是五线等候听众朋友，五线上新阿姨，新阿姨您好。
2: 啊。
0: 你好，
2: 你好，田鹤老师。
0: 嗯，您说。
2: 我有这样一个事。
0: 嗯，
2: 就是我家95年、96年、97年的报销费。
0: 嗯，
2: 那个热电，收费的热电吧，没上我家，没上我单位去要钱去。现在吧，我要卖房子，他呢要扣我。
0: 那你肯定是有报销费的费用的清欠了呀。你这个会产生滞纳金的。
2: 啊、对对，有滞纳金。就是我这个钱吧，是95年，
0: 那
2: 年
0: 头那么久，滞纳金很高的。
2: 对呀、啊，那他这么长时间不收，就是那个在那个法律上是不是有这个有那个？
0: 法律上是你应该交滞纳金，谁跟你说时间长了就作废了呀？那不天方夜谭吗？
2: 啊、
0: 你欠人家钱，
2: 啊、
0: 你还希望作废？咋可能呢，阿姨？是你欠了人家的钱、
2: 啊、
0: 你还能因为说时间长给拖黄了、
2: 啊、
0: 不能、
2: 啊
0: 哦
2: 啊、
0: 你欠了人家的报销费、
2: 啊、
0: 而且呢因为年头久产生了滞纳金、啊、你的滞纳金得几万块呢
2: 啊赚多了
0: 几万多
2: 我就不想了啊
0: 你滞纳金几
2: 万
0: 多
2: 五
0: 万
2: 多我不想拿这个
0: 嗯从法律上你就应该拿你不想拿的话你得找他们领导协商看能不能进行减免他们领导有的时候有权限的话可能会给你部分减免或者是全部减免这个你就得跟人商量

0: 这不是人家热气的错，然后您说的那种说他就应该给我减掉了，或者就不收我的了，这个是您的理想状态，你得跟他的领导谈，他们一般呢会有经理啊啥的，你跟他谈一谈，你就说呢，当时呢这是单位的问题啊，因为您讲是当时统一是单位去交，是不是？
1: 对
0: 嗯，你
1: 对
0: 说呢？单位
1: 对，
0: 这是单位给我们漏了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比如说，我肯定是想交的，正常的单位给我们交，单位不交我可以自己补，但是你这个滞纳金得给我免掉，你得去跟他去协商一下这个事儿。你不找他领导商量的话，这个减不掉的呀。嗯，你找他
1: 是
0: 领
1: 这
0: 导好
1: 样
0: 好商量商量，好不好？你就按
1: 就
0: 照我
1: 是
0: 刚才说的这个语
1: 我
0: 言，嗯，会跟人家讲吗？
1: 我就
0: 你说这个
1: 我就
0: 错
1: 想
0: 呢？
1: 麻烦这个
0: 你就说这个错呢，不是我们个人的错。你说这要是一年一年我们自己交，我肯定就交
1: 对
0: 了。
1: 对呀、啊、是
0: 这个
1: 啊
0: 是当时单位欠
1: 是
0: 的，
1: 啊
0: 现在呢，
1: 是
0: 我自
1: 啊
0: 己可以把这个欠费补上，但是这个滞纳金你得给我减免了。这个滞纳金我一个老太太我承受不起呀。嗯，你跟人好好商量商量，他应该是有方法的。听明白了吗？嗯，
1: 明白了，那
0: 明
1: 好
0: 白
1: 的，
0: 了是
1: 谢
0: 吧？
1: 谢，
0: 明白，然
1: 谢
0: 后
1: 谢，
0: 您去沟通一下。啊、嗯，然后实在是不会讲，你
1: 谢
0: 先
1: 谢，
0: 要见到他的领导，
1: 谢谢老师，
0: 见到他领导之后呢，要到他的电话。如果实在是不会说的话呢，你要把那个他们主管事儿的，像经理啊或领导电话要来，然后你给我，我去打也行。但是我只能是求求人家，不能说硬性要求人家。嗯嗯，
1: 是，
0: 好，阿姨
1: 好
0: 啊，
1: 好，
0: 嗯，这个不能说因为年头久了，咱就拖着就不交了。你卖房子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呀？你现在房子都不值多少钱了，一下子欠了几万块钱的滞纳金，那你买房人他也不会买呀，对不对，阿姨？这个对您自己还是有影响的啊，这个咱们该补还是得补一下，行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三线等听众朋友于先生，于先生您好，
2: 清河老师你好啊。
0: 你好，嗯。
2: 给你添麻烦了，我这个就是这破带状疱疹的后遗症，你给我推荐个大夫呗。
0: 嗯，您上医大六院看一下皮肤科张峰主任。
2: 张峰主任是天天出诊呢，还是几？
0: 他好像每周就休个一天两天的，具体哪天休，你得提前在网上看一下。大多数时间他都是出诊的啊，提前在网上查一查张峰老师。嗯，最好提前挂号。嗯，
2: 那谢谢清楚
0: 好，
2: 老师
0: 医大
2: 啊！
0: 六皮肤科张
2: 哎呀，
0: 峰。哦，
2: 你这个对老年人帮助太大了，
0: 喂，谢谢您支持，
2: 我
0: 感谢。
2: 天天是必听你的课，但是
0: 嗯，
2: 有时候错过时间了又听不着了
0: 行，没事啊，好，
2: 祝你
0: 哎，
2: 工作顺利
0: 好，
2: 啊！
0: 谢谢，再见，哎，医大六院皮肤科张峰老师啊，您详细记录就行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 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在无线，无线等听众朋友，这位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1: 喂，清楚你好。
0: 你好，您说。
1: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我想问一下，我呢就是有个亲属呢是本市那个企业退休职工，今年年满七十周岁了，因为每年不涨工资嘛，都有那个。
0: 今年涨工资方还没定呢。
1: 就是没有的话，咱就是七十周岁了，还就是说。
0: 你得统一调整才能涨的呀，他得是公布涨工资调整方案，然后他才跟着涨。没有方案的话，他咋涨啊？不是到七十岁自动涨的。
1: 哦，
0: 是必须根据公布方案了才能涨。今年还迟迟没有方案呢。
1: 没有方案，那就是明年比方说都71周岁了，要没有方案的话，可能
0: 对，只有政策上有它才有，政策没有的话它是不会自动涨的。
1: 它要是有的话，自动就是说你也不用问什么的，就是直接就从工资里边就能体现出来。
0: 对的，而且它会通过媒体向全社会公布的，现在还没有公布啊。
1: 那我知道了，今年没到现在没涨。
0: 对，没有消息啊，没有消息它就不会自动去涨的。必须是有消息才能涨，好吧？
1: 好，
0: 那行，好，再见。
1: 哎，
0: 好，我们请接下一位听众朋友，下一位是在三线，三线上是冯桂芳女士，是吧？你好。
3: 哎，你好，听哥。
0: 你好，您说。
3: 我是你忠实听众，
0: 谢谢您。
3: 总听。你的台。我想打听打听。我过完11。上郭勉老师那看。
0: 哦，你想过11上郭老师那去，那你就正常先挂号啊，你挂上号再让我给你打招呼啊。
3: 我不会挂号哦。
0: 你不会挂号的话，那你过了11挑礼拜一的时候去。他是周一出诊，好不好？
3: 是，我11过完11。
0: 你就是你先选好哪天去，哪天去之前你跟我说，我帮你打招呼。
3: 啊，谢谢。
0: 你现在太早了。你就等到你定好哪天去。去之前你告诉我，然后我帮你跟他说一声，好不好？
3: 好，谢谢。
0: 行不行？这你放心吧。好吧。聊到这儿再见啊。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播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四线，四线上是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4: 清河您好。
0: 您说。
4: 我有几个问题问你，就是说有一个就是独生子的一个。独生子，我跟你说，就是咋的呢？我是二婚，现在是，是18年登的记，现在呢，我不是62了吗？周岁都已经开独生子的钱已经开了，我这边，完了呢，现在查呢，就是说，我因为我又再婚了嘛，那边有个孩子，我就不能享受，那个这个钱，因为那个我们登记的时候还两家孩子都30多岁了，
0: 他是看现存子女情况，你是在农村生活是不是？
4: 对呀。
0: 对，就是在农村生活的独生子女的这个奖励，咱们黑龙江目前的执行政策是看你现存家庭的这个子女数，这个对于再婚家庭来讲的确不是很合适，因为你要是没有再婚的话呢，你就始终是一个孩子，但是你再婚了，然后你俩的孩子都计算了，咱们遇到过这种都计算之后，就是之前享受的，然后因为再婚子女事务就增加了，增加之后就不再享受了，这个独生子女奖励就取消的，就是那个农村960的那个嘛。
4: 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咋的呢，我俩登完记以后吧，就是也就是几个月就分开了，也没办离婚手续。
0: 那你办离婚手续啊，把离婚手续办了呀。
4: 现在办离婚手续说我还能恢复。
0: 对呀，你办离婚手续，那你不就又是自己一个人了吗？
4: 就是还能享受，是不是啊？那昨天他们给我打电话，我说我天天听你这个，我说我今天问问你，我再去办，过了11后办了离婚手续，完我还能享受呗，享受这个呗。
0: 我认为是可以的。
4: 哦哦哦。 还一点还敢问啥呢，就是说比方说我没办离婚手续，我就是指望这个独生子我不要了，我给户口找他签他那点儿上，可不可以？就是我是赵东户口，我签到双城去。嗯、他
0: 你俩都你俩都已经，对呀、啊，你俩都已经分开了，那人家是不可能配合的呀。
4: 分开了
0: 他为啥
4: 分开？
0: 对呀、啊，那他为啥配合让你去签户口啊？
4: 就是、
0: 你因为你要签到人家的村子上，得他出面的，而且很难的。他不出面，你自己去签，你很难签到他那儿去了。就算你签到他那儿去，你也不能享受人家的地啊。
4: 不是，就是比方说，现在我问一下，就是说，我要比方说，我要是签到他那儿了，他那儿认可了，我落到他那儿了，我就是他百年以后，他的地我能不能享受？
0: 你享受不了啊，因为你本来是没有地的呀，你在人家原村是没有地的呀，人家子女去。
4: 我到原村没有地了。
0: 对，
4: 完了我也。
0: 人家子女去种地，和他在一个户上的人去种地，当时谁跟他一起分的地，那个叫承包户。就是你现在讲的这个问题呢，第一个难点就是首先你俩的感情不那么好了，对方不会去配合你。
4: 嗯、就
0: 是、听明白了。
4: 配合的话也没有。
0: 就算是你
4: 是
0: 就算他配合了你迁过去了，你是后入村的。你后入村的话呢，在98年你那个时候在本村都没有分到地。能明白这意思吗？你在本村都没有分到地，就是你不在人家那个土地台账上，人家是土地台账上的这些人享受，人家比如说有人去世了，其他人继续耕种。再一个，你迁过去了，人家还有子女啊，人家还有兄弟姐妹啊。你想，就算是你把户口迁过去了，你也争不过人家呀。
4: 就是我们，比方说再分地呢？
0: 再分地，你得到地的概率是极小的。我倒不能说一点可能没有，得看当时。
4: 我那边没有地，赵东那边没有地。
0: 你还是没听明白。
4: 啊，我知道。
0: 你是后迁过去的。
4: 啊。
0: 后迁过去的，你想重新分得地的可能性极小，得结合27年土地政策和他们村土地富裕情况。
4: 啊、
0: 我不能跟你说你后迁过去100%就没有地，那个也不科学。
4: 嗯啊、
0: 但是你后迁过去能够得到土地的概率不高。
4: 啊。
0: 能明白。然后人家把你加到新的确权证上的可能性也不高，你说这个男的他得多傻呀？
4: 啊，
0: 你仔细想想这个问题。
4: 啊，
0: 他但凡就是长点心眼儿，他都不可能说把你的名加到他们家土地确权证上，让你去分他们家的地呀、
4: 啊。
0: 本来你俩就后到一起的，你要说原配夫妻吧，还有点啥可能？你说你后到一起的，本来就是后老伴儿，然后感情现在还不稳定。你说他怎么可能出头让村上去把你加到他家的地上呢？
4: 对对对，
0: 你顶这就充其量你就是把户迁过去了。
4: 啊啊，
0: 嗯，充其量就是把户迁过去了，也就是这样了。
4: 啊，秋荷，我再重复一下，问一下哈、啊。就是比方说，就是我说的，就是我俩把这个手续办完了，我那个还能恢复我独生享受独生子那钱呗？
0: 对，你再离婚了，你再一次离婚了，那不你就是自己了吗？
4: 嗯、
0: 你不拿离婚手续了吗？
4: 啊、
0: 你那个独生子女、子女证是不取消的，你那个证是不取消的。
4: 啊，
0: 你再离婚了，
4: 啊、
0: 那就是后老伴儿跟你就没什么关系了，你就重新再去申请。
4: 啊，重新再去申请去呀、啊？
0: 对呀，我又是一个人了呀。我就又是一个孩子了呀，
4: 啊，
0: 是不是？
4: 嗯嗯，
0: 对呀、啊，你的独生子女证还在呀。
4: 对，那个证在，完就
0: 咱们现在讲的是独生子女的奖励，一年960这个奖励，你再婚期间停发，再次离婚之后重新申报，就这么个意思。
4: 啊啊啊啊，那行。
0: 嗯，因为你婚姻解除了，继子女的关系随之就解除了。
4: 啊啊。
0: 他就不计入你现存子女数了。
4: 啊啊。
0: 嗯，这个能听懂吗？
4: 我还得问一下，娃娃，比方说我享受2年了，他这钱我还就比方说我要是没办呢离婚手续，我还能给他退吗？
0: 好像不往回追要。
4: 不追要啊？
0: 好像是不往回追要。你等等，唐阿贝，他要是说你这多得2年，你给我们退回来，他要你就给他，他要是不要呢，你也不用主动退，反正一年就是960已经发到你账户上了，只是现在人家查到了，查出来你再婚了。人家告诉你了，
4: 对对对，
0: 你再婚了，我不能给你发了，对不对？
4: 对, 对。
0: 他也没说让你退嘛，让你退的话，咱就给他退了，咱也不用跟人家翻脸，因为你未来还要重新申请的。
4: 对对对。
0: 对吧？
4: 嗯、
0: 人要说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人家不让你退了，或者发了就发了，那你就等等看。
4: 嗯。
0: 所以咱们总结一下呢，你的这个事情呢，是独生子女手续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讲独生子女的奖励，他要看现存子女数的，再婚的时候要重新计算现存的子女数量。 啊，这个就是很多咱们听众朋友不太理解的地方，其实就是在这儿，因为他考察的是现存子女数啊，再婚他要重新进行计算了，啊，这个政策就给你解读完了。所以说呢，再婚期间取消，再次离婚恢复，好，这个环节结束了。
4: 啊，
0: 第二个，你的户迁过去不迁过去，啊，
4: 都没有用，
0: 我只能说用处不大，但不能说一点用没有。
4: 那比方说，还有一点问你，陈赫，就比方说我交的农村社保，那我要是迁走了，我这社保跟开支有问题吗？
0: 你已经开始享受政策了呀，你就一直在开了呀，你已经生效了呀。
4: 生效不往户口倒到哪儿，我都生效。
0: 对啊，都一直在开这个钱啊，这个是不取消的呀。
4: 啊，我
0: 迁到哪儿，你都是开这个钱的呀。
4: 啊，我寻思你说这时候我都开了，享受了，我交这个钱了，我开了，我要是户口一下迁走了，就
0: 那你自己再想一个问题，我问你一个问题。那你户在原来不也是农村户吗？
4: 是啊。
0: 你不是在原村没有分到地吗？
4: 没有分到地。
0: 对，所以我问你，你说27年你在原村能分到地吗？
4: 不知道啊。
0: 你看，这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4: 啊，
0: 就是你也不能保证你在原村能分到还是不能分到，你也没有办法保证你迁到新村你能分到还是不能分到。
4: 嗯，
0: 你这能明白了？
4: 明白了。
0: 所以你自己想，你跟哪边关系近呢？我觉得你在原村这边可能更好要地吧，因为你在
4: 原村
0: 我生活了这么多年，我始终没有分到地，我得从这块去找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你98年的时候为啥没给我分地呀？是因为我人没在村上啊，还是怎么的呀？
4: 我们没在村上。
0: 所以啊，98年没在村上，但我98年户在没在村上啊？
4: 对 对。
0: 我98年户在村上，你凭啥不给我分地呀？你说你是不是还是跟原村要地更好要一点啊？
4: 对对，
0: 因为你一直是原村的经济组织成员，你户又一直在原村，是不是？然后98年你还没分到地，我年龄这么大了，你看我这么大年龄，我98年就是应该分地的，我又不是小孩，我又不是说98年以后出生的，我98年之前就出生了，你凭什么不给我分地？我是不是在原村要地更好要一点啊？
4: 嗯。谢谢你啊。
0: 你说你本来你是原村，你这边可能还有点希望，你嘎一下把户口迁到新的地方了，你新地方你说谁能给你分呢？你新到这村来的，完了你跟你丈夫后到一块儿的，你俩感情还不好，他还不会替你说话，不会替你出头。
4: 嗯，
0: 我个人感觉就是你的户尽量就轻易不要迁走了。你现在应该跟的是你原村的书记沟通。
4: 嗯，
0: 你应该是找他，对，你得找他们。问他们，你看我这种情况，我都这么大岁数的，60多岁了，
4: 嗯，
0: 那我98年就应该分地，你98年村上没给我分，你这把27年得给我分地，我得要地，
4: 嗯，
0: 你得听你现在村上怎么说，你现在村说，哎，行，
4: 现在能给他打招呼，现在就跟村上打招呼吗？
0: 对呀，你现在就跟村上去说这个事儿啊，你说这把27年分地的时候，可不能把我落下了，我这把得要地了。
4: 跟那个村长说呗，也
0: 对呀，跟你们村上领导呗，跟你们村领导说呗。
4: 嗯嗯
0: 嗯，好不好？
4: 好，谢谢星赫，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0: 行，反正就是这几种情况，你都捋一捋
4: 啊。
0: 好嘞，
4: 啊，行，谢谢，
0: 好，再见
4: 啊。
0: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继续通过电波来讲啊，87996984。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 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而且啊，咱们前一段时间咱们这山楂丸不是断货了吗？一直是买不到的，因为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他卖了咱们这个同款山楂丸，所以今年呢全国销量都是激增的。这个山楂丸咱们卖了这么多年啊，一直销量是比较平稳的，就是都是老客户啊，每个月都去回购。但是从今年开始呢，销量一下子就涨上去了，因为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他的体量非常大嘛，他那个直播间经常是10万加的在线，一卖就是几十万单。但是咱们优势是什么呢？价格便宜，各位听众朋友，因为咱们这个定价呢是定在5-6年前的那个价了，始终是没有涨价的。这么多年这个产品一直是卖99块钱这个价格啊，不管其他渠道涨了多少钱，咱们还是维持在99块钱这个价格，而且呢还保真，对不对？因为咱们是初期和山楂丸合作的媒体，所以咱们既保真，价格又便宜啊。想要订购的话呢，场外电话咱们自己订好吗？58791984去订一套山楂丸，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啊，这位听众朋友是在武先生听众朋友，您好，范先生您好。
5: 啊，你好，我问一下，87年的家里独生子女费有没有啊？
0: 您是城市户口农村户口啊？
5: 城市的。
0: 城市户口暂时领不到啊，人家刚才讲的是农村的。
5: 啊。
0: 独生子女奖励政策是农村那种，嗯，960块钱的。
5: 啊、
0: 你呢，应该是在退休的时候。退休那一年去跟单位去找，嗯，
5: 退休没给，
0: 退休的时候没给，现在也没有啊，暂时没有啥政策
5: 啊。
0: 嗯，正常就是你退休那时候领3000，退休的时候暂时领不到3000的话就等呗，啥时候政策有调整了，啥时候能解决就等等看了。人家现在想的是农村地区生活的是有的啊。嗯，好嘞啊，再见了。嗯，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三线等我听众朋友，三线上崔女士，崔女士你好。
6: 清河老师你好。
0: 你好崔阿姨，
6: 我很敬重你。
0: 嗯，谢谢您。
6: 我有一个问题，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我心脏头两天在5院检做彩超，说2.5间官闭不全，3.5间反流，中度接近重度。我想让您推荐一位大夫更适合看我的病的，一大一或一大二的，这是第一问题。第二问题就左脸的左侧耳朵前方有一个老年斑，这个老年斑16年了，最近有点偶尔刺挠，有的时候牵扯到左侧这个牙，有的牙根牙都假牙，但是牙根还疼。
0: 嗯，
6: 我想让您推荐一个适合我的病的大夫。
0: 嗯，
6: 您见识广，知道也多，
0: 是这样。
6: 非常相信
0: 您那个2.5间那个事儿啊，上医大二院找一下孙世斌教授，他呢是看2.5间知名的专家孙世斌。
6: 孙世斌。
0: 对，孙呢就是孙悟空的孙，世呢就是单立人的那个世。
6: 单立人一个士兵的士。
0: 嗯、对。单立人的这个啊、嗯，然后斌呢？
6: 孙什么？
0: 孙
6: 世斌。
0: 对，斌呢就是文武斌啊、孙世斌。
6: 啊、
0: 嗯、
6: 啊啊啊啊！
0: 他是咱们省内看2.5间方面非常知名的专家了，你让他去看一看， 好不好？
6: 他是一大几？
0: 一大二院的。
6: 啊。
0: 一大二的。但是呢，需不需要做手术？我这个不敢保证，这个得由孙老师去详细评估一下。然后您可能也要讲你的想法，是不是？是想，更倾向于手术啊，还是保守啊？这个你得看一下病情。这个你就到一大二院跟孙世斌孙老师去沟通就可以了，好吗？
6: 好，谢谢。
0: 第二个呢，您说这个斑啊，现在已经发展到痒了。这个呢，到一大六院看一下皮肤科张峰老师，让张峰老师看看能不能开点药膏什么的。一大六，一大六皮肤科张峰。
6: 一大六在哪？
0: 在江北，江北。
6: 张峰。
0: 对，一大六皮肤科的张峰老师。咱们总结一下，心脏的问题是一大二的，一大二的孙世斌教授。然后皮肤的问题呢，是一大六的皮肤科的张峰主任。好嘞，这个是。
6: 那还有更好的超声老师吗？
0: 超声你要检查哪方面？
6: 检查腹部，我这个左侧腹沟上面有一个包，不知道是啥，我怕影响二便。
0: 稍等，我给你看看啊。
6: 啊，谢谢。
0: 稍等，稍等啊。
6: 啊，谢谢。
0: 目前没有登记。
6: 啊。
0: 对，那您看看上一大二一大一啥的都行，这方面咱们还真没有登记。我再给你看看，稍等啊。稍等啊，稍等。超声门诊咱们比较知名的专家帮您查到两位，一位呢是一大二院的，一大二院的超声门诊的冷小平。冷就是寒冷的冷，小是拂晓的小，平是草字头的平，冷小平老师。另外一位呢是知名专家田家伟老师，他俩都是名专家诊，一个是二档专家，一个是三档专家，都是一大二院知名专家看超声的。田家伟和冷小平。
6: 刘家伟，伟大的伟吧。
0: 田家伟。田家伟。
6: 对，
0: 田家伟，伟呢是王字旁的伟，然后另外一个是冷小平，你挂号的时候就能看到，你就挂那个超声门诊的时候能看到他们，你就大概心里面有个印象，然后这两个专家挂谁都行，田家伟和冷小平，好不好？
6: 都是一大二的，
0: 都是一大二的，好吗？这个也帮您找到了，行，
6: 这两个问题我都听清了，
0: 行，
6: 谢谢老师，
0: 好，再见，
6: 对，身体健康，
0: 好，再见，
6: 工作有更大的成绩，
0: 好，谢谢您，谢谢，再见了。另外今天大家是不是提到了郭冕医生的事儿？我把郭冕医生再跟大家介绍一下。一大二院的郭冕医生呢，是神经外科知名专家，他也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之前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除了临床经验非常丰富呢，他还有丰硕的科研成果，在很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高水平的科研文章。而且呢，他特别擅长治疗的就是神经外科的微创手术治疗，尤其是呢治疗偏瘫是很厉害的。那么您家的病患呢是偏瘫，中风之后的偏瘫呢也叫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到框框，有这些表现的都可以到一大二院去找郭冕医生做微创手术治疗。前段时间呢，医师报啊就郭冕医生团队的这个详细的情况做了一个专题的报道，而且呢咱们多家的主流媒体对于郭老师的这个新技术都做了报道，很多医生是慕名到一大二院找郭老师去拜师学习这个技术。所以呢，咱们听众朋友，如果您家的病患有这种半身不遂走到框框、半身不遂的这个后遗症，那么都可以到一大二院去挂一下郭冕医生的专家号，他是每个礼拜一上午出诊啊，郭冕医生。除此之外呢，像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咱们听众朋友呢有这种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也是找郭老师，星期一去挂号，星期三做了治疗哈，星期五就回家了，这也是很多听众朋友慕名去看的。再有就各种脑肿瘤想要做微创手术，都可以到一大二院找神经外科郭冕主任。郭呢就是郭达的那个郭，冕是加冕仪式的冕，这个冕字怎么写啊？它是帽子头的一个字儿，书写的时候呢就按照日子的日写，上面写日子的日，下面写免费的免啊，上下结构的字儿，加冕仪式的冕字儿啊，全名两个字儿叫郭冕，郭冕医生。包括今天有听众朋友让我打招呼的就是郭冕医生，每个礼拜一在一大二院出诊，星期一上午保健路学府路交口这个位置啊，保健路学府路交口 您坐车呢可以坐地铁直接到一大二院这一站下车啊，一大二啊，挂神经外科郭冕医

0: 男那个吧是28，他就想，
1: 就是我能打招呼的是李英男，那聂老师应该也行的，就是你得你们自己去，因为聂老师我没有给他介绍过患者。
0: 那样吧，那个老师，如果看聂英坤的先看呢，就那么地了，因为咱们这没有登记。如果看李英男呢，我就到时候，他是初步定28号，我那天练。
1: 行，
0: 我再麻烦
1: 你就跟我说就行，我跟他打招呼，因为李英老师他也是真高质，人很好的，水平很高的。
0: 是，就是是重有口碑的，是。
1: 对，是。行，
0: 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我们要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现在电话有空余啊，大家现在往直播间打是能够打进来的啊，87996984，您就快速往直播间去打咱们直播电话就可以了。另外呢，像女性的万一白斑这个疾病啊，可以到1+4挂一下妇科的王丽双老师，这位老师呢是知名的妇科方面的专家，但是他专看的疾病呢就是女性的万一白斑。得了这个疾病啊，很多听众朋友是病急乱投医。容易呢，到一些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总是觉得大医院人多啊，不好意思去挂号啊，是不是排队啥的？到一些不正规的地方去看呢，非但没有看好，落下病根，耽误病情，诱发癌变的，你回头还得到专业的大医院去。那咱们给你介绍的医院呢，是火车站对面这个1+4的南岗这个院区，找知名的妇科专家王丽双老师去看这个病，因为他呢做的科研项目啊，发的科研文章啊，都是和女性的万一白斑治疗相关的，而且他的临床经验非常丰富，诊疗态度又好，所以呢他的诊室外等待的患者90%以上都是慕名找他来看女性万一白斑治疗的，所以你也没啥不好意思的啊，大家就大大方方去看病就可以了，不用讳疾忌医啊，在诊室外门口咱们就等待啊，喊到您您就去找王丽双老师进行面诊就可以了。他的名字呢是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叫王丽双。工作在医科大学附属第4医院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儿，然后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啊，5天都出诊。这个是1+4院王丽双老师看女性的万一白斑，也是一样，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下一位听众朋友是武县，武先生，孙女士，孙女士，孙阿姨您好。
2: 哎，你好，庆贺。
1: 您说，
2: 我想问一下的，就是这块种植牙的呀。是哪个是好一些的种植牙？
1: 种植牙上1+2院，它有专门的种牙科。种牙科的话呢，你挂一下胡纳日苏。
2: 1+2院牙科吧？
1: 种牙科。
2: 哦，种牙科。
1: 对，专门就是种牙，这科就光种牙，专门种牙的。
2: 这叫什么？
1: 胡纳日苏，4个字。
2: 胡纳日。
1: 对，胡呢就是古月胡，纳就是那英那个纳。
2: 哦，
1: 然后日呢是
2: 日
1: 子的日，苏是苏联的苏，胡纳日苏。
2: 哦，
1: 种牙科主任。
2: 他是天天出诊吗？
1: 应该不是天天出诊吧？您在网上查一查他的出诊情况，这个他的出诊信息我不掌握。
2: 再一个我还想问一下的，他这个是钻种牙，再一个就是修牙的，就是老有炎症，完了就是修牙。
1: 那是治牙。治牙的是口腔内科赵芳老师，治牙治得好。
2: 是口腔内科，
1: 口腔内科赵芳，1+2院口腔内科赵芳。
2: 啊，也是1+2的是吧？
1: 对对对。
2: 啊，赵芳。
1: 赵芳，芳草的芳。
2: 赵芳呗。
1: 芳草的芳。
2: 哦，赵芳啊。
1: 对。你就治牙或者是种牙，
2: 啊、
1: 你就先治呗。你得先治牙呀，是不是？
2: 他有别的，有治的牙，完了还有别的牙想种牙。
1: 哦，那我你整体口腔环境好，更有利于你种牙，你还是先治治吧。整体口腔上调整调整，然后再去种。
2: 完了，先口腔那个口腔内科看完了，完
1: 对呀，
2: 到他这个种植科这个。
1: 对呀，你肯定是口腔环境更好，再去种牙更好啊，是不是？
2: 哦。
1: 行，那咱们聊到这儿了啊，
2: 啊，谢谢。
1: 好，一会儿继续接大家电话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家庭工作的事儿都可以来聊。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21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

0: 病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呀、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呀、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伊呢就是医学的伊，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等我，听众朋友，三线你好，
1: 你好，
0: 张阿姨你好，您说，
1: 我呢是一个3级残疾人，我家孩子呢现在是应该是1级，但是呢没那个2级就没升到1级，因为他现在是脑梗、心梗、糖尿病、高血压、失能失智、双眼视网膜脱落，又精神病，现在就是4月24号摔了以后，4月28号做的手术，我就是向外说的，4月28号做的手术，一直大夫说3月以后能下床，但是现在因为他精神病啊，不能说那个配合呀，始终现在在床上，半数也是给我们了4个多月的护工费了，现在是9月16号。上医院就告诉我们说那个护工费哎给我们停了，你说我自己拄个双拐走路都费劲的人，怎么能照顾一个1米73、140-150斤的患者？他身上咋卧床还得从床上抱到
0: 护理补贴，那叫护理补贴吧？
1: 对，就是那护工费。
0: 你们还有单独的护工费吗？这个我不清楚，
1: 对啊，
0: 得跟你们社区联系一下，得问一下你们社区。
1: 我这不是现在在社区吗？社区说啊，那个意思给你们就已经那个啊够了，就是说意思让我照顾孩子。你说我自己走道都费劲啊，
0: 我们得跟社区联系一下，得问问你们社区。
1: 我这不是现在在社区呢吗？
0: 那你把社区的工作人员叫到身边，电话给到他，或者是把社区电话给我，我去拨打，我得问他一下这个护工费的发放政策。
1: 等一下，我那个。我问问电话，我也不知道那个。
0: 您打听一下。
1: 我们是建筑办事处。
0: 您现在需要给我提供电话，我要操作了。

0: 那好了，我先问一下
1: 嗯，
0: 啊。哎，好了，我主管
1: 那
0: 问一下。
1: 您就打听好之后再打给我，
0: 那也行，
1: 行不
0: 谢谢
1: 行？
0: 你啊。
1: 你打听好之后，然后打给我，然后我再跟他打听一下，看这个政策怎么执行啊。
0: 哎，
1: 嗯，
0: 好的，
1: 行，
0: 谢
1: 好，
0: 谢。
1: 再见，哎，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直播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现在是电话空余能打进来的，然后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想要去看一下刘天佑教授啊，他是医大一的普外科的知名专家，专门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的一位知名专家。他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出诊啊，在普外科和便秘科这2科出诊。你像咱们省内啊，多次召开的一些结直肠领域的学术会议，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呐、手术示范专家呀、大会主席呀，是非常厉害的。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到刘老师这儿看病，你会发现他的诊疗态度很好啊，就像对待家人一样，很亲切。再加上呢，他的患者很多，所以每年的手术量大，手术经验非常的丰富啊，临床经验多。这就意味着，像复杂的、疑难的结肠癌、直肠癌的手术都可以找刘教授。再有就是呢，用一些新方法，像 TEM 治疗术啊，帮助大家去治疗结肠肿瘤、直肠肿瘤。还有就是呢，很多听众朋友这种便秘啊，多年的便秘啊，一直看不好的呀，还有像这种痔疮啊，想要去做一些治疗的，都可以找他。因为他出诊的科呢是2个科都出诊的啊，一个是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啊，普外科；一个呢就是便秘科。这2科呢都能挂到刘天佑教授的号啊，这2科呢大家选一下就行了。你要是说想做一些大手术啊，就挂一些普外科啊；如果呢是一些日常的一些治疗啊，挂便秘科啊，都能找到他，好不好？这位专家呢很有名，他是星期二在医大医院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一周呢出诊2天，周二呢在南岗院区。周三呢，在群力院区，这位专家，大家直接找他挂号就行啊，或者提前网上挂号。见到刘教授呢，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一定会关照大家的。我再来介绍一下，他的名字是刘天佑啊，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啊，这个是刘天佑教授，好不好？医大二院在，医大一啊，医大医院的普外科。和便秘科出诊，医大一普外科、便秘科出诊的刘天佑教授，星期二医大一南岗，星期三医大一群力啊。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庆贺你好，两个女孩那个有没有相应政策？你说的是独生子女奖励政策吗？两个女孩必须要看这个女孩的出生年份和她俩的年龄间隔。这个呢，你到你们村上去申报一下就可以了。还是得看一下具体的孩子的这个年龄。”啊，不能说笼统的告诉你两个女孩就一定有，就是我们讲啊，这个独生子女奖励政策呢，它要考虑现存子女数，还要看大家手里边的一些手续，这个呢，你们回到村上啊，想要这个获得这个奖励的啊，到村上呢，村上就会跟你们说了，好不好？然后有任何问题的，你再给我打电话，两个女孩这种的也可以申报。但是必须要看两个女孩出生的日期，还有就是她俩的年龄间隔。说白了，你就要符合当时的生育政策，这才可以的啊。再看下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呢：“清河你好，我前天听你的节目呢，是讲说老人去世之后呢，房子跟兄弟姐妹有关系。那个时候我没太听明白啊，那个是要看子女的和老人之间他们去世的先后顺序来去决定。”我们上次分析一个例子，我印象挺深刻的。他那个事儿很麻烦的，他是讲什么呢？就是家里边呢，年轻人先去世了。年轻人去世的时候呢，因为去世的很早嘛，他没有来得及立下什么遗嘱，然后他的房子就往下进行了一次继承。那么他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呢，因为他父母还在世啊，就有他的父母了。然后后来呢，他的父母又去世了，然后他那个份额又往下继续稀释了一次。然后就会导致呢，他的兄弟姐妹参与到他的房产继承当中了。这个是少数特殊情况，这个要看家里边的，人员的去世顺序，再有就是看有没有什么遗嘱啥的。这个到时候你可以跟我讲，然后我们再看看你家的实际情况，好不好？四先生，这位张阿姨应该是要到电话了，是吧？
0: 5186-2096，
1: 现在帮您打一下啊，
0: 我
1: 稍等。
0: 还有一个5186，我
1: 先
0: 具
1: 打
0: 体
1: 第一
0: 不
1: 个。
0: 知道。
1: 我们先打第一个啊，稍等。 老布老师正在操作啊，您稍等一下。
0: 哎，好的，谢谢。
1: 稍等啊，在操作当中。

0: 这个暂时没人接，阿姨，我再打下一个啊。
1: 啊，行，
0: 到时候打下一个试试。
1: 51862088，
0: 嗯，正在给你打。
1: 谢谢。
0: 如果这两个打不通的话呢，那咱们就明天早点打，有可能午休啥的啊。
1: 对。
0: 明天你就11点开播就给我打进来。
1: 哎，那好了，谢谢。
0: 稍等，我们再等一等
2: 你
0: 这个。
2: 好。
0: 哎，你好，是咱们街道办吗？
2: 建筑办哪里呀？
0: 哎，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庆贺。咱们这个电话是一个社区居民提供过来的，他想问一下他家的孩子啊，能不能获得那个叫护工方面的补助？您看这个问题，我该咨询谁呀？
2: 您哪个什么补助？
0: 他是说孩子呢是残疾人，然后现在呢生病住院了，一
2: 孩
0: 直
2: 子
0: 有
2: 就
0: 一
2: 是
0: 个
2: 通
0: 护
2: 过
0: 工
2: 学校
0: 方
2: 那个
0: 面。
2: 社区，他说他是电台的社
0: 嗯。
2: 区，给个电话，想咨个资助一下，咨询一
0: 嗯
2: 下孩子残疾有没有补助，让他问社区，还是下午再给点。
0: 嗯
2: 要不你就一点，
0: 嗯，您看
2: 要
0: 看。
2: 不就1点半在网上打，那工作人员中午休息了，要不就先给你个社区电话。
0: 行，
2: 因为负责残联的他，我们现在是午休，他没在办公室。
0: 我明白明白。
2: 啊，那你那。
0: 那我们就，他一般他午休是几点开始午休啊？要不我们就明天再打一下，因为我这个直播到1点就结束了。他明天的话，比如说中午到几点可以接电话？是11点半之前吗？
2: 对对，
0: 那行，那就明天吧。明天我们11点再给你们打电话吧。
2: 那行，
0: 啊，或者要不然您看看，我把这个居民电话给到您，他方便的话能不能？
2: 啊，那你把电话给我
0: 对，
2: 呗，
0: 能不能他1点半回来之后跟居民联系一下？
2: 那行，我给他记下
0: 是
2: 地
0: 不
2: 址，
0: 是给他解读一下政策，好不好？您稍等，
2: 你
0: 我
2: 说。
0: 们导播老师会把电话给到您。导播老师把咱们居民电话跟街道办说一下吧。嗯，稍等啊，导播老师，你转应该是转3线吧？嗯，3线转到你那儿，把居民电话告诉咱们街道办。嗯，你好，阿姨。
3: 我是182，
0: 你不用
3: 是。
0: 说你电话，你这个电话呢，我这儿看到了，我得给那个你现在来电的这个手机号啊，
3: 啊，行。
0: 嗯，然后让他，下午上班之后再联系您一下，你们再对接一下，看看这个政策是咋回事儿，啊，
3: 啊，那行，
0: 因为
3: 那我就。
0: 他午休的时候休息了，他得1点半之后才能回来，
3: 行，我现在就在办公室等着呢。
0: 嗯，也行，
3: 啊，那好了，谢谢你啊，辛苦。
0: 嗯，那你就等他给你打电话吧，好不好？
3: 那谢谢你
0: 嗯，
3: 啊。
0: 好嘞，再见。嗯，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然后您需要我联系的话呢，咱们就得明天早一点的啊，开播的时候你就打进来，然后我再给他们打电话，好不好？来吧，听众朋友，直播电话您继续拨啊，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问题，听众朋友可以继续通过电波来说。直播电话再重复一下，8799-6984，您继续拨打就可以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

0: 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我们看一下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啊，他说：“清河你好，刚才听你节目呢，有人讲了那个再婚的事儿，我们也是一个再婚家庭。我的爸爸呢，他是58岁的时候再婚呢，娶了我们的继母。再婚的时候呢，我们都已经是20多岁了，都已经工作了。”而且呢，其中我大哥呢都已经成家了，我们认为呢，我们这个继母呢对我们是没有抚养这个义务和责任的，他也没有尽过什么责任。多年以后呢，我们担心一个问题，就是等到他生病了，或者是他没什么收入了，他会不会要求我们这两个儿子去支付赡养费呢？因为现在感觉到就已经有这个苗头了，他就经常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呢去买东西，但是说呢，如果是买一些吃的啥的，我们都能理解啊，因为毕竟他跟我爸在一块生活。但有的时候呢，他会要求我们去买一些他用的东西，比如说换季啊，给他买一些衣服啊，或者他会要求我们去给他买一些小首饰之类的，我们就感觉到有点接受不了，害怕呢，随着时间流逝。他会让我们去给他拿赡养费，我们想问问你这个法律方面到底是怎么规定的。你可以看一下民法典啊，民法典当中有类似的规定，他讲的其实就是继父母和继子女之间的关系。那么继父母啊，只有对继子女进行过抚养，我们往往指的是未成年阶段的这种抚养，才会产生法定的赡养义务，就是你得先抚养再赡养，明白？也就是你现在讲的，他俩再婚的时候，你跟你大哥，你大哥都已经成家了，你都20多了，你们早就已经成年了，所以你们的继母啊，对你们没有抚养，也就不存在着相对应的法定的赡养义务，所以你跟你大哥肯定是不需要去对你继母负责的啊，是不用给他去拿赡养费的，好吧？这个是法律上的事儿，但是我觉得你们这个家庭的难点在于什么呢？这个难点在于啊，你这个继母和你爸感情好不好？如果他俩感情好的话呢，我担心的是你父亲张嘴管你要，那你是没法拒绝的，对不对？他可以以后就规避掉这个问题了，他不直接张嘴管你要什么换季的衣服啦，不直接张嘴去管你要什么一些像你说的小首饰啦，对不对？那他不吱声了，他让你爸去要，让你爸管你要钱，那这时候你怎么办呢？你怎么掌握这个度呢？所以呢，咱们就探讨到了家庭伦理方面的问题了。家庭伦理方面的问题呢，你还是要看他对你爸怎么样，还要看你爸的经济能力如何。如果说呢，你爸经济条件挺好的，退休工资也挺高的，钱也有，那你就不需要担心什么了，是不是？你们就定期回去看望就可以了。但如果说呢，你的父亲经济条件也困难，也没有什么收入啊，他俩的钱根本都不够日常生活的，那我个人感觉有一点我是挺支持你的，就是买吃喝这个事儿，我非常支持你。你们定期回去，什么米面粮油咱们买，是不是？营养品咱们买啊，改善伙食的什么虾呀鱼呀咱们也买，就在吃上不短缺他们的。然后呢，定期带着你父亲呢，或者带着他去看看病啊，或者是做个体检什么的。如果是小钱儿咱们就负担了，但是有些大钱看病的钱联系他儿女，他儿女去出。 就总之呢，掌握这个。

0: 个度呢，就是让他们能够在晚年生活过得好一点，然后钱上呢适度就可以了，你有一个上限，这个上限就是如果真的去给你父亲拿赡养费，就有一个上限就行了，是不是？也别那样，别闹得太僵。我指的前提条件是他对你爸很好，然后呢你爸爸呢经济条件一般，那咱们就别把这个事闹僵啊，还是本着呢就是多给一些就是营养品啊，伙食上的改善呢，这些支持，然后多给一些情感的陪伴，钱上的适度就可以了。但如果说他跟你爸对你爸都一般，或者对你爸都很差，那你就不用多想了，是不是？那就得你爸清醒清醒了啊。我们继续要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三线，三线上这位是李女士啊，李阿姨您好。
1: 啊，我想咨询的就是有房子，我想卖个房子，完了中介回收，他说的先合同，房子他卖出去，他装修卖出去以后吧，他给就是买卖合同才能成效，我寻思这个准不准成，我想问问您。
0: 有风险的，但是这个风险您需要自己去承担，这东西没有百分之百的，有成功的先例也有失败的先例，成功失败都有。这是咋评价呢，你说是不是？因为你是完全委托给他了，等于啥呢，你除了让他装修之外呢，你还要跟他去签一个委托手续，这个委托手续呢就是你作为房主，你全权委托给中介，你授权给他，让他去处理你的房产。那你想啊，后续产生的各种问题，罗烂事儿也比较多，有几点吧。第一个，这个房子有可能他卖不出去，因为他装修的他就有投入了，有投入之后呢，他就想卖高一点的价格才能勾上本儿。那如果说呢，他装修好之后呢，很长一段时间卖不出去怎么办呢？第一个，你拿不回房子了。虽然他承诺你说我一年卖不出去，房子还给你，我白给你装修，但是我们以实际层面上来看，人家中介他不可能白白为你的房子付出，有很多到期了没卖出去的，依旧还是这个中介继续卖，然后你的房子呢，即使是装修的，它整个流转周期也是比较长的，能明白这个意思吗？这就是第一个风险，就是他承诺给你的交易日期达到那个日期了，卖不出去，你想收房子收不回来，这是不是，这是能理解的，对吧？那么第二个呢，在售卖过程当中啊，你的房子已经被中介装修了，那么他使用的材料我们是没有办法保证的，因为他并不像说你自己家装修你去看着，你使用的是环保材料什么的，能用得住，是不是？那他使用的一些材料呢，那有可能会有一些劣质材料，那么现在买房人是比较精明的，他会一眼看到啊，这个房子是中介装的房子，有很多买房人他拒绝买这类房产的，然后产生了一些跑冒滴漏，这个责任很难划分的清楚，那这个就是第二个争议点啊。第三个争议点呢，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未来呀，这个房子真正交易掉了，那么产生了一些风险呢，那个买房人去找你啊，找你退房之类的，有这种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很少，我们这么多年呢只接听过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就是中介把房子卖出去之后呢，那个原来这个房子有人在这里去世了，那个买房人呢就以卖方隐瞒了重大事项向法院进行了起诉，卖方呢跟没事人似的，因为他觉得房子都卖出去了，我就是他都不知道他都被告了，一直到他的财产被冻结了，他才知道原来自己已经被这个买房人告到法院了，而且法院都判他败诉了，因为他没有出庭嘛，对不对？他就没有办法举证。正常情况下，你这个房子有人去世了，这不叫凶宅的。那个凶宅，我们讲法律上那种凶宅的界定，一般都是非正常死亡。你那这样生病在这去世了，那其实这个不是凶宅。但因为他没有出庭作证嘛，对方又找了律师，后来他就判他把这个房子要退回去。退回去的话，你就出现一个尴尬的情况，因为中介收他房子的时候是5万收的，卖比如说8万卖的。他退的话他要需要退8万，他都没收到那么多房款，后来他还要再找中介去打官司，然后他还承担了很多的交易税费，这个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案例，这是我们节目当中前两年接听过的一个电话，所以还有这样的风险。另外呢，还有一些金融风险，就是你得去配合中介呢去办银行卡才行，我不知道你这个中介有没有给你提，因为为了保证交易的顺畅啊，有些中介他要是 做一些贷款啊什么的，可能跟银行这边还有一些联系，你可能还要办一些银行卡。就总之呢，我现在跟你讲的是啥呢？是风险点。但是没风险的呢，就是那些成功交易出去的房子呢，有些人他是怎么着的呢？他是直接就要钱。你现在呢，我宁可少要钱，我把房子给你，我就会看到钱才行。你光给我画大饼，我不同意的。你比如说，你25万收我的房子，你25万现在你打给我，我拿到钱了，我可以配合你往下办手续，起码能保证我先收到一部分的房款，对不对？有人是先要钱的，当然也有人呢，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诉求，这个就得看你跟中介到底怎么谈。但是你就千万记得，我们说，最不好的状态就是你又没有看着钱，然后你又委托给他了，你又失去了房子的各种权利，他去全权的代表你进行交易，然后你一分钱没看着，这种风险就比较大了。所以如果你要是委托给他的话呢，我们也倒见过那种成功的，包括我经常举例子，我那个大学同学，我俩是室友，他当时卖他家那个江北的老房子，因为他父亲去世嘛，他卖那个房子，就是把房子卖给了中介，他就是低价卖的，特别便宜的价格就让中介就收走了，人就直接点钱，上来就拿钱，钱给你，房子你就收走了，卖的价格很低，这是我。
1: 卖价格低就没啥风险了，是不是？
0: 不是卖价格低没啥风险，是你先要把钱弄到手。
1: 啊，
0: 不管高与低，你是不是得见到钱呢？
1: 啊，对对，
0: 对不对？你的钱你都看不着，然后他把你房子还装修了，这交易周期那么长，那你不啥都没得到吗？那你哪知道他啥时候能把房子卖出去啊？
1: 啊，
0: 咱们还接过那老两口打来电话，70多了，房子卖2-3年卖不出去的，完了往回收房子也收不回来，他是要强收，完了中介还给他捣乱。不让他卖，
1: 啊，他说的6个月合同给2万块钱押金，
0: 押金就是押金的，他也不是全款呢，是不是？人家没给你全款呢，
1: 啊，对，
0: 所以这些东西你都要衡量好的。我们讲啊，你倒是有这种可能性往外卖，因为现在很多人卖房子，我们也不要说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中介的这种方式，因为好多人都是装修往外卖的。你看现在市面上这种房子可多了。中介收房子装修往外卖，是不是？买的也精，现在是卖的精，买的也精，你也说不上来谁比谁精。因为现在是啥时代呢？现在是一个不是一个消息比较闭塞的时代了。你说啥查不着啊？是不是？在抖音上看呗，在豆包上问呗，这很多人都已经了解到这种套路了，所以这个房子也不见得就多好卖哦。我还是建议你呢，以钱为主，因为你卖房子嘛，主要是要看到钱的。剩下的事儿呢，有风险，但是酌情，好不好？我刚才跟你说那么多了，你还是要看看你跟中介签的这个合同。
1: 对，
0: 好吧。
1: 好
0: 嘞，再见了。好，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啊，各位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继续拨打。线上听众朋友稍等一下，咱们一会儿继续接大家电话啊，直播电话87996984。
2: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山茶馆，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茶馆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茶馆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 常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0: 前段时间断货的山楂丸现在到货了啊，大家可以去订一下。而咱们山楂丸的好处就是不涨价，是不是？卖了这么多年了，还是99块钱这个价格。包括呢，像其他渠道啊，你像那个董宇辉老师那个宇辉同行直播间也在售卖这个山楂丸，现在全国销量都是比较火爆的。咱们山楂丸呢，现在还有少量库存的时候，你就去订它啊，因为它没有涨价嘛，是不是？也别等到它调价了再去买了啊，因为我感觉到它短期之内还是应该维持在99这个价格，因为毕竟卖了这么多年了，是不是？99块钱买到12盒啊，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念念，这位是在四线上等候的听众朋友，四线您好，四线上杜先生，杜先生您好，
3: 你好，新华吗？
0: 嗯，您说，
3: 我想去。看一下脑梗啊，
0: 是看脑梗还是看脑梗的后遗症？
3: 我是2022年6月份得脑梗，脑出血，
0: 嗯，
3: 完了吧，得这给我力群力一大斤呐，
0: 嗯，
3: 我到那干了吧，做 CT， 现在呢，今天做的 CT 呢，他说我已经该化了，脑梗没有了，
0: 嗯。
3: 我现在腿吧，从去年11月份开始不好使，
0: 嗯，
3: 拄着棍儿好，老要喊老似的。
0: 那您这种情况之下就得去做微创手术了。你想做微创手术吗？做微创手术的话，到医大二院找一下郭冕医生就可以了。
3: 我用不用我把得那个群里做这些？那什么，那个 CT 呀、啊，还是什么那些手续带着呀？
0: 当然了，你带着是最好的呀。上医大二院挂一下神经外科郭冕，礼拜一出诊啊。
3: 啊，
0: 下周一去吧
3: 啊。
0: 嗯、啊，礼拜一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医生啊。
3: 啊啊、
0: 嗯，
3: 我把这些手续都带着，
0: 对，把这些报告啥都带着啊。嗯。
3: 哦、啊、哦、啊，谢谢你几个啊。
0: 哎，别客气，再见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五线。五线没有等候，二线啊，转到三线了。三线72岁，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4: 哎哎，
0: 嗯，
4: 先生
0: 您好，嗯，
4: 我跟你说啥事呢？我要上医大医院那个去看病去。
0: 嗯，
4: 我看两方面病，一个是神经的方面，是失眠，睡觉不好。
0: 嗯，
4: 你看看你给我推荐哪个那个医生？
0: 得到医大二院呢，是专门看您失眠的朱延梅老师。嗯。
4: 我也准备上医大医院，
0: 嗯，那您就
4: 我姑娘他们
0: 没事，那你就自己找一下就行啊。
4: 那个再一个看那个骨关节黄膜炎那个瓣板损伤，
0: 那您这
4: 个
0: 上
4: 医大医院看的好，
0: 这个
4: 医
0: 大医就去看刘宁老师，挂骨科刘宁，
4: 他就看那个黄膜板的这个、
0: 嗯、对，就是看您这个位置、
4: 啊、
0: 对，骨科刘宁，
4: 他叫刘宁啊，
0: 对，
4: 刘宁是专家呗，
0: 对，安宁的宁啊，
4: 哦、
0: 啊、
4: 嗯。那要是看那个睡觉的、那个、
0: 睡觉是医大二院朱延梅，您自己选择就行啊。
4: 啊，医大医院有没有？
0: 医大二院朱延梅啊，聊到这再见了。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听众朋友，您好。
5: 老师你好。
0: 你好，您说。嗯。
5: 啊，我那什么，我下嘴唇长个小疙瘩，我先找你上哪医院去看去？
0: 嘴唇上口腔黏膜科，医大二院口腔黏膜科穆森老师。
5: 口。 医大医院口腔
0: 黏膜，对，口腔黏膜科，对对，
5: 口腔黏膜科去找什么老师？
0: 木森，木呢是穆桂英的木，森是森林的森。
5: 那我记不住，你我写上，你告诉我。
0: 嗯，医大二院。
5: 医大
0: 二。
5: 二。
0: 口腔黏膜。
5: 口腔黏膜。
0: 对。
5: 口腔黏膜科找木是吧？
0: 对，木森，穆桂英的木。
5: 啊，木。
0: 森林的森，木森老师啊。
5: 森林的森。
0: 嗯。好嘞。
5: 谢谢你了，
0: 哎，别客气，好嘞啊，嗯，再见，嗯，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咱们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想要讲您的家庭工作的事儿，继续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了啊，87996984，87996984，这位听众朋友也是问前两天说过的事啊，他说：“庆和你好，我想呢问一下孩子的事儿，男方婚前全款买一套房子，房产证上是男方的名字。”结婚之后呢，儿媳妇非得要求加上名字，当时呢我们也同意去办理加上这个名了，现在感觉两个人的感情破裂了，感觉他们有可能这两年就得离婚了，我想问问这个房子到底该怎么分呢？前两天我听你的节目，好像你说女方分不走一半是吗？是这样的，我跟你说一下啊，这个房子呢已经加上这个配偶的名了啊，加上配偶的名呢，就视为房产，就变为夫妻共同财产了，这个是没有争议的啊。婚前的个人房产在婚后添加上配偶的名字，就视为对配偶赠与了，那房产呢就由婚前的个人房产变为夫妻共同财产了啊。主要说一个大前提，然后你说这点是不是咱们在节目当中说的？没错，的确是我说的，这个是咱们综合律师和法律的很多的案例给大家做的一个解读，应该是前两天我听说咨询的。那么即便是这样，离婚分割的时候不一定是对半分的啊。现在不是说加上名就一定对半分，那法院呢会结合出资情况、婚姻时间长短和双方的贡献酌情划分，明白？如果说他俩在加名的时候写了一个婚内财产的约定，约定了一家一半，那没有办法了啊，如果没有约定的话，那么您家的这种情况会倾向于您家多分，因为这个房子毕竟是婚前男方嘛，你的儿子他是全款出资买的啊，所以比较倾向于你们家能分到大部分。嗯，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四线等我，听众朋友，四线上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您说。
6: 我有一个是这。现在有个这么情况，就是我哥在一个挺知名的一个大学的一个食堂工作了20年，他没给交养老保险。
0: 在大学工作不代表去交养老保险的。
6: 对对，
0: 您这个
6: 大学后食堂。
0: 您这个是有一个误解的啊，就是我们讲啊，在这个单位工作不见得跟这个单位就构成了劳动关系。我说的是不一定啊，这个东西呢，你得仲裁的时候去评判，因为很多，你比如说我经常拿我们这个单位来举例子啊，嗯，那你想我们这个单位要运转下去，除了有主持人之外，他肯定还会有一些后勤保障人员的，他也会有食堂啊，然后也会有比如说保洁呀，也会有从事保安工作的这个同志啊，但是呢你得看他最终的关系隶属在哪儿，他不是说在这个地方工作他就跟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有劳动关系，所以他能否构成劳动关系的话呢，这个就得看当时他的工作背景以及他们单位食堂这个这一部分的工作有没有成立一些子公司啊，或者有没有进行外包啊，
6: 没有，
0: 或者有没有三方公司啊，就这些都要去看。如果没有的话要提供什么呀？要提供几个证据。第一个呢就是我在这个单位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工资发放记录，如果说证明学校是直接给他转款的，那就代表你看学校你给我开钱了呀，你直接给我开钱那就是最重要的这个证据，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我上班的话我都有打卡记录啊，我这么多年的打卡记录啊，考勤记录啊，这个也是一个证据。还有我上班呢，我既然是在食堂工作，我肯定有我的工牌呀、工服啊，另外呢我在这个单位工作，我肯定得进这个单位的工作群啊，群里边的一些通知啊，是不是艾特我的一些通知啊，或者一些工作证明啊，再有就是单位呢逢年过节有没有一些福利发放的一些待遇的啊，福利的领取的一些这些手续啊， 就是我说的这些呢，尽量丰富它，越多越好啊，越多呢就越有利于劳动者。那我们呢是要到劳动这边呢进行仲裁，就是我的单位没有给我缴纳养老保险啊，我要求呢，第一必须先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之后，然后让单位进行补缴。你可以通过12333打电话，然后获得地址，然后直接咱们去走劳动监察或劳动仲裁什么都可以的。嗯，
6: 那您那边有律师吗？帮我提。
0: 有律师，但是得花钱呢。你要是说
6: 可以，
0: 那行。你要是说咱们想花钱找律师，可以给马律师打电话，这没有问题的。我把电话给到你，
6: 可以。
0: 然后按照我说的那个指导，你先把一些证据啥的都留存一下啊。把我刚才说的
6: 那
0: 么多的证据，对，把我说的那么多的证据尽量都找一找，先去保存，然后群里的一些事儿啥的多去截图啊，咱们进群的那些什么时间啥的啊，还有一些打卡记录、考勤记录啥的都留存一下。
6: 有，
0: 那你就
6: 押金票了什么的，
0: 对呀，那些都会有一些时间啊，因为咱得证明他工作的那个时长嘛，是不是？
6: 嗯，
0: 我把马律师电话给到你，然后详细情况你就问马律师就可以啊。
6: 好，
0: 行，那到不老师转线吧。哎，别客气啊。嗯
6: 嗯，
0: 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啊。下一位请进，您这位在五线三线都没有等候就都接出了啊，就不再等大家了。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没有等候的电话咱们都已经切出去了，87996984，大家重新排队就可以了，好吧。我们看下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啊，他说，金恒你好，我想问您一下我们家的这个情况。两个人离异的时候呢，是有一个10岁的儿子，然后再婚的时候呢，男方写了一个遗嘱啊，名下的房产呢要全部留给再婚的妻子。男方病逝之后呢，再婚的妻子呢要拿着遗嘱啊，要求要全部的这个房产。然后这个孩子呢没有什么其他的生活来源，我想问问您具体的情况。那我想问一下，他是不是说那个孩子还没有成年啊？就这个孩子现在多大？我想问一下，这个很重要的，因为咱们民法典当中肯定会有类似的规定。一会儿我让编辑去查一查，就关于这种缺乏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这个到底该怎么办？因为我听你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不知道这个孩子，因为讲离异的时候他是10岁，那现在多大？是他再婚之后，这个人就是很快就离开了，这个孩子依旧未成年吗？是不是？这个我一会儿要跟你再核对一下，然后你再帮我跟他们确定一下，就是现在这个孩子多大，然后我呢再去让编辑去确定一下民法典当中类似的规定，好不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五线。吴先生是李女士啊，李阿姨您好。
7: 哎，齐鹤，我跟你说呀，我吧上一大二院，组员，省医院都看了，我就那个肋条，就那个摆子下边就肋条骨这块疼，一蹦一滚一滚一滚的疼，不知道上哪儿看好啊。
0: 具体什么位置啊？腰后边吗？
7: 看看我有那个后遗症。
0: 啥后遗症啊？
7: 完他说我这个你腰有问题。
0: 带状疱疹后遗症呢，得看皮肤科张峰。你要是后腰疼的话呢，是那种就像我们说的脊柱疼啥的，脊椎疼，或者是呢您的腰椎骨疼，那这个就得看骨科，你得确定一下您具体是疼的来源。
7: 啊，他要我们检查呀，就是这个医大的。
0: 那肯定得检查呀，你到哪儿都得检查呀。
7: 我去检查的时候我没事儿，我上那个省医院检查的时候我没事儿。
0: 每个医院的结果不一定互认的啊，你要是说我现在跟您确定的是你到底要看啥，你要看带状疱疹后遗症，还是看你的腰椎颈椎，还是看哪儿，你到底要看啥？
7: 我就想看这个腰这块儿。
0: 看腰椎吗？
7: 啊，这腰这个奶的下边这一滚一滚的疼是。
0: 腰的话上医大二院挂一下骨科知名专家王新涛。
7: 叫什么？
0: 王新涛，医大二院骨科王新涛。
7: 王什么新涛？
0: 新旧的新，王新涛。
7: 王新涛啊。
0: 对对对，医大二院骨科主任王新涛啊。嗯。记好了吗？
7: 嗯。
0: 记下来就可以了，直接挂号就行了啊。 好，然后看到咱们听众发上来，他说清河你好，我刚才问了一下，现在这个孩子已经14岁了啊。那明白了，就是说呢，您说的是男方离异的时候呢，这孩子刚10岁，后来他就再婚了，再婚之后呢写遗嘱，应该是身体不好啊，名下的房产呢全留给自己再婚妻子，然后他病逝的时候呢孩子只有14岁，对不对？就这么个情况。我看到咱们编辑发的这个民法典呢第1141条这样的规定，那么遗嘱呢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也就是您讲的这个例子当中，这个孩子14岁，他未成年，那么要必须预留相对应的抚养费，能明白？所以说呢他这个遗嘱呢只能说是部分无效的，不能说所有的遗产100%全给他再婚妻子，这里边必须要留未成年抚养费用。这个遗嘱的自由它也是有一定边界的啊，它不可能去剥夺这种未成年人，还没有那未成年人他没有什么劳动能力嘛，对不对？不能剥夺他的生活来源，所以说呢肯定要给未成年人呢，或者是说呢有一些比如说重度的一些残疾人呢丧失劳动能力的，肯定要有一些必要的份额，好不好？尤其是这个未成年人，那肯定是要重点关注的，所以他要给这个未成年人留生活费的，就这么理解嘛，不能说100%都留给再婚的妻子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三线的我听众朋友，三线上李先生你好。
8: 我这个多少证件证他也没给。
0: 您从头讲，我都不知道你要讲啥事儿啊，刚电话刚接通，从头开始讲啊。从头开始讲，李大叔，从头开始讲。
8: 那个，
0: 您离收盘收音机先稍远一点，调整一下收音机，把你身旁那个收音机处理一下。可以的。让您去把那个收音机弄一下，不是让您挂电话啊。您挂了电话之后呢，咱们信号就断掉了。你要是想参与的话呢，重新再打就可以了，好吧？年龄比较大了，可能不太会参与啊。您重新再拨吧。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的问题，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啊，然后我们还会等候大家。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伊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
2: 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
0: 好，接下来咱们继续今天的电话啊。这位大叔呢应该是调整好了吧，四先生。
8: 听着好了，那个。

0: 贺师傅，
1: 嗯，您说，嗯。
0: 我说那个我这个户口，前些日子，这个转回来了，那个我那个老年那个保险没转回来，我问问你得上哪去转呢？
1: 不需要转啊，您那个老年保
0: 不
1: 险
0: 用转
1: 对不用转
0: 啊？
1: 你就正常开工资了，你转啥呀？都是本
0: 啊，不
1: 省
0: 是。
1: 的，就正常开钱了，不需要转的。然
0: 不
1: 后
0: 用
1: 你
0: 不
1: 要
0: 用转
1: 是，
0: 啊！
1: 对，不用转。到了一定年龄，你想申请那个高龄补贴，你现在户口在哪儿？到您那个现在户口所在地区申请高龄津贴，多领25，啊，保险不需要转的。
0: 哦，保险不转，
1: 嗯，
0: 那个独生子女证转不转呢？
1: 那也不需要转，那些东西都不需要转的。
0: 哦，不用转啊！
1: 对，不用转。嗯，
0: 哦，
1: 你那手续啥都留好就行。那个独生子女证给他留存好，然后你的养老保险呢都已经生效了，到月就开工资了。唯独需要注意的是，你有没有领那25块钱？25块钱有没有到社区办这个手续？
0: 哦，
1: 二十
0: 对，
1: 五办了吗？25块钱这个大叔，
0: 25块钱还我是哦没去拿呀，
1: 你
0: 得上哪去拿
1: 户
0: 呢？
1: 口迁到哪儿了？
0: 啊？
1: 户口迁到哪儿了？
0: 迁到山东去了。
1: 户口迁山东了，得到山东去办高龄津贴，咱本地办不了了。
0: 哦，在哈尔滨办不了吗？
1: 对，办不了，那个是归户口所在地去办25块钱。你为啥把户口迁山东去啊？那老家有地呀、啊？
0: 那个我老家是山东的，
1: 是，我说你老家是有房子有地吗？把户口迁过去了。
0: 有房子
1: 嗯，你为了老家那房子把户口迁走了是吗？
0: 啊，我想着这不是八十了，没事，得找个地方死，得回家回老家死。
1: 那您儿女啥的呢？儿女没在哈尔滨啊？
0: 你在哈尔滨啊？
1: 也在山东还在哈尔滨
0: 在哈尔滨。
1: 啊？你就是想在山东去世，在老家安葬是吗？
0: 对啊。
1: 哦。那，嗯，行吧，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反正你现在呢，就差这25块钱。25块钱，你得问山东，看看山东领多少。咱们哈尔滨这边是给25，超过80给25，山东给多少？你得问一下你山东现在那个所在的村儿或者是社区，他会告诉你的。你就差个这个钱，其他不差了。
0: 哦，
1: 嗯。
0: 那个，这个在哈尔滨领这个能领着的吧？
1: 哈尔滨领不了，你不是哈尔滨户口了，你领啥呀？领不了。
0: 那个每年我在这个在哈尔滨这个上银行去，那个
1: 嗯，你那个不
0: 老
1: 需要
0: 年
1: 改
0: 金也领
1: 变，
0: 着了。
1: 退休金不需要改变，养老金不需要改变，你那个就不用动。我说的是多
0: 哦。
1: 给的老年津贴啊，老年津贴，听懂了？
0: 哦，老年去，哦，那这还得回家一趟吗？
1: 你得问你们村儿或者是你那个社区，他给不给钱呢？给你就回去，不给你回去干啥去啊？
0: 哦，
1: 嗯，听明白了？
0: 行，
1: 啊，
0: 我
1: 好
0: 谢谢
1: 嘞，好
0: 了，
1: 嘞，哎，再
0: 何
1: 见，
0: 叔。
1: 哎，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五线，五线听众朋友，王阿姨，王阿姨您好。
2: 金春老师你好，我今年75岁，我家住在群里这边。我想麻烦你帮我找一个治我肠病的大夫。
1: 嗯。怎么不舒服？现在感觉？
2: 我是4年前我做了肠息肉切除，我现在4年了，我想复查一下。
1: 嗯，行，您这样，您上星期三的时候，周三的时候到一大一群里，你挂刘天佑医生。
2: 周三，
1: 对，周三。
2: 咱们那个群里一大一这边没有吗？
1: 就是周三嘛，群里，一大一群里，挂刘
2: 群
1: 天
2: 里
1: 佑，
2: 啊，
1: 对。
2: 什么名？
1: 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医生挂普外科，刘天佑，
2: 普
1: 他
2: 外
1: 就
2: 科不是
1: 对，
2: 消化内科，
1: 不用，他就给你安排了。
2: 叫刘天什么？
1: 刘天佑，保佑的佑，
2: 保佑的佑，
1: 单立
2: 刘
1: 人加
2: 天
1: 上左
2: 佑，
1: 右的右，对，
2: 那个一个单立人，一个佑。
1: 对对
2: 刘天佑，
1: 对，嗯，
2: 这叫普什么普？
1: 普外科，对。
2: 普外科，周
1: 嗯，
2: 三上午下午。
1: 今天是全天吧？周三全天应该出诊吧？嗯，
2: 刘天佑，
1: 对，刘天佑。
2: 我再记一下，周三刘天佑普
1: 嗯。
2: 外科。

0: 我母亲是91岁，她这身体吧，就是谁来讲呢？
1: 您用电话讲，离那个收音机远一点，他俩互相有干扰。
0: 啊，好的好的。
1: 嗯，用电话讲好不好？
0: 啊，好的好的。现在这个我母亲吧，就是91岁，
1: 嗯，
0: 她身体呢，就是她身体就像各个关节都疼。就是各大医院嘛，我也看了，给您也去了，就是他疼痛科也去了。
1: 嗯，
0: 现在是检查不了他是什么病。
1: 嗯，
0: 就确诊不了。
1: 嗯，
0: 关键我母亲嘛，天天听你这个节目，我叫我母亲跟你说。
1: 不用不用不用啊、
0: 就是
1: 不用了不用，你就说就都代表了。不用再换人了，因为咱们保证节目正常进行。
0: 嗯，
1: 我跟您说实话，他这个年龄就是不太容易看了，就是现在我给他推荐医生，也可能是这个结果。但您说呢？想去解解心仪啊，再找知名专家再看一看。他这个科呢，特别适合呢到医大二院看一下老年科的范英主任。医大二院老年科范英，范伟的范，老鹰的鹰，他是从他现在身体的综合去评判，告诉你们该怎么调养，该注意什么。但是你要说彻底一点都不疼，那个难度就比较大，它可能会有略微的改善，但不会太明显。
0: 我这意思，听着我这意思什么，你跟他说，因为我们嘛，他不关心，他91岁了，我们就是跟他说他不听他。
1: 那你就去找范英老师，我要说的话也是找范英，让范英让主任去说，你就跟他讲，让范英去看，让主任专家去说，肯定比咱们说话要更好使。我也没办法给他确定啊，不能给他诊病的。我就跟他说，我也不可能说他永远好不了啊，那也不负责呀，他必须得让专家去看。啊，
0: 因为他现在我们说话吧，他不就是91岁的老人，他不听我们的，就是他说我给青哥打电话，我说那你打，我给你打个电话。
1: 嗯，那行，
0: 那
1: 你要是说心愿就是让我跟他通话可以，你把电话给他。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行行行，你跟他说一声。
1: 嗯，
0: 他就能解心仪，就是我们怎么去办。
1: 行，没问题，好的。嗯嗯，阿姨你好。
2: 打电话，我跟你打，我给你打电话。
1: 你用电话还是用电话？不要用收音机，用电话。
3: 哎，
1: 阿姨啊，
3: 你好。
1: 阿姨，
3: 哎，
1: 你让孩子带你上医大二找范英去看看。上医大二院找范英啊。
3: 嗯，就是疼，就是骨头疼。
1: 我知道阿姨，就是您这个年龄啊，我跟您找哪个专家看都很难让你完全不疼了，去看看吧。看看之后呢，听听专家咋讲吧。医大二院老年科的范英。
3: 听你的节目10多年了，
1: 感谢您支持。
3: 来家我都没落下过，
1: 谢谢，太感谢了。
3: 我就是没有文化，我现在几个儿子在这儿来。
1: 嗯，
3: 我现在跟你唠。
1: 行，您孩子还都挺孝顺的，你就让孩子带你上医大二去看一下老年科的范英范主任，让他跟你说说生活当中该注意什么，饮食该怎么调整。
3: 我这一辈子检查都没检查到的病，钱没少花。我北京去那个家住10多天，也没检查出来。
1: 是阿姨，这个年龄在那摆着呢。阿姨，你听我说，90多了，这个年龄在那儿摆着呢。到了一定年龄啊，身体的各方面机能都会慢慢变差的。
3: 我干活吧，我也能动的，我也能走，也能溜，也能吃，也能喝。
1: 那挺好的。
3: 嗯
1: 嗯。
3: 我自个整馒头，做饭，我懂得动的，我懂得自立。
1: 行，阿姨，您听我劝，
3: 我
1: 您上。让孩子带您上医大二找老年科范英啊，范伟的范，老鹰的鹰，范英老师去看他就行啊。
3: 医大二啊？
1: 对，医大二老年科范英。嗯，
3: 我过年之后在医大二那个刘大夫那个，
1: 去找范英范老师啊，找他那儿去看看好不好。嗯，
3: 那我在外挂号啊。
1: 对，重新挂号啊，老年科啊。嗯，阿姨，我跟您说到这儿了，
3: 你给打个招呼啊。
1: 行，你挂完号找我啊，挂上号之后找我就行啊。嗯，行，跟您说到这儿了，阿姨啊，因为您有这个诉求，要必须是咱们通话，满足您的要求啊，就挂医大二老年科的范英，范伟的范，老鹰的鹰，让他给你去详细诊断一下吧。嗯，但是这个年龄还是很难说，就是一点都不疼了啊。这生活当中可能会跟您说怎么注意啊，吃一些什么其他药什么的，简单的控制控制吧，有可能是这样啊。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想要参与节目的好朋友呢，咱们就继续拨打直播间的电话啊。

0: 0877996984。
1: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呀、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
0: 前段时间不是断货了吗？因为咱们这个山楂丸呢，今年销量非常的高啊。董宇辉老师直播间卖的这款山楂丸，它销量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咱们节目呢，优势就是咱们卖的比较早啊，咱们几年前就开始卖这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产品的六物山楂丸，所以咱们节目当中价格便宜，99块钱。现在其他平台呢可能都拿不到这个机制了，但咱们还是能够拿到99块钱的这个价格。99块钱你能买到12盒，一盒就几块钱，是不是？就这个价呢还是几年前的价，但是呢能够买到的是保真的啊，真正保真的山楂丸。场外电话您自己预定啊，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啊，场外电话咱们可以自己定一下啊，58791984。

0: 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三十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伊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六个月的量一共是128，
1: 再赠一个润滑液，多赠一个润滑液好不好，到手七瓶产品128，5879-1984，5879-1984，快速拨通5879-1984，5879-1984。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5: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6: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2: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2: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0: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1: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2: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3: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1: 我
3: 的妈！
1: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2: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3: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4: 老弟，
0: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5: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2: 吃粥游玩聊一聊，
1: 社会新闻瞧一瞧，
6: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
0: 东北一家人。
1: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7: 我是二哥小新。
6: 哎，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1: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6: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是多云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温度呢21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0度，东南风是3级。明天呢是9月23号，明天呢是周三，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最高温度17度，夜间的最低温度是5度，东南风是3级。周四9月24号，多云天气，白天最高温度18度，夜间的最低温度是9度，西风是2级。
7: 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
1: 没错，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到时候呢，对于哪条新闻比较感兴趣，欢迎大家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来发送留言，分享您的看法和观点。
6: 咱们首先来跟大家关注9月21号，也就是在昨天，广东湛江的遂溪县一处海产养殖基地，一头呢须鲸的尸体是漂浮到了场内。养殖场的工作人员呢，清晨呢喂鱼的时候发现，判断的鲸鱼呢已经是死亡了多日了，担心呢一旦发生鲸爆会污染养殖场的水体。记者呢是从湛江海洋局的这个工作人员处获悉，当地的农业部门已经抵达了现场。经过专家研判，鲸鱼的尸体已经肿胀，存在鲸爆的风险。鲸鱼死亡的原因呢暂无法确定，相关处置工作还正在开展当中。
1: 继续来分享这么个事儿哈，近日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一个新生啊，在军训期间擅自离开学校，从三亚飞到上海去旅游，还将整个的过程拍下来发上了网。视频显示，该男称说刚军训几个小时就受不了，跟教官说要上厕所，偷偷跑出来了，随后换装离开学校，先是前往三亚，后然又到了上海。9月20号，该男生在账号上致歉，称已和辅导员报平安。9月21号，学校工作人员表示已经联系上男生本人，称其要退学，已经在办理手续。工作人员说呢，他自己说退学，那他就是退学了，造成这个事情的后果，他个人是有很大的责任的。当然，学校肯定对这个事情呢也有相关的一个措施。21号，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发布情况通报，声明辅导员、军训教官被处分等信息不属实。目前，该男生的账号已经被禁止关注。
7: 你这孩子，你说是不是不听话呢？对不对啊？
1: 对呀。
7: 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说41岁的郭先生啊，平时呢工作非常的劳累，还有呢糖尿病和高血压的病史。那最近呢，他起初啊只是隐隐牙疼，没当回事儿，不料呢几天之后啊，这个脖子呢开始酸胀肿胀，而且咽喉剧痛，接着呢就出现了气短、说话含糊，平躺的时候呢几乎喘不上气儿，连饭都吃不下了。在当地医院呢，按照急性呢叫腮腺炎，治疗无效之后呢，他转到了杭州师范大学的附属医院。那耳鼻喉科的这个主任呢，通过查看检查报告就敏锐的觉察，说血常规显示啊，超敏的这个反应蛋白高达了338.9，提示呢严重的炎症。那进一步呢，喉内镜和颈部的 CT 检查发现啥了呢？说郭先生啊，患有呢叫颈深部间隙感染，那颈部呢已经形成了大量的脓肿，如果这个脓肿啊继续压迫气道的话，随时可能会窒息致命。情况危急，那团队呢也是立刻呀给予了抗炎治疗，控制了

0: 喉梗阻，并且在床旁边啊备好了这个气管切开包以防不测。幸运的是，经过呢大剂量的激素的冲击，那郭先生的这个呼吸困难呢稍有缓解。第二天呢，医生啊在 B 超引导下呢为他实施了经皮穿刺的这个引流术，放置了两个引流袋。那五天后复查，两侧呢一共吸出了800多毫升的脓液。那脓液排出之后啊，这郭先生的症状呢是迅速缓解，目前呢已经是脱离了危险。那医生也是提醒了，牙疼和咽喉痛啊可能是严重感染的早期信号，尤其是糖尿病等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切勿掉以轻心。出现的颈部肿胀、呼吸困难呢，需要立刻就医，以免呢酿成悲剧。
1: 这真是应了那句话了哈，牙疼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啊。这真挺吓人的，所以大家呢要关注一下啊。我们节目当中有很多健康方面的提示，它不是小事儿，可能咱生活当中就能用得上。好，稍后呢共同步入我们今天小剧场时间的第一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3: 媳妇儿，那个安空调的来没来呢？
1: 哎，来了来了来了，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
3: 敲门了。
1: 哎呀，快点快点，哎呀，
3: 快开门，
1: 就等他了。哎，你好师傅。
3: 你好师傅。
0: 哎，你好，您家安空调是吗？
3: 对，但我家楼层高啊。
0: 楼层高，我不是不上来了吗？
1: 不是，
3: 不不，你。你啊，你说媳妇儿，
1: 哎呀妈呀，
0: 怎么先生说话不方便是吗？
1: 对，他有点稍微有点挂不上档，你就这样，你听我说啊，因为不是14楼吗？那空调不是有个外机，对不对？啊，我家呢这还没有什么室外
3: 大。
1: 哎呀，你看你，
3: 我家是大啊，大大型号。
0: 没事没事没事，二位不用担心啊，咱们会从咱家这顶楼呢往下来顺绳子，咱们高空作业都有经验。
3: 我顺不了，我恐高。
0: 我们来操作就行了，我跟我同事我俩一起啊。
1: 不，我要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啊，师傅，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呐，因为第一我们家没有室外阳台，没地方放那个外机，那个外机呢，你得给我挂到外头啊，底下那个托啊怎么钉啊，一定要把它挂得结结实实，而且你们俩也得注意安全呐，千万千万注意安全。
3: 你们
1: 这可是14楼啊。
3: 你们是消防队云梯啊上去啊？
0: 不是不是，我们是两个人啊，我们这边呢跟物业已经打好招呼了，一会儿我们从顶楼30楼往下顺绳，
3: 用绳子能
1: 用绳子挂下来，是不是
3: 能安全吗？
0: 绳子顺下来，我们有两根绳，一个主绳一个副绳，主绳呢主要是承重，副绳呢防止我们高空坠落。
3: 那我们没啥责任吗？
0: 咱们啥事儿都没有，咱们在家就行了，把空调放到门口，放到窗户那就行。一会儿呢我们顺下来，然后呢我掉下来，然后同事呢把这个空调啊给我放过去就可以了。
1: 没事，老公你放心吧，人家是高空作业，经常安这种情况都有经验的。
0: 行了，先生
1: 你
0: 就观察就行了，不用说话了，先生啊，我现在出去了啊，放心啊。我们都有经验啊！
3: 我说啥意思呢？我
1: 行了，你都挂不上档，还啥意思？人都走了，跟谁说呢？快点的吧！
3: 那下火车别乱跑啊！那窗户那头多危险呐！那做饭
4: 这有小蛇，
3: 小蛇，
4: 快来看！
3: 拉倒去吧，孩子，这咱住楼房，哪有小蛇呀？
4: 有小蛇。
3: 小蛇，
0: 孩子说有
4: 蛇，
0: 你就看看去呗。
3: 看看
0: 你老跟他犟过啥呀？
3: 你把这土豆丝给我铲了啊！
4: 奶奶，我想要那个小蛇。
3: 小蛇，哎呀妈，这孩子，你就说吧，我说让孩子学学口才，他妈你说就不让学，那是小蛇，那小蛇，小蛇的，来跟奶奶一起学啊，这个拼音，蛇蛇。
4: 蛇，
3: 哎
0: 呀呀，别教那了孩子了。那什么，这萝卜我打完了，你是不是说萝卜插丝儿？刚才，
3: 老头子
0: 啊，
3: 咱之前不说那晾衣服没有绳子吗？要买一轱辘绳子吗？
0: 啊，
3: 你看看外面，不知道谁给咱送绳子来了？
0: 谁给你送绳子？眼花了吧你？
3: 大外孙发现的吗？小蛇就是小绳子，你看看，这不搁这儿呢吗？
0: 你这玩意儿。这玩意儿没人要啊！
3: 哎呀，都输到咱家门口了，谁不知道挂下来的？谁要啊？都往下扔，没扔下去的，
0: 是不是楼上装修撇下来的？
3: 不管那事儿了，到咱家那个窗户就是咱家的了。
0: 不行，咱蹬不下来呀！
3: 去给我拿把剪子。
0: 啊，还得是你聪明，知道给它剪下来是不是？
3: 要不了那么长，咱就要一轱辘。
0: 你等会儿，我那个弹簧刀呢？不是什么黄刀，装黄刀，来，往下搁。这玩意儿这结实呢，这是。
3: 哎呀，
0: 拽住了，拽住了。那上面的咱不要了，
3: 不要了，上面这锅不要了。 来来来，走走个进屋。奶奶今天给你查土豆丝吃啊，你一会儿下午跟奶奶学口才。
0: 不是
3: 蛇蛇，
0: 我查的萝卜丝儿，
4: 蛇蛇
0: 没动啊。
3: 不说土豆丝儿吗？
0: 听岔了，别老听成
4: 那奶奶。

0: 这漂亮的小蛇，这个小蛇好漂亮。
1: 小蛇先给你玩吧啊，奶奶一会儿给你做好饭，吃完饭之后你再把绳给奶奶啊，乖啊。兄弟咋出那么大汗呢？
2: 不是，不是，我问一下子，你们小区的人素质咋样啊？
0: 啊？我们这高端小区没问题呀、啊，咋的了，师傅啊？
2: 我差点都没命了，我
0: 累坏了吧？啊？
2: 哎呀妈呀，
0: 没命了！
2: 吓死我
1: 了！啥意思啊？
2: 我刚才，我这不家按梯子按空调吗？嗯，我就顺下去了，我发现我的绳断了呀，谁把我绳给我剪了？我差点我就摔下去了，我呀，得亏我有俩绳啊，这家伙。整我一条命差点没了，我
1: 绳哈绳子断了，
2: 绳没了，我这整半道到几楼的绳就断了，
1: 妈呀，那
2: 吓死我了，这家伙，
1: 这谁能干这事儿啊？
2: 哎呀妈，得亏那啥了，我查着不是几楼啊，二三楼的，
1: 不行就
2: 那断的呀，
1: 啊报，
0: 哎呀你
2: 报谁呀、啊？这我们公司不能给报销，这绳断我们自己算钱，
1: 媳妇你
0: 啊
1: 你说报。
0: 报警吧，你这多危险呐，师傅你撑住我啊，你别掉下来呀，虽然是在二了、哎、你这
3: 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确实挺吓人的，听起来也挺后怕的。这男子呢高空作业，这事儿呢是在9月17号，广东佛山的一位刘先生正在高空作业，当他呢从30楼下到2楼的时候，发现呢绳子被剪断，一团绳子呢留在了2楼的平台上。刘先生表示，经过调查呢，绳子是一位近80岁的老人剪断的，对方称不知道有人在高空作业，准备呢当做晾衣绳用。那因为老人年纪太大，当事人呢没有报警，后来呢找到物业，让老人呢赔了400元的绳子钱。这类危险事件呢之前也发生过啊，确实很重要。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在家呢看到窗外垂下来的不明绳索，千万不要擅自剪断或者移动，应当联系物业或者施工单位来确认，由专业人员处理。高空作业呢，绳索连接着可能是一个命悬一线的人呐、啊。
0: 这真是啊，千万要注意一下。也特别提醒大家，公众微信平台上发到那个海参玉成堂品牌单动即食海参，今天可以订，买6斤赠1斤，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儿啊，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今天到手是7斤，我节目里边只有2个名额，所以我不能多说。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这个玉成堂的海参的，2009年合作到现在，回头客特别多啊，但是现在打电话是买6斤赠1斤，等到咱活动结束的话，就还是1800块钱6斤啊，1800块钱买6斤赠1斤，到手7斤，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儿。自己打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进行报名。另外呢，就是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呼声特别高的红酒，想要作为节日的礼物馈赠给亲朋好友，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出这个太好了。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个福利品呢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款产品。好多人平时生活当中喜欢喝点红酒，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喜欢带上两瓶红酒，在家里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也喜欢拿出一瓶好喝的红酒。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分享一款有面子、性价比特别高的真真正正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红酒，叫亚拉骑士希拉干红。大家都知道啊，适量喝点干红，这里边还有白藜芦醇呢、啊、是对血管不错的好东西啊。而且它在澳大利亚的南澳产区希拉的葡萄酿造，这个希拉是个葡萄的品种，大家都知道这个葡萄的品种非常非常的甜，而且日照时间长，这个葡萄的营养价值也非常之高。14度那种果香浓郁，入口柔顺，不涩口，不苦不涩的那种啊，长辈喝着也顺口。你可以上网查一下啊，同款的都不用说一个品牌的同款亚拉骑士希拉干红，这个网上的售价单瓶就得200多块钱，一瓶就得200多块钱，它6瓶是一箱，这一箱是不是得1200多块钱呢？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专属福利，一箱6瓶只需要358块钱。所以你看，你平时上网买就这款红酒不到2瓶的价格，买整整一箱是6瓶，因为网上一瓶就得200多，咱们摊下来一瓶358块钱，6瓶，一瓶50多块钱，不到60块钱，对不对？50多块钱一瓶，买到真真正正的澳洲原瓶原装进口来，它不是国内灌装的。所以不管你是走亲访友探望家里的老人，给他们带去礼物，还是说跟自己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欢聚一堂，过年过节的节日餐桌上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你拿出

这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它那个产区非常非常是高保产区的，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澳大利亚的高保产区是产非常高端的葡萄酒的。很多家人平时买红酒的时候最怕三件事，第一，挂羊头卖狗肉，吹嘘的什么原瓶进口，实际上来路不明，私自灌装，根本就不是正经的进口酒。第二，就是你怕口感酸涩很难喝，喝着又辣嘴又涩口的。第三，网上买呢虚价有点高，还看不懂那些标签，同样的包装卖多少钱的都有，那你去实体店呢价格又高又不划算。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它是在这个维多利亚高保产区，它是葡萄酒的核心产区啊，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高保核心产区，所以不用有任何顾虑。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赶紧打。它的保质期是15年的时间，葡萄的采摘年份是2022年，懂红酒的经常喝红酒的这几个数字大家就知道了啊。358块钱一组是6瓶，保质期是15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对不对？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进电话订是现货啊，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现货，358块钱一箱是6瓶，和一瓶才50多块钱。就这款酒，在网上某宝某东你上去查吧，它的旗舰店呢，包括很多的这进口酒水的专卖店都有售，是合到200多块钱一瓶，咱们是358一箱6瓶，非常非常不错。就这款酒开瓶的一瞬间，那种浓郁的浆果香、李子香直接飘满屋子呀！啊，香气非常的高级，特别的持久，你尝一尝就知道了。保质期是15年的时间，如果不会挑不会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的团购专员帮助大家来进行把关，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而且葡萄在发酵之后呢，会保留氨基酸、 B 族维生素、钾和镁等等这些矿物质，最重要一点，红酒当中所含有的原花青素和白藜芦醇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是很有帮助的。不多说了，358块钱一箱，只要6瓶，网上一瓶200多，自己算算这笔账啊。所以从来没喝过的你可以品尝一下，或者上网查完了对比完了之后，你现在赶紧打电话订，订晚了没有名额了啊，他也不会补货的，就这一批，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358块钱一箱6瓶，保质期15年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大兄弟，老姐妹们，唠嗑时间到，
2: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1: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3: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1: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2: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3: 尽在东北一家人。
1: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4: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东北一家人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社会热点新闻事件啊。近日呢，有游客在社交平台发帖子称，自己啊在湖北省博物馆买到了一款文创产品，叫卧薪尝胆棒棒糖，引发了热议。
5: 哎、这名儿霸道。
4: 据发帖的这个网友介绍呢，说这个文创棒棒糖的这个糖棍儿啊，仿照的湖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并且呢配有挂绳，这个糖体呢呈胆的造型，上面呢还写着一个胆字，味道是先苦后甜，表面一层是苦瓜味儿，其余的都是芒果味儿。据配图介绍哈、啊，说这个棒棒糖盒身呢写着卧薪尝胆文创棒棒糖这几个字儿，标注零糖零脂，净含量16克，口味为苦瓜味加芒果味。记者呢致电湖北省博物馆文创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说了，这款棒棒糖啊是8月底上市的新品，售价25块钱，糖棍呢可留下做剑形挂饰，目前呢只能现场购买，没有线上的销售渠道。
5: 这挺吸引人，
4: 哎，倒吸引我去看看呢。
5: 哎，我
0: 从哪回来？
5: 我发现我家小孩吃行，那爱吃糖的，你给他尝第一口苦不吃，然后咱吃。
4: 那你要跟小孩讲一讲卧薪尝胆的故事呢？
5: 我问我去，我姑娘肯定说的没，爸爸没那么就给我直接来甜的，什么卧薪尝胆的？来，再来，
4: 姑娘得说胆我就不尝了，你直接给我吃里边的心儿吧。
0: 光乌尔了啊！来之后呢，咱们再来关注说最近呢，辽宁的一名网友啊，在韩国的银川国际机场呢，上演了暖心的一幕。9月18号的22时许呢，该网友啊，随旅行团呢，在仁川机场的121号的这个登机口候机的时候，就发现了充电桩上啊，放着一部呢，正在充电的苹果手机。他一注意到这个手机的锁屏上啊，显示着中文的字样，猜测呢，应该是中国的同胞遗失的。询问了工作人员后呢，得知啊，手机呢，已经放置了一整个下午。他查询了韩国呢，飞往中国的航班时间和机场服务台信息核对之后啊，决定拍下视频，并且将手机啊带回国内。那飞机呢落地国内之后啊，该网友呢就接到了失主的来电，对方呢是陕西游客，18号呢和朋友结束韩国旅行呢，准备回国，在机场充电之后啊，不慎将手机遗落，直到登机才发现。经过呢解锁密码等信息的核对，辽宁的网友啊确认了失主的身份，随即将这个手机啊通过顺丰快递寄回。为了表示感谢，那陕西的这个失主啊通过转账发送了500元的红包，但是被辽宁的网友啊婉言谢绝。失主表示呢，后续啊将寄送特产作为答谢。一部手机跨越黄海，从韩国机场到中国陕西，见证了两位素不相识的普通人之间的诚信和善意啊。
5: 好的。
4: 然后呢，进入我们的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东北一家人。
6: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7: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8: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9: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8: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9: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8: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9: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10: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1: 有用，
2: 有趣儿，
1: 有温度，东北一家人，
2: 新闻唠出新滋味，
1: 调好频率，准备乐呵吧。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11: 拉多少活啊？
12: 哎呀，别提了，
11: 别提了，
12: 这现在活越来越难干了。
11: 我看你早上就出去才回来，挣多钱啊？
12: 挣啥钱啊？我刚才那时候在火车站趴着了，在火车站一共是接俩一个客人，就到那个火车站附近，拢共就是起车价。
11: 哎，那白扯。
12: 那个去的是那啥步行街，你还不到吗？堵1小时才出来。
11: 哎呀。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12: 不好干，
11: 我也没好整。
12: 要咱俩能搁这医院吗？我跟你说，医院真行。医院吧，有的时候那客人多，他人来人往吧，在这排会儿活，你不用走，一走吧，你还费油费气儿的。
11: 走不走的那不到，哎，你这玩意儿不好。
12: 我听说你家孩子现在是上初几啊？
11: 初四了。
12: 哎呀妈，
11: 正看劲儿时候呢。
12: 马上高中，
11: 能不能上重点高中都不好说呢。你这玩意
12: 儿都是花钱道啊！你说现在那孩子，哎，你就说我家那孩子吧，高三，明年高考。 一天学到二半夜，然后今天呢要交这费，明天要买套衣服，后天要攒着要去旅游。你说一听听我心里都突突，你这玩意儿你不干咋整？
11: 你突突啥呀？你再突突，你本来你的心脏不好，你可别突突了。你这叮叮叮
12: 来来来来活了，来活了，打车呢？
11: 打车打车吧，走吧。
13: 哎，你好，师傅。
11: 咋走啊？上车、啊那个、来吧，走啊。
13: 啊，好的好的。
11: 那什么强子，我先拉他，我走了啊。
12: 你先去吧，
11: 活了 啊。
12: 我就排下一个了啊。
11: 啊啊啊！好嘞好嘞。来上哪儿啊，小姑娘啊？
13: 我去花园路。
11: 花园路，俩花园路呢，开发区那个
13: 啊，对，就是比较远一点的那个
11: 啊。啊，行行行，走吧。
13: 那个，你先等会儿，你等会儿、啊，你先不要打表，我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
11: 啊，咋的？说吧。
13: 就是，我有点儿。
11: 咋的？
13: 有点不太好意思，那个你们也挺辛苦的。是这样，我爸爸在这个医院住院，我刚照完我爸爸，现在需要回家，但是呢，我家又在十多公里外边的地方，我身上目前只有13块钱，你可以选择不拉我，因为13块钱的车费肯定不够，所以要是行的话，你再打表吧，要不然的话，
11: 哎、你这话说的，小姑娘不用了啊。那个这你这遇到了这遇到了咱就是缘分啊，咱今天的哥呢就正常也不给你打表了，咱就正常算按起步价算行不行，那你明天再给你留点钱、啊、你再往医院来呢对不对，
13: 就我这从这儿打车到我家、哎、因为这么晚了可能得30多块钱呢，师傅
11: 你管多钱了，我也有孩子跟你这么多大，你说你挺不容易，你照顾你爹的，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就收你个起步价不行吗，是不是，
13: 那我实在是不好意思，太感谢您了。
11: 有啥不好意思，来上车咱走吧，放心，哥是好人啊，你看哥是咱们出租车单位的标兵啊，你就放心坐哥的车不带有啥事的啊。
13: 你真是个好人，
11: 哎呀好人，
13: 师傅你是个大好人。
11: 哎呀是
13: 谢谢您了。
1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马上了啊，到家呢你就那啥啊，好好照顾你父亲，希望你父亲早日康复啊。
13: 谢谢您。
11: 哎呀不客气了啊。
14: 哎。老公回来了，
11: 开门啊，媳妇儿啊！
14: 啊，我给你做点那个热乎饭，哎、快吃一口吧，妈忙活一天了。
11: 哎呀妈，今天成累了，我跟你
14: 今天咋样啊，收益？
11: 今天跑开发区了，跑开发区那个花园路那头去。
14: 跑那么远，老公你真辛苦，今天肯定比昨天挣得多。
11: 你挣多不多的？没挣着啥钱。
14: 你不上开发区了，这么晚回来咋还能挣不着钱呢？
11: 哎、先把饭整完了。
13: 爸爸，给你喝水。
14: 哎呀妈，你看我姑娘真乖，
11: 哎哎哎好好，
14: 快给爸爸，爸爸最辛苦了。
11: 来，爸说啥事儿？
13: 爸爸辛苦了。
11: 今天呢，在医院碰上一个姐姐，估计就有你没多大的，差不多，你跟你那个姐姐差不多大，照顾她吧，手里就剩13块钱了，然后非要去花儿街，那肯定不够啊，车费得30多。然后吧，你说我这看他挺不容易的，我当时我就觉得孩子真挺难的。你说我要不收他钱吧，那小姑娘吧，那肯定自尊心也受伤。我就要他9块钱，剩下4块钱，我寻思明天来上医院坐公交车呀，这大晚上的了，肯定没公交车。要不迫不得已，他能打车吗？你就说呀，那都不容易，帮就帮一把吧，这玩意儿啊。
14: 妈呀！
13: 爸爸
11: 啊，
13: 你真是雷锋！
14: 老公，你太伟大了！
13: 爸爸，我的爸爸就是天下最好的爸爸，
14: 我的老公就是世界上最完美的老公。
13: 爸爸，我一定要向你学习，每天
14: 爸爸我
13: 做一件好事儿。
11: 锅那水冒烫了，
13: 爸爸，
11: 快点给我泡面吧！
13: 以后你就不用给我零花钱了。
11: 哎呀，别整没用，爸饿了，快点的，
14: 快给你爸整饭。你爸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13: 爸爸，把我的奶酪给你吃吧。
11: 哎呀，谢谢啊。

来吧，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啊，就像刚才呢我们姐仨去演的啊，9月19号的晚上，这河北邯郸的出租车司机叫张磊，在医院等客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身上啊只有13块钱的女子求助，就说了这个帮爸爸呀在医院。

0: 但照料，然后呢现在要回家，但是身上呢只有13块钱，家呢在10多公里以外的地方。那张师傅呢也想着这趟路程啊原本需要收费呢近30块钱，本想免费送女子回家，但女子一直啊非常坚持要付钱。那当时他就想着如果一分钱不收啊，他心里可能会有负担，觉得亏欠我，为了让他坐车的时候啊更有底气，他就收了9块钱，给他留4元呢明天再坐公交车来医院啊。这个感动的事呢也是跟大家呢分享到这儿。
1: 嗯，向他点赞啊。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很多好朋友都在关注着，特别是到天越来越冷的时候，很多中老年朋友就发现呢这关节呢嘎吱嘎吱响了。那各位叔叔阿姨，咱也摸一摸咱自己的膝盖，转一转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像缺了油的生锈机器一样，有没有僵硬酸胀，一活动就是又疼又遭罪。其实从我们30岁那天开始呢，这个骨密度啊就在流失，你的关节软骨就在一天天的磨损。长期的坐办公室吹空调低头看手机啊，年轻的时候打球受过伤，或者是一辈子就为了儿女操劳呢，生活奔波呢，是为了单位奉献呢，这些事情，哎，你发现呢这个上了年纪之后，骨骼和关节呢全来找麻烦了，成为了压在咱们关节上的大山。刚开始呢可能只是早起就僵硬一会儿，活动活动呢哎也就好了，但是慢慢的呢你会发现一天天的就变得越来越酸痛了，下楼都开始打岔了，是不是？再严重，我看到很多叔叔阿姨都说了，走不了路啦，出不了门啦，啊，白天一想出去晒晒阳阳，跟人家跳跳广场舞，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别人去跳了。出去旅游啊，有这个心也没有那个力气了，一下车腿都直胀啊，就像那个棍儿似的呀。陪伴儿孙的也没有那个力气了，怎么办？普通钙片大家也吃，是不是？只补了骨，没有办法修复软骨。那您试一试咱们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片，您记住这个名字，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片。这个配方里呢，不光有容易吸收的钛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这个小分子肽呢，就像搬运工，把钙会送到软骨里头去啊，就是用白话跟您说直接一点。更重要的是，它还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的软骨粉，里面更富含了60%的硫酸软骨素，它可是对你受损关节那层被磨薄的软骨垫子的好东西。增加滑液，一天呢来2片，给您的骨头和软骨呢上上油，咱加加固。我们节目呢有特价啊，只有我们节目组有特价，一瓶呢是60粒，正好是一个月的量啊，一瓶是60粒，正好是一个月的量。生产厂家您听好了，是著名的哈医急症品牌，都听过吧？这是国控的医药集团出品，中国人保质量承保，大品牌大厂家，有质量承保，放心买。专门给咱听众朋友们准备了王炸套组，每瓶是6瓶，每组6瓶啊，每组6瓶，正常一瓶是60粒嘛，每组是6瓶，正好是半年的量，128元，还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现在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啊，打5879-1984，5879-1984去买。很多老听众都知道这款钙片在专卖店也在卖，多少钱呢？一模一样的，一瓶是96，一瓶是96，将近100块钱，六瓶是多少钱？600嘛，咱们现在是128，给你省了400多元，对吧？你算一算，咱们一组就给你省了400多元，将近500块钱，这个价格是难以想象的。这就是我们跟厂家直接订购，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咱们薄利多销，让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受益啊，让所有平时精打细算算过日子的骨关节患者咱都能买得起。你算下来一天就几毛钱就能给咱们关节上了个双保险，是不是？打5879-1984，现在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你就说我要订钙啊，我要订这个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啊，这个钙呢是128块钱，给您送货到家，是一大组6瓶，给您送货到家啊，5879-1984，咱们只有100组啊。这几天呢，咱们钙到了之后疯狂的订，这也是之前的很多听众朋友说现在缺，咱们就赶紧订。现在咱们组有100组，咱们节目组有100组啊。你是送给爸妈呢，那是孝心；送给自己，这叫远见。哎，别让咱自己的腿呢比你先老，也别让咱们自己的腰呢拖累全家。另外呢，我们今天的前50名还有优惠，再额外的获得一瓶氨糖的速效骨关节润滑液，只有前50名哦。打电话送一瓶氨糖速效骨关节润滑液，你这个外用你就涂抹在关节上，外用止痛强化关节。然后呢，这瓶润滑液呢每瓶还售价59的，今天呢咱们前50名就直接送了，128块钱是6瓶，再送一瓶 这个抹在外面的氨糖的速效骨关节润滑液还是128，但只有前50个名啊，现在就打电话。里面呢是有大量的高浓度的氨糖的润滑液，再搭配呢这个中草药的草本成分，可以呢迅速涂抹起效，半年的氨糖钙。

0: 片儿，再加上一瓶关节的润滑液，只要128，你是吃的抹的都有了啊！再说一下电话，咱们现在赶紧抢啊，打5879-1984，5879-1984，打不通多打两遍，5879-1984，5879-1984，马上拨打给你的关节加把劲儿。
1: 继续跟大家分享社会热点新闻事件啊。下面这条关于健康方面的提示性新闻有点长，但是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您可得仔细的听好了。好多人说，哎呀，年纪大了忘事儿，话到嘴边想不起来，是否就预示着我们的大脑出了问题？说打麻将防痴呆，是否可信呢？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一起学习一下如何识别危险信号，科学守护我们的大脑健康。不少家庭呢都会遇到家里老人记性变差的情况，那哪些属于正常衰老，哪些情况要警惕阿尔茨海默病呢？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神经内科医学部副主任医师杨飞表示，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正常衰老带来的健忘啊，只是记忆提取变慢，遗忘的大多是细节，大事儿不会忘，经过家人提醒大多能回忆起来，日常生活不受影响。而阿尔茨海默病的遗忘是大脑存储记忆的功能受损了，属于完全遗忘，就算反复提示也想不起来这件事儿。而在生活当中，偶尔话到嘴边想不起来词儿，转头忘记小事儿，多数都是疲劳、压力大、注意力分散导致的主观记忆下降，不等于阿尔茨海默病。那这种情况呢，休息之后稍加提示就能回想起来，不会影响做饭、出门办事儿这些日常能力。但是如果啊，以下现象频繁发生，越来越重，就需要警惕了。经常忘记刚刚说过的话，反复问同一个问题，忘记要做的事儿，提醒之后依然完全没有印象，找词儿困难，做事能力下降，这些都可能是认知减退的早期信号，建议做认知评估排查，不要简单的当成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另外啊，很多人以为只有老年人才会得阿尔茨海默病，实际这个病的实际覆盖率哪些年龄段呢？第一啊，专家指出了65岁以上是阿尔茨海默病高发的年龄段，年龄越大风险越高，但这种疾病呢并非老年人专属，存在40-50岁的早发型阿尔茨海默病，甚至更年轻的人群也有发病的案例，只是相对少见。阿尔茨海默病的高危人群包括有家族史的人，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脑卒中、长期听力下降的人群。那专家也特别提醒了，听力下降是大家容易忽略的危险因素，早期的听力下降表现为在嘈杂的环境当中分辨不出言语表达的内容，所以更容易被忽视。长期的睡眠差呀、抑郁呀、缺少社交啊、很少用脑的人呢，也容易罹患阿尔茨海默病。所以以上这些高危人群，建议45岁起就要定期做认知功能筛查，早监测早干预呀。那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预防，越早启动越好啊。专家建议了，第一，控制好血压、血糖、血脂，戒烟限酒，保护听力。第二，坚持运动，每周推荐3-4次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第三，健康饮食，少吃高糖、高油、高盐的食物。第四，保证充足睡眠，积极社交，持续学习新事物，保持大脑的活跃。第五，调节情绪，减少长期焦虑和抑郁。同时呢，专家也指出了，目前阿尔茨海默病没有办法根治，但是越早发现，规范干预可以延缓认知衰退的这个速度，提高生活质量，减轻照护的压力。而打麻将、读书、下棋这类的动脑活动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啊。
2: 还有呢，咱们来关注一下，说9月20号呢，上海的闽浦大桥上，一辆呢厢货啊在行驶的途中啊，车厢的板儿，这个车厢板儿脱落了，那隔车道呢就砸中了一辆的黑色的轿车。目击者呢杨先生就告诉记者了，说当时啊他看到车厢板呢飘了起来，觉得可能啊会蹭到龙门架，结果呢这个板子是彻底脱落，飘过呢一个车道就砸中了行驶当中的黑色轿车。事故发生之后啊，双方车主呢均联系杨先生索要他拍下的视频作为呢事故定损的证据。据了解呢，事故啊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万幸是没有人员伤亡啊。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大家的关注到这儿。
0: 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辽宁女子在韩国这个事儿已经说完了，是不是？啊， 还有要跟大家关注一下

0: 一个呢是将会亮相哈西的万达影城，第二个呢是如意影城的哈东店，第三呢就是中影国际影城卓展店，一共是五家影城跟哈尔滨观众呢进行交流互动。这个喜剧电影呢都有谁呢？是沈春阳执导，他的爱人首次作为导演然后执导的这个电影，然后小沈阳、沈春阳、贾冰、于洋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他这个名字很有意思，你们猜猜叫啥名字？电影的名字叫什么意思？夫妇
1: 什么什么意思
0: 啊？听这个名字可能就是大家就觉得啼笑皆非的啊。在这当中呢，小沈阳的饰演的沈默与沈晨阳饰演的尤天意是一对朝夕相处的普通夫妻，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呢让二人呢一觉呢醒来便遭遇了灵魂互换，措手不及的两人呢只能硬着头皮以对方的身份踏入了彼此迥异的职业领域，顶替对方完成了日常工作，错位的身份与陌生的场景碰撞出了接连不断的乌龙状况，闹出了一系列的搞笑故事啊。这其中还有我们的新人的喜剧演员，比如徐志胜啊还有詹欣的李飞啊，这些年轻的喜剧人看这个阵容就能挺好笑的，大家有时间的也可以关注一下啊。
2: 想听红酒的听众朋友抓紧继续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话说就这样品质的真正的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亚拉骑士希拉干红，就是这个希拉葡萄的这个品种就非常非常的少，而且呢它是在澳大利亚南澳产区啊，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的高保产区，是非常好的一个葡萄酒的这个产区，并且就这个葡萄酒这个品牌这个品种大家上网去查一查，好多都是200多一瓶。如果说你觉得网上价格比较高，质量价格又是良莠不齐，自己看不懂上面的一些标签，那到实体店买呢又嫌价格太高了感觉不划算，在我们节目里边来进行团购，平时200多块钱一瓶的，咱们今天358块钱，一共是一箱六瓶，一整箱六瓶，和一瓶才50多块钱，不到60块钱，而且它的保质期是15年，酒精度是14度，而且喝着一点儿也不涩口，不酸不涩。为什么？因为希拉葡萄这个品种，第一它就很稀缺，成熟度比较高。南澳的这个高保产区啊，维多利亚州的这个高保产区，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葡萄的产区，阳光充足，昼夜温差比较大，土壤矿物质含量丰富。不仅仅是口感喝着非常好，这个葡萄酿酒之前采摘的这个葡萄，2022年是一个精品采收年份，当年的气候非常的稳定。大家都知道2022年那一年的希拉葡萄的这个品种酿的这个红酒本身就比其他的葡萄品种本身就比其他年份的这个红酒价格要高一些，而精选了100%希拉优质葡萄酿造而成的这一款红酒，大家就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去喝。不管是过年过节走亲访友串门，带上一份高端的礼物，高端大气有面子，对不对？因为正常在网上买它就200多块钱一瓶，亲朋好友到咱家里来串门做客，在咱家吃饭的时候咱也可以拿出来节日餐桌上的一瓶好酒，特别不错，非常高端的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不是在国内分装的。大家如果不会挑不会选的话，你就直接在我们节目里边下单吧，因为我们的团购专员给大家严格把关，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平时200多块钱一瓶的，现在打87996984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报上名，358块钱一组六瓶，也就是花平时不到2瓶的价格，你一下子买到六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它的保质期是15年，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好的，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还有很多好朋友想要订咱们今天的哈医急症的钙片的，是不是？想要订钙片的，赶紧去抢前50个名额，因为咱们有100个名额，但是前50呢，还会再加送你一瓶外抹的，是不是？这个氨糖的速效的骨关节润滑液，赶紧打电话打58791984，58791984。我看到平台上有很多好朋友都在分享，特别叔叔阿姨说的，哎呀，大曾你咋说那么对呢？一到上了岁数之后，这关节呢嘎吱嘎吱响啊，特别下楼的时候，你就像那个机器一样生了锈似的。就给它磨呀，僵硬酸胀。其实我经常跟大家讲，30岁开始骨密度就在流失，你的骨关节呢，特别是软骨关节，一天天都在磨损。你长期坐办公室低头看手机，打球受过伤，或者一辈子你被儿女操劳，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对吧？上了年纪之后，这个骨关节的麻烦就都来找你来了，成了压在咱们关节上的大山了。就刚开始你可能只是僵硬一会儿，慢慢的你会发现，你出去旅游啊，跳广场舞都不行，对吧？普通钙片只补了什么骨，它不是没补，补的是骨，但 但是你没有办法修复软骨。咱们这个哈医急症的软骨钙片呢，它里面配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碳分子钙，更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这个小分子钙就像搬运

0: 功能给你把钙送到骨头里面，更重要的是它还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里面更富含的60%的硫酸软骨素，它可以是对你受损关节的那层被磨薄的软骨垫子补的好东西，增加滑液，对吧？你一天就吃两片就行了，一共是一瓶60片，能吃30天的量。那咱们现在呢是128块钱给你整整6大瓶，每瓶还是60粒，没有任何套路，直接给您送货到家。128，前100名是这个价格，前50名再加上一瓶什么59块钱的高浓度的咱们的氨糖的速效的骨关节润滑液，是不需要再额外花钱的，直接这个随着快递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前50个名额再加上这一瓶，一共是6瓶那个大瓶的啊，每瓶60粒的这个钙片，再加上一瓶外抹的，是5879-1984，128块钱给您送货到家。咱们外面正常专卖店卖是96块钱一瓶，到手呢6瓶就相当于600块钱，咱们现在给你省了将近500块钱啊。打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还有很多好朋友都要这个有一些这个消息想要知道，是不是还有旅游信息，咱们一会儿关注啊。
1: 那大家关注一个好消息，就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啊，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那首期招募呢将开放的朗诵团和声乐团双团的席位的名额有限，那欢迎的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们呢报名来加入。四大核心的优势呢给孩子们不一样的成长历练。那优势一呢就是广电顶级的专业场地的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米的这个高清演播室，还有呢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呢日常训练的教室。那孩子呢在真实的电视场景当中来排练，效果呢直接翻倍。优势二呢就是一线的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呢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执教，专业的导师呢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优势三呢就是海量的官方大型晚会的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学员呢登上演出，那舞台经历呢可作为呢综合素质评价的实践材料，为孩子呢综评天才。优势四呢就是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的拍摄，那学员的节目可在呢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的平台播出，颁发呢电视台官方的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的学员呢可以推荐呢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的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小演员的梦想。那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呢是8799-630，8799-631。
0: 嗯，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旅游信息啊，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团一个行程啊。现在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喜信了，就马上名额可能就要快要满了，现在咱抓紧时间报名，10月12号出发。这个日期第一说好，好在哪儿？你如果十一假期不想出门，说我不想人挤人，花费又高，人又多，路还挤，咱就错峰出行。什么叫错峰出行？就你又省劲儿又省钱，玩的还好，看的还多。10月12号出发，3699，包含哪几个地方？你听完你就想去了啊！咱们是闽赣粤三省联动，双飞8天的行程，福建的大全景，粤海潮生8日游，哈尔滨岂止南昌进出的，这个是零购物高性价比啊！这几个地方都是咱喜欢去的，都是你在画里边看到的，都是我们在像就是语文课本当中都好像出现过的那些美景，长亭古城啊，包括南疆土楼啊，南澳岛启航广场，潮州潮州古城，还有东山岛，南门湾，厦门的鼓浪屿，好不好吧？南普陀环岛路航拍，就你随便一拍都是美景，集美学村随便一打卡都是大片啊，老院子园区平潭，包括龙凤头的沙滩啊，武夷山大红袍景区，包括云窝，这些地方咱都能去看到。这个我觉得它都囊括了多少呢？就很多中老年朋友，你要去这一趟地方，你把大海也看了，把海边行业感受了，把美食也尝尽了，把土楼文化这个民俗文化各个地方的这些文化咱都能感受到了，这个行程真的是太棒了。全程呢咱们还会这个入住的都是2钻酒店，就住得很舒服，不会是那种小作坊，对吧？武夷山呢还升级了3钻的酒店啊。然后闽州美食大家都知道，当地的美食非常非常值得吃，就是客家的迎宾酒，这个酒水呢还畅享客家宴，然后呢还有海鲜餐，武夷山的农家宴，特别升级的土楼，你还有篝火晚会。你听一听咱这个行程是不是丰富，是不是丰满，不是你顿顿吃的都是一样的那个团餐，一起是唱歌跳舞游山玩水啊。全程 程呢是7顿早餐8顿正餐，包括茶宴、海鲜宴、闽南的客家宴，咱们全都给您。

0: 包括了。全程门票也是一价全含，景区小碧霄的这个交通有武夷山的景区的观光车是85元，加上鼓浪屿的耳麦是20块钱，就是有啥说啥，咱都标标准准的给您告诉您，不像是哎呀你这个报完名之后到那儿呢全是套路，没有，这就是电台品质保障，很多叔叔阿姨就愿意跟咱走，对吧？10月12号错峰出行3699，抓紧时间8天的飞机往返啊，很舒服，而且把这些景点都能看到了啊。打电话去咨询或者报名15134651815，你现在就把这个名额占上。咱们的航班时间非常好，这个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比如回来的时候下午4点多，对吧？你还不耽误上午事儿，然后呢晚上8点多钟到家了啊。叔叔阿姨们，现在想要跟我们一起出去的啊，去感受的8天的行程，包括福建呢，哎，包括我们说刚才那些地方都能看到的，咱们就赶紧打电话，打15134651815，或者加微信15134651815，15134651815，15134651815。这次跟大家说，这个行程是很棒很棒的。这环岛路呢，我当时去的时候一顿拍片啊，爱人都特别喜欢，有很多人都在那拍那个结婚照嘛，是不是？10月12号出发啊，15134651815，15134651815，去打电话或者咨询报名。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1: 我是二哥小新，
2: 我是大姐海兰，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你从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3: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4: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5: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4: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5: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6: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7: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4: 月亮已经圆了，
5: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4: 中秋了，
5: 回家吧，
8: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陆界生活家。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啊。今天白天呢，哈尔滨阵雨转多云，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5度。这是明天啊，明天的天气。然后今天呢是气温比较好，今天是东南风三级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有阵雨啊，17度。再来看一下星期四，星期四呢是西风二级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9度。总之来讲呢啊，这两天的气温在中秋节这两天的也是一样啊，基本维持在16度、15度左右。还是有点凉哈，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要注意早晚添衣。好了，欢迎您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首先要提醒我们的听众啊，咱们今天的节目的前半段依然为大家呢来在衣食住行各方面提供帮助，为大家来解答啊我们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然后呢在节目的后半段两点半之后，依然为大家带来咱们二手房评估的环节啊。大家有哪些围绕着咱们生活各方面的问题和陆姐继续交流探讨，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欢迎大家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节目。
1: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

好的，欢迎大家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啊！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啊！围绕着各个方面，大家有哪些问题，我们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来拨通。首先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依然要跟大家呢分享啊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消息和动态啊，再有一个要给大家呢来集中啊讲解一些我们听众朋友经常呢在生活当中哈、遇到的衣食住行方面比较常见的一些误区。你比方说这两天咱们节目当中啊，听众问这个继承啊，问遗嘱的就比较多哈。今天呢，咱们来跟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事儿。不少家庭啊，让这个就是父母，咱们叔叔阿姨们有一些就在公证处做了公证遗嘱，对不对？白纸黑字就写明了，咱们这个房子要留给谁谁谁。那等到老人去世之后，拿着这份公证书哈、咱们这个无论你是到不动产登记中心，或者是到公证处，对不对啊？去过户啊，进行这个、叫做办理的时候哈。都会呢有相关的一些手续，然后呢有一些朋友，就像昨天咱们有听众朋友就有一个误区了，说我拿着这个叫做什么公证遗嘱啊，公证的这个遗嘱的话，是不是我就直接就能去办了啊？但是呢，到了工作人员这儿会被退回，说不给办理啊。说这个为什么不给办理呢？就是这个时候大家有一个核心的误区，就是公证遗嘱和继承公证啊，它是两码事儿。它是两码事儿，就不能咱们说拿着这个老人做的这个公证的遗嘱，我们到了这个交易所，其他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就能办这个继承的手续，这个不行啊。首先来解释一下，首先咱们说到这个公证遗嘱，公证遗嘱啊是老人活着的时候办的啊，就是我们就是叫做立公证遗嘱，立遗嘱人在活着的时候去立的，只是证明了这份遗嘱呢是老人自愿订立，形式合法，相当是一份预愿的证。

据，证明老人打算在百年之后啊把房子留给谁谁谁，但是他不能够直接完成房产确权的过户。那老人在世还可以再立新的遗嘱啊，把之前的遗嘱推翻，这跟大家都讲过是不是？所以说呢，你公证处登记窗口他也没有办法核实说这是不是最后的一份遗嘱，有没有其他继承人提出异议。所以说就像陆姐说到了，很简单一个问题，咱们单凭着这一份材料，你到了交易所也好啊，到哪哪也好，你包括到银行的话，你直接拿这个说我要办理取款呢，或到交易所去过户，这个是不可以的，他办不了啊。再说一下继承公证。继承公证啊，是老人去世之后继承人才能去办的，它的作用就是确认谁是合法继承人啊，按照遗嘱遗产该归谁。只有拿到这份公证书，这个公证书不动产登记中心才会认可，才可以办理产权的一个过户手续。所以说呢，就是咱们说到了啊，如果说有遗嘱的话，咱们一般大家也都知道一个流程，就是咱们先到公证处去做啊，这个叫做继承的公证，你拿到了继承公证书，到了交易所，人家才能够给你进行房产更名过户，对不对啊？这个呢，大家就是都知道了。一个就是我们说到了啊，你有没有遗嘱，咱们都得走一个手续，那就是什么呢？拿着相关的手续啊。陆姐也说到了，现在有一些呢比较这个手续比较直接，你的材料比较直接，这种交易所可能直接给办了哈，办这个继承直接更名。但是大多的时候，很多还是咱们得到公证处去办去啊，就是你让所有的相关的继承人都到场，公证处会核实核查这份遗嘱是不是最后的一份有效遗嘱，确认没有其他的争议，出具了这样的一个继承的公证书，咱们拿到这个公证书才能去不动产中心办理叫做什么的更名过户。这个呢就是如果有一点啊，如果说像兄弟姐妹啊其他法定的继承人他不配合不愿意到场，这条路咱就走不通。有些朋友就问了，说陆姐，那你看啊，那你我这个有遗嘱没遗嘱都得按照正常继承手续去办的话，那我有遗嘱有什么用？那大家来看了啊，到了刚才陆姐说到了，如果有分歧有不配合不愿意到场的，这条路咱就是走那个正常继承的路走不通的时候，遗嘱这个时候就有它的效力了。就是继承人之间有分歧了，或者有人拒绝配合了，那直接去走法院的诉讼，可以向法院提起继承的纠纷诉讼。哪怕大家对于遗嘱没有争议，全部继承也可以走法院的一个诉调程序，拿到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啊。这个民事调解书呢，它和判决书是具备同等的法律效力的。所以说呢，不动产登记中心、银行是完全认可的，拿着调解书就可以直接去过户，不需要再跑到公证处做继承了。也就是说，如果说咱公证处没走通，咱在法院的话，拿着法院这个民事调解书，你也直接可以到交易所去办更名过户啊。再有一点就跟大家说到了，民法典实施之后啊，陆姐也好，咱们的张琪老师也好，多次跟大家说了，公证遗嘱已经不再具有最高效力了啊。所以说它跟咱们的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像遗嘱、录音遗嘱啊，只要你这个遗嘱是合规和这个也是正确范本的，是正确版本的，满足了遗嘱的各项的这样的要求的话，它是具备同等的法律效应的啊，具备同等的法律效应的。然后呢，大家就是立遗嘱的时候就这些都可以。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你像这个自书遗嘱它不需要见证人，但是如果你要是代书遗嘱啊、打印遗嘱啊、录音录像遗嘱是需要见证人的。这个的话哦，这两天因为咱们听众朋友的时候概念还比较模糊，这两天咱们节目当中有时间的时候，我还会邀请咱们的这个公证处的公证员这个王琴哈，到时候给大家再做一个详细的一个了解。当然了，还有一些叔叔阿姨说陆姐，我就自己写不明白，或者说我写那个吧，我还不知道说是到时候好不好用。因为确实是哈，就是经过这个法院的一个反馈，也是好多就是咱们叫做什么呢，好多的遗嘱哈，我们就一切有诉讼的时候，到了法院以后，那个遗嘱就会发现不太合规啊，不合规的话你可能就会认定这个是无效的遗嘱啊，立这个遗嘱无效。所以说如果大家觉得好多朋友说怕自己立这个遗嘱无效，就是说白了我没有遵循的遗嘱的一个正常的这个书写的这个要求啊，或者说是某些方面出一些问题的话，那你就完全可以到公证处去做一个公证遗嘱啊，这样的话由公证员给大家
办好了这个，他会合乎要求，咱也比较放心，对不对？而且说句实话，如果有啊，这个家里面有这个方面的纠纷，遗产的财产的纠纷，如果是继承人这儿其他的人质疑这个遗嘱的真实性的话，那公证遗嘱的话咱没法质疑，咱这个公证遗嘱的话就是很难让他去产生质疑，说

公证处给做的遗嘱还是假的，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这个真实性方面的话啊，就是很多朋友质疑的时候，这个也更有保障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啊，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围绕着有关于咱们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问题，和陆姐继续交流探讨。我们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拨通。然后呢，大家可以呢抓紧时间哈，有问题早一点打电话。2点半之后呢，咱们会有二手房评估的环节。好，继续来给大家呢分享真实的这样的一些叫做案例吧哈，给大家呢继续来提醒。赵先生呢在1988年出生，2019年的时候因病去世了，年仅30岁啊。赵先生的一生呢是未婚，也无子女，父母呢早年也相继去世了，也没有兄弟姐妹，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也都去世了哈。然后这个赵先生呢自幼就体弱多病，自其父母去世之后呢，他一直就与姑姑啊，与他的姑姑赵女士共同生活。姑姑呢也一直细心照料赵先生的日常起居，平时就就医买药也都是姑姑陪同。姑姑呢还为赵先生呢日后成家考虑，出资购买了一套商品房，登记在了赵先生的名下，由姑姑持续的偿还银行贷款。赵先生去世的前一晚啊，曾向多位亲属表示希望将购买的房屋转给姑姑，感谢姑姑多年的照顾，但是呢因为病情急转之下啊，就突然恶化了，没有能够来得及办理过户手续，也没有来得及立遗嘱。然后赵先生去世之后，他这个名下的房产就成为了无人继承的遗产。那根据民法典呢，赵先生住所地的民政局就担任起了遗产管理人。好，为啥？因为姑姑既不是第一顺位继承人，也不是第二顺位继承人啊，所以说呢他没有办法去继承。然后这个姑姑赵女士呢就将民政局起诉到了法院，请求继承这样的一个房屋的全部份额，并同意啊，自行偿还剩余的贷款。来看法院的判决。法院经过审理判决，登记在被继承人赵先生名下的这个房子哈，全部的份额由姑姑赵女士来继承。主要的理由，赵先生生前呢虽然没有法定继承人，但是姑姑啊多年陪伴并照顾日常起居、共同生活、支付费用等，应认定为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啊。这句话法院的依据是什么？叫做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那赵先生哈生前就多次表达将自己遗产分给其姑姑，而房子的首付款以及贷款呢都是姑姑出资，因此啊姑姑赵女士分得全部的遗产呢也是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的啊。欢迎大家也继续来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有哪些问题，您可以呢继续来抓紧时间啊拨热线。咱们这个你早一点打电话，时间充裕，陆姐跟大家能多聊两句哈。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好了，在这儿就涉及到了一个点，就是好多朋友也都关心说，哎呀，说要是说这个比如说房主父母都去世了，无儿无女，也没有配偶哈，这个没有什么第一顺位第二顺位继承人，就是叫做他这遗产怎么办。咱们说到了啊，无人继承的遗产谁有资格啊，咱们叫做什么呢？第一就是遗产管理人制度。遗产管理人制度呢主要是规定在民法典的第1145条到1149条，属于是新增的制度，解决的就是被继承人死亡之后遗产无人管理、债权难以偿还、遗产被侵占等问题。这里呢注意啊，遗产管理人他不等于继承人啊，管理人只是职务管理，不代表必然会分得遗产啊。指定遗产管理人呢并非分割遗产的前置手续，只要遗产管理人身份没有争议，利害关系人可以直接起诉遗产管理人要求分割遗产，无需走特别的程序。你像在这个案件当中，就是姑姑直接就起诉了民政局，因为民政局是这个赵先生的遗产管理人，要求继承遗产啊。那继承人以外的人如何分得遗产，我们来看一下啊，法律的依据叫做什么呢？民法典第1131条啊，然后呢就是说到了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就刚才陆姐说到了适用的这个法条哈，在无法叫做呢无法定抚养义务的情况之下，对被继承人在经济上资助啊、生活上扶持啊、依靠被继承人抚养啊等等啊，就是自身缺乏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的，对不对啊？有这样的一些提供的，就是他分的原则是什么？可以适当的啊分得遗产，份额与抚养
这个义务相一致啊，适当的去

份额，就是说我们叫做什么呢？适当的遗产，但是并非排除在特定情形之下全部遗产。那法院会综合考虑，像抚养周期啊，被继承人的生前意愿，抚养人对遗产的一个实际贡献，最终呢会判给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份额啊。所以说呢，像这个案件当中，大家能够不难看出啊，你像赵先生就是有疼爱他的姑姑啊，所以说呢，姑姑虽然说不是继承人，但是呢，民政局成了遗产管理人之后呢，哎，这个就是姑姑去起诉这个民政局啊，然后法院来判这个房子呢就归姑姑所有了。其实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想到了啊，因为这个赵先生其实他也多次之前就表示说想要把这房子给姑姑，但是由于病情急转之下，没有能够来得及立遗嘱啊，没有来得及去做过户。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包括说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多次说到了，如果说对于这个身后的遗产啊，如果就是没有争议还好，如果对于自己呢身后的遗产或者是房产呢或者资产呢什么的，觉得可能会有一些争议的哈，咱们为了之后的话，你就包括像咱们说到了你再婚的这个一些叔叔阿姨也好，又包括说啊咱们的这个子女比较多有争议的一些也好哈，然后咱们如果说这个在怕这个说老人百年之后吧，会有一些对簿公堂啊，有一些这个争议的这些情况的话，那咱们就防患于未然哈，在我们在世的时候就把相关的这个的去安排好啊，去安排好，你是协商好也好啊，是这个立好了遗嘱也好啊，等等的哈，或者是说的我就早点把这个更名过户办了，这些都行，就根据我们自身自己家里面各种条件，我们去把它适当的做一个调整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围绕着生活点滴衣食住行，大家有哪些问题和陆姐一起交流探讨，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首先呢，我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再说一说咱们非常好的这个行程啊。今天上午我们还在说就剩几个名额了，咱们就要封团了。所以说好多朋友觉得10月12号还离得挺远，我过两天再报，那大家就别犹豫了，因为你想报的时候肯定封团结团没有名额了啊。10月12号咱们错峰出行，大家可以去看看天气，这个现在啊，咱们无论是江西啊、福建的、广东这边还是够热的，是不是？但是在10月份之后啊，10月12号真的是他们一年当中在旅行的这个季节非常好的几个月当中呢，就有这个过完十一之后，第一咱们错峰出行人也少了，第二秋高气爽，凉凉快快的出门啊。而且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次的行程给大家安排的也是特别的好，叫做什么呢？闽赣粤三省联动双飞8日游啊。这期间呢，咱们会去到长汀古城、南江土楼、南澳岛、启航广场、潮州、潮州古城、东山岛、南门岛、厦门的鼓浪屿啊、南普陀，然后呢集美学村、老院子园区、平潭、龙凤头沙滩，还有武夷山，咱们会去大红袍景区啊，品名真正的正宗大红袍，云窝、晒不言、天游峰，咱们都会去到。再有一个呀，跟大家要说一下哈，整个的这个行程应该说是福建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大全景啊，然后哈尔滨起止南昌啊，这个哈尔滨起止南昌的一个飞机的往返，再有一个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整个的行程当中啊，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闽州美食，你像客家迎宾酒啊，再有就是这个客家宴海鲜餐、武夷山的农家宴，而且特别给您升级了土楼的篝火晚会，全程7个早餐、8个正餐全含，然后全程门票一价全含啊，再加上咱们7晚的住宿啊，全程网评2钻酒店，武夷山会升级到3钻酒店，全程7晚的住宿，飞机哈尔滨南昌直飞的一个往返，燃油基建都包括了，又包括了这么多的美食，这么多的餐食，还有这个叫做机票啊，这个还有门票一价全含，另外就是咱们984的一个电台高品质游，纯玩零购物啊，纯玩零购物的一个高品质游，咱不进购物店，这么多行程下来，给到大家的一个特价3699啊，而且还有什么呀？给大家赠送这个环岛路的一个航拍，鼓浪屿的旅拍啊，让大家有一个游山玩水的这么一个全新的非常好的体验。所以呢，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大家呢就记好吧，记好晚咱们这个主持人婉婷的这个手机号、微信号，因为什么呢？由他来给大家放详细的行程，做详细的讲解。这个行程也好，价格呢也非常的便宜。你想7晚8天，刚才陆姐说到的这些全都包含在内了啊，连门票都在内了，一价全含啊，所以说性价比也很高，非常好的一个季节的一个错峰出行。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大家呢记一下婉婷的手机微信号，他的这个手机微信是同步的，所以建议大家去加微信，去加微信。啊，为啥这么说？你加了微信以后，咱们的这个具体从第一天出发啊，到第8天回来的具体行程，每天吃在哪儿、住在哪儿、玩在哪儿，都会给大家的明明白白的。然后大家哪些问题，比方说我多大年龄啊，啊，我这个有什么样的需求啊，都跟婉婷去联系就行，打电话、加微信都行啊，155-0463-2785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大家直接啊来这个跟婉婷联系就可以了。我们的热线啊，这个155-0463-2785155-0463-2785，慢点说，大家再这个记一下，155-0463-2785155-0463-2785。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那接下来节目的后半段2点半之后啊，我们将会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为大家来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求购提供帮助。提醒您，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现在拨通。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 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会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专业评估师张顾问为大家来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求购提供帮助。收音机前的您在这方面有哪些需求啊？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好多朋友有的时候这个方面的需求比较多，然后也总问陆姐咱哪天有评估。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基本上给大家做一个固定的哈，在每个星期二和星期四下午的两点半给大家安排这环节。所以说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你要这个时间大家一定要赶到啊，赶到。所以说呢，二十几分钟大家呢就抓紧时间，您可以现在来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
3: 生活是琐碎的日常，也是奇妙的旅程，在这里我们聚焦衣食住行，分享点滴故事，用声音陪伴，为生活添彩。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接下来二十几分钟的时间，我们依然为大家在这个二手房的出售去购还有评估方面提供帮助啊。张顾问和大家继续交流探讨，为您来提供专业的评估。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欢迎大家来拨通。张顾问下午好。
1: 陆姐下午好。
0: 好，我们一起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江女士您好。江女士请讲。
2: 你好，房价评估一下联桥小区第八栋三楼30米，没有装修，
1: 一个屋还是俩屋？
2: 30米，一室半。
1: 一室半啥朝向？
2: 正常，就是正房，南北通，南北。
1: 南北的，94年的房子。
2: 对对对。
1: 装修咋样？
2: 没有装修了，多少年了？
1: 13万。
2: 啊，30米啊，13万哈。
1: 嗯。
2: 好了。
0: 嗯，好的，
2: 谢谢，
0: 我们再会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评估、出售还有求购，大家抓紧时间来拨热线啊，87996984，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四线的崔女士，你好。
3: 喂，
0: 请讲。
3: 喂，你好，我有一个厢房区安步小区的803栋2单元201的房子，建筑面积是47.68，是那个西和东通透的。
1: 二楼东西。
3: 二楼。对，东西。
1: 使用面积30几。
3: 36米36，
1: 没有那么大吧？你建筑是47呀、
3: 啊？建47，对呀、啊。我
1: 那你使用也就32米左右。
0: 嗯，
3: 是吗？不到34吗？那我交物业费可是交那个什么就是报销费什么的，都是按34米36。
1: 34米，你刚才说36米。
0: 对，你刚才说的是36，女士。
3: 啊，34米36，嗯，说错了。
1: 你这是哪年的房子？
3: 我这是1999年末成的，我们进户是2000年。
1: 装修咋样？
3: 就是简单简装。
1: 25万。
3: 啊，那好，谢谢啊。
0: 好的，再会啊。李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请讲。
4: 哎，我那个有个房子评估，哎，请这刚张顾问。
0: 您说。
4: 哎，我那房子在那陶瓷小区，是那个地区是20楼，朝向是西东，啊，建筑面积是97米，我想评估一下。
1: 两室的，明厅暗厅。
4: 啊，明厅。
1: 大米数的。
5: 是建筑面积是48.36。
1: 48.36，使用面积是34米。
5: 嗯，差不多。
1: 四楼啥朝向？
5: 南北通透。
1: 哪年建成的？
5: 哟，那可真不怎么知道了。看看啊。
1: 嗯，大约呢？有90吗？还是八几？
5: 没有，9几吧。
1: 9几？
5: 嗯，就是90吧。
1: 装修咋样？简装。
5: 刚装的。
1: 24万。
5: 嗯，就是这个24万就能有人成交吗？
1: 嗯，看你装修咋样呗，你年限也不确定。你刚装的是你自己装的还是别人装的？
5: 就是找人装的。
0: 不是，我们的意思是你自己花钱自己家找人装的，还是说哪个中介说谁给你装的？
5: 也是自己找人装的，不是中介什么装，不是那种。
1: 如果你装修挺好的话，能卖到这个价格。
5: 啊，要不的话，还可以往下借。
1: 嗯，你前提是你房子没有啥毛病。
5: 没毛病，这房子你看南北通透，它在南新街，也不是院里。也不是东西，
1: 那就有合适的帮你卖一卖吧。啊，
5: 那行吧。
0: 嗯，好的，再会啊。 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再次提醒我们。

0: 听众，收音机前的您，评估二手住房出售还有求购，大家可以继续抓紧时间，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啊。评估出售求购，大家抓紧拨热线，咱们大概还有个十几分钟时间哈，87996984。
1: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再次提醒您，8799-6984，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评估、出售还有求购我们的热线8799-6984。继续来接听众的热线，这个是殷先生，您好。
1: 你好，
0: 请讲。
1: 我有一个房子需要评估一下。
0: 您说。
1: 我是福华小区，是个8楼顶，是新装，31厅，是个暗厅，建筑面积是110米，使用面积是80.26，是一个东西向。
2: 哪年房子？
1: 是暗厅，应该是96年的吧。
2: 普华小区对吧？
1: 对，普华小区。
2: 普华小区装修中装。
1: 对，刚装的，新装的。
2: 45万。
1: 45万。
2: 嗯。
1: 咱们这可以给挂吗？
2: 可以。
1: 哦，可以。那我那个线下再
2: 联系。
0: 之后我们会这个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的啊。
1: 好的，
0: 好
1: 的，
0: 再会。哎，高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请讲。
3: 我是松北区北岳新城6栋2单元602的房。
0: 不需要说那么细啊，咱说小区名楼层就行。
3: 就北岳新城。
2: 多大米
3: 数？出售。建筑面积157，使用面积102。
2: 6楼，顶楼是几楼？
3: 就6-7。
2: 6-7，你这150多米是6-7两层的米数。
3: 对。
2: 7楼是阁楼，
3: 对，
2: 回迁房，
3: 不是，
2: 啥朝向？
3: 南北朝向。
2: 南北向，建成是哪年的？
3: 建成是09年。
2: 装修咋样？
3: 装修精装修。
2: 35万。
3: 35万。
0: 嗯。
2: 嗯。
3: 哦，知道了。
0: 好的，再会。
3: 能帮卖吗？
2: 可以
0: 帮您登记上啊，我们再会。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热线8799-6984，8799-6984。大家还有哪些咱们二手房方面的问题，出售求购评估啊，8799-6984。跟张棍再来聊两句。张棍，就是现在这种将是这个6-7啊，7-8阁楼，这个是比较难出售的，是不是？
2: 对，有价无市，就是给你多少钱都没有用，你没有人买。
0: 然后还有，你像咱们有听众朋友就是说到的，说这个咱们现在大家总在问哈，说你看这房子我这多少钱，我能出手，就我多长时间能卖出去？这个像就张贵经常跟大家说，除非说你这个房子价格特别便宜，又或者说是这个就哪种能相对像比较快一点的出手的话，
2: 便宜呗。
0: 对，再有一个
2: 就得价格超级优惠。
0: 你就算你比方说咱们说到了比较那个户型比较大总价比较高的，可能你价格超级优惠也不一定很快，是不是？
2: 对呀，就像湘江家园院里有一个5楼，建筑面积是114米，东西向的2号楼的，没有毛病。你说现在卖到啥价了？40万。还没卖出去。
0: 那它的这个110多米，它使用面积也就挺大了，已经
2: 使用面积，它建筑115，使用将近80米呗。
0: 可不呗，哎呦，就现在
2: 而且它是2002年的房子，
0: 对，还不是说很老的那种。
2: 对呀，还没有啥毛病，那个院儿可以说还不错。
0: 而且它那个离那个地铁口它也比较近，对吧？
2: 对啊，那你说现在就这个价格，大家就是你要评估，给你评这价，你得多生气。但是现在他正在卖的，我天天能看见他挂着卖的，他也没卖出去。
0: 所以说
2: 他唯一的就是咋的，他不同意公证。他就没卖出去。
0: 他就想直接这么直接卖的那种，还
2: 对，就是公证的收房子的呗，他不认可。
0: 对，那你就
2: 那你不好卖，
0: 出手恐怕就是得还得需要很长时间哈。
2: 对呀，就没有买房的客户。
0: 再一个就是现在你比方说咱们有些朋友说这个房子虽然比较老啊，但是又新装修了怎么样，其实就对于二手房来讲的话，有的时候这个装修方面也是挺重要，就很多朋友买二手房还是看重装修的是吧？
2: 对，但是吧大家现在都认准啥呢，装修的房他不想要，就是自己家住着装修的，现在这个市场吧今年的价格降幅比较大，
0: 就像
2: 主要的原因是银行现在评估不上去，评的超低，
0: 就是银行给评估评的这个房价比较低，你房价比较低贷款的额度就会比较小对吧？
2: 对，就把市场的房价往下拉动了很多。
0: 再一个像咱们说到了这装修的话吧，你不是人家那个就是说咱们收的房子那种这个装修的那种，那咱们不敢看，一般你要是说装修比较好什么是自己家的那个装修的，可能咱们相对来讲卖的这个价格还更好一点能哈，
2: 能好出售一些。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收音机前的您还有哪些二手房方面的问题，评估出售还有求购，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拨通，大概还有个十分钟，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啊，评估出售求购87996984。再有一个，现在这个我们都知道银行的话商贷首付一套二套都是15%，然后呢这个它的利率现在是一套二套也都是一样的，是不是没有啥区别？
2: 都是一样的，3.05%，
0: 就是前两天咱俩探讨了，比咱们公积金的二套还要低，对吧？
2: 对，
0: 公积金二套3.075%呢。对，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拨通。
4: 这是奇妙的旅程，在这里我们聚焦衣食住行，分享点滴故事，用声音陪伴，为生活添彩。欢迎收听杜姐生活家。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接通听众的热线。刘先生您好。
1: 你好，
0: 请讲。
1: 我有厢房区湘府路水田小区的房子，有一个14楼53米建筑面积，一个是3楼，
0: 一个说，先生，一个一个说，咱们一个一个评 啊。
1: 53米能值多少钱？能评多少钱？
2: 53米这是几楼？
1: 14楼。
0: 建筑面积？
1: 对对对。
2: 顶楼是多少楼？
1: 顶楼17楼。
0: 朝向？

0: 这个给你们这个能挂吗？
1: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你。
0: 联系啥？完把房产证给传过去就行，是不是？
2: 不是，就是节目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您再联系，详细的跟您再说，好吧？
0: 行，
2: 哎，好的，再见
0: 谢谢
2: 啊。朱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
2: 请讲。
3: 麻烦评一下陶瓷小区，陶瓷小区13楼 D 栋，13楼南北朝向，95.5米建筑面是95.36米。
1: 95.36米，使用面积有多少？
3: 那不知道，房产证没有。
1: 你不知道。
2: 是房产证是没有，但是我们一般自己正常家里房子大概的使用面积，咱也得知道啊。
3: 包烧费是56米，这包烧
1: 五十
3: 费
1: 六
3: 是
1: 米，
3: 五十六。
1: 对，因为我就想知道你这个得房率，你像他这个得房率特别低，你装修到什么程度呢？
2: 装修有没有？
3: 装修是毛坯。
1: 没有装修，50万。
3: 还有一个那个松店小区的。
1: 松店多大米数的？
3: 是建筑面积是55米，油面是36米。
1: 几楼？
3: 东西的4楼，这是。
1: 四楼东西。
3: 2000年的房子。
1: 00年的两室，装修到啥程度？
3: 也是简装呗。
1: 25万。
3: 谢谢啊，
2: 好，供您参考。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啊！评估、出售还有求购，我们的热线87996984，抓紧时间，咱们还有一个5-6分钟哈，能跟大家继续来交流。热线87996984。
4: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好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陆姐生活家啊。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将会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专业评估师张顾问为大家来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求购提供帮助。再次提醒您，大家还有哪些咱们二手房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抓紧拨热线啊，87996984 87996984。同时也提醒我们的听众啊，大概还有个三四分钟，大家可以继续来拨热线啊，87996984。然后呢，大家说陆姐，我们的这个旅游这个哈，还想继续了解一下，就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啊。跟大家也说到了，这次咱们的行程也是非常的好。然后呢，就是你像咱们会去到福建、江西啊，还有广东，你像武夷山呐、啊鼓浪屿呀、集美学村呐、等等哈，这个大红袍景区啊等等都会去到。然后整个的行程给大家呢安排的是一价全哈，连门票都包含在内了啊。二钻三钻酒店的住宿，而且呢咱们有像什么客家宴呐、海鲜餐呐，包括说这个土楼的篝火晚会啊，还给大家赠送这个非常好的鼓浪屿航拍啊旅拍，然后又包括了咱们的这个客家宴等。等等，武夷山的土家宴都安排在内了啊，而且全程零购物啊，全程不进购物段零购物的一个叫做什么呢，高品质的这么一个旅游。然后咱们的工作人员会陪同大家，哈尔滨直飞南昌起止的七晚八天啊，住宿也好，机票也好啊，门票也好等等，给大家都包含在内了。七个早餐八个正餐包含在内了。咱们听众朋友的专享特价呢是3699，而且是错峰出行啊，而且在秋高气爽的一个非常好的季节，在10月12号出发，小团出行还有几个名额就要封团了，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去联系啊，155-0463-2785，155-0463-2785，再重复一下啊，微信电话同步，抓紧先找。

0: 暂停去联系，管他要具体的行程啊，155-0463-2785，155-0463-2785。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节目。收音机前的您啊，还有哪些在二手房的评估、出售、求购方面有需求的？咱们大概还有个三四分钟，抓紧时间来拨热线8799-6984，8799-6984。
1: 选房技巧分享，装修避坑秘籍。消费保险指南，电波里的生活管家已上线，陆锦生活家陪你打造理想生活家。

0: 好，继续来接听众的热线。王女士您好。
1: 请讲。
0: 你把收音机关一下，王女士。嗯，请讲。
1: 关了。
0: 嗯，
1: 关了。
0: 你说吧。
1: 我住在，我想卖房，我想让专家评估一下。我在南岗三线街，挨着大直街这一侧，三线街跟大直街交口这块儿。
2: 多大米数的？
1: 一楼，使用面积52，建筑面积74。
2: 啥朝向？
1: 南北。
2: 哪年房子？
1: 84年。
2: 35万。
1: 哦，那不能再往上调调吗？调不了。
2: 你这个你可以适当调调，但是我认为这个价都不好卖。你看看你是84年的房子，你还是一楼，没有啥卖点。
0: 就这个价格都不好卖，都不一定有人问啊。
1: 啊，低点挺好啊。
0: 84年的女士。
1: 是，
0: 哎，好的，我们再会啊。张女士您好。
3: 哎，你好，老师，
0: 请讲。
3: 我家的房子是在那个亚麻街上，你知道吧？是2000年的房子，完了是6楼，7楼封顶，完了是西北朝向的，建筑面积111，使用面积是77吧。
2: 你是亚麻小区的房子吗？
3: 对对对对，是属于风华双校区的。
2: 风华的双校区。
3: 对。
2: 三室一暗厅。
3: 啊，对对对对对，是。
2: 建成是2000，装修咋样？
3: 装修就是一般的家装吧，因为装了好，不是新装，就是之前装的。
2: 85万。
3: 啊，85万哈。
2: 对，
3: 嗯，好嘞，
0: 好，供您参考，
3: 谢谢您
0: 啊，
3: 老师，
0: 嗯，好的，再会。时间的关系啊，不接电话了。我们也感谢张过给大家来带来的专业的服务。然后大家如果说还想报名或者咨询咱们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旅游的啊，这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旅游三省联游的这么一个情况呢，你就可以找咱们主持人婉婷，微信电话同步啊，155-0463-2785，155-0463-2785。好了，明天下午的2点钟，陆姐生活家，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庆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再看一下中华少女库点播的歌是吻别，风景点播的歌呢是昨夜星辰，还有你的大海，他要点播的歌是溜溜的他。那我们来听一下一首歌，这首歌是溜溜的他。

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三十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是一个新鲜事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医急症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钛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 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653大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653大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药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伊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0度，伴有3级左右的东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白天的最高气温17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5度，伴有3级左右的东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四，是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18度，夜晚的最低气温9度，伴有1级左右的偏西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关注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幸福味道，继续跟收音机前的您一起来关注营养与健康的话题。今天呢，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呢，关于咱们内脏脂肪的话题。来自于《生命时报》的一篇文章啊，说到了你最怕身体哪个部位胖？很多人可能会回答肚子，有的人说是大腿，还有人说是腰，但很少人会想到脖子。有多项研究发现呢，这个脖子太粗跟多种疾病风险是挂钩的。近日一项研究发现，颈围超标或提示内脏脂肪过剩。《生命时报》结合研究

综合多位专家的观点，教你护好这个身体健康的颈界线。当然这个颈是我们脖子那个颈，颈椎的颈。这脖子的粗细，也就是颈围啊，是衡量上半身肥胖的一项指标，因为它测量简单直接，堪称健康的警戒线。这项刊登在瑞士期刊《代谢物》上面的新研究发现，颈围可以反映内脏脂肪的堆积情况，预判身体代谢紊乱风险，尤其适用于普通人群及二型糖尿病的人群。经过研究分析发现呢，预测异常内脏脂肪的最佳颈围临界值是男性大于 39.5 厘米，女性大于 35.5 厘米。在男性当中，颈围与空腹胰岛素、胰岛素抵抗指数、甘油三酯和肌酐等代谢指标呈正相关。像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好的胆固醇，呈负相关。而在女性当中，仅与好胆固醇的相关性达到统计学显著，其余关联都不明显。目前的这个颈围啊，已经被不少医生用于预测代谢综合征的发病风险了。比如说第一项就是心血管疾病。美国预防心脏病学的杂志上一项研究发现，与颈围正常的高血压患者相比，颈围超过40厘米的人，新发心血管事件的风险会高 39%。这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胡安明跟大家分享的。颈部脂肪像一个活跃的内分泌器官，可以通过激发炎症反应，加剧氧化应激，干扰机体代谢，损害心血管健康。第二个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睡眠的时候啊，咽喉肌肉松弛，气道更容易塌陷。呼吸暂停发生的时候呢，身体每次缺氧都可以超过10秒，一夜可能发生数百次呼吸暂停或者是低通气，让血氧就像过山车一样去波动。另外一个呢是高尿酸血症。我国临床医药文献杂志上边的一个文章指出，颈围预测高尿酸血症价值显著，且当颈围增加的时候，男性患高尿酸血症的几率大于女性。然后呢就是痛风，颈围的增大与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呈正相关性，就是你颈围越大，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就越高，而这个尿酸升高就会引发痛风，所以当发现颈围变大的时候，也不要忽视这方面的疾病。还有一个提示是什么？糖尿病。英国的一个营养杂志刊发了研究显示，颈围较粗与二型糖尿病发生风险增加显著相关。相比下半身的脂肪，这个上半身脂肪啊，就会释放更多的游离脂肪酸。颈围粗伴随的这个高游离脂肪酸水平，就可能诱发胰岛素抵抗，增加二型糖尿病的风险。生活当中呢，我们大家可以自行测量一下颈围啊。居家自测颈围的时候呢，你可以站直身体，肩膀放松，眼睛平视前方，把这个软尺呢绕过喉结下方的最窄处啊，环状软骨的那个水平，后方对准脖子最突出的骨头上方，前边是在喉结下方的最窄处，后方对准脖子最突出的骨头上方。正常情况下，健康成年男性的颈围不超过38厘米，成年女性不超过35厘米。需要说明的是，这是面向一般人群的参考标准，而之前研究的中年男性说 39.5 厘米啊，女性 35.5 厘米的这个临界值，是针对预测内脏脂肪异常所设定的更精准的指标。如果颈围变大，意味着颈部脂肪堆积过多，与全身肥胖程度也呈正相关，大多是因为缺乏运动、不良饮食习惯等等。北京老年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王健表示，如果感觉项链变短或者衬衫领子变紧了，要警惕。除了保证健康饮食，还要适度运动，减少脂肪。
首先呢，要改变饮食结构，改善烹调方法，少用油炸、油煎等等，提倡用多

煮、蒸和拌的这些烹饪方式。另外呢，我们要调整一下三餐的时间，把早餐安排在上午的6:30到8:30的时间，午餐安排在中午的11:30到1:30的时间，晚餐安排在晚上的6:00到7:00之间。多吃一些饱腹感强的食物，像高纤维食物、蔬菜、菌类、水果、粗粮杂粮等等，它都能够让人产生较强的饱腹感，也是低热量食品。那肉类尽量多选择鱼、虾、鸡等等白肉，或者是瘦的红肉，都含有较低的脂肪和很高的蛋白质。还有就是合理运动，每周进行1到3次的30分钟左右的有氧运动，减少久坐时间。有氧运动呢，是促进新陈代谢和燃烧热量的重要方式，可以选择跳绳、慢跑、打篮球、游泳、散步等活动。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啊，就是这个颈围超标啊，仅仅是一个风险提示信号，并非确诊的依据。你像甲状腺异常啊、骨骼天生粗壮等等因素，同样可能导致颈围偏大。所以日常呢，可定期自测颈围，如果持续增大或者伴有其他的代谢异常，应该及时的去就医评估。你像超重啊、高血脂和高血压的人群，尤其要关注自己的颈围。所以啊，很多人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没有关注到这一点，哎，脖子变粗也可能意味着有可能有一些疾病的发生了，对吧？

0: 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也说了哈，咱们饮食方面呢一定要及时的去进行关注。你说啊，平时啊，我们有一些这个应酬啊、聚会呀、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同事同学啊，这个下班之后呢聚个餐，好多人呢肥甘后背的吃着，对不对啊？那体内的脂肪肯定很难代谢，不仅仅是好多人认为这个脖子变粗了就是胖的，有的时候身体没有很胖，或者是说啊，跟随着身体偏胖的那个颈围啊变得很大了，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要引起这个及时的关注了。还有平时喜欢喝酒的人，我们也建议大家选择一些低脂肪，并且呢对于身体健康方面啊相对来讲危害少一些的酒类。很多人喜欢喝啤酒，对不对？喝啤酒啊，这个时间长了，那啤酒肚啊，过去说好听点叫将军肚，现在这啤酒肚不仅仅是不好看啊，影响美观，穿衣服不好看，对不对？影响我们身材颜值，更重要一点，过多的堆积在内脏的脂肪，真的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危害非常之大。内脏脂肪多了，你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咱们大家平时说那个脂肪肝啊，脂肪肝它不是说这个脂肪啊，肝里边脂肪，而是堆积在肝脏周围的脂肪比较多，内脏上面的这个脂肪是很难代谢到体外的，所以我们尽量日常生活当中就多吃一些不饱和脂肪酸，减少饱和脂肪酸。另外呢，我们日常吃的食物当中呢，也有更多的帮助我们代谢的内容才非常重要。你像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像推荐这个非常好的食品一样，跟大家说一款特别好的性价比高的好酒，来自澳洲原瓶进口的亚拉骑士希拉干红。很多人都知道啊，适当的喝点干红葡萄酒啊，哎，因为这里边含有白藜芦醇呐、哎，对于血管不错的一个好东西啊。那么南澳产区的希拉葡萄，这个我们大家也知道，这个品种的葡萄本身就很甜啊，因为它日照时间长，光合作用强，就像哎咱们平时买那个新疆阿克苏的苹果一样，对不对？哎，营养价值也高。这个南澳产区希拉葡萄酿造的红酒呢，14度，而且是那种果香浓郁，入口柔顺不刺口的，长辈喝着也顺口。我们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好信儿的啊。同款的亚拉骑士希拉干红，网上的售价单瓶就得200多块钱。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申请到的专属福利啊，给大家去团购的整箱买，一箱是6瓶，一箱是6瓶，只要358元，不到2瓶的价格买到整整一箱的红酒。网上一瓶200多，咱们摊下来一瓶才50多块钱，不到60块钱，而且是真真正正的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不是国内灌装的啊、哦。所以说走亲访友串门啊，看望家里的老人呢，上谁家去吃饭呢，带上一个伴手礼呀、节日聚餐、亲友聚会啊，在家里边招待亲朋好友啊，哎，我觉得这个原装的红酒绝对是体面大气呀。358块钱一组6瓶，358块钱一组6瓶啊，这个保质期是15年的时间。有人可能问到这个问题了哈，说保质期多长时间呢？它的保质期是15年的时间，保质期是15年的时间，放到家里慢慢喝呗，对不对？什么时候家里来客人了，招待亲朋好友，拿出来一瓶。什么时候啊，上谁家去串门了，苦于手中没有一个特别好的、特别理想的伴手礼，哎，它是750毫升的，750毫升的那个大瓶才合到50多块钱一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所以赶紧预定。直播间热线电话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这个红酒啊，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就这一波货。因为它是季节性产品，不是什么时候想订都能订得到的，它是季节性产品，就是这一波团购结束了就没有了，所以想预订的话现在赶紧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 不会挑不会选红酒的人啊，我在这里呢跟大家去分享几点。即便我们节目里边红酒断货了，您喝着挺好买不到了，想在外边买的话啊，你自己去了解了解这几点。第一，咱们平时买红酒的时候最怕三件事儿。第一件事什么呀？挂羊头卖狗肉，吹嘘说是原瓶进口，实际上来路不明，私自灌装，根本就不是正经的进口酒。第二呢，就是怕口感太过于酸涩，很难入口，对不对？喝着辣嘴，又苦又涩，非常难喝。第三就是网上啊，怕虚价比较高，也看不懂那些标价。同样的包装，就卖多少钱的都有。一样的东西去实体店一看呢，又不划算，太贵了，舍不得钱买。那今天在我们节目里边，你抓紧下单，因为数量非常非常非常的少。就是今天这款酒，把我们的大家的顾虑全部都避开了。啊，没有任何的顾虑，您放心，因为有我们的团购专员非常严格的帮助大家去审核把关，由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你想啊，你出去买50多块钱一瓶，你买到能买到什么样的好红酒啊？真正的澳大利亚南澳产区的维多利亚州，哎，高堡的这个产区希拉葡萄的这个品种，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讲讲，大家就知道了，贼合适。你上哪儿能50多块钱买一瓶啊？网上200多块钱一瓶，最便宜的也得200多块钱一瓶，那六瓶就1200多块钱。咱们今天358块钱一整箱六瓶，抓紧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 你好，小丁一组、
0: 哎、一组红酒是不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您出去买，如果不开车的话，自己拿着还挺沉的，挺费劲的，因为它这是大瓶的，每瓶都是750毫升的啊，它是大瓶的，每瓶都是750毫升的，750毫升的六瓶一组，一组才358块钱，人家给您送到家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一共一整箱才358块钱。今天这个红酒啊，为什么我强调是希拉哎红酒？因为就这个品种的这个葡萄品种叫希拉，就这批的这个红酒啊，保质期是15年的时间，保质期是15年的时间，这是2022年的采摘的希拉葡萄。我说到2022这个数字，好多人可能就听了啊，就是以往买红酒是希拉葡萄的这个品种的话，红酒好多人都会发现2022年的那个采摘年份的比2021年和2023年都要贵一点。如果你去专卖店买或者在网上查的话，你都可以看得到2022年那个采收年份的希拉葡萄啊，红葡萄酒比2021年，就比它的前一年和比它的后一年都要贵一点。为什么？因为2022年这一年当年的气候稳定，葡萄的成熟度非常完美，所以酿出来的这个酒呢，它就比普通年份的口感更加饱满，更加纯正。

0: 分的浸皮儿，把葡萄的果香啊啊里边的花青素啊风味物质啊全部都锁在酒里，发酵结束之后还要进入美国橡木桶陈酿整整8个月。所以说这酒它能不好喝吗？才358块钱一整箱，一箱是6瓶，每瓶750毫升的啊，抓紧打电话预定。14度的啊，公众微信平台上发的问题我都有看到，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无限的李女士，您好。
1: 给我订一箱红酒。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或者是过年过节上谁家去串门，对不对？探望咱家老爸老妈、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的，咱不能空手去啊。咱不说带上一箱，一家带上一瓶两瓶都相当拿得出手啊，因为它是真正的好东西，口感非常不错。就这款酒开瓶的一瞬间，浓郁的那种黑色浆果香李子香直接都能飘满屋子。你在醒酒的过程当中啊，红酒大家不都知道吗？啊，醒一下更好喝。你在醒酒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满屋飘的都是这种果香酒香，还夹杂着啊希腊特有的那种香料气。哎，这个香气是非常非常高级，特别持久的。欢迎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哎，您好。
0: 哎，欢迎您。订一箱红酒是不是？好嘞，给您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喝过这个红酒的人你就会知道，您在别的地方买200多一瓶买的那个就是那个，没错啊，这个就是您之前买的那个亚拉骑士希拉干红，真真正正的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一点问题没有。而且它是2022年的希拉葡萄的采摘年份，2022年希拉葡萄的采摘年份，大家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非常不错啊。358块钱一整箱是6瓶，一组一箱是6瓶啊，保质期是15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啥时候过年过节招待亲朋好友上咱家来吃饭来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喝红酒了，对不对？因为红酒里边有很多的这个营养价值是啊我们身体所必须的，对不对？好多人啊在这个有应酬的时候实在没有办法才喝点酒，就愿意喝点红酒，对不对啊？现在很多人都说，哎呀，白酒那么辣，啤酒那么苦，对不对？喝点红酒，不仅仅是女性朋友，很多男士现在呢，为了健康考虑，也喝一些红酒了，对不对？就是入口啊，你完全不用担心特别涩口啊，担心辣嘴那种，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14度它是黄金酒精度啊，酒体饱满醇厚，而且呢单宁细腻柔和那种，不刮嘴不锁喉，哎，入口顺滑，中段饱满，尾调干净回甘，酸甜比例特别平衡。就是我不管你是经常喝红酒的一些老酒友，还是平时很少喝，哎，这个有应酬的时候才喝一点，喜欢柔和口感的一些听众朋友，都能够轻松的去接受这款酒。是越喝越好喝，越品越有味道。咱这个红酒啊，不建议你多喝，大口大口的喝不建议你啊。啊，怎么喝？去小口小口的抿，抿一口，然后呢在嘴里别着急把它咽下去，在嘴里去体会一下那种红酒的果香，浓浓的果香，哎，这种气息啊。有人说了，这种红酒高端的，喝完之后就是呼吸嘴里边都带着这种酒香果香，特别的好闻。平时呢有一些朋友在切身体验当中啊，越来越觉得喝点葡萄酒真的是挺不错。为什么？葡萄酒里面的这个物质的潜在的啊，有红葡萄酒带皮发酵的，含有多酚、白藜芦醇和花青素，您自己上网查一下，多酚类物质、白藜芦醇还有花青素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都有哪些帮助，你就会知道了为什么现在的很多人啊遇到应酬的时候没有办法要啊，这平时不怎么喝酒，必须要喝酒的时候他一定选择喝点红酒啊，对不对？那少量饮用葡萄酒呢，也会给我们带来那种微醺感，帮助放松身心，缓解紧张的压力，睡眠不好的睡前少喝那么一点点，哎哎，就会感觉到这个很快就有睡意了，对不对啊？甚至进入到深度睡眠的状态。这个葡萄啊在发酵之后呢，还会保留氨基酸、 B 族维生素、钾和镁等等一些矿物质，对不对？哎，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不管是过年过节走亲访友串门串亲戚的，对不对？还是在咱们家庭这个

0: 小聚、朋友聚会、哎、节日招待、哎、家宴请客的时候啊，这个都是非常的体面的，高端大气上档次，高端大气上档次。我们现在好信儿的人啊，你可以打开我们的一些这个网购平台，比如说某宝、某东、哎、某音，你去那个酒水平台，你去搜一搜澳洲原瓶进口2022年希拉干红橡木桶陈酿的希拉，你去搜完啊，这一项，你再对比一下价格就知道了。你搜完了这一项，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哎选择的这个有多好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这款啊，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红酒啊，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啊，一组是358元，一组是一整箱358，六瓶，每瓶750毫升的，保质期是15年的时间，非常非常不错啊！想要报名预订的，抓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红酒。
0: 一组红酒，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公众微信平台上问到了海兰，这个酒想买回去给父母喝，他们平时喜欢少喝一点，这酒可以吗？非常可以了。你如果不给他们买的话，他们不见得能舍得花钱买这么好的酒。但是呢，你想一想，咱们358块钱一整箱六瓶，合到一瓶才50多块钱，不到60块钱，买到的是真正的高端的原瓶原装进口回来，不是在国内灌装的好红酒啊，对不对？非常值得大家去选择啊！想要预定的话，抓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等有时间的时候呢，我教给大家去做一做这个红酒啊，不仅仅是平时可以品尝品尝，比如说啊，现在为什么有好多一些这个健康的餐厅，哎，主打健康的一些这个餐厅都会给大家推出一些什么呀，哎，红酒系列的餐饮美食，比如说红酒煨牛肉，大家吃过吧，对不对？是比普通的炖牛肉要贵吧，比如说红酒雪梨，对不对啊？那梨就那么几片，但是为什么一盘子得20多块钱，对不对？哎，非常的好，这个红酒在健康方面给我们身体提供的帮助非常之大，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们适当的在家里边喝一点，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没有任何问题。最关键一点啊，你平时做菜的时候啊，做这个甜品的时候也可以把这个红酒加入其中。等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啊，到时候大家准备好笔和纸记录一下，红酒都可以做什么菜，就是做什么菜的时候里边加入一点点红酒，用不了多少，加入点，比如说那个红酒雪梨就用一瓶盖就行，红酒雪梨用一瓶盖就能做出来啊，那做的老干净了，可不像你这个啊，在外边买的那个吃着不放心呐、啊，说的放的都是啥红酒啊，还是色素啊，咱自己在家里边做一个红酒雪梨，对不对？您感受感受看是什么样的这个味道，对不对？那是一瓶盖就能做出来的这个红酒雪梨，咱干啥到外边去买还挺贵的，而且他给你用的是啥红酒咱也不知道啊，可能没有这个饭店舍得用澳洲进口原瓶进口的红酒去给你做那个红酒雪梨吧，对不对？哎，那雪梨外边都挺便宜的，自己买回来在家里边自己做呗，多方便呢。红酒煨牛肉也特别好吃，非常非常的香啊！一会儿我教大家去做，358块钱一箱啊！你不管是走亲访友串门，哎，送上一份健康的礼物，哎，一份好酒，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就在喜欢在家喝点，有情调，对不对？哎，有的时候呢，很多人这个还喝点红酒配点巧克力，对不对？平时吃点好吃的时候，开上一瓶红酒，对，非常不错啊！358块钱一整箱，一共是六瓶，358块钱一整箱，一共是六瓶，每瓶750毫升的，每瓶是750毫升的，六大瓶，一共才358，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5: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5: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7: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5: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8: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9: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10: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2: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2: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11: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2: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手机尾号是8435，曹先生，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今天这款红酒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358块钱一箱，一箱是6瓶，每瓶是750毫升的那个大瓶的啊，保质期是15年的时间，而且它是真真正正的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你去某宝某东上去搜一搜就知道了，澳洲原瓶进口2022年的希拉干红，橡木桶陈酿的希拉，你就这么搜都可以就知道了。网上啊，这个整箱6瓶，动不动就是700-800甚至上千。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真真正正的越过了中间商，给大家直接这个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预定。亚拉奇是2022年年份的澳洲核心产区的橡木桶8个月陈酿的正宗精品希拉葡萄品种的葡萄酒，一箱是6瓶，到手一共才358块钱。哎，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没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完全放心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这个红葡萄酒啊，它是限量的，它是季节性产品啊，它是季节性产品，不是啥时候都有的，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啊买得到的。就是现在你听到了这个红酒，或者是说你之前啊这个买到过，买完这红酒呢给您送到家了，喝着非常不错，喝完了过后还想再来买，可能都不一定能有了，都不一定能有了。咱们的这个红酒是季节性的产品，一共就这些，就这一批货啊。过年过节走亲访友，上谁家去带上一瓶，上哪儿去吃饭，咱不能空手去啊，咱带上一瓶口红酒啊，高端的，而且呢是澳洲原瓶进口回来的，对不对？大家一起分享，一起去喝呗，多好啊！87996984，欢迎四线的曹女士，您好。
12: 哎，
0: 订
12: 一组红酒，
0: 订一组红酒，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欢迎五线的庞女士，您好。庞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12: 哎，你好，
0: 哎，
12: 我想订
0: 一组红酒，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啊。哎，
12: 多少钱？
0: 358块钱一箱，一共是六瓶，每瓶都是750毫升的啊。
12: 哎，好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高先生，您好。
13: 哎，你好，那个帮我订两箱，
0: 两箱红酒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订的越多，省的越多，因为它保质期是15年的时间呢，保质期是15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对不对？等到它年限长了，比如说这个红酒啊，它保质期是15年的时间，在您家里存了10年的时候，这个红酒啊，给您送到家10年的时候，您没喝完，还剩那么一瓶两瓶，那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你就可以啊，给大家去看一看，这个是10年的哎红酒，拿出来再喝，你会感觉到口感更好。更好喝，非常不错啊！所以老听众朋友啊，原来就喝过红酒的，这个比较喜欢喝这种澳洲原瓶原装，或者你原来就买这种希拉葡萄品种的红酒，今天你来品尝品尝这个就可以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358块钱一组。一组就是一箱，是六瓶，送人那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相当拿得出手了，对不对啊？外包装上，这个外瓶上，一看就能看出来，它是真真正正的啊，澳洲原瓶进口回来的红酒，上面标示着特别的明确，哎，非常好。87996984，87996984，上面标示着原产国澳大利亚。原产国澳大利亚，并且啊标示着葡萄果采摘年份，葡萄的采摘年份就是2022年，葡萄的采摘年份就是2022年，就是希拉葡萄品种上面都写着啊，产品类型是干型，它是干红葡萄酒，是干红葡萄酒啊，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14度，果香浓郁，入口特别柔顺，不涩口的啊，咱家的长辈爸爸妈妈们也都能喝，没有任何问题。87996984，你保质期是15年呢，放到家里慢慢喝呗，对不对？来，刚才答应大家了啊，教给大家去做。第一道菜是番茄红酒烩牛肉，这个好多人被把它评为历史上最最最最好吃的红酒烩牛肉，没有之一。牛肉最好吃的啊一种做法，这个我之前做过很多种的这个牛肉，一旦啊我做过一次这个番茄红酒烩牛肉，做完了之后，哎呀，就哪怕是冰箱里放时间长的牛肉，不是新买回来的，这牛肉我感觉都冻得挺长时间了，赶紧把它打扫了吧。哎，我这个煮牛肉的时候加点红酒，都感觉这个肉质又软烂，又没有那种这个比较柴的那种口感，又没有啊牛肉那个膻味腥味，真的非常好吃，对不对？生活在柴米油盐的平淡日子里，唯有美食能够让我们平淡的日子美如彩虹，对不对？说生活像彩虹，那咱们得有个好心情，是不是？好心情来自于哪儿啊？吃呗。热爱生活啊，爱好美食的听众朋友，准备好笔和纸，我教给大家去做这道红酒番茄红酒煨牛肉。欢迎的是四线张先生，您好。
14: 哎，给我来一组，
0: 一组咱们的红酒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358块钱一箱六瓶啊，它是真真正正希拉葡萄品种的干红葡萄酒，您就喝去吧，非常不错啊。

来，准备要比号纸，准备两个西红柿中等大小的就行。然后呢，我每次做呀，大概是一斤半左右的牛肉。啊，我们大家呢可以选择牛腩肉，这个做出来呢会比较好。然后呢，准备一个紫皮洋葱，小点的一个，大点的半个就可以了啊。然后就是红酒，红酒啊、大概得四勺左右，就不是汤勺啊，咱家里平时喝汤的那个小勺，小羹匙四勺左右，哎就可以了。剩下就是家常的那些调料，准备点番茄酱，哎就可以了。然后呢，先把这个牛肉啊，愿意吃肥点的，那你就买肥点的；愿意吃瘦点就买瘦点的，都没有关系。肥瘦，哎，做出来之后都一点不腻，老好吃了。我自己亲自尝试过好几次了。放凉水里把这个牛肉啊，先泡一泡血水，泡完了血水之后呢，给它洗干净了，切成块，这个块稍稍大一点啊，稍稍大一点，不能像小骰子块那个太小了，对不对？啊，切成稍大一点的豆腐块。然后呢，凉水下锅，加上三片生姜，倒一点料酒，给它焯水之后啊，撇去浮沫啊，把这个肉给它捞出来。要洗的话，你就用热水洗一下；如果不洗啊，水比较充足的话，捞出来也没有任何关系啊。然后呢，把西红柿洗干净了啊，愿意去皮，方便的话你就去了皮啊，不方便的话不去皮，其实问题也不大，因为你切的块比较小。把洋葱呢也都切成块，然后呢底锅烧油，把那个姜片和洋葱倒在里边，先给它炒香，小火给它炒香了啊，把这个姜片和洋葱小火给它炒香了之后啊，放什么？放一个大料，一块桂皮，一个草果，一个肉扣，啊，如果大家没有的话呢，就放点十三香啊，姜啊，这个大料、桂皮，家里边都有吧？没有草果和肉扣的话，就放点十三香也可以啊。放到里边，把这姜片和洋葱都炒香了，把这几个调料都放到里边炒，别炒糊了啊！这时候不能炒糊，小点火炒。然后把咱刚才焯好的牛肉和你切完那个西红柿的一半的西红柿一起放到锅里去炒。刚才焯好的牛肉放到锅里，咱不切了两个西红柿吗？放其中的一半放到锅里一起去炒。炒的时候呢，放一点点白糖，放四小勺的番茄酱，就家里边喝汤那个小勺啊，单人使那个小勺，再放两勺的生抽，海鲜酱油也可以，四小勺的番茄酱，两小勺的这个生抽，糖。啊，如果说血糖比较高的控糖的人群，那你就放一丢丢，如果说喜欢吃甜口的，稍微放多一点也可以，这个自己掌握量。然后再把咱准备的四勺红酒放到里边，这个时候要往里边加开水，跟锅里的食材一样高度，就是没了那个牛肉就可以啊，不用太多，倒入开水，没了牛肉就行。大火烧开了之后转小火，把牛肉给它炖软烂了，西红柿都炖碎了，是那种找不着的啊，西红柿你只能看见里边的红汤，都找不着这个西红柿了。这个时候牛肉已经软烂的时候，把咱剩下那一半的西红柿倒到锅里，再加少量的盐，放一丢丢的白胡椒粉，炖它十分钟，这个西红柿厚道里的也炖软了，但是它没炖飞，哎，最后呢在这个滴它几滴香油，放几个小葱末啊，啊小葱末也行，香菜末也可以，滴几滴香油就可以关火出锅了啊。西红柿，这个我要提醒大家，就这道菜做的时候，你切记西红柿一定要一半一半放，前一半先放，给它炖烂了炖碎了，这样更入味儿。剩下那个呢，就是出锅前的十分钟，牛肉熟了的时候把这西红柿炖到里边，这样可以吃到西红柿块。番茄酱你千万不要省啊，加入番茄酱之后呢，这个味道就会更浓郁了。喜欢吃胡萝卜的，其实我原来做的时候喜欢吃胡萝卜，我也往里边放它一根胡萝卜，给它切成滚刀块，对不对？哎，如果您不喜欢吃胡萝卜的话，不往里放也没有任何问题。其实这个红酒啊，可以适当的再多放一些的啊，如果说这个家里边有小孩的，哎，有小孩，或者说你吃完这个菜马上就去开车的，就不建议你放那么多了，就放我刚才说的四小勺就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啊，可以再稍多放一点，我有的时候放六勺，哎，口感也是相当不错，吃的时候你是完全吃不出来酒味的，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小朋友啊，还有这个中老年朋友都可以吃这道菜，非常非常的香甜。贼好吃啊，没说吗？我自从学会了这道番茄红酒烩牛肉之后，哎，我以后炖

牛肉都哪怕冰箱里那个僵尸肉拿出来，我用红酒一炖都特别的软烂，非常的好吃，贼香。大家呢啊也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一道番茄红酒烩牛肉。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话说你上饭店去吃红酒煨牛肉，谁舍得？那是西餐厅的，对不对啊？经常出这道菜吧，谁舍得给你用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还得是啊这个西拉干红，谁舍得用这么好的红酒给你做呀？那在家里边啊，咱就试一试，因为咱这个酒便宜呀，你买这么大一瓶750毫升的才50多块钱，对不对？喝不了的剩下的那点做个菜都可以呀，对不对？一组一整箱是358块钱，一共是6瓶，每瓶750毫升，它的保质期是15年的时间，高端大气上档次，送人那是倍儿有面子，而且自己喝那也是性价比特别高的一款好酒啊，对不对？日常生活当中喝点干红葡萄酒，这里边含有白藜芦醇，这里边还含有原花青素，对不对？还含有 B 族维生素啊，因为葡萄本身葡萄籽里边就有很多精华，对不对？哎，多酚类物质对咱们身体都是有好处的呀，是不是？尤其就是希拉这个葡萄的品牌啊，这个葡萄的品种啊，希拉这个葡萄的品种，好多人就是买葡萄酒的时候会挑的人，很多人呢都看一看葡萄品种是啥啊，都看一看葡萄品种是啥。就是有些葡萄品种喝出那个酒啊，喝着口感是那种醇厚，香气扑鼻，比较甘醇的，比较甘甜的。有些呢入口就是又苦又涩，难以下咽的。这个呢其实跟它的葡萄品种有很大的关系，跟它的酿造工艺有很大的关系，跟它这个葡萄的产区也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今天这款啊，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高保产区的亚拉葡萄，希拉葡萄品种啊，希拉葡萄品种，你自己啊上网去查一查啊，亚拉骑士品牌的希拉干红，它大概合到多少钱一瓶？基本上某宝某东，哎，都得是原瓶进口的啊，原瓶进口的，别的咱不去比啊，都得200多块钱一瓶。而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想200多块钱一瓶，那6瓶一组是不是就得1200多块钱呢？而在我们节目当中358块钱，平时只需要平时不到2瓶的价格，你现在在我们节目里边马上下单啊！但是季节性产品以后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赶上就非常的合适，保质期是15年呢，搁到家里慢慢喝呗。2瓶的钱买到6瓶，358块钱，平时在网上你可能都买不到2瓶，对不对？哎，有活动的时候你能买上2瓶啊，平时在网上可能就买到1瓶多点。今天358块钱一整箱6瓶，而且是750毫升那个大瓶，酒精度是14度的啊。平时喜欢喝点干红葡萄酒的啊，愿意喝点干红葡萄酒的，而且呢啊，这个有的时候经常有应酬的，哎，招待亲朋好友也好，或者是呢这个出去跟谁吃饭，咱总不能空手去吧，上谁家去吃饭做客，带上1瓶2瓶这个红酒都倍儿有面子，对不对？哎，非常好，特别不错的选择，抓紧预定吧。358块钱是一整箱6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问到了，哎，这红酒啊，除了红酒煨牛肉，还能做什么菜呢？那可多了啊，除了红酒煨牛肉，还可以有很多的这个菜肴可以加入到红酒。我们大家呢可以在节目当中去学习一下，比如说啊，哎，你做一个那个红酒雪梨，对不对？红酒雪梨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呀。还可以做一个红酒炖鸡，红酒炖鸭腿，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还有呢，红酒煎羊排，还有红酒压小排，猪小排也都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啊，我之前还做过一款红酒啊，这个羊煎肉。啊，红焖羊肉大家都会做，做的过程当中加上一点点红酒，非常好吃啊！某某大型超市，哎，这个羊煎肉它推出的最
高端的一种做法，在什么这个书那个书的都被大家广泛流传。

的就是那个红酒焖羊肩肉嘛，对不对？而且平时的时候，你想这个烤个猪肋排呀，你用这个红酒给它去煨一下，哎，你想做一个啊这个红烧牛尾呀，做的过程当中给它加入点红酒，哎，都没有问题。牛尾也可以用红酒，还有呢，想炖个牛脸儿，用红酒去炖。我原来做过一个安格斯肥牛饭，哎，在做这个肥牛的时候，我还放了一半小勺的红酒呢，真的是非常好吃。另外，如果家里边想做点那个牛排，你把那牛排口蘑煎完了之后，倒上半勺咱们的红酒，你看看做出来那个感觉是啥样，非常非常不错啊。甚至有很多朋友们做法式面包的时候啊，做法式面包的时候还在里边滴入一点红酒呢，那面包做出来老香了，老好吃了。358块钱一整箱，是6大瓶，每瓶都是750毫升的。就这个红酒的品质，您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绝对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啊。为什么澳洲的希拉是全世界最出名的干红品类了？澳大利亚的希拉葡萄，你去这个上网查一查就知道了。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上啊这个高堡核心产区，这是上高堡啊。大家都知道高堡，哎，分为上高堡还有高堡下，它有两个产区。上高堡是非常好的一个核心产区，只要是这个产区产出来的干红葡萄酒，价格相对来讲都会高一些。而且啊，这里阳光充足，昼夜温差非常大，土壤里边的矿物质也非常的丰富，种出来的这个希拉葡萄那是果香浓，糖分足，风味厚，成熟度极高。它不是普通产区的那种薄果的香气啊，口感又非常的淡，水了吧唧的，不是那种，它是正宗的澳洲经典啊这个风味的红葡萄酒。尤其是2022年，咱们的希拉葡萄是2022年的采收年份啊，2022年的采收年份。我也这个跟大家去普及一下这个常识性的问题，就希拉葡萄，澳洲啊这个维多利亚产区的这个希拉葡萄的品种，你去看一看它酿造的这个红酒，2022年比它前一年和比它后一年的都要贵，就是它比2021年的也贵，比2023年的也贵。为什么？这一年是精品采收年份，气候稳定，葡萄成熟度高，所以酿出来的酒要比普通年份的口感就更加饱满，更加纯正。所以经常啊喝红酒，愿意喝红酒，懂得品红酒的一下子就能喝出来。358块钱一整箱，6大瓶，平时买这一瓶都得200多，这一箱就是1200块钱呢，对不对？咱们呢才358块钱6瓶，保质期是15年的时间，保质期是15年的时间，放到家里慢慢喝呗，多合适啊。来吧，咱们这个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啊，87996984，87996984，今天这款干红葡萄酒，我要特别提示给大家啊，它是季节性产品。啥叫季节性产品？不是你啥时候想订，什么时候都能买得到的，不是这次断货了等着啊，没多到一段时间，下回就会到货了，不会的啊。季节性产品就这一段时间可以给大家去团购，过了这段时间它就没有了，非常非常的合适，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等到你回过头来想到用到红酒，上人家串门想带点红酒，跟谁去吃饭想带一瓶红酒，或者招待亲朋好友啊，亲朋好友说这个想喝点红酒的话，对不对？你能拿出来一瓶好酒啊，对不对？358块钱一整箱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大家自己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再来教给大家去做这个法式红酒梨，哎，红酒雪梨在很多地方都吃过吧，但是他肯定不舍得给你用这种啊澳洲原瓶进口的红葡萄酒去做，其实用不了多少啊，用不了多少这个红酒啊，咱们试着自己去做一做，准备个这个雪梨啊，大一点的雪梨2个就可以了。红酒就把你喝剩下那个，不管是1/3瓶啊这个1/4瓶啊，还是这个半瓶啊，都可以啊。如果说你今天喝完了，过两天没喝，剩下那个啊，放到冰箱里时间长了，咱们就给它做红酒雪梨。再准备点这个冰糖就行了，就是红酒啊、雪梨和冰糖就行了。把梨去皮，然后呢，给它切成厚片，去皮切成厚片，加入红酒和适量的冰糖。
啊，再加入一些矿泉水，加入一瓶矿泉水啊，然后呢，放到锅里的时候呢，一定得没过这个梨啊，那个水要酒要是少点，你就添点水啊，如果酒多的话就不用添水，要没过这个梨，然后呢，开中火。把它煮开了，再转小火炖个15分钟左右，中间不用一个劲儿的去豁了啊，让它稳稳当当小火去炖就行，不用一个劲儿豁了，它也炖不了，不能糊吧。然后啊，这个就炖15分钟就完事儿了。盛出来之后放到冰箱里，就连着里边那个汤汤水水啊，放凉之后放到冰箱里冷藏12个小时，冷藏12个小时。这个时候招待亲朋好友，您把这个雪梨啊，给它码到盘子里，一片一片的，你可以码成一朵花，也可以码成两排，都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再把咱做红酒那个汁儿放到冰箱里冷藏，泡那个雪梨的那个汁儿，带着红酒和冰糖那个汁儿啊，倒到这个雪梨上面，往上一浇就可以了。酸酸甜甜的，哎呦，哎，我感觉自己都把自己说出口水来了。我自己在家里边亲自尝试过，就用咱们今天这款啊希拉红酒做的。我之前做的时候啊，真的以为这玩意儿太难了，太复杂了，没想到在家里边这么简单，就没想到这个饭店里吃那么好吃的红酒雪梨这么简单就做成了。最开始的时候我放红酒有点放多了，但是后期我发现啊，就少放点红酒，放点冰糖，再放一瓶矿泉水就可以了。哎，你也可以的，一次多做出来点，然后拿那个密封罐给它密封好了，哎，放到咱家冰箱里，但是也不能放时间太长啊，放时间太长了也不行了，那发酵了容易把罐口都崩开，对不对？不用放时间太长，比如说啊，你就是做一次能够你吃个3天5天的就可以了，对不对？今天夹出来点吃，明天夹出来点吃，非常好吃，又解腻又营养又健康。这款法式红酒雪梨太值得大家去品尝了啊，如果平时没做过的，你按照我这个方法去尝试一下，非常的不错。咱们今天想订这款来自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亚拉骑士希拉干红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啊！这款干红葡萄酒358块钱一整箱，6大瓶，每瓶是750毫升的，保质期是15年的时间，高端大气上档次。不管啊，您是这个想办宴席用红酒，还是说招待亲朋好友上咱家里来吃饭，还是啊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跟亲朋好友聚餐的时候，咱不能空手去，带上一个哎有面子又体面又大气的澳洲原装的红酒，这个红�酒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平时买要200多块钱一瓶，今天打进电话报名成功的没有几组了啊！我们的导播老师提示我们没有几组了，想订红酒的赶紧打电话，358块钱一整箱是6瓶，每瓶都是750毫升那个大瓶，酒精度是14度的南澳产区希拉葡萄2022年的葡萄采摘年份，14度的是果香浓郁，入口柔顺不涩口的，保质期是15年的时间啊，在家里边放的3年5年之后再喝，你就会发现口感更好了。保质期是15年的时间，不用有任何顾虑，说这个6瓶怕喝不了啊，15年的时间啊，都这个有的很多愿意喝红酒的，平时经常有应酬的，都2箱3箱的买，所以抓紧预定吧啊！马上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想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我最后再给大家一点点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呢，我们会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啊，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给您回电话的号码不是咱们直播间的电话，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所以您不能有那个陌生号码拦截，否则接不到我们的电话啊。想要预定的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公众微信平台上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原来听说过啊，这个葡萄品种确实是挺贵，没想到300多块钱买一箱。对呀，是不是？你看有懂行的吧，真的是非常不错啊！就剩下最后2、3组了，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2: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3: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0: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6: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7: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6: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7: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那小风有点凉啊！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想找寻另外一半，记住我们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0451-8799-6984。在节目当中啊，客观真实的公布自己的个人信息，相亲交友呢，带好彼此的证件，核实好彼此的身份，记好了，不要让钱袋子有所损耗。热线号码再次提示大家0451-8799-6984。节目一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粉丝留言，进入今天的花落东家情感课堂。扛着铁锅炖大鹅，还有酸菜。卫东你好，我认识一个男的3个月时间了，我们俩在网上呢聊得很好，可以说无话不说，双方都很有好感。半个月左右吧，见一次面。那么在见面的过程当中呢，也是非常的心动，牵牵手啊，接个吻呢，但是没有其他的，很有感觉。在期间呢，出去吃饭、散步呢，不下10次，也都很亲密。有一次呢，他在车上啊，突然跟我说，要不然咱俩今天在外面住，别回家了。我没答应，他呢也没有坚持。平时呢，他聊天就跟我做了很多的那方面的暗示。那但是每次呢，他呢都没有去做，只是亲亲抱抱。然后呢，我都怀疑了，他是喜欢我还是不喜欢我呢？隔几天就说想我，完了之后见面呢，没有啥进一步的发展。那你的意思是说你想有什么发展？就是卫东，我不明白这个男人到底什么意思，我想不明白。其实啊，我们说在两个人恋爱的过程当中吧，他呢都是按照这个节奏感哈，越行越近，两个人的心灵呢也越来越近，彼此之间有好感，可能也都觉得一切呢慢慢的水到渠成。不过如果说一个男士跟你相处了久了久的，就变得越来越平

0: 平淡了，只能说明一个理由，就是说你们之间吧，吸引力呢在逐步的减弱，可能觉得彼此呢很合适很吸引，但是呢哎就是往下走不下去。那你说这种情况咋整？咱们作为一个女性也不能说那走啊，今天晚上上我们家吃点饭喝点酒，完之后别回去了，这话谁能说出口？对不对朋友们？他只能是顺其你俩的这个爱情步伐呢慢慢的发展，看看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更关键的是彼此之间能否说在生活的细节角度情投意合，这是重中之重。来朋友们，跟大家来接听各位电话了啊。首先有请的是二路线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 喂，你好魏东老师。
0: 啊，张先生以前发布过信息？
1: 以前发布过。
0: 哦，多大年龄了咱们？
1: 86年的。
0: 39岁。身高多少？
1: 身高170。
0: 体重呢？
1: 148斤。
0: 身材可以。做什么类型工作的？
1: 我是在国企。
0: 啊，在国企工作的。文化程度咋样？
1: 大专。
0: 收入情况如何？
1: 收入的话，单位的话一个月是5000多点，还有点额外小副业，加一起能1万2左右。
0: 啊，在哈尔滨有独立住房？
1: 有一个有贷款，一个没贷款。
0: 啊，也有代步车是不是？
1: 有啊。
0: 啊，父母是不是不是在哈尔滨本市的？
1: 啊，对，他们冬天过来待一段时间，夏天的时候就在老家。
0: 你还有个姐姐还是妹妹啊？
1: 有姐姐。
0: 啊，那我有点印象了，以前参加过节目。
1: 对对对，我之前打过电话。
0: 啊，参加过节目之后，也有朋友我看想跟您对接的，有没有人跟您联络过、交往过、试着处处看的，有没有啊？
1: 没有，就是有父母打电话了，但是就是都没到那个跟子女见面的那步，然后就不行了。
0: 啊，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女孩啊？
1: 我喜欢性格好一点的，然后就是稍稍那个苗条一些的。
0: 喜欢苗条一点的温柔的姑娘是不是？
1: 对。
0: 年龄段是啥范围的呢？
1: 88年以后。
0: 88年今年是也37了。
1: 对。
0: 那也就是说跟你同龄或比你小个1-2岁以下的都行，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必须是未婚的呗。
1: 暂时反正要是那个性格好或是各方面都感觉就是接触一下。
0: 反正你的意思就是说性格也没有缺陷。可能有过短婚史，但是人的各方面条件你是真的特别喜欢的话，短婚未育的也可以考虑交往试试，对吗？
1: 对。
0: 行，我是觉得吧，就是感情这种东西吧，它呢不能说用框架给它框住，两个人缘分到了，然后呢彼此之间还情投意合的，互相能够 get 到彼此那种爱情的点，也能够过得很幸福。我们张先生尾号呢是4308，亲爱的朋友们，他是单身未婚，39岁男孩，身高170，体重呢140到150之间啊，那个收入情况零零总总加到一块儿也过万了，所以说呢个人条件也可以。父母呢不在哈尔滨，在老家。老家是哪儿来的？
1: 老家是七台河。
0: 老家在七台河那边。目前住房好像是在香坊区还是三大东丽呀？
1: 在南岗。
0: 在南岗区，在哈尔滨还有2套住房啊。尾号是4308，女孩这咱们关注关注啊，苗条一点的姑娘在这是加分项。咱有想对接的吗？
1: 没有。
0: 其实啊，你看你这个年龄段，近段些日子还真是有不少符合你要求，但是你可能也没有时间总听节目啊。那么我们听到小张先生的尾号的，您家有女孩符合他条件的，您记住他尾号4308。平时个人爱好有哪些呀？
1: 打打羽毛球，跑跑步
0: 啊，
1: 有的时候周末会去钓钓鱼，
0: 哎呀，还挺好，
1: 运动方面的一些
0: 啊。个人的那个厨艺咋样？
1: 还行，就是简单的那些炒菜啥的。有的时候跟抖音会学一学。
0: 行，
1: 要想吃啥的话，就是上抖音上一搜，然后自己也琢磨琢磨，会做一点。
0: 挺好的。小张先生听起来吧，事儿不多，性格还挺随和。我觉得女孩们可以考虑考虑他。4308，再见了，张先生啊。
1: 好的，谢谢魏东老师。
0: 好嘞，再见。再见了。昨天呢，有一个网名叫松子的咱们的粉丝跟我说，说魏东老师，感谢你，感谢花落东家节目平台。那么是在去年的8月9号，我在你的活动当中呢，遇到了这一生中重要的人。我和这个女孩通过你节目当中相识的，我们已经登记结婚了，万分感谢。 不用客气哈，我呢也是恭喜。

0: 恭喜，给他发了四个字，恭喜恭喜。缘分有的时候呢，就是一瞬间的在你身边呢燃烧了，你自己都没想到，哎，通过一个小小的电波竟然找寻到了自己的真爱。我们那个叫松子那小伙子也是哈，相貌堂堂的，戴个眼镜，一看呢就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男孩。我们也希望他跟这个女孩你俩能够呢相扶到老，然后呢甜甜蜜蜜的，等过两年呢生个大胖娃娃，带着你家孩子一起听着我的节目，多棒啊朋友。来，我们再有请下一个二线的三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是李先生吗？
1: 你好，魏东。
0: 啊，李先生来过节目对不对？
1: 来过，上周大上周来的。
0: 嗯，李先生有一个外甥，目前在北京工作，小伙子36岁了，银行系统的，身高178，体重150，是吗？
1: 对。
0: 尾号是6750，大家有没有印象？反正我是有点印象。月收入是
1: 20000多。
0: 嗯，看看有没有这个咱东北女孩在北京工作的，年龄段相仿的或者小点的，也在北京有稳定工作收入的，各方面那个长相气质不错的，关注关注李先生的外甥，尾号是6750。今天有什么信息补充吗？
1: 魏东，你多给播两遍。
0: 那是我播两遍，我就是播一万遍的话，人家也能记得住。你这个
1: 没有人啊，没有对接的，
0: 没有对接的，那很正常啊。那也不能说播完就有人对接呀，嗯。那行了，没有别的事了，那我跟您聊到这，李先生，再见啊。
1: 好，再见，魏东。
0: 哎，你给我播两遍，你播10000遍，大家能记住6750，有合适的就交流了呗，对不对？哎，挺有意思，我们李先生。来，下一位有请四线的郎先生，他跟多播少播没有关系啊。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魏总。
0: 哎，请讲。
2: 哎，我给孩子征婚。
0: 啊，您家孩子多大年龄了？
2: 91年的。
0: 未婚男孩。
2: 对对对。
0: 34岁小伙子，身高多少？
2: 1.87米。
0: 体重呢？
2: 160。
0: 哎，说没说过以前给没给孩子介绍过？
2: 我打过一次电话，是很早了，马上结束了，完了就也没说完了，今天又给您打一次电话。
0: 那这个小伙子这个各方面身高身材挺好，长相咋样？
2: 长相自己家孩子都说自己家孩子漂亮吧，一般人还行。
0: 平时个人爱好有哪些呀？这个小伙子
2: 健身
0: 啊，
2: 喜欢健身。
0: 1.87米的个头，大高个男孩，体重呢也标准，热爱运动健身，国企工作是不是？
2: 对 对，
0: 收入情况咋样？
2: 7000-8000块钱吧。
0: 那挺好的嘛。文化程度呢，是本科还是大专还是研究生？
2: 大专
0: 学历。目前自己独居还是跟父母在一块儿？
2: 跟我们在一起，但是有住房
0: 啊。将来结婚有婚房。这个小伙子想找一个女朋友，什么条件的符合他的要求？
2: 同龄和比他小了吧？
0: 那也就是34岁以下的，包括34岁的，单身未婚的女孩。那对于女孩的身高这有要求吗？
2: 得1.65米以上吧。
0: 哎，你上次那个发布完之后，没有人跟你对接吗？一个女孩个头1.75米，那个没跟你打电话吗？
2: 对接了，对接了以后呢，
0: 俩孩子看着互相没眼缘，
2: 没见面以后就是。那个不再联系了，人家不跟我联系了。
0: 那看来还是说两方面孩子各方面啥的没加微信啥的，是不是？
2: 对对对对，没有。
0: 那我就想知道女孩这儿那个个子高一点的，1.65米以上的，性格方面喜欢开朗的还是内敛的呀？
2: 最好是内敛的吧。
0: 还是喜欢温和一点的姑娘哈。
2: 对对对对。
0: 我们郎先生这尾号呢是6688，大家关注关注哈，6688。小伙子的住房在哪个区域啊？
2: 在哈西。
0: 他工作在哪个区域啊？
2: 在厢房。
0: 在厢房区。
2: 对对。
0: 然后呢，那个小姑娘这儿呢也是，看看个子高点的女孩有没有啊，6688。别的还有啥补充的吗？对于女孩的要求啥的？
2: 没有。
0: 那好，再见了，郎先生。
2: 4岁，
0: 身高187，体重160，热爱运动还热爱健身。女孩这儿呢，咱们有1.65米以上的就行。人家小伙工作工资也7000-8000呢，这不挺好的吗？30出头，工资收入也很稳定。父母这儿呢也都有这个退休保障，家里边都独生子啊，这孩子这不妥妥的这个老人这儿哈。能帮点帮点，不能帮孩子自己人也能够独立的把生活当中打拼的流光溢彩。尾号6688，6688。

0688666888。另外呢，有北京的女孩啊，您关注关注我们李先生家的外甥李先生，一个劲儿跟我强调说，给我们多说两遍，多说两遍。有没有北京姑娘的啊？36岁以下的，或者说36岁范围之内的，那个关注关注李先生家外甥呢，在北京银行系统工作，身高178，体重150，这身材也不错。小伙子月收入呢也2万多呢，尾号是6750。女孩这儿呢1米6以上的身高，主要是看形象气质，大家符合要求就能够交往交往。东北姑娘不限城市哈，你是大连的、沈阳的，或者说是哈尔滨的、长春的，哎，东北女孩都行，大家这各方面习惯也都差不多，对不对？性格爽朗的，6750，大家关注一下啊。有朋友问我说，卫东啊，这个鱼罐头啊真好吃啊，今天呢能订吗？朋友们，如果说呢在这个盛夏时节哈，大家呢也说没有胃口啊，想吃点好的这个鱼罐头，你就从我这儿订。哎，这个自信呢我非常满满的。因为啥呢？我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呢快断货了。每年呢到禁渔期的时候啊，您拿钱找卫东来，我都给你买不着。龙河湾的鱼罐头呢是精选了东海海域的那个捕捞的带鱼还有黄花鱼。因为在这里边的水质啊非常纯净，洋流涌动，这个鱼儿啊生长周期充足，而且呢肉质非常紧实饱满。哎，那个捕捞过程当中全程是低温冷链运输，到达这个咱们工厂之后呢，掐头去尾留中间，咱那一块的带鱼肉夯夯的啊，给你煎的外酥里嫩的，包括咱们用那个酱油都是酿造酱油给您制作，一丁点都不腥。每一块那个肉质哈，你吃起来呢，哎，就是那个感觉呢，入口特别好吃啊。然后呢，而且呢还很绵润。朋友们，老人孩子放心吃，不用担心鱼刺儿的问题，因为咱这个鱼骨头呢都是又酥又软的，没有锋利的说小毛毛刺儿扎你嗓子呀，没有。咸淡适中，我们这是五香口味的，打开一罐啊，你就能看到啊，扎扎实实的，非常饱满。咱不糊弄人，咱也不欺骗人，我们这每一罐的固形物能达到79%多，将近80%。你有的鱼罐头你还没拿，你刚入手的时候你咣当一下子，你就听那里边啊呼噜噜噜噜呼噜噜噜全都是汤子，你这不坑人吗？啊，买鱼汤用从你这买呀，自己家不能做呀。咱这固形物含量高，而且每罐呢150克的。为啥做150克3两的净含量呢？因为一对正好全都吃干干净净的，明白了吗？不糟就不浪费。你说这个罐头吧，你说吃完之后剩半盒，你说是吃下顿吃吧，放冰箱里边还担心有味儿，你不放冰箱吧，坏了扔了糟了怪可惜了的，那都花钱买来的，说扔就扔啊。所以说咱这一罐呢，一顿吃一罐，一顿吃一罐，特别好吃。你煮个面条啊，炒个饭啦，或者说大家呢喝个小酒啊，哎，都行，下饭下酒小菜都可以。咱这黄花鱼啊也是啊，它那个也是在这个东海捕捞的黄花鱼，刺儿少，肉厚，而且咱黄花鱼你细品，有那种天然的鱼肉的甘甜的滋味。我们这个黄花鱼啊都是选取的长满3年的成年的黄花鱼。你别看我们鱼儿不大，因为它是在海洋当中自由生长的啊，所以说呢个头不大，但是味道贼鲜。咱们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呢是通过了古法工艺来进行制作，再加上呢现代的就是真空锁鲜，里边不放任何的防腐剂啊保鲜剂啊啥都没有，就包括我们用的调料都可以告诉你，包括什么桂皮啊八角啊香叶呀、啊、是不是，就是咱自己家做菜这些料。只是说因为我们这个鱼吧大量的做它肉香，你知道吧，你做一锅和我们这做这大量它能一样吗？可香可好吃了。那个121度的高温环境下完成灭菌，全程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说这个鱼罐头老人孩子您都放心吃。哎，那个就是那个黄花鱼哈，就这么一根主刺儿，你知道吗？可好吃了。完了鱼骨头也都是酥软的，咱给您先煎干巴的油汪的，再咕嘟炖，外焦里嫩的，鱼骨头都是酥酥软软的。所以说这个鱼罐头呢非常

0: 叫零幺三九，正规的、地道的、好吃、营养、美味的黄花鱼和带鱼罐头，龙河湾的朋友们，大品牌、大厂家、大企业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400-39-0139，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咱们这个鱼罐头吧，就是一个铁罐一个铁罐一个铁罐的，回家呢你不用放冰箱冷藏，常温储存，别拿阳光晒的就行，别放你家那个朝阳的阳台上晒它，就是放到柜里边储存就行，什么时候吃拿开一罐就吃，蘸点馒头汤啊，蘸点拿馒头蘸点这个鱼罐头汤啊，哎呀朋友们老香了啊，有那个吃点面条子啥的，或者做个炒饭了，一吃可下饭呢，好吃。就是咱这个鱼啊，你自己上那个市场超市也罢，你买回来鱼你自己来做这个鱼罐头，哎呀又是煎的又是炸呀又是那个咕嘟炖的，你都不够费事的了，而且你那个价格呢比咱这个便宜不了多少，可能比我这你花的钱还要多，所以说这是家中必备菜啊，岁数大的朋友也好，孩子也好，多吃点鱼好，鱼里边呢就是鱼肉里边还有这个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哎，然后呢还是白肉，你也不用担心发胖，对不对？400-39-0139，滋儿滋儿香啊！400-39-0139。上次一个大姐不打电话也说到了，我们说鱼罐头真挺好吃啊！400-39-0139，400-39-0139。
1: 哎，你好
0: 啊，请讲，马先生。
1: 我征婚
0: 啊，您也是打过电话以前对吗？
1: 对
0: 啊，多大年龄了？
1: 6月份打过一次电话。
0: 马先生多大年龄了？
1: 今年80
0: 啊，正好80岁了。身高1.7米，体重呢？
1: 160
0: 呀，那您这个身材还真不是瘦弱类型，还挺强壮呢，我们马伯伯呀，自己能走能撂的吧？
1: 哎呀，那没问题，干活都行。
0: 婚姻状况是？
1: 我还种着地呢。
0: 婚姻状况是？您家是不是阿城那边的呀？
1: 阿城的。
0: 原来是那个小学教师出身的那个，是不是您呢？
1: 对呀，是啊。
0: 啊，目前还在阿城区居住生活吗？
1: 对，
0: 那您在阿城区居住生活，在城市有房子，冬天上城市，夏天呢回到那个农村小菜地能种种地，是不是您呢？
1: 是我。
0: 那你看我有印象了，退休工资还真不低，5-6千的。马先生是离异的还是丧偶的？
1: 丧偶的。
0: 几个儿女啊？
1: 两个小子，一个女儿。
0: 呀，这孩子也三个呢，哈。
1: 嗯
0: 嗯。那现在是在城市居住呢还在农村呢？
1: 我现在搁城里居住呢。
0: 你家在阿城区是住那个多层还是高层啊？
1: 低层，2楼。
0: 二楼，那就是最高是7楼的那种，是不是？
1: 对。
0: 房间空间大不大？几屋几室啊？
1: 空间不小，不小。
0: 两室
1: 的呀？两卫一厨。
0: 两卫一厨，那不正好吗？赵先生这想找一，不是赵先生，不对。马先生啊，马先生想找一个多大年龄段的？
1: 70岁以上的。
0: 行，反正我听您说话唠嗑，这身体素质啥的差不了。70岁以上的，然后呢，那个个头啊、身高啊，有要求吗？
1: 这没有啥特殊要求。
0: 阿城区，完了之后，子女这也有在阿城的吗？
1: 子女这有一个在阿城的
0: 啊，
1: 那俩都在哈尔滨。
0: 那也行，这孩子离咱都不远啊。老伴儿走多少年了？
1: 哎呀，90年去世。
0: 哎呀，好，
1: 脑干出血
0: 啊。那你这个各方面单身的日子可太久了啊。
1: 太久了，照顾小孙女儿。照顾十几年。
0: 那现在自己一个人了，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女士， 对方也有个退休金的，俩人呢能感受田园的那种快乐。
1: 对方有没有退休金都可以
0: 啊。那我们有一些阿姨在农村出身的，文化程度水平不是那么高，行不行啊？
1: 行
0: 啊，就是说可能不咋认识字儿哈，就是也不会说，也不会写。
1: 我那老伴就不认识字儿
0: 啊。那这样呢，就我们就有一些阿姨可能不太认识字儿，也没有退休工资，家里边农村有点地儿，反正你也知道农村那个地儿吧，他一年呢要是不种的话也没有太多钱，给别人种也给不了太多钱，完跟你在一块过日子也行，是不是？
1: 行。
0: 那我再说一下您尾号啊，来，大家记住了，我们这位
1: 啊，我这没有。
0: 没有那就行了，那我就给您单纯发布相中你，让他们给您打电话哦。 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呢正式的跟大家哈、啊，经过合理的规划以及呢各方面的一系列的措施的出台，我们决定呢

帮助大家组建一个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单身活动俱乐部啊，也就是说咱们的单身群。但是我们这个单身群呢，这次呢我们是有着非常非常的科学的管理和人性化的要求，就是要求大家呢进入单身群之后一定要遵从群规，不可以呢在群里面呢肆无忌惮的，就是说没有经审核呢就发布自己的个人信息。然后我们这次呢也设置门槛了啊，不是说谁都能进的，当然就是50多岁的单身人士是优先考虑的。我们今天呢一共是6-7个人吧，大家呢研究，就是我们这个单身活动群组建完之后呢，我们呢会开展一系列的活动。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秋季了哈，咱们上山搞个采蘑菇活动，对不对？你比如说呢哪块呢，咱们说哎呦他这个瓜果蔬菜呀葡萄呢金灿灿的，完了之后呢这家是翘籽翘籽的，一吃酸甜酸甜的，咱搞个采摘活动，哎可以。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在搞什么这个联谊活动啊，啊线下的小 party 呀，但是我们这个呢设置门槛了，就把那些呢就是乱发广告的，或者说呢在群里边啊就是捣乱的啊给筛除掉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开始啊来进行呢组建那个线下的相亲交友俱乐部。如果说您正在听节目也恰巧是单身人士，也注重说哎我就找不找伴儿是一般是这个次要的，然后呢我又能找到伴儿，还有呢跟我一样单身的人士，大家呢通过这个卫东节目组的花落东家的单身俱乐部组织，把业余文化生活呢亮起来，让自己不再孤单，一天天在家跟定海神针似的往沙发上一扎，你说你干啥，对不对？你加入我们这个单身俱乐部，但是我说了我们设置门槛啊，你要是说合适你就进，你不合适不符合要求你就别进。你这样加我们小助理的这个微信啊，微信号呢也是电话号，你加微信就行，要是微信加不通的话你就打电话让我们小助理这教你啊。电话号码呢是17884084580。我再说两遍大家记住了行不行啊，17884084580，17884084580，17884084580。大家问我说年龄段啥范围合适啊？女士呢50岁左右的，男士呢就是呢50多60多都行，70多也可以，就是你这个微信啥的能操作明白我们都欢迎。这次呢我们要求呢就是比较严格，你像以前我那些群为啥都解散了呢，一到里面他发我啥情况啥情况我找对象，他发完了发之后很多人都不真实。我们这次呢是要严格审核的，就是谁能不都不能乱码七糟的发，整得乌烟瘴气的，完了加来加去的不行。就是呢我们是通过线下活动，哎比如说我们搞一个采摘活动，大家呢都报名参加，当然我们搞活动呢报名参加，假如说你那个30-50人参加了，但是呢那个都是自己自费，但是通过这个活动呢你能遇到多个单身人士，这样呢就保证大家的安全了，是不是？而且呢成为我们这个就是那俱乐部的会员，也是我们这次呢又4-5个人给大家呢来进行身份的审核和认证啊。所以说呢大家想那个加入的话，咱这回提高门槛了啊，想参加的赶紧的啊。我们一共呢目前来说本月就组织4个群，哎就是机会有限名额也有限，哎人群满了就不允许再加入了，因为我们能力也有限，组织活动那每次报名都得争先恐惊的参加呀，大家呀记住了啊，17884084580也是微信也是电话号啊，17884084580，17884084580。我再说最后一遍，17884084580，17884084580啊。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每天18点，卫东在电波中等你。花落东家，卫东帮你寻爱。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一通加断别扯西
1: 家。下一个我们有请的是二路线的听友，你好，王女士在不在线？
3: 魏东你好。
1: 哎，请讲。
3: 哎，我给女儿发个信息
1: 啊。您家姑娘也是未婚的？多大年龄了？
3: 88年的。
1: 37岁，未婚，干个体的那个是不是？
3: 对对对。
1: 身高是
3: 163。
1: 是不是开打印社那个呀？
3: 对对对对。
1: 身高163、体重105斤，那个开打字复印的是吧？
3: 对对。
1: 他文化程度咋样啊？
3: 本科。
1: 收入情况呢？
3: 5000以上。
1: 那个女孩自己干个体的，反正就是收入这儿也跟在办公室当个文员呢，公司当个行政啊，也都差不多。那自己干呢，反正就是能够更加轻松，没有啥压力，是吧？这个月生意好多挣点，下个月生意好少挣一些，但是图个轻松自在。37岁，未婚了，那想找个男孩，多大年龄范围的呢？
3: 大个2-3岁，小个1-2岁都可以。
1: 您家姑娘可不胖啊，长相咋样？
3: 长得特别媚气
1: 啊，长得挺媚气的。尾号是多少？7099。苗条、干净、漂亮。那咱们有一个39岁那个，你觉得能不能跟他研究研究？那小伙子，国企上班完还有点副业，一个月也能挣万八。对呀，
3: 308的那个，他是国企的，我没看，我没听清，我就把尾号记下来了。
1: 那你让你姑娘跟他唠一唠，看看能不能有眼缘。反正你要是说你姑娘，看看你姑娘有没有颜值控哈。要是有颜值控，喜欢就是说特别帅的男孩啊，我估计我们张先生呢，只能是说规规矩矩、本本分分，不一定说那个多帅气、派头十足那种。如果说呢正经过日子、能抓钱的温暖先生，我觉得张先生应该符合这个条件。那你可以跟他唠一唠，我让导播把4308给您啊。
3: 好的。
1: 来吧，把4308给他对接一下。然后我们王女士呢，尾号是7099。如果说呢正在收听节目哈，这个觉得王女士家姑娘哎干个体的，自己开个打字复印社，身高163，体重105斤，挺苗条的，37岁啊，未婚的，想跟她交流的话，记住她尾号7099。

0: 来，我们继续接听电话，这回有请的是四路线的胡女士。您好，胡女士。
1: 魏能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1: 我给我儿子征婚
0: 啊，以前发布过，我记得有点印象哈。
1: 啊，对，以前发布过。
0: 啊、
1: 我这走了，去年十月份走了，才回来不两天
0: 啊。胡阿姨家儿子是84年的，对不对？
1: 对对对，84年的、
0: 啊。离异的，有没有孩子？啊，
1: 就因为不要孩子，俩人离婚的。
0: 啊，因为你儿媳妇不想生小孩，你儿子和他就闹别扭，俩人离婚了，是吗？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做什么工作的呀，你儿子啊？
1: 我儿子搞电器的。
0: 哦，文化程度咋样啊？
1: 本科。
0: 啊，那收入情况如何呀？
1: 收入6000-7000吧。
0: 在私企还是在国企啊？
1: 私企。
0: 啊，保险啥的都有吗？
1: 啊？
0: 五险一金啥都有吗？
1: 五险一金啥都有，家也有房，也有车。
0: 啊，身高175，体重140，长相看着年轻不的？
1: 年轻。
0: 啊，我看人家也不胖也不瘦，身材还挺好。这都41岁了，保持这身材可以了。
1: 对，41，84年出生的。
0: 嗯，那您家儿子自己有独立住房，想找一个女朋友，多大岁数范围的？
1: 40以下的吧。
0: 行，有意愿生宝宝的女孩，对不对？
1: 啊，对。
0: 哎哎，40以下的有意愿生宝宝的女孩
1: 啊，
0: 关注关注，尾号
1: 是
0: 9179，大家关注一下尾号啊，9179。啊，你还要补充啥呀，阿姨呀？
1: 完了，再一个吧，我昨天听那个广播，有一个1328的
0: 啊，
1: 跟他联系联系，不知道行不行？
0: 那人家是不是短婚未育的呀？
1: 他不是
0: 啊，不是短婚未育的呀。
1: 他是护士，1.74米的。
0: 1328，没有，没有1328，你这号码记得不准。没看着1328呀，
1: 昨天播的呀。
0: 没有没有，就是有这个护士1.70米的，但尾号肯定不是1328。
1: 啊？
0: 嗯，
1: 我还有
0: 你说这个人有1.70米的护士，但是他尾号不是1328啊。
1: 啊，那记错了。
0: 嗯。还有一个啥，赶紧告诉我，再给你找一找。
1: 那没有了，那我也没听着，我是昨天是前天才。
0: 你跟天儿没有关系，主要是你这号码记得不对。
1: 是啊。
0: 你要号码能记准的话，一下子就出来了。
1: 啊，
0: 我刚才搜那1328，那是70多岁的一个女士，不可能。
1: 那不是。
0: 那行了，阿姨，那我就跟您聊到这儿啊。
1: 啊，
0: 再见了啊。
1: 再见了。
0: 哎，那刚才跟我交流这位胡阿姨，她家儿子84年的。41了呗，身高175，体重140，有过短婚史，但是没小孩儿。朋友们，那你说短婚未育，然后呢也没有小孩儿，这跟单身未婚啥区别？也不区别不是特别大，可能在这个个人身份信息这有点变化，你那写未婚，他这写离异，但是在感情上啊，我觉得跟谈了一场失败的恋爱没啥大区别，反而更懂得珍惜生活和爱情的节拍，您觉得呢？女孩这呢，41岁以下的，也有这个生育意愿的，可以关注关注，人挣的也不少，月收入呢也6000-7000呢，五险一金都有，在私企上班，尾号是9179啊，这是胡阿姨的儿子，有房有代步车的，9179。二线的滕先生吧，滕先生是不是想对接那个北京银行系统的男孩啊？
2: 哎呀你咋知道啊？
0: 我看您家这个女儿在北京，跟她家儿子各方面情况啥的，好像那个挺登对儿。您家姑娘多大年龄了？
2: 我家姑娘今年37，88年的，37。
0: 啊，跟她家那个男孩同岁，做啥工作的？
2: 软件。
0: 啊，你俩没对接过吗？
2: 没对接过。
0: 嗯，
2: 我就听吧，我没对接过，我老爸就埋怨我。
0: 啊。
2: 我听着听着就开。
0: 啊。
2: 我老爸你听着。你说你干啥了？你不给孩子，跟魏东说一说。
0: 您家姑娘37岁，在北京未婚，做软件方面行业的，然后身高162，体重115斤，是不是啊？
2: 对对。
0: 那个收入情况咋样？
2: 工资一个25000。
0: 那也不少，孩子这个各方面能力也挺强。那在北京这一直没找对象，是不是您家姑娘长得特别好看，要求高啊？
2: 反正长得还挺不错的，他主要就是。
0: 您家一共几个孩子呀？
2: 两个。
0: 两个孩子是吗？
2: 这个， 这在北京干十多年了，2014年到北京去的。
0: 啊，那你这个姑娘是老二吧？
2: 老二，你说对了。
0: 啊，老大现在都已经结婚生子了。
2: 嗯、对，大连海事大学毕业这个。
0: 老大是男孩女孩啊？
2: 老大也是女孩。
0: 啊，俩姑娘，你们目前在哈尔滨还是在周边区域生活呀？
2: 在厢房。
0: 啊，在厢房区。那我把那个就是李先生家那个号码、啊、我告诉您，完了之后呢、嗯、您跟他联系联系，看看跟你姑娘这各方面能不能合适，好不好？
2: 没有实在，这
1: 还有哪几
0: 啊
2: 电话号码我不知道啊。
0: 那我现在让导播告诉您，拿笔和纸记一下子，好不好？
2: 我叫老伴拿纸去啊。
0: 哎，去吧，完了我让导播跟您交流啊。
2: 我谢谢了，我那个那个
0: 嗯、
2: 谢谢老师啊。
0: 啊，不客气啊。
2: 老师
0: 哎，来给他对接过去吧。嗯，聊一聊发家致富。那么刚才跟我交流这位滕先生啊，我再说一说他家姑娘的尾号哈。滕先生家姑娘在北京软件方面行业的，37岁，未婚，私企上班，身高1米62，体重115斤，尾号89258925。看看朋友们有没有想沟通交流的，记住了，89258925，37岁啊，未婚女孩，这个身高身材标准匀称，月收入也2万多，尾号是89258925。下面我们有请的是赵女士，赵女士你好。
3: 哎，你好，贝东老师。
0: 啊，咱俩是第一次通话交流吗？
3: 啊，是第一次。
0: 嗯，您是来自沈阳的还是大连的？
3: 我是那个抚顺的。
0: 啊，辽宁抚顺的。多大年龄了？
3: 我57周岁。
0: 身高多少？
3: 1米7。
0: 体重呢？
3: 体重128。
0: 婚姻状况是？
3: 我是那个丧偶的。
0: 啊，子女还几个呀？您有？
3: 我一个女孩在上海工作，然后结婚了。

0: 年结的婚。
1: 啊，那你一个人
0: 哦，
1: 在抚顺着，你也退休了吧？
0: 啊，退休了。
1: 啊，那我们这个赵大姐这退休工资咋样？
0: 我是2700多。
1: 嗯，在抚顺也有自己独立住房，是不是？
0: 啊，有住房。
1: 嗯，那我看您这个个头高啊，这也是大美女类型的呀，姐姐呀，啊，
0: 还行啊，
1: 哈哈，
0: 还挺好，
1: 性格挺
0: 开
1: 开
0: 心。
1: 朗的，平时喜
0: 啊，
1: 欢
0: 开
1: 旅
0: 朗。
1: 游啊、运动啥的哈。
0: 啊，对对。
1: 嗯，那您这个步入中老年阶段了，虽然个人很年轻，想找一个另外一半，对方得多大年龄范围的？
0: 我寻思那个65岁以下呗。
1: 嗯，嗯。
0: 完了，那个身高怎么也得1.75米以上，
1: 嗯，可以，嗯，
0: 然后那个长相一般就行，
1: 就是大连
0: 别
1: 沈阳
0: 的，
1: 的行吗？必须抚顺的吗？要是大连沈
0: 哦，
1: 阳的可不可以？
0: 沈阳的可以，大连有点远，
1: 啊，那沈阳的可以，抚顺的也行啊。嗯，
0: 对，
1: 65以下的先生，关注关注我们赵姐姐，她第一次在我节目里边来发布个人情况。嗯，您的个人优点有哪些呀？
0: 我就是。
1: 嗯。
0: 挺开朗的，然后挺正能量的，而
1: 嗯，
0: 且也挺善良的，
1: 开朗、正
0: 然
1: 能量，
0: 后，
1: 为人还善良。
0: 对对，就是说，
1: 嗯，
0: 反正就是也会做饭，干净利整的，
1: 嗯，
0: 就是缺点很少，应该说，
1: 嗯，嗯，这是我们赵女士的个人情况哈，大家关注一下。她尾号是8838，反正就是她给人的感觉呢，能有那种就是春天般的温暖。啊，给你带来的总是那种那个无忧无虑的感觉，生活节奏慢一些，不急不徐的，不急不躁的那种状态，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嗯，男士这工资收入得啥范围啊？
0: 我寻思，怎么也得5000块钱以上吧，
1: 嗯，其实呢，4500和5000不差啥。我个
0: 可
1: 人
0: 以
1: 觉得
0: 啊，
1: 就是
0: 四
1: 四
0: 五千
1: 千
0: 块钱，
1: 五到5000左右，嗯，那如果说更高一点的工资呢，跟咱们情投意合的话也没问题啊，
0: 可以，
1: 哎，
0: 可
1: 赵女
0: 以。
1: 士尾号是8838，8838，大家关注关注，哎，好，要是有合适的男士相中您了，我这有您那个号码，我就对接给他，他跟您联络啊，
0: 行，好的，
1: 好嘞，
0: 谢
1: 再
0: 谢
1: 见，
0: 孙老师，再
1: 哎，
0: 见。
1: 再见啊，这是我们来自辽宁抚顺的一个赵大姐。他的尾号8838，8838，个头高，1米7，体重标准128斤，57岁了，属于丧偶的，一个女儿在上海已经结婚了，自己一个人在抚顺这居住生活，尾号8838，8838啊，她喜欢拍拍照啦，旅游啦，运动啦，这是她的生活的点滴呈现。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三路线的何先生，何先生您好。
2: 魏总你好，
1: 嗯，您好，请讲。
2: 又麻烦你了，
1: 什么？
2: 又麻烦你了。
1: 啊，何先生，大家对他有印象吗？来自阿城区玉泉的，在这个饭店上班，然后呢，身高1米7，体重120，自己这在饭店这干活的话，老板一个月开2000块钱工资，是不是？想找个老伴儿，年龄相仿的，各方面条件合适的，愿意跟他在一块生活的。他自己这目前吧，农村没有房子，有点地儿。地儿是你侄女还是外甥女儿给你金棍种的，是吧？
2: 我当外女儿种的，
1: 嗯，他外甥女儿种的。那看来你有姐姐，姐姐现在也在呢，是不是？
2: 那姐姐在呢。
1: 嗯，何先生身体素质挺好的，反正就是说有想跟他搭伴过日子的。或者说呢，觉得我们何大爷不错哈，你在这个哈尔滨呢，或者在阿城啊，有房子，上你家这居住过日子，他也能去，能不能去？
2: 能不能去？我们山庄忙。
1: 呀哈，我们大爷这70多岁了，一心扑在山庄上，事业心还
2: 山
1: 挺
2: 庄
1: 强的
2: 忙啊，
1: 呢。
2: 今天晚上还有住宿的呢。
1: 啊，那你这工作各方面，那找老伴儿的话，就得老伴儿跟你一起到山庄，
2: 是啊，
1: 啊，当
2: 咱
1: 山
2: 老
1: 庄
2: 伴
1: 的
2: 要
1: 那
2: 能干
1: 个。
2: 的话，我能给他找那么一个工作。
1: 啊，那你是山庄呢？就是说各方面保安部的部长吧？啊？
2: 不是，我是给人看大门的。
1: 那咋的？那山庄那进出车辆啥的都你说了算，你不给他抬杆，他进去一个试试啊？哎，我们
2: 是
1: 大爷是
2: 啊。
1: 山庄保安部部长。如果说阿姨有兴趣想找我们何大爷，你就成为山庄保安部的部长夫人。哎，保安部的啊，大爷一个人说了算啊。行，尾号是我看看何先生尾号是4615吧。
2: 对，
1: 你们家老板多有福气啊，上哪找着靠谱老头去啊？啊，老爷子就是别的老太太说上让他跟他结婚呢，在一块过日子都不走，就在这干活干活，守好自己的一个就是岗位啊，公吃公住的，尾号是4615，4615。那行，那我跟您交流到这儿了，再见了，何先生啊。
2: 再见。
1: 哎，再见了啊。朋友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如果说呢您骨瘦如柴，抵抗力弱，免疫力还低下，甚至是总觉得自己呢胃肠功能也不好，睡眠也不好，亚健康状态，想滋补身体，伙伴们，我告诉您啊，咱们不能说光吃什么豆腐呀鸡蛋呢，哎，大家呢还得注重什么呢，补充点优质的蛋白质，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来自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真正的品质的高端的羊奶粉，奶源地这儿大家可以踏实安心。而且呢，这款羊奶粉呢是来自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这里啊没有工业污染，日照充足，水草丰美，冰川融水滋养的万亩天然牧草，没有农药化肥，没有重金属残留，这里是世界上公认的优质沙能奶山羊的养殖带。我们康度羊奶粉选择的是沙能奶山羊的产奶，低密度自然放养，每年放牧超过220天。从2026年1月份开始，康度的羊奶粉就已经被认证为了有机羊奶粉。那么认证有机羊奶粉呢，就是说它的品质要保证的更高更好更强。因为康度的羊奶粉呢，它从牧场到工厂全程是闭环管控的，鲜奶快速冷链运输，2小时直达生产线，最大限度的锁住了羊奶的新鲜与活性的营养。可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一些不良的商贩和厂家卖这个羊奶粉的过程当中呢，他给你掺假，给你放点这个放点那个，弄了一个配方子跟你说呢它是纯正的羊奶粉。那么为了打破大家呢喝不上好羊奶的这种情况呢，我们跟这个康度厂家呢签订了一个长期的协议，在市场指导价1500多的康度的羊奶粉，一整箱的4斤8两，我们在节目当中649元给大家拿下了。为什么我们这么重视这个康度羊奶粉呢？因为不少朋友都跟我这个维权说，哎呀，你看卫东你棒棒吗？我说你直接打12315来进行维权，我说你不懂的我再教你。因为呢很多这个羊奶粉呢，它那个在品质上没有办法给大家正确的把关的方式和方法。我们康度羊奶粉您听好了啊，咱们采用的是德国巴氏杀菌高温闪蒸除膻工艺湿法生产工艺，而且你看一下配料表，100%羊乳粉，哎，入口的时候那个丝滑那个醇香，朋友们，就是那个营养价值你自己看得到，这就是什么100%真正的羊奶粉。那么从配料表你就能看到，它这个没有任何的什么蔗糖啊香精啊麦芽糊精啊人工色素啊啥都没有，就是那纯纯的羊奶。那么羊奶当中呢含有的这个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对于人体来说非常关键，什么样的人您一定要喝呢？咱举个例子，比如说咱有些朋友刚刚在医院做完手术，大病初愈，在家养身体阶段，咱讲话了，刀口还没长严实呢，在家里不能动不能啥的，你一定要注重营养的补充。哎，还有是啥呢，咱们朋友们啊得这个非常严重的病症了，咱说了又放又化的，谁也不愿意，头发大把把掉光，对不对？医生可能就告诉你喝点这个有营养的，吃点有营养的羊奶粉派上用场。另外就是什么呢，免疫力低下的，季节更替的时候别人没咋地，他呢这个头晕呢气短呢，完了之后呢流鼻涕淌眼泪了，自己各方面亚健康了，还有呢骨瘦如柴的，就是有些人饮食这儿哈，真的他就不吃肉，完了之后呢他也没有补充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朋友们，这是咱守护生命的根本呐。所以说羊奶粉里边含的多的就是它，而且羊奶粉它是小分子团的。什么叫小分子团呢？有些人喝完牛奶就拉肚，喝完牛奶肚子就胀，羊奶粉您喝完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大家记住了，他们的他这个质那个羊奶的质那种、这个蛋白质的直径哈、比牛奶的1/3还要小，非常贴合人体，吸收利用率能够达到94%。朋友们，我们今天的649一整箱子啊，市场指导价1500多，咱们649一整箱子，4斤8两，就是你天天喝，说卫东我天天喝，一天喝一包，一天喝一包，你就一天喝一包的话，你就是都你至少能喝3-4个月。你如果说隔三差五喝，2天喝一包，咱能喝半年。 所以说五六百块钱贵不贵？一点都不贵。那个添加啥啥都不用添加，咱们这个呢进行了有机认证，相关的官方高科技水准的严格要求，咱们这里边含有的营养成分太充分了。朋友们，就这款羊乳粉，家里边老人孩子您放心喝，体质虚弱的人您放心喝啊。吃喝羊奶粉的时候，您呢吃一小块这个，比如说黄庄月饼啊，放点这个沙琪玛呀，或者说呢带点这个面包啊，有点这个干令果子跟它一块吃下去的话，吸收利用率会更好更充分。朋友们，今天预定的朋友，咱给大家做福利哈。这次福利呢，最大最大能到咱们本月的24号，也就是说中秋节前夕。今天我们预定的话，立减30，619啊。咱们也不送你这个，也不送你那个了，就直接来干的吧，好不好，朋友们？619给大家呢带来福利啊，619块钱，大家能够得到一整箱子康度的羊奶粉。就是你可以四处去比价，就是你包括你看在央视做宣传的羊奶粉，它都是什么呢？配料表写着100%纯正的羊乳粉，不可能给你整什么各种各样的就杂七杂八的品牌的，完了给你整的放点这个大豆粉的，放点这个放点那个，那就没有啥意义了。你冲出来你看颜色，如果你说你这羊奶冲出来之后，哎呀那个丝滑那个醇香那个浓郁，这配料表干净是啥？如果说你这里边恨不得加了一个这个加了这个加个那个加了加了一大堆，完了一冲完这稀拉呱嗒跟米汤似的，这个你都可以不喝啊，没啥意义。完之后呢还给你呢胃肠增加负担了，对不对朋友们？大家记住啊，咱们康度羊奶粉就能做到我说的这一点，真正品质100%的配料表的干净的羊乳粉，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这是真正的好的羊奶粉，千万别买错。目前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只有我这有啊，大家记住了啊，400-39-0139。厂家独家协议说，魏老师有好多这个节目想跟我们合作，我们都没合作，就看你这粉丝人群多了。嗯，真的朋友们，打电话预定啊，仅此一家，只有打400热线才能买到，打别的电话买不到啊。各位记住了，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金黄的大爆米。下面我们有请的是二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
3: 您好，卫东，又来麻烦你来了。
1: 嗯，
3: 我想对接一个，可以吗？
1: 给谁对接呀？
3: 我自己呀。
1: 对接谁呀？
3: 啊，8243。
1: 您多大岁数啊？
3: 我71。
1: 8243，73，离异的李先生，身高172，体重126斤，应该是他吧？
3: 啊，对，
1: 退休工资5000多左右，退休工资5000多左右，跟礼拜几没发布没关系，只要是你号记准了，我就能搜到他。您是他是离异的，您是什么婚姻状况？
3: 丧偶的。
1: 啊，您退休工资咋样？
3: 3500。
1: 几个孩子啊？咱们这儿
3: 俩姑娘。
1: 您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居住生活？
3: 我在和兴路这边。
1: 啊，南岗区。行，那你跟这个8243李伯伯了解了解，看看你俩是否合适啊。哦，
3: 好，谢谢魏总。
1: 别客气，对接一下吧。
3: 谢谢。
1: 好，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四路线的听友刘女士。您好。啊，贾女士您好。
4: 哎，你好魏总老师。我对接6688。
1: 给你家姑娘对接吧。
4: 啊，对，
1: 6688那个小伙子是91年的，您家姑娘多大了？
4: 啊，92年的。
1: 行啊，年龄8的8，小姑娘多高个？
4: 1.65米。
1: 干啥工作的？
4: 大型私企的会计。
1: 身高165，体重咋样？
4: 体重115。
1: 行，身材也标准。文化程度呢？
4: 本科。
1: 收入情况呢？
4: 我去了五险一金是4000左右。
1: 那也挺正规，企业给交五险一金啥的哈。
4: 啊。
1: 然后那个您家姑娘平时都有啥个人爱好啊？
4: 看看书，听听歌，看看电影什么的，就是挺普通的。
1: 反正也长相各个方面风格是那种落落大方型的吗？还是说那种就是什么类型的啊？
4: 文文静静的吧。
1: 那我们看看吧。那个男孩我给你沟通一下啊，您尾号是3221是不是？
4: 啊，对。
1: 以前发布过吗？
4: 发布过。
1: 也发布过。有没有人之前跟你家姑娘对接过呀？
4: 也有。
1: 那你姑娘这个就是不同意的原因，主要是长相各方面不是自己想要的，还是差到啥地方呢？
4: 主要也是长相。
1: 主要是长相吧，
4: 体重，身高体重。
1: 有的太胖了，是不是？
4: 对。
1: 在我节目里边一听了吧，都挺标准的，一见本人就不是那样了，是不是？
4: 是。
1: 嗯，大多数人对自己的这个样貌吧，认知啥的，了解啥的，还是说呢差点意思，因为个人都觉得自己挺好看的，但实际上互相能看着有眼缘，这事儿不容易，那我把这个6688给您沟通一下，您跟那个聊一聊。像那个6688，我估计啊，接下来对接的也不少，看看哪个姑娘跟这小伙有缘吧，
4: 谢谢魏东老师。
1: 咱把6688给这大姐对接一下，正好再接一个小谢姑娘电话。您好，
5: 魏东老师好。
1: 哎，上一阶段给你打电话那几个人咋样？都不行哈。
5: 好像就是这几个压根都没怎么聊，因为就卡壳。
1: 咋
5: 卡
1: 壳是啥意思？
5: 唠不下去。
1: 就是你说啥话他们不懂吗？
5: 对，就接不上。然后他，
1: 那你是出啥？你出啥有高难度的？你就是拿那个高考的古诗词让他们对接来的啊？
5: 没有没有，就是我可能就是比如我问他，我说你是独生子女吗？然后他说为什么女生会问这个问题？这不都是男生关心的问题吗？然后我就，
1: 完了你就不愿意说了是吗？
5: 对，我就觉得聊不下去了，没有聊的必要了。
1: 嗯，就是那个沟通交流的各方面嘛，有的人是这种类型的性格就比如说，你要就相当于说啥呢？说哎，你喜欢那种就是说那个栀子花香的味道吗？他可能突然说了一句说，正经人谁喜欢香水啊？就是他会忙着就是问你喜不喜欢，你他突然对这个事儿进行了一个评价，就是所问非所答，这个性格方面呢稍稍有点强势。那如果说这样回答的话，如果说我是你的话，我也不再跟他交流了，没啥大意思。你问你天黑没黑，你说地上有没有雪是啥意思呢？
5: 对。
1: 那你想对接谁？对接那个6688？你多高个儿啊，小妹妹啊？
5: 对，166。
1: 行，你个儿还可以。那你看看这个男孩吧，他是187的身高，大专学历，你文化程度是？
5: 我也是，我是自考本。
1: 那你那个是做财务的还是做办公室行政的啥的？
5: 算文职吧。
1: 文职哈。你这个五险一金啥也都有啊？
5: 我有五险，没有一金。
1: 父母是哈尔滨本市的吗？
5: 不是，但是我爸妈退休之后就跟我一起，我们现在都在哈尔滨旅。
1: 你那个也是独生子女哈？
5: 对。
1: 行，那我把那个6688给你对接一下。来，
5: 好的，
1: 6688给对接一下。下面有请的是二线的李女士吧。李女士您好。
6: 你好魏东老师。
1: 你好，请讲。
6: 我想跟我姐对接一个7801。
1: 7801，你姐多大岁数啊？
6: 我姐60。
1: 60？你给你姐发布过信息吗？
6: 没有啊。
1: 7801是谁呀？赵先生今天参加节目的呀？
6: 对。
1: 那你这个以前参加过我节目对接过吗？
6: 我没对接过，我是给我姐对接过。
1: 我说你以前给你姐对接过吗？
6: 对对对。
1: 你姐60岁了，什么婚姻状况呢？
6: 她是丧偶的。
1: 身高多少啊？
6: 身高1.60米。
1: 体重范围呢？
6: 体重范围是不到100斤。
1: 那你姐姐劳保收入咋样啊？
6: 3000多。
1: 你上次给你姐姐对接836那个，你姐姐跟她唠的如何呀？
6: 哎呀妈呀，她说不行，她说的就是好像是说话都好像是都跟不上，喘气儿都喘的好像是都费劲。
1: 不能吧？见面了？
6: 她就打电话了。
1: 那跟我节目里边唠嗑呢，就是夸夸的说话，各方面嘎嘎的呀，人没觉得喘气儿费劲呢，是不是？
6: 她感觉好像她身体不太好。
1: 那这可能反正可能也是有这个中间有猜测和预想的情况啊。那你看看这个吧，看看这个就是你想对接的是7801，赵先生62岁，这个是不是
6: 赵先生？对。
1: 那我们看看赵先生能不能，你姐姐那个就是各方面那个个人的长相啥的咋样？漂亮不的？白净不的？
6: 白。他是商场卖货退休的。
1: 那行， 你风吹不着，日晒不着的皮肤啥的白啊。
6: 啊，
1: 我们赵大赵大哥就提出一点，想找个白净的。那我给你对接过去吧啊。7801，
6: 谢谢，
1: 哎，来，
6: 谢谢魏东老师，
1: 啊，这个对接一下子，嗯，
6: 哦，
1: 来，下面我们有请的是四线的崔女士，你好，
7: 你好，魏东老师，
1: 哎，你好，请。

0: 你讲。
1: 我想对接一个65140，74岁，没有妹妹，上次那谈了不行，没有眼缘。
0: 啊，我看看啊，给自己吗？
1: 给我妹妹。6140。
0: 四三，你是尾号是4368，是不是？
1: 对。
0: 啊，4368，呀，4368，刚才那个呢？刚才那个女士，李女士，4483。啊，你这也跟那个836对接过呀？我看你呀，
1: 836，忘了，
0: 曲女士，对接过836，四三六八，你还对、
1: 那个、
0: 你还对接过0232，我看你还对接过谁啊？
1: 对，这个不是我对接，
0: 你还对接过？我知道你都是给你妹妹对接吗？还对接过7161。你还对接过7161，
1: 对，
0: 你还对接过0171。哎呦我的天哪，我节目这些大爷啥的各方面你都过过招啊。那你现在可真是练就了一身本领了啊，你对接的不少啊，我再看看你还对接过谁，我还好信儿哈。你是你还对接过3318，你跟那个海那个是不是叫海先生啊，还是就住水泥路那个跟
1: 那个姓钟
0: 啊，
1: 他不姓钟吗？
0: 那个跟那个先生也对接过，
1: 对，
0: 还对接过8583，啊，你还对接过7632，哎呀，这是情路挺坎坷呀。那你今天要对接谁？你再跟我说一下，我看看。
1: 这个是6140。
0: 6140啊，我给你找一下子啊。六幺四零是张先生。张先生73岁了，
1: 哎，对，
0: 63岁，你姐是60几，60啊？
1: 不对呀，
0: 啊，
1: 他不是73岁吗？
0: 等会儿啊，啊，这，啊，73呢？我看怎么留俩啊？是73，退休工资4000，身高173，体重130，6140。
1: 我妹妹是69岁。
0: 69岁呀？
1: 对，69岁，其实公司退休的。
0: 那你看看这个吧。你这各方面可真是啊，基本上我看这些单身的过4000以上的大哥都跟你妹妹还是你姐呀柳过交锋了。那这个那太难找了，一个是你们要求也高，另外一个呢可能这个你所沟通那些质量确实也没达到你们的那个期待，或者说有的可能条件特别好的没相中咱们。咱也别说光咱优秀，也这个自谦一点好不好？
1: 对。
0: 那你那个6140给您，你跟他唠一唠吧啊。
1: 好的，谢谢伟东。
0: 6140给对接一下。听众朋友，我们这儿呢有信息记录哈，你这个打过电话啊，我们这都有这个信息记录，你跟谁交流过啊，你跟谁对接过，我们这都能看得到哈。因为现在我是咋的呢？凡是帮朋友对接的，给朋友发布的，或者说呢是什么哥哥姐姐妹妹的，我就格外的当心，因为不是当事人吧，我到时候呢有啥问题我找你的时候吧，你容易这各方面不承担责任，所以说我这凡是说给别人发布的或者帮朋友发布，这些人我都标注一下，我们这个从系统里也仔细观察一下你参加过几次节目了，这个呢我就特别加小心啊。下面我们有请的是2343路线的王女士吧，王女士你好，王女士在不在？哎，三路线的是不是王女士啊？3048是哪一位？在不在？
2: 对，在。
0: 啊，您是
2: 八号那啥吗？
0: 您是啥情况？3048。
2: 这是给闺女征婚。
0: 你给闺女征婚呢？
2: 啊。
0: 您闺女多大岁数了？
2: 闺蜜。朋友就是好朋友，姓王，64岁。
0: 你好朋友多大岁数？64岁。
2: 64。对。
0: 身高多少？
2: 1.6米。
0: 体重呢？
2: 110。一个儿子成家了，没有什么负担。
0: 退休工资呢？
2: 3000块钱。
0: 啊，那你以前你是本人征过婚？您是74岁，对不对？
2: 对，我还给那个朋友，他俩在一块儿过上了，那个朋友你给推荐的那个男的姓齐。
0: 他俩现在在一块过着。

0: 那，
1: 挺好的还。
0: 我看看啊，刘女士，尾号3048。你曾经给你这个朋友发布过，她是丧偶的，1.65米的个，105斤，是不是？
1: 对。
0: 7月31号那天来过啊。
1: 嗯。
0: 然后呢，8月1号也参加过。
1: 嗯。
0: 那个8月1号也发布过。那你这个朋友今天想对接谁呀？
1: 他没有的，头一次，他头一次给他找
0: 啊，
1: 他是丧偶的。
0: 哦，他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呀？
1: 他是64，68吧？你看
0: 68以下的，看看有没有适合你朋友的。
1: 啊、
0: 你朋友这个有哪些个人优点呢？
1: 就是爱干净，勤劳。
0: 尾号是3048啊、哦！我跟你说，以后吧，就是什么闺蜜呀、朋友啊，我这个慢慢的都不会让大家去说这些事儿了、
1: 啊。那行，那我
0: 就是直系亲属啥的，姑娘啊、儿子呀、父母啊、这个你说朋友拉撒的，你们认识多长时间我都不知道，你就说一辈子，完他这个感情人品如何你也不知道，你到时候你说产生点啥纠葛矛盾了，完了之后你们转身走了，完都找我来了，我这个承担的风险系数高。不像你们直接孩子子女啥的，这个咱都了解自己家孩子啥样，包括您本人找对象啥的，我特别愿意帮助您。你这一个你的闺蜜还挺洋气的，我们阿姨74岁了和64岁的女士成为闺蜜了，这说明你们之间的这个认识时间也不太长啊，那可能就是有缘呗。
1: 对，
0: 介绍对象这事儿吧，一般来说吧，朋朋友友的不给他随便介绍，过好了人家不一定记住你，人俩人天天在屋里边小门一关小火锅一点夸夸吃羊肉片蘸的麻酱才香呢，不带叫你去的啊，过得不好了恨你一辈子，就怪你当初你给介绍的，这玩意儿不是啥好事儿，真的。你都不如说逢年过节的告诉他上哪个超市打折促销了，买点便宜馒头和鸡蛋啥的，他感谢你。行，我记住了你尾号了，你尾号是3048，六十八以下的男士，工资3-4千以上的，对不对？来关注关注。
1: 是得4千以上的。
0: 得4千以上的。你闺蜜长得漂亮吗？
1: 长得行。
0: 物质化不的呀。
1: 挺洋气的。
0: 挺洋气的哈。3048，再见了，王女士啊。好了，再见。尾号是3048，王女士自己也是单身，通过我节目她帮朋友帮成功好几个了，那介绍那个优秀的俩人都过上1年半载了啊，说姓齐嘛，说俩人过挺好。

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啊，大家呢都忘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啥呢？定期的给您的身体充充电哈。我这么一说，大家就说朋友们，您知道吗？就是当你呢浑身没有劲儿，然后呢心脏有的时候呢一弯一弯的疼，甚至是说大家呢感觉整个人被掏空了一样，早上起来的时候吧，感觉昏沉沉的，然后平时呢走两节楼梯气喘吁吁的，熬夜之后不敢，因为第二天一整天整个人都萎靡不振的状态。那您知道您的心脏在承受怎样的压力吗？在我们身体的各个脏腑当中啊，每一个脏腑身体当中的，咱说身体当中零部件都有休息日，唯独心脏没有。这心脏啊就像这汽车的发动机，时间长了，日子久了，这发动机呢如果说一旦崩盘了，报废了，这整个车呢也就崩溃了。那么人也是一样的，一直以来咱们很多朋友都不知道，随着年龄的增加，熬夜透支啊，人体自我合成咱发动机需要的养料叫做什么呢？辅酶 Q10 能力是直线下降。辅酶 Q10 呢，它是细胞能量代谢的核心物质，就是你身体当中缺少了辅酶 Q10 了，你这个细胞代谢给心脏供给，它就供给不上去。所以说你那个心脏就像汽车里发动机一样，它在不断的输送血液啊，收缩收缩收缩，就相当于发动机里边没有发动机油，开始逐渐的要爆瓦了一样，那发动机要爆裂了。心脏也一样。为啥咱家说这个心脏有的，你看前些年啊，有一些知名人士啊，心源性猝死了，几岁数不大，但是突然的就出现了倒床倒在地上，然后呢不省人事，失去生命了。其实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群，工作压力大的。

0: 然后呢，饮食营养不及时的，营养健康没有做到这个营养师给您配搭的，咱们这个呢就应该补充点辅酶 Q 十。那么辅酶 Q 十啊，它也叫泛醌，就是说它的浓度和纯度以及您所吃的这款它是什么样的批准文号非常关键。我们康度的辅酶 Q 十呢，它呢每一粒的这个线粒体啊，含氧化型的辅酶 Q 十泛醌纯度大于等于 98%。经过了市场监管部门的批准呢，咱们标注的非常明确，带小蓝帽的，而且呢抗氧化，增强免疫力。所以说对于咱们心脏的营养补给呢，那真是啊特别特别的有针对性。那么我们康度的辅酶 Q 十呢，它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你比如说猪腿肉啊、牛肉啊，或者说鱼肉啊，它来进行提纯萃取的。你这样提纯萃取出来的，它不是化学合成的，因为辅酶 Q 十它只要是这些物质，它可以化学合成。那么化学合成的这种呢，它人体吸收利用率的就非常之慢。而且辅酶 Q 十呢，如果说咱们大家要吃的话，您记住了，一定要选择液态的。有的朋友选择是固态的，有的朋友吃的那个是粉末，对不对？你粉末在转化过程当中它就落一步。那么我们康度辅酶 Q 十呢，它是液态的。而且呢，咱们这一粒里边还有辅酶 Q 十的这个营养成分呢，非常之高。我们带这个广审批件，而且呢带这个小蓝帽，朋友们，精准的每一个人一对一的精准吸收。就当您呢，现在呢心脏负担压力特别大，免疫力还弱，非常容易疲劳，总是觉得自己浑身没有劲儿啊。完了之后，下一秒感觉自己好像就要倒地晕倒的那种状态，您把辅酶 Q 十吃上，因为呢咱们的心脏啊，每天呢收缩输送血液呀，它这个工作呢特别疲惫，你把辅酶 Q 十补足了，哎，它才不会有异常。就是我们这个脏腑里边啊，就哪怕是现在已经急需营养了，疲劳作业了，心脏它仍然在工作，因为它不敢停，它停下十秒二十秒啊，都不用说一分两分的，停下十秒二十秒你这人都受不了，真的朋友们。所以说呢，咱们康度辅酶 Q 十在肉类当中提取的，我们今天呢带来粉丝团购价格，市场指导价一瓶88，我们今天呢一瓶两瓶三瓶四瓶48320了，对不对？我们今天的259啊，259我们不给你四瓶，今天一次性到位，给大家带来辅酶 Q 十九瓶。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九瓶啊，259块钱给大家呢带来九瓶，每瓶30粒装的，一天吃一粒或者两粒都行。如果说您一天吃一粒的话，咱们能吃9个月时间。我建议就是以前从来没吃过的朋友，你呢先这个第一瓶第二瓶的时候你按两粒吃，你把身体当中辅酶 Q 十给我推上来之后，接下来这7瓶你每天一粒，也就是说呢大家呢能吃8个月时间。朋友们，259块钱，咱们这个辅酶 Q 十的这个粉丝福利呀也进入倒计时了。这两天呢康度系列的营养品呢一到了进入到8、9月份末期的时候，生产线呢就加班加点，因为大家也都知道秋冬转换的时候是补充心脏能量的绝佳时期，这个时候不补，那冬天呢你恐怕就病病歪歪太太呵呵的了。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你别小看这200-300块钱，259块钱，真正吃上辅酶 Q 十，你身体当中带来的改变，你生活状态的呈现，那可真是200多块钱所不能够比拟的。所以说呢，大家赶紧的预定吧。在这个吃的时候呢，我们科学建议是每天一次，一次一粒儿。但如果说你以前一直没吃过，你第一瓶第二瓶的时候可以按两粒儿吃，然后呢吃完这两瓶之后，其他的就一天一粒儿。为啥咱们这么有底气呢？因为咱们这个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啊、色素啊，或者是添加剂啊、不好的成分，没有，很干净，而且真正的营养品，带广审资质批件的你在这个广播节目里边找基本上没有，真的朋友们，你仔细的你听一听啊，400-39-0139，400-39-0139，科学功效，纯高纯的营养成分，蓝帽认证，广审资质批件。朋友们，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就家里边有老人心血管有小毛病的，总说心慌心慌心慌的，哎，你给老人你吃一吃咱这个，他心慌他不是装的，他真是觉得自己够不着底儿啊。完了之后呢就是整个人就难受，还有朋友就总是说，哎呦，这睡眠也不好啊，完了之后天天黑眼圈拉撒的，睡觉也不稳的，你吃这辅酶 Q 十，你看看是单纯的睡眠的问题， 还是你的心脏压根就缺少了营养。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0139，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有请的是赵女士吧。你好，赵女士。
1: 啊，魏东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啊，我给我儿子对接。
0: 啊，你是不是相中那个小谢姑娘了？
1: 啊，对对。
0: 啊，你儿子多大岁数了？
1: 89
0: 小伙。
1: 86的。
0: 86的，身高多少？
1: 172。
0: 体重范围呢？
1: 体重140多。
0: 啊，他是做啥工作来的？
1: 私企工作。
0: 在私企上班。
1: 啊，
0: 是那个文化程度是？
1: 本科。
0: 收入咋样？
1: 4000多。
0: 啊，尾号是3871那个是不是？
1: 啊，对对。
0: 您跟这个没对接过吗？
1: 没有，头一次问。
0: 哦，那行，我把这个小谢姑娘0625号给您哈。您儿子是不是未婚的？
1: 啊，是未婚。
0: 啊，谢女士，尾号是0625啊。那跟你儿子交流交流，你看看这个行不行啊？来，
1: 哎，好嘞。
0: 0625给他对接一下。下面有请的是四路线的牛女士，您好，你要对接谁？牛女士在不在？
2: 在。
0: 啊
2: 啊，你好，魏东。
0: 说吧。
2: 4596。
0: 给谁对接？
2: 我自己。
0: 啊，您多大岁数了？
2: 64。
0: 64岁了。4596是一位姓邓的先生，他66岁了，身高1.7米，体重135斤。工资收入3000元，您退休工资大概多少？
2: 3000加。
0: 啊，您64岁，身高体重告诉我。
2: 身高1.65米。
0: 体重呢？
2: 体重122。
0: 呀，那您各方面条件正经不错呢。啊，什么婚姻状况啊？
2: 丧偶。
0: 你以前好像很少给我打过电话，是不是？
2: 第一次。
0: 你看。我就节目里边姓牛的大姐，好像您是第一位。您是丧偶的哈？几个孩子呀？
2: 一个孩子。
0: 啊，那没退休之前是干啥类型工作的呀？
2: 我是企业退的。
0: 啊，企业退休的。您在哪个区域居住呢？
2: 平房。
0: 平房区呀。啊，平时个人爱好有哪些呀？
2: 没啥爱好。
0: 是吗？反正也就
2: 是
0: 说
2: 走走步
0: 啊，宅的生活。您刚才说您就一个儿子是吗？
2: 对。
0: 啊，儿子这都成家立业了是吧？
2: 嗯。
0: 啊，孙子啥的不用您看，不用您带呀？
2: 不用。
0: 我们这位牛大姐哈，尾号是5981。那我看这意思，您就想找一个年龄相差别太多的，完了之后呢，身高身材吧，别特别瘦，也别特别胖。有个稳定劳保收入4000多啊，3700呀，5000左右啊，都行，是不是？
2: 对，
0: 就是看人品，说话唠嗑，咱得是那个哈。想找一个这样类型的，那我看看吧。这位呢，就是邓先生。我们邓先生工资还真不是说贼高的那种，可能说话唠嗑您觉得挺靠谱吧？我把这个4596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好不好？
2: 好了，谢谢。
0: 哎，来，我们给对接一下这4596，给这个牛大姐对接一下。另外一提示男性朋友们，我们牛女士尾号呢是牛大姐尾号5981，5981啊，牛大姐尾号是5981，她是丧偶的，64岁，身高165，身材匀称，尾号5981。下面有请三路线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啊，李先生啊，你好，李先生。
3: 你好，魏东，我又来了。
0: 啊，您是哪位李先生啊？
3: 给我外甥征婚那个。
0: 刚才不跟你对接了吗？
3: 没对接，我对接。
0: 你对接谁呀？
3: 8925。
0: 你不是外甥在那个北京的那个吗？
3: 对呀。
0: 我已经把你号告诉给滕先生了啊，你的意思是说他没给你打电话呢，你想主动出击跟他联系是吗？
3: 对呀。
0: 可以可以，那我把8925号给你啊。
3: 哎，好，谢谢魏东。
0: 嗯，把8925号给他吧，我都把你号给人家了，你这还挺着急啊。东北老家常啊，客气把大瓜子。咱现在有请下一个朋友。这回有请的是二线的郑先生，郑先生对接谁呀？
4: 你好，魏东老师，你好。
0: 哎，您对接谁呀？
4: 我是7726的郑先生。
0: 啊，对接谁呀？
4: 我要对接一个8092的王女士。
0: 8092的王女士，我看一下啊，65岁的王女士，身高167，体重115斤，工资呢4000左右，是不是？
4: 对。
0: 我记得7726您退休工资好像也不

0: 总身能力
1: 各方面挺好的，
0: 各方面挺好。那行，来，咱把这个8092给我们郑先生对接一下啊。嗯。来，朋友们，我们看一下四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2: 100斤。
0: 那个劳保收入。
2: 2000多。
0: 啊，2000多块钱的退休工资。那您这个是目前自己独居有住房吗？
2: 啊，有。
0: 啊，也在哈尔滨呢。
2: 对，还是的。
0: 啊，也在哈尔滨居住生活。那我看看，那位是63，您是58，行，你俩岁数也差不太多。那我把5816给您吧，您跟他唠一唠哈。
2: 行，谢谢。
0: 李女士是7975，你发布过信息是不是？
2: 对，好，发布过一次。
0: 嗯，来吧，这个给对接一下。下面有请的是3路线的听友，您好，3路线的是郭女士吗？
3: 是我。
0: 郭阿姨以前打过电话吧？
3: 打过。
0: 您家是江北的那个吗？
3: 对。
0: 我有点，是不是好两个儿子还仨儿子那个大姨呀？
3: 三个。
0: 你看，哎，大姨，你说卫东记性是不是挺好？
3: 嗯，记性真好。
0: 记性真好。哎，我从小的时候，哎呀，大姨，我谢谢你啊，我也觉得我有的时候有点天才的特质。我小的时候，就是我们家那时候在那个农村生活，干点活的是那个锤子呀、螺丝刀子呀，还是钳子呀，放哪块我都能够找着。家里边找不着啥东西的时候，哎，我就能给找着。从小记性好。那个，我主要是对于您印象深刻，是跟您交流上，您说话这个语音语气让我印象深刻。仨儿子，你想找个老伴儿，孩子们是都支持，是不是？
3: 对。
0: 那你想找一个多大岁数的呀？
3: 我想找一个，我今天就想对接一个，那个，他是姓马，他是阿城的，他80了。
0: 你以前是不是对接过阿城的那位大爷？
3: 那姓马的那个不行，我来这么回事。
0: 你俩
3: 不
0: 合适哈。那你对阿城感情也挺好，还想去阿城啊？
3: 嗯，上那儿也去也行，上我家也行。我家在江北，我家有楼，我家还高层呢，就我自己。
0: 那行，那我把那个，我估计你今天打电话是相中那个马伯伯了啊。马伯伯他是80岁啊，我看看啊，身高是1.7米。这儿呢，体重160，退休工资也5-6千，反正到时候那个他像小菜园种地儿啥的，你能不能帮他薅薅苗啊？能不
3: 能
0: 薅动啊？
3: 也能薅动，我身体也挺好的。
0: 啊，那我看看，你有退休工资，你退休工资是1700是不是？
3: 嗯，对。
0: 反正我跟你实话实说哈，你别看这些大爷们他们退休工资高，你要是说上这经过人工资卡的，谁都不带干的。这个我给你提前打个预防针啊。
3: 哎呀，人家那卡了啥呀？
0: 是啊，
3: 隔音是隔音的。
0: 嗯，金管卡啥都不能干。你要是说买个吃喝用度啥的，他们能割说了。
3: 嗯是，人家钱是人家的，咱也有钱，
0: 嗯、
3: 咱钱也够花。
0: 你大仨大儿子呢，阿姨，你的日子没比的了，多好啊！三只大老虎护着你，多周全。
3: 我儿子可孝顺了，
0: 那可不呗。
3: 我这三个儿多孝顺。
0: 你是那个丧偶的吗，大姨啊？
3: 我是丧偶的，都16年了。
0: 啊，那行啊，我把那个大爷尾号是3141，我把号给你，你跟他唠唠呗。
3: 行啊，我还没见面，不知道有没有眼缘呢。我心也挺高的。
0: 你这颜值控还挺严重的，大姨呀、啊。
3: 嗯，
0: 那行，那我们让导播赶紧对接过去，把这3141给大姨对接过去。大姨还削温的，有点颜值控呢。另外呢，有朋友问我说：“卫东啊，这个咱们节目之前在组织这个单身的相亲呢、啊，单身的那个俱乐部，对不对？哎，也就是说，像类似咱们单身的人士能参加的这个粉丝群啊，记住了，我们这次呢是设置门槛了，有要求的，你得符合条件，你呢就加微信。”如果说大家呢也是单身人士，50多了，注重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说一个人在家待着也没意思啊，想参加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啊，比如说我们举行什么采蘑菇活动了、采摘活动了，或者线下的各种活动了，愿意参加，哎，咱这个是属于活动群啊，俱乐部活动啊，那个微信号也是手机号，大家记住17884084580。17884084580，17884084580。 580，这是手机号也是微信号啊，大家可以加这个微信，然后你先加完微信之后问问什么条件呢，什么要求啊，哎，你愿意你就进入到咱们这个俱乐部当中来，你要是不愿意

别说哎呀那我不接受，你这个管理我不接受，或者你这个要求我不接受，那就别来。因为我们这次呢也是精心的研究，说怎么样呢设置一个门槛，然后呢对于大家呢都有怎样的要求。因为我们这个呢单身俱乐部啊宗旨是啥呢，就是呢通过一次次的活动，比如说大家都是单身人士，你也单身我也单身，完了之后通过大家一起呢，那假如说那个现在好时节来个周边一日游，对不对，完大家一起溜达溜达，那个在整个活动当中，哎，我相中他，他相中你了，互相的都是有身份审核的。我们这次对身份审核呢特别要求，那就是像那种呢有的老头骗人50块钱那种类型人，他指定进不来，真的他指定是进不来的啊，都是说非常阳光正能量的，然后呢人呢性格好的能进来咱们这个俱乐部当中啊。大家记住了这个微信号哈，1788-4084-580，1788-4084-580。岁数这儿呢就是50岁左右以上吧，嗯，基本上是中老年朋友的这个俱乐部活动俱乐部啊，在线下活动的俱乐部都是的，而且我们要求都是单身啊，不是单身的朋友别进来。哎，我这个必须得重申一下，必须是单身啊，就是给单身人士设置的活动，你知道不是单身的朋友不能进啊。1788-4084-580，1788-4084-580。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

0: 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1: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2: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0: 回家吧，
4: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5: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98.4 幸福984，
5: 我们一起加油。
6: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的特别节目啊，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来自于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原来都是1800块钱六斤，对不对？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所有在今天的这一个小时特别节目当中打进电话预定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的，还是1800块钱六斤，还是1800块钱啊这个一组，但是呢1800块钱是买六斤赠一斤，您到手的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七斤海参，还额外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1800块钱一组，没有任何变化，但是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到手一共是七斤海参，还额外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二斤装的，来自于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玉成堂的海参从2009年跟我们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尤其现在又到了特别适合吃海参的季节了，好多听众朋友呢都在买海参。但是今天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老听众朋友，今天买海参您可来着了，因为现在你就要抓起手边的电话，赶紧打87996984，才能抢到近期给大家推出一小部分的团购政策，跟原来还不一样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咱们的团购政策原来1800块钱六斤海参，300块钱一斤，六斤1800，对不对？今天咱们是买六斤赠一斤，您一共1800块钱，到手是七斤海参，再额外赠送给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二斤装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如果你此时此刻刚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知道了啊，就这几天特殊的优惠政策，在海参被大家需要的这个季节给大家推出这样的活动，简直是太合适了。买六斤赠一斤，1800块钱到手是七斤，跟您从2009年到现在买的那个玉成堂海参是一模一样的，发好的即食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拿回去之后放到冰箱里冻上，冻的一年都没问题，因为它保质期冷冻是12个月的时间，啥时候想吃拿出来单独的一个独立包装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简单。关键咱们这个海参里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去煮吧，油核增料的多好看呢，一丁点都没加，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说我煮的时候加点矾吧，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所以大家不要追求说那个海参呐口感有多好有多筋道，那如果是它原本就有的那个胶质含量可以，如果是后期用这个矾煮完之后感觉很筋道啊，放到地下一扔都弹起来多老高，弹性韧性可强了，那不是海参原本就带的品质，对不对？所以咱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不少高龄老人包括孕妇产妇怀孕3个月开始，好多的小妈妈们都在吃咱的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我们得为了对他负责呀。

0: 所以即便这个硫酸亚铁和钒这种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食品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儿都没加，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的团购优惠政策啊，太合适了，您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1800块钱平时就是6斤玉成堂的海参，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6斤赠1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7斤是7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5线的冯女士，您好。
1: 你好，海兰。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啊，要订
1: 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的，一共是7斤，加上5袋青虾仁啊。您等着接电话，
1: 谢谢。
0: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欢迎6线的黄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一组海参今天是买6斤赠1斤，一共到手7斤，再额外加赠给您2斤，一共是5袋的青虾仁啊！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赶紧打电话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就这几天的时间过后，海参还是恢复原来的价格，1800块钱6斤啊！就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回馈咱们的粉丝的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活动结束了，还是1800块钱6斤啊！欢迎的是5线的易先生，您好。
2: 哎哎，你好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一组1800块钱，现在到手是7斤海参，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3线的王女士，您好。
3: 第一组海参
0: 今天到手是7斤啊，再加赠5袋青虾仁，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4线的杨女士，您好。
4: 哎，您好，主持人，我没听错吧？是
0: 没听错，对，是的，1800块钱，原来就是6斤海参，啥都没有。今天是买6斤赠1斤，到手是7斤不说，还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啊！哎，等着接电话，
4: 留两组
0: ，好，两组，那就是一共14斤海参，再加上10袋青虾仁，多合适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6线的关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842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希望大家都奔走相告。如果说啊，您的兄弟姐妹、您的亲朋好友、您的同事，甚至是邻居。啊，七大姑八大姨的，原来就吃咱们玉成堂海参，这个都是1800块钱6斤买到的，对不对？咱们一直以来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回头客太多太多了。这个海参的品质，您试想一下，咱们老爸爸老妈妈吃完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自己没有啥感觉，他能继续买这个海参吗？从2009年到现在，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就没换过品种，就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团购到现在就可以证明回头客特别多。而今天是买6斤赠1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变，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欢迎5线的尤女士，您好。
5: 啊，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啊，还给您送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时间非常非常紧张。所以如果说您此时此刻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赶紧给你的亲戚朋友发个微信，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今天的时间特别紧张，而且就这段时间一小部分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买6斤赠1斤，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等到活动结束，千万别回来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还听你说1800块钱7斤海参了，我一直买的都是6斤呢，啊，这回7斤还有没有了？等到活动结束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订，你还能捞着，等到活动结束就真的没有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4线的严女士，您好，严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啊？严女士，好吧，手机尾号是857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电话，没有任何问题的话，预定成功了，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上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此时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啊，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间非常紧张，因为厂家给我们提供买6斤赠1斤这个。

0: 海参，并且额外再加赠五袋青虾仁的这个团购政策是有数的，一共就这么大的量，团购没了活动就结束了。你回过头来找我们导播老师，找我，找我们的送货专员，找后账都没有用，只要活动结束了就恢复到1800块钱六斤。现在是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1800到手七斤，再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啊。欢迎四线的边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来一组。
0: 哎，来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七斤，额外加赠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哎、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
1: 哎、谢谢
0: 三线的孙女士啊，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2: 对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今天到手七斤还加赠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3: 对。
0: 好嘞，今天到手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好多都是咱们老用户老听众，就吃好这个海参了。会生活懂养生的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现在这个可是吃海参的季节了。还有更重要一点，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追求它颜色更好看说往里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啊说弹性韧性可强了我加点矾去煮吧，没有。所以老听众朋友会挑会选的啊，吃咱海参这么多年了，对不对？您都明白咋回事。所以咱们的海参今天能给大家带来1800块钱买六斤赠一斤啊，1800一组，一共是七斤斤送到家，还有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非常难得的机会，赶紧抢！87996984，欢迎六线的全先生，您好。
4: 哎，
0: 要订海参是不是？
4: 对，对
0: 一组，今天1800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哦！您等着接电话，
4: 哎，
0: 别客气。四线的徐女士您好。
5: 啊，对，
0: 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5: 啊、哦，对的，
0: 好，好嘞，今天到手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5: 啊、
0: 好，预定成功。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6: 哎，您好，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6: 对，
0: 哎，今天到手可是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吧。五线的尹女士您好，尹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尹女士，手机尾号是747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还能打进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我已经给您预定成功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货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您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七斤海参1800，平时都是六斤，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额外再加赠五袋青虾仁啊，一块给您送到家。欢迎六线的于女士，您好，于女士，哎，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一组海参哈。
4: 对，赠一斤海参。
0: 对对对，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啊，买六斤赠一斤，然后再加上五袋青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等着接电话吧。哦，好嘞，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潘女士您好。
7: 您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7: 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哎，
7: 对了，
0: 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8: 你好、哎、我要订一组虾仁。
0: 一组海参。
8: 一组海参。
0: 哎，七斤给您送到家、哎、然后再加赠五袋青虾仁，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
8: 哎、
0: 咱们大家打进电话预定的可别设置那个陌生号码拦截，因为给您回电话的号码不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回电话的号不是直播间的电话。如果您设置了陌生号码拦截，我们给您打不进去。您接不到我们电话，我们不知道地址，这个优惠您就享受不到了啊、哦。赶紧打电话订吧 ,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张先生您好，电话切到直播间，张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好吧，尾号是509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9: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9: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到手是七斤，还是1800块钱，七斤海参跟原来品质一模一样的，再加赠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预定成功，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海兰，那个你给我订一组、
0: 哎、啊，一组海参，咱们今天到手是七斤啊啊，然后呢，
2: 啊、
0: 额外
2: 我都吃了，从你家开业我一直吃到现在，
0: 从我们、
2: 啊、
0: 从我们开始团购你就一直吃哈，真是那真是我们老听众了。行啊，那今天合适、
2: 啊、
0: 从来没赶上过吧。行，
2: 没有没有、
0: 啊、现在是七斤、
2: 啊、
0: 完了是一共是那个五袋青虾仁 啊等着接电话吧。
2: 啊
0: 哎好嘞、啊、哎感谢参与、
2: 啊、
0: 再见。欢迎五县的杨女士您好。

0: 好，
1: 给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买六斤赠一斤，对，到手一共是七斤啊、哦，哎，加赠五袋青虾仁，青虾仁也会加赠给您，太合适了啊！等着接电话，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赶紧打电话抢啊！今天的名额并不多，大家要知道。咱们这一波能够给大家拿出了这么大的优惠福利，好多听众朋友都觉得不敢相信，真的吗？吃了这么多年，1800块钱六斤的海参，顶多就赠五袋青虾仁，对不对？最优惠的时候就赠五袋青虾仁，今天不是，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也就是说海参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今天到手跟原来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我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的海参，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一直是这个品质，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它是单冻即食的，放到冰箱给它冻上，保质期冷冻储存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的。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节日的餐桌上不得有个大菜吗？对不对？走亲访友想带点高端的健康的礼物，这海参太值得拿出手了，对不对？原来1800块钱就是六斤，现在打电话，今天我这档节目还有名额啊，赶紧抢！87996984，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买六斤赠一斤，仔细听好了啊，买六斤赠一斤，我们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一共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买六斤赠一斤，平时都是1800块钱。六斤呢，那就合到300块钱一斤，那你这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呢，多了一斤海参呢，多合适啊！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个海参的，如果您的亲朋好友、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的都在吃咱这个海参，您赶紧给他订上。如果咱家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也吃咱们的这个海参，您赶紧给他订上，因为今天订合适。活动结束了，咱就不是1800块钱七斤了啊！等到活动结束，还要恢复1800块钱六斤，就是为了回馈咱们的老听众朋友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对咱们玉成堂海参的支持厚爱。所以今天拿出来一小部分啊，数量非常非常少，就咱们近期的这个活动，您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等到恢复1800块钱六斤的海参了也合适。但是到那个时候说我想多要这一斤没有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到那个时候您多要一根都没有，就别说多要一斤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我们每档节目当中都是有限额的，所以说大家要仔细听好了，每档节目当中都是限购的，不是您想买多少就买多少，不是我想接多少电话就接多少电话。现在此时此刻还在听我们节目的，您赶紧把电话打到直播间。这一波活动，如果您赶上了，如果能抢到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什么叫幸运听众？也就是今天能够把电话打到我们直播间，刚好听到节目的，才能拿到这个团购政策啊！赶紧打电话，一会儿我换说其他的产品了，这个海参就没有了啊！欢迎六线的李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就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开女士，您好。哎，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
0: 哎，要订咱们一组海参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手7斤，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哎，好，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孙女士，您好。
4: 你好，我想来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是赠送这个5袋青虾仁，再额外加赠一斤海参，也就到手一共是7斤海参加5袋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4: 哎、说了感觉挺合适。
0: 合适，非常合适、
4: 嗯、
0: 啊，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2: 哎，你好，这个海参真实惠呀、
0: 啊。啊，对呀，当然了，能赶上这个活动但不是啊，我告诉你，这个活动就这几天，活动一旦结束了还要恢复原来的1800块钱六斤啊。
2: 对呀、啊，这不赶上了吗？
0: 啊、对，
2: 我订一组
0: 啊，行，给您报上名了，到手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千万别回来找后账啊，恳请大家能够理。

0: 理解和支持我们的这个活动。你想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吃饭，你也不能练空手道啊，对不对？是不是得给人家啊带上一份健康的礼物啊？或者在家里边招待亲朋好友到咱们啊家里边来吃饭的时候，咱节日餐桌上啊，平时过年过节这节那年的，对不对？哎，到在这个节日餐桌的时候，咱们肯定得研究菜呀。那海参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抓紧预定。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1800块钱，一共到手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现在打电话，现在订合适。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不说一年365天天天吃吧，海参的品质大家都知道，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又营养缺乏导致这儿不得劲儿那儿不舒服的，海参是个特别好的选择。第一，海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不会因为吃了海参让你的血糖升高、血压升高、胆固醇升高，这一点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年轻人包括啊这个准妈妈们，孕妇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一天一根，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都没有任何问题。最关键一点，它不会让你发胖，这一点它的品质是非常之好的啊。所以海参你想一想啊，6000亿年前的活化石，被称之为活化石的东西，海参被称之为海底之人参，而且海参它是温补的，尤其咱们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它呢不是热水的参，热水参呢长得比较大比较胖，但是呢营养价值没有它高，咱们的海参呢是比较紧致的那种，是凉水参，它是温补的，吃完了之后呢不像人参补完了之后那么上火，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关键是咱们得把这个营养吸收到。它这里边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 EPA 以及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镁等等这些微量元素，很难找到一根食物当中，海参就是一个食物，对不对？没有任何的添加，所以你很难找到一个食物当中含有如此全面的营养，非常难得。小孩不咋爱长个的，上至百龄老人，下至孕妇产妇都能吃，几岁的小孩添辅食了都没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吃咱们的海参啊，它不挑人，没有任何问题。关键问题今天是1800块钱到手的是7斤，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现在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1800块钱，原来都是6斤的海参，今天是买6斤赠一斤，到手一共是7斤的海参，到手一共是7斤，并且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你看看啊，给您加赠1斤海参，还加赠5袋青虾仁，这机会非常难得。活动结束了就没有这个团购政策了，就恢复1800六斤了啊！千万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支持我们的活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87996984，大家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你看今天啊，打电话的就好多都是咱们的回头客，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咱们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朋友，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海参的品质是相当相当不错的，买六斤赠一斤。今天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到手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啊！抓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3线的这位听众，你好。
1: 你好，订一组
0: 海参哈，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啊，这个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真没听说过活动，而且或许您的七大姑八大姨亲朋好友有好多亲人都在吃咱们的海参，你可以给他们打个电话，给他们发个微信，告诉他们一声，赶紧参与到节目当中。4线的丁先生，你好。
1: 你好，金主有海参。
0: 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县的孟先生您好。
2: 你好，我也订海参。
0: 好嘞，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三县的林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3: 啊？啊，你好，
0: 哎，好嘞，哎，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赠完即止，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的话，那你就等着以后吃海参，海参的品质也是非常之高的啊。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我想订一份海参。
0: 一份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三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一直在吃，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6: 哎，你好，来一组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6: 哎，好的。
0: 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原来1800块钱六斤海参，300块钱一斤，六斤1800，对不对？今天咱们是买六斤。赠一斤，您一共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再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如果你此时此刻刚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知道了啊，就这几天特殊的优惠政策，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六斤赠一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7斤是7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4: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5: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6: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6: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8: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9: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这里听到的啊，是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一次特别好的活动。那从2009年到现在，我们的玉成堂海参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对不对？玉是御用的玉，成是言字旁那个诚实的诚，堂就是课堂的堂，这三个字来自于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这个海参的品质是相当相当的高，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所以老听众朋友啊，如果之前就吃过咱们玉成堂的海参，之前都是1800块钱六斤团购的，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定要把它订上，因为非常非常的合适。合适到什么程度？1800块钱还是一组海参，原来就是六斤啊，合到300块钱一斤。现在此时此刻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今天这期特别节目跟海蓝报名成功的话，那就是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买6斤。赠一斤，额外赠那斤跟你买的是一模一样的，这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呢，对不对？非常非常合适。所以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就吃过这个玉成堂的海参的，你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了，跟您之前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买那个海参是一模一样的，跟您之前团购那个海参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直播间电话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海参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之高的，尤其是在感冒多发的季节，最近感冒也挺多的，对不对啊？啊，感冒多发的季节都建议大家，营养学专家也建议了嘛，啊，说的这个优质蛋白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要好好的去补充鱼虾蛋奶这一类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优质蛋白质可以增强我们整个身体的免疫力，整个身体的抗病能力啊，对不对？玉成堂的海参啊，不用我多说，因为它的回头客特别多。您试想一下，如果说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啊，它的这个产品质量不好啊，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们，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改善，吃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他还可能回过头来再买这个海参吗？对不对？肯定换其他的品牌了。那海参的品牌品种太多了去了，咱这个呢是单冻即食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冷冻包装的， 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放到冰箱里给它冷冻储存，什么时候想吃提前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我要提醒大家，大家不用担心说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1800块钱一共到手是七斤，是不是临期的呀？不是，大家完全放心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的任何产品就没有临期这说。为什么？因为它没等日期不好呢就被大家抢购一空了，所以咱们的日期是非常之好的海参，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一共到手啊是七斤，七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整组海参的价格没有变，但是额外加赠给您一斤海参，省了300块钱不说，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所以您还有啥犹豫的，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真是太合适了，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1800块钱平时就是6斤玉成堂的海参，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六斤赠一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7斤是7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是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这位听众啊，崔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1: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再付款就行啊。
1: 哎，好
0: 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2: 订一组，
0: 一组海参，连头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周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哎，我订两组，
0: 两组海参，对，你原来就吃过咱这海参吧？
3: 是的，
0: 对，你看都是老听众，两组两组订，因为反正也得吃，家里人口多，很快就吃没了，对不对？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欢迎的是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喂，
0: 哎，等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要订海参是不是？
4: 啊，我都吃过了，我订一组。
0: 好。啊，咱们的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报上名，阿姨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4: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说餐桌上谁像过去那整的大肘子、大猪手、大排骨的，对不对呀、啊？肥甘厚味的都吃不进去。你拿海参做几道菜尝尝，你就知道了，对不对？欢迎的是三线的邢女士，您好。
5: 您好，主持人。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5: 对，
0: 好
5: 份儿，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这一块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再见，哎，别客气。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要订
6: 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7: 哎，等我订一组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因为它的数量赠品数量真的不多，这海参呢基本上不会断货断多长时间，就是说你这一波海参吃没了，说想订没订着，你等着下一波来现货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海参我们从2009年给大家去团购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每一根都是独立冷冻包装的，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而且我们是按照非常科学的发制熬煮的方法给大家发制熬煮成熟的。还有这个海参是3到5年自然生海参啊，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啊，辽参、海刺参刺头坚挺饱满，底足坚韧结实，这不用我多说了啊。咱们的老听众，尤其是老听众吃了多少年咱这海参了，您今天赶紧订，因为今天订合适，千万别找后账，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就这几天的时间，过后海参还是恢复原来的价格，1800块钱六斤啊！就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回馈咱们的粉丝的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活动结束了，还是1800块钱六斤啊！我希望大家都奔走相告。如果说啊，您的兄弟姐妹、您的亲朋好友、您的同事，甚至是邻居，啊，七大姑八大姨的，原来就吃咱们玉成堂海参，这个都是1800块钱六斤买到的，对不对？咱们一直以来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回头客太多太多了。这个海参的品质，您试想一下，咱们老爸爸老妈妈吃完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自己没有啥感觉，他能继续买这个海参吗？从2009年到现在，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就没换过品种，就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团购到现在，就可以证明回头客特别多。而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变，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8: 哎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8: 对，我要订一组海参。
0: 好，连同那个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抓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咱们节目当中的名额非常非常的有限，赠完即止，赶紧在我们节目当中把它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现在感冒的这么多，我都建议您家有咱这个海参的，冰箱里就有咱这个海参的，别停，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或者一天半根也都没有任何问题。说早上起来啊，头天晚上就化上一根，早上起来老两口一人吃半。 半根也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对不对？海参当中啊，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苷、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是啊，这个营养价值非常之高的。你很难找到一种食物当中，它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不伤肝、不伤肾，也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负担，而且它还能够给你

0: 补充这么均衡的营养，对不对呀？哎，营养均衡了，免疫力提升了，就不爱感冒了。现在感个冒多遭罪呀，是不是？赶紧打电话订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连那个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六线的祝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2: 给我订一组。
0: 一组海参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邱女士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严女士，您好。
4: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
4: 哎、
0: 是不是、啊？
4: 海兰你好，嗯，
0: 哎，一组海参，
4: 订一份海参、
0: 嗯，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
4: 哎哎，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间非常非常紧张，所以如果说您此时此刻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赶紧给你的亲戚朋友发个微信，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就这段时间一小部分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买六斤赠一斤，再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儿。等到活动结束，千万别回来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还听你说1800块钱七斤海参了，我一直买的都是六斤呢，啊，这回七斤还有没有了？等到活动结束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订，你还能捞着。等到活动结束就真的没有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有人问到说海兰，这个赠品结束时间是哪天呢？没有结束时间，赠完了活动就结束了啊！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4: 你好，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
4: 谢谢，
0: 别客气，别客气，
4: 谢谢，哎，
0: 一块给您带过去、哦、
4: 啊。好，
0: 好嘞，
4: 谢谢，
0: 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5: 对，给我订一组海参。
0: 订一组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5: 哎，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不敢相信呢，真是，就是这一次福利，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真的是太给力了，因为海参当中的营养价值太高了，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啊，包括一些这个钙、铁、锌等等，海参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吃海参的群体太广泛了，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好多人呐、啊，说一年四季我做不到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吃海参。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吃咱们海参都吃多少年了，那我家里老人包括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啊，包括很多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吃咱们团购这海参。你想啊，如果说这个品质不高，产品质量不好，我们从09年到现在是不是早换品牌换厂家了？这个品质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了？所以它的品质是相当之有保障的，我们才没有换品牌，没有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当然平时就是6斤1800，今天此时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啊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间非常紧张，因为厂家给我们提供买六斤赠一斤这个海参，并且额外再加赠五袋青虾仁的这个团购政策是有数的，一共就这么大的量，团购没了活动就结束了。你回过头来找我们导播老师，找我，找我们的送货专员， 找后账都没有用，只要活动结束了就恢复到1800块钱六斤。现在是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1800到手七斤，再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啊。8799-6984，三线的曹女士你好。
6: 啊，你好，
0: 哎，
6: 我想订一份。
0: 一份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6: 啊，
0: 哎，
6: 可以。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0984-8799-6984。无线的郑女士您好。
1: 你好，给我来那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
1: 好，
0: 好嘞，
1: 谢谢，
0: 感谢参与，别客气。欢迎六线的秦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2: 订组海参。
0: 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管女士您好。
3: 啊，你好，订组海参。
0: 好嘞，啊，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3: 啊，
0: 哎，
3: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进电话啊！这个真的是先到先得，真的是先到先得。经常吃咱这海参的，那你想从09年到现在，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一直就是这个丹东即食的海参，按照非常科学的熬煮方式和方法啊，辽宁的海参，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并且是海刺参，刺头非常坚挺饱满，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好多人吃过咱这海参的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咱回头客太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的，不妨从这一次福利开始，您来品尝一下咱这海参就知道了。你想它能有那么多回头客，这海参的品质能不高吗？那我们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过合作的厂家，没换品牌，没换品种，一直就团购这个品牌的海参，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太多人他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啊！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赠品数量不多。欢迎四线的徐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
4: 订一组啊，
0: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
4: 好，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告诉大家啊，其实海参可以做出老多道菜来了，对不对？海参鸡蛋羹，海参燕麦粥，海参小米粥，还有平时呢可以做点海参捞饭，对不对？海参豆腐煲啊，捞汁海参，其实海参能做出老多道菜来了，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全家人都能吃啊。二线的石女士您好，
5: 哎，啊，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是有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所有打进电话报上名的听众朋友，大家仔细听好了啊，我们现在做节目的时候，大家打直播间电话直接跟海兰来报名，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了啊，售后的服务热线啊，服务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然后给您送货。所以如果您遇到陌生号码来电您得接，因为我们下一档节目要使用8799-6984，咱不能占着线，所以呢会有售后的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千万别把您那个手机啊设置成陌生号码拦截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给您打电话打不进去，不知道您家里住址在哪儿，咋把这海参给您送过去啊，对不对？好多人订完海参说的咋没给我来电话呢，啊，我咋没捞着那个赠品，因为啥？因为你那个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我们电话都打不进去，我也不知道您家在哪儿，咋给您送货呀，对不对？赠品数量不多了啊，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多都是咱们老用户老听众，就吃好这个海参了，会生活懂养生的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现在这个可是吃海参的季节了。还有更重要一点，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追求它颜色更好看说往里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啊，说弹性韧性可强了，我加点矾去煮吧，没有。所以老听众朋友会挑会选的啊，吃咱海参这么多年了，对不对？您都明白咋回事。所以咱们的海参今天能给大家带来1800块钱，买6斤赠1斤啊，1800一组，一共是7斤送到家，还有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非常难得的机会，赶紧抢！8799-6984，8799-6984，六线的董先生您好，
6: 哎，
0: 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6: 哎，对对对。
0: 好嘞，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哎，四线的孔女士您好。
7: 好，
0: 订
7: 海参。
0: 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8: 啊。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8: 啊，我想订一份海参。
0: 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石先生您好。
9: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9: 啊？啊，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

0: 你整那些大肉啊啊，大家第一吃不下去了，对不对？上顿吃下顿吃的都吃不下去了，你张罗了一大桌子菜，人家都不动几口，是不是感觉就没啥意思了？是不是？而这个海参真的是非常好的。欢迎四线的郝先生，您好。
1: 你好，我是海参、
0: 哎、一组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嗯、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现在有一个空线啊，小玉定赶紧打电话，我抓紧接。欢迎三线的于女士，你好。
2: 哎，我要订一组海参、哎、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咱们这个海参呢、啊、那就不用我多说了，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煮海参的时候加点硫酸亚铁吧，也没有说为了让它这个口感更好更加筋道，说煮海参的时候加点矾吧，没有。就硫酸亚铁也好，矾也罢，这些食品添加剂是我们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往食品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吃。别说百龄老人了，几岁的小孩了，咱们孕妇怀孕三个月开始就吃咱们的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孕妇产妇都可以放心的吃的营养食品。那你说你给孕妇产妇包括小孩小小孩去吃那些什么这个玩儿那个片儿的这个粉的，是不是不太合适啊？对不对？你不知道里边都有什么，但是海参它就是一根营养物质，就是海底的人参，说白了就是一个海鲜，但是你却很难找到一种如此啊这个均衡全面营养的。那现在呢，不光是感冒病毒啊，各种什么这个疱疹病毒，对不对？单独性疱疹病毒啊，各种各样的病毒，还有一些呢是这个容易让我们泻肚子的病毒啊，非常非常多。而且现在啊，就感冒病毒也是呈上扬的趋势，有很多身边的亲戚朋友就跟我们之前那个症状是一样一样的，浑身疼，浑身的皮都疼，发高烧，头疼欲裂啊，这个鼻子啊就好像被水泥给堵住了一样，嗓子啊像小刀片去拉的一样。所以现在一定得提高自己的免疫功能，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对不对啊？因为这感冒病毒它防不胜防啊，对不对？现在很少人有全天说我出门24小时都戴着口罩的了啊，就算你戴着口罩，可能家人在外边出去没戴口罩回来也会把这个病毒传染回来，对不对呀？现在非常非常多的人出现感冒的这些症状，真遭罪，真难受啊，就一定要补充蛋白质，多吃点鱼虾蛋奶。啥意思？鱼虾蛋奶的共性那不就是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吗？蛋白质含量丰富了，对不对？身体不缺蛋白质了，免疫力就强了，抵御外界细菌病毒的侵袭它就大了呗，对不对？所以大家抓紧预定吧，87996984，七斤海参1800，平时都是6斤，今天是买6斤赠1斤，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一块给您送到家。活动现在啊，现货还有赠品啊，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吧。平时就经常吃咱那海参的，你反正得吃海参，平时啥都不赠，什么都没有，赶上赠虾仁了，咱还不啊赶紧把它订回去，放到冰箱里冻的1年都没有啥问题，对不对啊？买回去放到家里慢慢吃呗。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你好，订一组海参、
0: 哎、啊，订一组海参，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在这么大的需求量之下，经常厂家还断货的时候，那么很多个海参品牌都在涨价的时候，我们合作了多年的玉成堂品牌丹东即食海参，不但没涨价，而且能够给大家拿出了这么大的优惠福利，好多听众朋友都觉得不敢相信，真的吗？吃了这么多年1800块钱6斤的海参，顶多就赠5袋青虾仁，对不对？最优惠的时候就赠5袋青虾仁，今天不是，今天是买6斤赠1斤，也就是说海参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今天到手跟原来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我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的海参，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一直是这个品质，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它是单冻即食的，放到冰箱给它冻上，保质期冷冻储存是12个月1年的时间的。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节日的餐桌上不得有个大菜吗？对不对？走亲访友想带点高端的健康的礼物，这海参太值得拿出手了，对不对？原来1800块钱就是6斤，现在打电话，今天我这档节目还有名额啊，赶紧抢，87996984。

0: 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买6斤赠1斤。仔细听好了啊，买6斤赠1斤，我们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一共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赶紧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是来自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正常自由生长的目的呢。所以刺儿头特别坚挺饱满，底足也非常坚韧结实。而且咱这个海参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油和锃亮的啊，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我加点矾吧，都没有啊。即便这些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我们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边加。因为咱这个海参不少孕妇怀孕3个月就开始吃咱这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好多的小朋友们长身体的时候啊，包括一些中老年朋友想要均衡营养的时候都在吃咱这海参，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他们负责，是不是？这个海参品质有多高，质量有多好，不用我多说了。咱们从2009年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为什么？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87996984 87996984，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也赶紧啊去啊给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啊、什么老伙伴老战友老邻居的，他们原来如果也吃咱们的海参，此时此刻如果听到了咱们的节目，您赶紧啊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哎，在984文艺广播海兰给大家团购这个海参呢、啊、今天有赠品，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想订那啥一组海参、哎、
0: 一组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赠品啊、哦、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哦、谢谢
0: 啊。好嘞，别客气。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宋女士您好。宋女士啊，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尾号是95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想要预定海参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六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一组海参是吧？
2: 对，订组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同我们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2: 哎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五线的程女士手机尾号是0358，报上名了啊，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大家抓紧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货大概剩下3组2组的了啊，买6斤赠1斤，买6斤赠1斤，大概剩下2组3组的现货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赶紧打电话，最后的2、3组现货，买6斤赠1斤。穿过人潮
3: 汹涌，灯火阑珊。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4: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5: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4: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5: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4: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5: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6: 让青春立业。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

0: 五鼠闹东京。
1: 上回书正说到，包大人升座开封府审问白玉堂，这锦毛鼠觉着自己不含糊，为了在众人面前长自己的威风，在公堂上顶撞包相。包的人一看，要不给他点颜色看看，这个白老五就得反天了。因此吩咐一声，把他搭入狗头铡。包的人把桌子拍得啪啪山响，开铡，铡什么？赵虎提着铡刀把，他可不往下摁，往左右晃，让这铡刀碰铡刀床子，啪啦啦啦啦啦。前文书咱说过，包大人跟赵虎之间有个暗号。你看包大人越着急越拍桌子，其实这不是叫铡，这就叫吓唬。如果要真铡这个犯人，包大人把袖子一甩，脸儿一背，那你就铡吧，没错。赵虎知道这一点，这一碰铡刀床不要紧，把大堂上的人都吓坏了，认为白玉堂废了。结果撞了几下之后，包大人啪把袖子一甩，吩咐一声退堂。这件事不了了之了。可人们把白玉堂从铡刀里撤出来，芦席给打开，再看白玉堂当时那精神呢，就消下去一多半，脸儿也白了，汗也出来了，眼神也发蔫了。大家这才知道包大人是故意吓唬他，煞煞他的威风。展南侠到了书房请示包相之后，二次来到堂上，武帝受惊了，请起请起，来呀，把刑具撤掉。白玉堂就问展老爷，这怎么回事？我的官司还没了结呢，完了。我没说吗？这叫例行公事。方才我请示过相爷，相爷说这官司基本了结了，一会儿你就明白怎么回事了。来，各位往外请吧。退了堂之后，把刑具撤掉，把白玉堂请到前院差官棚校尉所。白玉堂把头一低，也没词儿了，也不想立棍了。这时包兴从打外边进来了，展老爷，各位英雄，相爷吩咐在内书房盛排宴宴，给武义士白玉堂接风，要求在座的各位作陪，大家请吧。白玉堂一听，什么给我接风？相爷请我吃饭，这简直是没有想到的事儿。众人呼啦朝站起来了，武帝老五走吧。白玉堂把脖锁挂在脖上，别人叫他换衣服他没有，仍然是醉衣醉裙，现在他还不太放心。等大家陪着到了内书房，白玉堂挑帘笼进屋就跪下了。包大人用双手相搀，无意识平身免礼，相爷，小民罪该万死，您处置我吧。哎，我说完了就是完了，你且落座听我详细讲来。各位大家都入座吧。白玉堂偷眼观看，包大人 头上戴着软项

巾，身穿团花袍，跟方才升堂时大不相同啊。包大人乐呵呵的，那么和蔼可亲，逼着白玉堂把衣服换了，扎巾见袖，敬了面，洗了手，坐到包大人的身旁。挨着他的是钻天鼠朱芳、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这面是公孙策、展雄飞等人。包大人亲自给白玉堂满了杯酒，这白玉堂啊，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了。相爷，您可折杀小人了。你喝了，我有话说。是，那敢喝吗？白玉堂端起酒杯来，无非是轻轻地沾了沾嘴唇，把杯又放到桌上。包大人手捻虚髯，冲着他一笑。白玉堂，人心无寸料，阴谋谁知道？奏折巧家章，可笑于胡闹。那包大人两榜进士出身，那出口成章。心话，你白玉堂不是有才学吗？今天咱们喝着酒，我拷问拷问你。包大人这四句话什么意思呢？人心无寸料，阴谋谁知道？就是人心搁肚皮，做事两不知。你光看外表，那不行。奏折巧家章，可笑于胡闹，这是指着白玉堂曾经戏耍过太师庞吉。这个老庞吉千方百计要害包大人，他写了一道奏折，列举了包大人七大罪状，其实啊都是诬陷。这件事叫白玉堂知道了，他在太师庞吉的奏折里给加了个纸条，上头都批好了胡说胡说胡说胡说。太师庞吉不知道，把这份奏折递给四弟仁宗，仁宗打开一看就一愣，怎么这里头还夹着不少批语？后来一调查，知道太师诬陷包大人，把老庞吉狠狠地深刺了一顿呢。这件事朝堂上的人都知道，可这段书的详细细节咱没讲。包大人后来经过调查，知道是白玉堂干的，今天就提起这个事儿来了，说奏折巧家章，可笑于胡闹。白玉堂赶紧站起来了，相爷，小民把名图识破转心湖，杀死贼国安，大人省功夫。包的人一听，可不是吗？我真省功夫了，不然的话，郭安一案我还得从头到尾审理，让他把脑袋给剥了下去，我免去了不少麻烦。嘿，真有你的啊！包的人接着说，只因人心险，开封刘自检，露出冯君衡，才打救严查散。这，哎呀，白玉堂一听，相爷考起我没完来了。哎，咱们书说简短，包大人说一首，白玉堂答一首，简直是文不加点，对答如流。一直说了十几首之后，白玉堂告饶了。锦毛鼠心说，包大人那学识有多渊博呀，我都是记文之学，这点聪明劲儿都在浮皮飘着，这样考下去我能受得了吗？他赶紧站起来，冲着包大人一笑，像

我本无名辈，来找展护卫，请问恩相爷，人生何为贵？包大人一听笑了，听白玉堂的意思，已经告饶了，您别再问我了，把我逼上绝路，岂不当众出丑呢？因此包大人就不谈这件事儿了。话说的正题上，他告诉白玉堂，你惹的祸可不小啊，不过呢，当今圣主没意处置你，而是要见见你这个人金殿何事。玉堂啊，就凭你有这么大的学问，你尽管施展，倘若万岁高兴，必然加封你的官职。不单是你，连这三位义士也一同可以居官。多谢相爷栽培。酒喝完了，餐席撤下，包大人命展昭陪着四属弟兄到前院休息。就这样，白玉堂就住在开封府。转过天来，包大人剧本上奏，仁宗一听白玉堂拿货归案了，心里头非常高兴，特为降旨把包大人找进内厅，详细询问了情况。当然包大人是净说好话呀，仁宗不但没有气，哎，相反非常高兴，心说这样的人是难得的人才，如果能给国家出力报效，这可是朕求之不得的事儿啊。万岁又降旨定为第二天要在八宝金殿接见四属。消息传到开封，包大人非常高兴，把这哥四个找来说明情况，让公孙策、展雄飞交给他们严理，第二天好上八宝金殿，那是有尺寸的地方，前七后九中八拜，这些礼法不会可不行啊，走错了一步那是欺君之罪。除了徐庆笨点儿，人家那哥仨一学就会呀。到了第二天，包大人升坐八抬大轿，众人都上了马，前呼后拥来到五朝门，包大人落轿，众人下马赶奔东朝房。皇上此刻还没升殿，文官武将都在朝房里头候旨。大伙儿一看相爷来了，呼啦朝全站起来，起身迎接。包大人跟大家打过招呼之后，又把白玉堂四属叫过来，跟大家一一做了介绍。五属闹东京这个事儿，无人不知啊。三班文官，四班武将，对于面前这几位英雄简直是又惊讶又赞成，尤其对白玉堂，拿他就当了个神奇的人物。包大人到了朝房刚坐下，就听外边有人说话，相爷到了吗？包大人来了吗？哟，老班班您来了。包大人一听来的这个人正是三千岁内府都堂老班班陈琳呢、啊。陈琳的资格是最老啊，轻易不到朝房来，除非包大人来了之后陈琳到这儿看望看望。包大人率领文官武将亲自迎接，把陈琳让到里边，包大人挨着他坐下，老人家您怎么得暇到朝房来了？相爷，咱家今儿个特别高兴，昨天晚上听皇上说今天升座早朝，除了例行公事之外，要接见几位了不起的英雄，我知道您呢就得把他们带来，能不能给咱家先介绍介绍？当然可以。

你们几位请过来。包大人用手一指，这位是悬空岛卢家庄五鼠弟兄之一，叫钻天鼠卢芳。这位是悬空岛的老三穿山鼠徐庆。这位是翻江鼠蒋平。这个就是搅闹皇宫院杀死郭安的白玉堂。四位义士，见着你们我可太高兴了。四个人赶紧跪下给老班班磕头。陈林把他们搀扶起来，唯独拉着白玉堂啊，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白玉堂啊，是你救了咱家的性命，要不是你到皇宫院提尸杀命，我就上了那猴崽子郭安的当了。他想用转心壶拔不断长伞要了咱家的性命，结果你这一来把他的阴谋整个给搅乱了。你说我得怎么谢乎谢乎你呢？老班班严重着，那是白某误走寿山遇上了此事，我也不是诚心要救老板板，请您不必客气。好好好，施恩不忘报，真有侠义之风啊。也罢，咱家在万岁面前动上一本，一定保举你高官得坐，多谢老板板提携。包大人当然也是高兴了，可众人正在谈话的时候，就听殿头官喊上了：“万岁升殿，文东武西伺候啦！”三声金钟响，玉鼓六声催，四弟仁宗赵祯升坐九龙口。文官在东，武将在西，排了两大溜，行了朝王礼，然后分别站立。当然白玉堂他们现在不是官，也没那个资格见皇上，都在朝房候旨。老班班陈林也上了殿了，皇上是起身让座，陈林坐到上垂手，因为他对皇上有救命之恩。四弟仁宗拿陈林当亚父，好像父亲似的。尤其陈林轻易不上金殿，今儿是高兴了这才来。皇上也特别高兴，问包大人：“请可把四属带到，都在朝房候旨，让他们上殿。”遵旨。时间不大，四属上殿了。人家别人都低着头，唯独穿山鼠徐庆晃着个大黑脑袋，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呦呦，哦，这就是所说的八宝金殿呐、金碧辉煌，这真阔气，比我们的武艺厅可强多了。钻天鼠卢芳恐怕的捅娄子，狠狠地掐了他大腿一下，徐庆这才把黑脑袋低下。在品级台下面，四人跪倒：“小民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四弟仁宗啊，手扶龙书案，身子探出多远去，往下仔细看着。一看这四位穿衣打扮各有不同，免礼平身，谢万岁万万岁。四个人站起来，低着头垂着手，一句话也不敢说。皇上仔细打量，一看上年纪的这位是红脸膛黑胡，长得胖胖大大的，带着有福的样子。第二个是个黑的个，长得虎背熊腰，抱头火眼。第三个是个小个，长得又干又瘦，嘎嘎脑袋，叫人看着可笑。第四位是穿白

挂素的漂亮小伙儿，甭问，这就是白玉堂了。皇上一一问过姓名、家乡、住处之后，特别把白玉堂叫过来，详细询问，最后金殿核实。那仁宗也大才呀、啊，提笔成词，出口成章。结果君臣二人这一对诗不要紧，仁宗高兴了，白玉堂真有学问，文武百官也称赞。仁宗就把题诗杀命啊、纪检留刀啊、白玉堂所干的那些过分的事情全都忘记了，根本不想去追究，一心要想封他们哥几个当官。文的考完了，皇上又问四位亲家，听说你们在悬空岛卢家庄乐善好施，乃是当地的守护，冬舍棉，夏舍丹，二八月开粥厂啊，你们的名声甚好，朕非常高兴。又听说你们几个人自幼受一人传授，都有武艺在身，也就是说像你们这号人不用梯子都能上房，国有此事吗？四个人好像没乐了，心说要当侠客得好，当义士得好，搬着梯子溜达那受得了吗？四个人赶紧回答，是，我们上房用不着梯子。嗯，朕我要开开眼看看，来，岳武楼排驾。岳武楼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皇上观看演武的地方，展雄飞现三绝六巧就在那个地方。书说简短，皇上升坐岳武楼，文武官员站在身后，唯独老班班、陈琳和包大人赐有座位陪皇上坐着。在二楼上往下看非常清楚，皇上降旨让四属献艺。展雄飞也在楼下呢，就跟这哥四个说，有钢得使得刃上，你们四位有什么绝活都拿出来吧，皇上要开开眼，文武百官要看看，这个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四人当然明白了。陆芳练了手绝艺，叫爬杆挂旗。这忠烈祠的前边有两根旗杆，这底部有水缸那么粗，越往上越细，越往上越细，高有数丈，外边刷着油子，锃明刷亮啊。卢芳拿了一面旗，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从这杆子底下爬到杆子尖儿上，把这面旗挂上。这还不说，一只手摁着杆子的顶部，在上头拿了个大倒立。皇上扬着脸往上看，吓得直冒白毛汗了，心说这个手一滑，人摔下来就摔成了肉饼。而后卢芳抱着这旗杆，头朝下，双腿夹着，嘶，飘落在地。如此反复三次，皇上大喜，真高人也，这才叫英雄呢。第二个是徐庆，徐庆人送绰号村山鼠。这皇宫内院有寿山，有石孔和石缝。哎，徐庆有一种特殊的能力，会解骨法，比如说这窟窿不大，甚至这脑袋都钻不进去，哎，徐庆要练了这种功夫就能钻进去，说小孩都出不来他能出来，要不怎么叫窜山鼠呢？徐庆表演了这种特殊的功夫，皇上大喜。第三是蒋平，蒋平练了一招浮海捕金蝉，其实就是抓蛤蟆，练练水性。

分水踏水，乘风破浪，能在福海里把四条腿蛤蟆给抓住，皇上也大喜。最后轮到白玉堂，锦毛鼠可为难了，因为什么呢？他不同一般呐、他知道皇上专为看他的能耐，可他心里清楚，我能耐再大，我赶不上南侠呀。人家曾经练过三绝六巧，把所有的能耐都练过，我能超过人家去吗？要不如斩南侠，岂不让包大人和皇上失望？要想超过人家去，献血又来不及。还得说白玉堂聪明，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

0: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1: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三先生。听众朋友，这位是74岁阿姨，阿姨你好。
2: 庆贺你好，我那个咨询一下吧。就我家是地西的，我在我姑娘家，我姑娘是哈尔滨本市的。
1: 嗯。
2: 完我呢，那个就是98年分的，我家不四口人吗？
1: 嗯。
2: 有我姑娘名。
1: 嗯。
2: 完了呢，确诊本呢也是4个人。
1: 嗯。
2: 我就问这不明白，我就问问你，我那个我今年74，问问就是我家老头今年3年没有了，
1: 嗯，
2: 完了那户口现在剩我自己的，
1: 嗯，
2: 但是我那个等着我就百年去世，百年不在以后，
1: 嗯，
2: 这个我的这个地能不能耕到我们姑娘名下？
1: 嗯，地是耕不了的啊，我们经常讲土地呢是没有办法进行继承的。你们呢其实是作为一个承包户分得的土地，而且呢你的户口呢在村上，这个我们叫集体组织成员啊，所以说呢只要是你还在，你们的地是一直可以保留下去的，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说想把你的地说我不要了，我要给我的姑娘，这不行，它不是你自己能自主说的算的，能听明白吗？就是你这个
2: 不能给我姑娘，完了到时候我姑娘可以就是地呀、啊，到时候我百年没了，这我地可以那个，我姑娘可以留下呗。
1: 嗯，就是地的底账上是4个人的地，这个是不能更改的，能明白吗？我们讲啊，土地台账的底账，这个是不能更改的。
2: 那明白了，
1: 对，
2: 那我就明白。
1: 然后呢，等到呢，您百年以后呢，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您百年以后啊，然后你们家呢，等于说在村上就没有人了。然后你的孩子呢，他的户口呢还是城市户口，他的难点就在于呢，承包期内一般是不做收回的，但是一般呢一轮结束，下一轮就不好说了，我这么讲能理解吧？
2: 那我理解，这不是30年吗？2027年。
1: 对，就是说呢，27年那30年呢，你也不用太担心，因为你还在村上，所以说呢，你们家四口人地是能够保留下来的，我这么讲能理解，
2: 谢谢
1: 是不是？
2: 我理解的，谢谢。
1: 因为你还在村上啊。
2: 啊，
1: 虽然说孩子的户口迁到哈尔滨了，但是你还在老家是农村户口啊。
2: 啊，对。
1: 所以这个地是不做减少的，这四口人地还是能留下来的。
2: 啊，
1: 那
2: 谢谢啊。
1: 再有
2: 我就咨询
1: 在在一个新的30年结束之后，那就不好说了，因为就等于说你们家在村上就没有人了。
2: 对。
1: 啊，那个时候就得看那一年的。
2: 30年能不能到30年？我估计现在都50的了。
1: 对，就得看那一年的土地政策了。
2: 那好的，
1: 好不好？
2: 谢谢啊。
1: 然后呢，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在承包期内啊，现在大多数村都是不往回收地的，也就是说呢，在这30年过程当中，您离开了这个地呢，大概率村上会给你们保留。所以现在呢，
2: 谢谢
1: 你就先眼巴前上的事儿呢，先看27年，27年呢，咱们的地能保留下来就已经挺好的了，对不对？所以说您现在就是保重身体，27年的时候咱们分地的时候呢，你在村上还是分四口人的地，这四口人地是要做延续的啊。
2: 哎呀，谢谢，感谢，你自己那
1: 顶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咱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医集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医集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一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 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膜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五线，五线上听众朋友，五线郭阿姨，郭阿姨你好，
3: 秦和老师你好，
1: 你好，您说，
3: 给你添麻烦了，我有这么个事儿啊，孩子吧，就上海南办事去，他那个身份证2代的没换，现在不知道能不能。

0: 证用啊？
1: 那得看一下身份证有效期呀、
0: 啊。啊。
1: 嗯，看一下有效期。
0: 那二代身份证不换成三代的，要是坐飞机啥都不行了吗？
1: 咱们现在得看身份证的有效期，身份证背面会写着身份证的有效期，看一下这个。
0: 哦哦哦。
1: 嗯。
0: 啊，那好，我知道了。
1: 对。
0: 谢谢请
1: 客。尽量还是能更换的时候早点更换。
0: 啊，现在更换太麻烦，说还得挺长时间。
1: 一般要等15到25天吧。
0: 哎，那么长时间呢？
1: 对。
0: 那要办临时那个身份证行不行？
1: 嗯，你先拿着，你先看有效期，最重要的是看它的有效期。
0: 好。
1: 嗯，
0: 谢谢请客老师。
1: 哎，吴先生，辛阿姨，辛阿姨您好。
2: 啊，
1: 你好，
2: 你好，秦鹤老师。
1: 嗯，您说。
2: 我有这样一个事。
1: 嗯。
2: 就是我家95年、96年、97年的报销费。
1: 嗯。
2: 那个热电，收费的热电吧，没上我家，没上我单位去要钱去。现在吧，我要卖房子，他呢要扣我。
1: 那你肯定是有报销费的费用的清欠了呀。你这个会产生滞纳金的、
2: 啊、对对，有滞纳金，就是我这个钱吧是95年，
1: 那
2: 年
1: 头那么久，滞纳金很高的。
2: 对呀、啊、那他这么长时间不收，就是那个在那个法律上是不是有这个有那个
1: 法律上是你应该交滞纳金，谁跟你说时间长了就作废了呀？那不天方夜谭吗、
2: 啊，
1: 你是你欠人家钱你还希望作废，咋可能呢阿姨，是你欠了人家的钱你还能因为说时间长给拖黄了不能
2: 啊、
1: 哦、你欠了人家的报销费，而且呢因为年头久产生了滞纳金，你的滞纳金得几万块呢
2: 啊，赚多了
1: 几万多
2: 我就不想了啊，
1: 你滞纳金几万
2: 多，我不想拿这个。
1: 嗯，从法律上你就应该拿，你不想拿的话你得找他们领导协商看能不能进行减免，他们领导有的时候有权限的话可能会给你部分减免或者是全部减免，这个你就得跟人商量，但是这不是人家热企的错、
2: 啊、
1: 然后您说的那种说他就应该给我减掉了、
2: 啊、
1: 或者就不收我的了、
2: 啊、
1: 这个是您的理想状态，你得跟他的领导谈、
2: 啊、
1: 他们一般呢、
2: 啊、
1: 会有经理啊啥的，你跟他谈一谈、你就说呢、当时呢这是单位的问题啊，因为您讲是当时统一是单位去交、是不是
2: 啊？对对、
1: 你说呢单位，这是单位给我们漏了，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比如说我肯定是想交的、正常呢单位给我们交、单位不交我可以自己补、但是你这个滞纳金得给我免掉、你得去跟他去协商一下这个事儿、你不找他领导商量的话、这个减不掉的呀、
2: 是
1: 你找他领导好好商量商量、好不好、你就按照我刚才说的这个语言、会跟人家讲吧、
2: 我就
1: 你说这个错呢、
2: 这个、
1: 你就说这个错呢不是我们个人的错、你说这要是一年一年我们自己交、我肯定就交了、
2: 对啊，
1: 这个是当时单位欠的、现在呢、我自己可以把这个欠费补上，但是这个滞纳金你得给我减免了、这个滞纳金我一个老太太我承受不起啊。你跟人好好商量商量、他应该是有方法的。听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明白了是吧？明白，然后您去沟通一下。
2: 嗯，
1: 然后实在是不会讲、你先要见到他的领导。
2: 谢谢老师。
1: 见到他领导之后呢、要到他的电话。如果实在是不会说的话呢、你要把那个他们主管事儿的像经理啊或领导电话要来，然后你给我去打也行。但是我只能是求求人家、不能说硬性要求人家。
2: 是
1: 好阿姨
2: 好
1: 啊。这个不能说因为年头久了咱就拖着就不交了，你卖房子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呀，你现在房子都不值多少钱了，一下子欠了几万块钱的滞纳金，那你买房人他也不会买呀，对不对阿姨？这个对您自己还是有影响的啊、这个咱们该补还是得补一下，行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叮咛，这位在三线，三线等听众朋友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3: 清河老师你好。
1: 你好。
3: 给你添麻烦了。我这个就是这个带状疱疹的后遗症，你给我推荐个大夫呗。
1: 您上医大6院看一下皮肤科张峰主任。
3: 张峰主任是天天出诊呢还是几
1: 他好像每周就休个一天两天的，具体哪天休你得提前在网上看一下，大多数时间他都是出诊的。提前在网上查一查张峰老师。最好提前挂号。

0: 哦，那谢谢邱老师、啊。
1: 一大六皮肤科张峰。
0: 哎呀，你这个对老年人帮助太大了。
1: 哎，谢谢您支持。
0: 我天天是必听你的课，但是有时候错过时间了就听不着了。
1: 行，
0: 啊、
1: 没事啊，好
0: 啊。祝你工作顺利啊！
1: 哎、谢谢，再见。哎，一大六院皮肤科张峰老师啊，您详细记录就行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没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啊，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在无线等候听众朋友，这位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2: 喂，清楚你好。
1: 你好，您说。
2: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我想问一下，我呢就是有个亲属呢是本市那个企业退休职工，今年年满70周岁了，因为每年不涨工资嘛，都有那个。
1: 今年涨工资方还没定呢。
2: 就是没有的话，咱就是70周岁了，还就是说。
1: 得统一调整才能涨的呀，他得是公布涨工资调整方案，然后他才跟着涨。没有方案的话，他咋涨啊？不是到70岁自动涨的。
2: 哦，
1: 是必须根据公布方案了才能涨。今年还迟迟没有方案呢，
2: 没有方案，那就是明年，比方说都71周岁了，要没有方案的话，可能
1: 对，只有政策上有，它才有；政策没有的话，它是不会自动涨的。
2: 它要是有的话，自动就是说你也不用问什么的，就是直接就从工资里边就能体现出来。
1: 对的，而且它会通过媒体向全社会公布的，现在还没有公布啊。
2: 哦，那我知道了，今年没到现在没涨。
1: 对，没有消息啊，没有消息，它就不会自动去涨的。必须是有消息才能涨，好吧？
2: 好，
1: 那行，好，再见。好，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下一位是在三线上是冯桂芳女士，是吧？你好。
3: 哎，你好，听哥。
1: 你好，您说。
3: 我是你忠实听众，
1: 谢谢您。
3: 总听。你的台。我想打听打听。我过完11。上郭勉老师那看。
1: 你想过11上郭老师那去，那你就正常先挂号啊，你挂上号再让我给你打招呼啊。
3: 我不会挂号哦。
1: 你不会挂号的话，那你过了11挑礼拜一的时候去。他是周一出诊，好不好？
3: 是，我11过完11

0: 你就
1: 行，
0: 是
1: 礼拜一
0: 你先
1: 打
0: 选
1: 个
0: 好哪
1: 车。
0: 天去，哪天去之前你跟我说，我帮你打招呼。
1: 啊，谢
0: 你
1: 谢
0: 现在
1: 你。
0: 太早了啊，
1: 啊。
0: 你就等到你定好哪天去，去之前你告诉我，然后我帮你跟他说一声，好不好？
1: 啊，
0: 嗯，
1: 好，谢
0: 行不
1: 谢。
0: 行？这个你放心
1: 行。
0: 吧啊。好吧，嗯，聊到这儿再见啊。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您这位在四线，四线上是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2: 陈总您好，
0: 嗯，您说，
2: 啊，我有几个问题问你，就是说有一个就是独生子这个，
0: 嗯，
2: 独生子我跟你说就是咋的呢，啊，我是二婚，现在是，
0: 嗯，
2: 嗯，是2018年登的记，嗯，现在呢我不是62了吗，周岁都已经开独生子的钱已经开了，
0: 嗯，
2: 我这边，
0: 嗯，
2: 完了呢现在查呢就是说，嗯。我因为我又再婚了嘛，那边有个孩子，我就不能享受，
0: 嗯，
2: 那个这个钱，因为那个我们登记的时候还两家孩子都30多岁了，
0: 嗯，他是看现存子女情况，你是在农村生活是不是？
2: 对呀，
0: 对，就是在农村生活的独生子女的这个奖励，咱们黑龙江目前的执行政策是看你现存家庭的这个子女数，这个对于再婚家庭来讲的确不是很合适。因为你要是没有再婚的话呢，你就始终是一个孩子，但是你再婚了，然后你俩的孩子都计算了，咱们遇到过这种都计算之后，就是之前享受的，然后因为再婚子女事务就增加了，增加之后就不再享受了，这个独生子女奖励就取消的，就是那个农村960的那个嘛。
2: 啊，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咋的呢，我俩登完记以后吧，就是也就是几个月就分开了，也没办离婚手续。
0: 那你办离婚手续啊，把离婚手续办了呀。
2: 现在办离婚手续说我还能恢复、那个、
0: 对呀，你办离婚手续那你不就又是自己一个人了吗？
2: 嗯，就是还能享受是不是啊。
0: 嗯，
2: 那昨天他们给我打电话，我说我听天天听你这个，我说我今天问问你，我再去办，过了11后办了离婚手续，完我还能享受呗，享受这个呗。
0: 我认为是可以的。
2: 哦哦哦，
0: 嗯，
2: 还一点，还敢问啥呢？就是说，比方说我没办离婚手续，我就是指望这个独生子我不要了，我给户口找他签他那点儿上，可不可以？就是我是肇动户口，我迁到双城去。嗯、他
0: 你俩都已经，对呀、啊，你俩都已经分开了，那人家是不可能配合的呀。
2: 就是、
0: 他为啥
2: 分开？
0: 对呀、啊，那他为啥配合让你去迁户口啊？
2: 就是、
0: 你因为你要迁到人家的村子上，得他出面的，而且很难的。他不出面，你自己去签，你很难签到他那儿去了。就算你签到他那儿去，你也不能享受人家的地啊。
2: 不是，就是比方说，现在我问一下，就是说，我要比方说，我要是签到他那儿了，他那儿认可了，我落到他那儿了，我就是他百年以后，他的地我能不能享受？
0: 你享受不了啊，因为你本来是没有地的呀，你在人家原村是没有地的呀，人家子女去。
2: 我到原村没有地了。
0: 对，
2: 完了我也。
0: 人家子女去种地，和他在一个户上的人去种地，当时谁跟他一起分的地，那个叫承包户。就是你现在讲的这个问题呢，第一个难点就是首先你俩的感情不那么好了，对方不会去配合你。听明白了。
2: 配合话也没有。
0: 就算是你，就算他配合了，你迁过去了，你是后入村的。你后入村的话呢，在98年，你那个时候在本村都没有分到地。能明白这意思吗？你在本村都没有分到地，就是你不在人家那个土地台账上，人家是土地台账上的这些人享受，人家比如说有人去世了，其他人继续耕种。再一个，你迁过去了，人家还有子女啊，人家还有兄弟姐妹啊。你想，就算是你把户口迁过去了，你也争不过人家呀。
2: 就是我们，比方说再分地呢？
0: 再分地，你得到地的概率是极小的。我倒不能说一点可能没有，得看当时。
2: 我那边没有地，赵东那边没有地。
0: 你还是没听明白。
2: 啊，我知道。
0: 你是后迁过去的。
2: 啊。
0: 后迁过去的，你想重新分得地的可能性极小，得结合27年土地政策和他们村土地富裕情况。
2: 啊、
0: 我不能跟你说你后迁过去100%就没有地，那个也。

0: 充其量就是把户迁过去了，也就是这样了。
1: 啊，秋荷，我再重复一下，问一下哈。就是比方说，就是我现在我说的，就是我俩把这个手续办完了，我那个还能恢复我独生享受独生子那个钱呗？
0: 对，你再离婚了，你再一次离婚了，那不你就是自己了吗？你不拿离婚手续了吗？你那个独生子女证是不取消的，你那个证是不取消的。你再离婚了，那就是后老伴儿跟你就没什么关系了，你就重新再去申请。
1: 重新再去申请去呀？
0: 对呀，我又是一个人了呀。我就又是一个孩子了呀，是不是？对呀，你的独生子女证还在呀。
1: 对，那个证在，完就
0: 咱们现在讲的是独生子女的奖励，一年960这个奖励，你再婚期间停发，再次离婚之后重新申报，就这么个意思。
1: 那行。
0: 因为你婚姻解除了，继子女的关系随之就解除了。他就不计入你现存子女数了。这个能听懂吗？
1: 我还得问一下，娃娃，比方说我享受两年了，他这钱我还就比方说我要是没办呢离婚手续，我还能给他退吗？
0: 好像不往回追要。
1: 不追要啊？
0: 好像是不往回追要。你等等唐阿贝，他要是说你这多得两年，你给我们退回来，他要你就给他，他要是不要呢，你也不用主动退，反正一年就是960已经发到你账户上了，只是现在人家查到了，查出来你再婚了。人家告诉你了，
1: 对对对，
0: 你再婚了，我不能给你发了，对不对？
1: 对。
0: 他也没说让你退嘛，让你退的话，咱就给他退了，咱也不用跟人家翻脸，因为你未来还要重新申请的。
1: 对对对。
0: 对吧？人要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人家不让你退了，或者发了就发了，那你就等等看。所以咱们总结一下呢，你的这个事情呢，是独生子女手续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讲独生子女的奖励，他要看现存子女数的，再婚的时候要重新计算现存的子女数量。这个就是很多咱们听众朋友不太理解的地方，其实就是在这儿，因为他考察的是现存子女数啊，再婚他要重新进行计算了。这个政策就给你解读完了。所以说呢，再婚期间取消，再次离婚恢复。好，这个环节结束了。第二个，你的户迁过去不迁过去
1: 都没有用。
0: 我只能说用处不大，但不能说一点用没有。
1: 那比方说还一点问你，清河，就比方说我交的能存社保，那我要是迁走了，我这社保跟开支有问题吗？
0: 你已经开始享受政策了呀，你就一直在开了呀，你已经生效了呀。
1: 生效不往户口到哪我都生效，我都
0: 对啊，都一直在开这个钱啊，这个是不取消的呀。
1: 我
0: 你迁到哪儿你都是开这个钱的呀。
1: 我寻思你说这时候我都开了享受了，我交这个钱了，我开了，我要是户口一下迁走了，就
0: 那你自己再想一个问题，我问你一个问题。那你户在原来不也是农村户吗？
1: 是啊。
0: 你不是在原村没有分到地吗？
1: 没有分到地。
0: 对，所以我问你，你说27年你在原村能分到地吗？
1: 不知道啊。
0: 你看，这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1: 就
0: 是你也不能保证你在原村能分到还是不能分到，你也没有办法保证你迁到新村你能分到还是不能分到。你这能明白了？
1: 明白了。
0: 所以你自己想，你跟哪边关系近呢？我觉得你在原村这边可能更好要地吧，因为你在
1: 原村这边，
0: 我在原村我生活了这么多年，我始终没有分到地，我得从这块去找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你98年的时候为啥没给我分地呀？是因为我人没在村上啊，还是怎么的呀？
1: 我们没在村上。
0: 所以啊，98年没在村上，但我98年户在没在村上啊？
1: 对，
0: 我98年户在村上，你凭啥不给我分地呀？你说你是不是还是跟原村要地更好要一点啊？
1: 对对，
0: 因为你一直是原村的经济组织成员，你户又一直在原村，是不是？然后98年你还没分到地，我年龄这么大了，你看我这么大年龄，我98年就是应该分地的，我又不是小孩，我又不是说98年以后出生的，我98年之前就出生了，你凭什么不给我分地？我是不是在原村要地更好要一点啊？
1: 谢谢你啊。
0: 你说
1: 你
0: 本来你是原村，你这边可能还有点希望，你嘎一下把户口迁到新的地方，人家新地方你说谁能给你分呢？你新到这村来的，完了你跟你丈夫后到一块儿的，你俩感情还不好，他还不会替你说话，不会替你出头。我个人感觉就是你的户尽量就轻易不要迁走了。你现在应该跟的是你原村的书记沟通。你应该是找他，对，你得找他们。问他们，你看我这种情况，我都这么大岁数的60多岁了，那我98年就应该分地，你98年村上没给我分，你这把2000得给我分地，我得要地。

0: 你得听你现在村上怎么说。你现在村上说，哎，行，
1: 我现在能给他打招呼，现在就跟村上打招呼吗？
0: 对呀，你现在就跟村上去说这个事儿啊。你说这把二七年分地的时候，可不能把我落下了，我这把得要地了。
1: 跟那个村长说呗，也
0: 对呀、
1: 啊，
0: 跟你们村上领导呗，跟你们村领导说呗。
1: 嗯，
0: 好不好？
1: 好，谢谢庆贺，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0: 行，
1: 谢谢，
0: 反正就是这几种情况，你都捋一捋
1: 啊。
0: 好嘞，
1: 啊，行，谢谢，
0: 好，再见，
1: 谢谢
0: 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继续通过电波来讲啊，87996984。
2: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啊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0: 而且啊，咱们前一段时间咱们这山楂丸不是断货了吗？一直是买不到的，因为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他卖的咱们这个同款山楂丸，所以今年呢全国销量都是激增的。这个山楂丸咱们卖了这么多年啊，一直销量是比较平稳的，就是都是老客户啊，每个月都去回购。但是从今年开始呢，销量一下子就涨上去了，因为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他的体量非常大嘛，他那个直播间经常是10万加的在线，一卖就是几十万单。但是咱们优势是什么呢？价格便宜，各位听众朋友，因为咱们这个定价呢是定在5-6年前的那个价了，始终是没有涨价的。这么多年这个产品一直是卖99块钱这个价格啊，不管其他渠道涨了多少钱，咱们还是维持在99块钱这个价格，而且呢还保真，对不对？因为咱们是初期和山楂丸合作的媒体，所以咱们既保真，价格又便宜啊！想要订购的话呢，场外电话咱们自己订好吗？58791984去订一套山楂丸，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啊，这位听众朋友是在武县人，听众朋友您好，范先生您好。
3: 啊，你好，我问一下，87年的家里独生子女费有没有啊？
0: 您是城市户口农村户口啊？
3: 城市的。
0: 城市户口暂时领不到啊，人家刚才讲的是农村的
3: 啊，
0: 独生子女奖励政策是农村那种啊，960块钱的、
3: 啊、
0: 你呢应该是在退休的时候、退休那一年去跟单位去找。退休的时候没给，现在也没有啊，暂时没有啥政策
3: 啊。
0: 正常就是你退休那时候领3000，退休的时候暂时领不到3000的话，就等

0: 啥时候政策有调整了，啥时候能解决，就等等看了。人家现在想的是农村地区生活的是有的啊。嗯，好嘞啊，再见了。嗯，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在三线等听众朋友，三线上崔女士，崔女士你好。
1: 庆和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很敬重你。
0: 嗯，谢谢您。
1: 我有一个问题，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我心脏头两天在五院检做彩超，说二尖瓣官粒不全，三尖瓣反流，中度接近重度，我想让您推荐一位大夫更适合看我的病的，一大一或一大二的。这是第一问题。第二问题就是左脸的左侧耳朵前方有一个老年斑，这个老年斑十多年了，16年了，最近有点偶尔刺挠，有的时候牵扯到左侧这个牙，有的牙根牙都假牙，但是牙根还疼。
0: 嗯，
1: 我想让您推荐一个适合我的病的大夫。
0: 嗯，
1: 您见识广，知道也多，
0: 是这样，
1: 非常相信
0: 您。那个二尖瓣那个事儿啊，上医大二院找一下孙世斌教授，他呢是看二尖瓣知名的专家孙世斌。
1: 孙世斌，
0: 对，孙呢就是孙悟空的孙，世呢就是单立人的那个世，
1: 单立人一个士兵的士，
0: 对，单立人的这个啊。然后斌呢，
1: 孙什么，
0: 孙
1: 世斌，
0: 对，斌呢就是文武斌，孙世斌。他是咱们省内看二尖瓣方面非常知名的专家了，你让他去看一看好不好。
1: 他是医大几？
0: 医大二院的
1: 啊，
0: 医大二的。但是呢需不需要做手术我这个不敢保证，这个得由孙老师去详细评估一下，然后您可能也要讲你的想法，是不是是想更倾向于手术啊还是保守啊，这个你得看一下病情，这个你就到医大二院跟孙世斌孙老师去沟通就可以了，好吗？
1: 好，谢谢。
0: 第二个呢，您说这个斑啊现在已经发展到痒了，这个呢到医大六院看一下皮肤科张峰老师，让张峰老师看看能不能开点药膏什么的啊。
1: 啊，
0: 医大六，医大六皮肤科张峰。
1: 医大六在哪？
0: 在江北，江北。
1: 啊，张峰。
0: 对，医大六皮肤科的张峰老师啊。咱们总结一下，心脏的问题是医大二的，医大二的孙世斌教授，然后皮肤的问题呢是医大六的皮肤科的张峰主任。好嘞，这个是。
1: 那还有更好的超声老师吗？
0: 超声你要检查哪方面？
1: 检查腹部，我这个左侧腹股沟上面有一个包，不知道是啥，我怕影响二便。
0: 稍等，我给你看看啊。
1: 啊，谢谢。
0: 稍等啊。
1: 啊，谢谢。
0: 目前没有登记。
1: 啊。
0: 对，那您看看上一大二一大一啥的都行，这方面咱们还真没有登记。我再给你看看，稍等啊。稍等。超声门诊咱们比较知名的专家帮您查到两位，一位呢是一大二院的，一大二院的超声门诊的冷小平，冷就是寒冷的冷，小是拂晓的小，平是草字头的平，冷小平老师。另外一位呢是知名专家田家伟老师，他俩都是名专家诊，一个是二档专家，一个是三档专家，都是一大二院知名专家看超声的。田家伟和冷小平。
1: 刘家伟，伟大的伟吧。
0: 田家伟。田家伟。
1: 对，
0: 田
1: 家
0: 伟，伟呢是王字旁的伟，然后另外一个是冷小平，你挂号的时候就能看到，你就挂那个超声门诊的时候能看到他们，你就大概心里面有个印象，然后这两个专家挂谁都行，田家伟和冷小平，好不好？
1: 都是一大二的，
0: 好吗？这个也帮您找到了，行。
1: 这三个问题我都听清了，
0: 行，
1: 谢谢老师。
0: 好，再见。
1: 对，身体健康。
0: 好，再见。
1: 工作获得更大的成绩。
0: 好，谢谢您，谢谢，再见了。另外，今天大家是不是提到了郭冕医生的事儿？我把郭冕医生。

0: 再跟大家介绍一下，伊达二院的郭冕医生呢是神经外科知名专家，他也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之前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除了临床经验非常丰富呢，他还有丰硕的科研成果，在很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高水平的科研文章，而且呢，他特别擅长治疗的就是神经外科的微创手术治疗，尤其是呢，治疗偏瘫是很厉害的。那么您家的病患呢是偏瘫，中风之后的偏瘫呢，也叫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到框框，有这些表现的都可以到伊达二院去找郭冕医生做微创手术治疗。前段时间呢，医师报啊就郭冕医生团队的这个详细的情况做了一个专题的报道，而且呢，咱们多家的主流媒体对于郭老师的这个新技术都做了报道，很多医生是慕名到伊达二院找郭老师去拜师学习这个技术。所以呢，咱们听众朋友，如果您家的病患有这种半身不遂走到框框、半身不遂的这个后遗症，那么都可以到伊达二院去挂一下郭冕医生的专家号，他是每个礼拜一上午出诊啊，郭冕医生。除此之外呢，像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咱们听众朋友呢有这种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也是找郭老师，星期一去挂号，星期三做了治疗哈，星期五就回家了，这也是很多听众朋友慕名去看的。再有就各种脑肿瘤想要做微创手术，都可以到伊达二院找神经外科郭冕，郭冕主任，郭呢就是郭达的那个郭，冕是加冕仪式的冕，这个冕字怎么写啊，它是帽子头的一个字，书写的时候呢就按照日子的日写，上面写日子的日，下面写免费的免啊，上下结构的字，加冕仪式的冕字啊，全名两个字叫郭冕，郭冕医生。包括今天有听众朋友让我打招呼的就是郭冕医生，每个礼拜一在伊达二院出诊，星期一上午宝剑路学府路交口这个位置啊，宝剑路学府路交口，您坐车呢可以坐地铁直接到伊达二院这一站下车啊，伊达二啊，挂神经外科郭冕医生就可以了，遇到任何问题直接找郭老师，然后你就提示庆贺的听众会关照您的。下一位四线，四线上任阿姨，任阿姨你好。
1: 哎，你好庆贺老师。
0: 您说。
1: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我今天有个事想麻烦问你一下，就是咱们伊达二院风湿免疫科有个专家叫聂英坤，还有个主任叫李英南，这两位大夫不知道咱们这儿有没有那个能打招呼。
0: 李英南医生能打招呼，这个医生比较熟啊，我们有过通话。
1: 他风湿免疫科的那个
0: 对李英南，英雄的英，木字旁那个楠木的楠，李英南老师。
1: 哦，那个姓聂的那个专家的没有哈？
0: 那个有的，他也正常出诊，但是咱们打招呼的是李英南老师，这个老师比较熟。
1: 我有个亲属吧，他是要上这个挂的，是先挂的聂英坤的电话，不是号。然后是本周五25号11点的。完了李英南那个吧是28，他就想
0: 就是我能打招呼的是李英南，那聂老师应该也行的，就是你得你们自己去，因为聂老师我没有给他介绍过患者。
1: 那样吧，那个庆贺老师，如果看聂英坤的先看的就那么地了，因为咱们这没有登记。如果看李英南呢，我就到时候他是初步定28号，我那天练。
0: 行，
1: 我再麻烦
0: 你就跟我说就行，我跟他打招呼，因为李英南老师他也是真高质，人很好的，水平很高的。
1: 是重有口碑的，是。
0: 对，是。
1: 好，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我们要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现在电话有空余啊，大家现在往直播间打是能够打进来的啊。87996984，您就快速往直播间去打咱们直播电话就可以了。另外呢，像女性的万一白斑这个疾病啊，可以到伊达四挂一下妇科的王立双老师。这位老师呢是知名的妇科方面的专家，但是他专看的疾病呢就是女性的万一白斑。得了这个疾病啊，很多听众朋友是病急乱投医。容易呢，到一些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总是觉得大医院人多啊，不好意思去挂号啊，是不是排队啥的？到一些不正规的地方去看呢，非但没有看好，落下病根，耽误病情，诱发癌变的，你回头还得到专业的大医院去。那咱们给你介绍的医院呢，是火车站对面这个伊达四的南岗这个院区，找知名的妇科专家王立双老师去看这个病。因为他呢做的科研项目啊，发的科研文章啊，都是和女性的万一白斑治疗相关的，而且他的临床经验非常丰富，诊疗态度又好， 所以呢，他的诊室外等待的患者90%以上都是慕名找他来看女性外阴百般治疗的，所以你也没啥不好意思的啊，大家就大大方方去看病就可以了，不用讳疾忌医啊，在诊室外门口咱们就等待啊，喊到您您就去找王凌霜老师进行面诊就可以了。

0: 她的名字呢是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叫王丽双。工作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儿，然后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啊，五天都出诊。这个是医大四院王丽双老师看女性的万一白斑，也是一样。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下一位听众朋友是武县，武县上孙女士，孙女士，孙阿姨您好。
1: 哎，你好，庆贺。
0: 您说，
1: 我想问一下的，就是这块种植牙的，是哪个是好一些的？种植牙，
0: 种植牙上医大二院，它有专门的种牙科。种牙科的话呢，你挂一下胡纳日苏。
1: 医大二院牙科吧？
0: 种牙科。
1: 哦，种牙科。
0: 对，专门就是种牙，这科就光种牙，专门种牙的。
1: 这叫什么？
0: 胡纳日苏，四个字儿。
1: 胡纳日。
0: 对，胡呢就是古月胡，纳就是那英那个纳。
1: 哦。
0: 然后日呢是日子的日，苏是苏联的苏，
1: 哦、
0: 胡纳日苏。
1: 哦。
0: 嗯，种牙科主任。
1: 他是天天出诊吗？
0: 应该不是天天出诊吧？您在网上查一查他的出诊情况，这个他的出诊信息我不掌握。嗯。
1: 再一个，我还想问一下呗，他这个是专种牙，再一个就是修牙的，就是老有炎症，完了就是修牙。
0: 那是治牙。
1: 来做呢？
0: 治牙的是口腔内科赵芳老师，治牙治得好。
1: 是口腔内科。
0: 口腔内科赵芳，医大二院口腔内科赵芳。
1: 啊，也是医大二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哦，赵峰，
0: 赵芳，芳草的芳。
1: 赵峰呗。
0: 芳草的芳。
1: 哦，赵芳啊。
0: 对。你就治牙或者是种牙，你就先治呗。
1: 啊、
0: 你得先治牙呀，是不是？
1: 他有别的，有治的牙，完了还有别的牙想种牙。
0: 哦，那我你整体口腔环境好，更有利于你种牙。你还是先治治吧。整体口腔上调整调整，然后再去种。
1: 完了，先口腔那个口腔内科看完了，完
0: 最后
1: 到他这个种植科这个。
0: 对呀，你肯定是口腔环境更好，再去种牙更好啊，是不是？
1: 哦。
0: 嗯。行，那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嗯。
1: 啊，谢谢。
0: 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医急症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儿 128

0: 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等我，听众朋友，三线你好，
1: 你好，
0: 张阿姨你好，您说，
1: 我呢是一个3级残疾人，我家孩子呢现在是应该是1级，但是呢没那个2级就没升到1级，因为他现在是脑梗、心梗、糖尿病、高血压、失能失智、双眼视网膜脱落，又精神病，现在就是4月24号摔了以后，4月28号做的手术，我就是向外说去。4月28号做的手术，一直大夫说3月以后能下床，但是现在因为他精神病啊，不能说那个配合呀，始终现在在床上，半数也是给我们了4个多月的护工费了，现在是9月16号。上医院就告诉我们说那个护工费哎给我们停了，你说我自己拄个双拐走路都费劲的人，怎么能照顾一个1米73、140-150斤的患者？他是咋卧床还得？我这不是现在在社区吗？社区说啊那个意思给你们就已经那个啊够了，就是说意思让我照顾孩子。你说我自己走道都费劲啊，
0: 我们得跟社区联系一下，得问问你们社区。
1: 我这不现在在社区呢吗？
0: 那你把社区的工作人员叫到身边，电话给到他，或者是把社区电话给我，我去拨打，我得问他一下这个护工费的发放政策。
1: 等一下，我那个我问问电话，我也不知道那个。
0: 您打听一下。
1: 我们是建筑办事处。
0: 您现在需要给我提供电话，我要操作了。
1: 那好了，我先问一下。好了，我主管问
0: 那您就打听好之后再打给我。
1: 那也行。
0: 行不行？
1: 谢谢
0: 你打听好之后，然后打给我，然后我再跟他打听一下，看这个政策怎么执行啊。
1: 好的。
0: 行，好，
1: 谢谢，
0: 再见。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直播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现在是电话空余能打进来的。然后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想要去看一下刘天佑教授啊，他是医大一的普外科的知名专家，专门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的一位知名专家。他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出诊啊，在普外科和便秘科这两科出诊。你像咱们省内啊，多次召开的一些结直肠领域的学术会议，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呀、大会主席呀，是非常厉害的。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到刘老师这儿看病，你会发现他的诊疗态度很好啊，就像对待家人一样，很亲切。再加上呢，他的患者很多，所以每年的手术量大，手术经验非常的丰富啊，临床经验多。这就意味着像复杂的疑难的结肠癌、直肠癌的手术都可以找刘教授。再有就是呢，用一些新方法，像 TEM 治疗术啊，帮助大家去治疗结肠肿瘤、直肠肿瘤。还有就是呢，很多听众朋友有这种便秘啊，多年的便秘啊，一直看不好的呀，还有像这种痔疮啊，想要去做一些治疗的，都可以找他。因为他出诊的科呢是两个科都出诊的啊，一个是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啊，普外科；一个呢就是便秘科。这两科呢都能挂到刘天佑教授的号啊，这两科呢大家选一下就行了。你要是说想做一些大手术啊，就挂一些普外科啊；如果呢是一些日常的一些治疗啊，挂便秘科啊，都能找到他，好不好？这位专家呢很有名，他是星期二在医大医院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一周呢出诊2天，周二呢在南岗院区，周三呢在群力院区。这位专家大家直接找他挂号就行啊，或者提前网上挂号。见到刘教授呢，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一定会关照大家的。我再来介绍一下，他的名字是刘天佑啊，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啊，这个是刘天佑教授，好不好啊？医大医院的普外科和便秘科出诊，医大一普外科、便秘科出诊的刘天佑教授，星期二医大一南岗，星期三医大一群力啊。四线上这位张。

0: 啊，应该是要到电话了，是吧？
1: 5186209这个
0: 嗯，
1: 九
0: 现在
1: 六，
0: 帮你打一下啊，
1: 我
0: 稍等。
1: 还有一个5186，
0: 嗯，
1: 我
0: 先
1: 具
0: 打
1: 体
0: 第一
1: 不知
0: 个，
1: 道。
0: 我们先打第一个啊，稍等。导播老师正在操作啊，你稍等一下。
1: 哎，好的，谢谢。
0: 稍等啊，在操作当中。

0: 这个暂时没人接，阿姨，我再打下一个啊。
1: 啊，行，
0: 倒不是打下一个试试。
1: 5186-2088，
0: 嗯，正在给你打。
1: 谢谢。
0: 如果这两个打不通的话呢，那咱们就明天早点打，有可能午休啥的啊。
1: 对。
0: 明天你就11点开播就给我打进来。
1: 哎，那好了，谢谢。
0: 稍等，我们再等一等这个。
2: 你好。
0: 哎，你好，是咱们街道办吗？
2: 建筑办哪里呀？
0: 哎，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庆贺。咱们这个电话是一个社区居民提供过来的，他想问一下他家的孩子啊，能不能获得那个叫护工方面的补助？您看这个问题，我该咨询谁呀？
2: 您哪个什么补助？
0: 他是说孩子呢是残疾人，然后现在呢生病住院了，一直有一
2: 孩
0: 个
2: 子是
0: 护
2: 我
0: 工
2: 是咱
0: 方
2: 们
0: 面。
2: 社区，他说他是电台的，社
0: 嗯。
2: 区给个电话，想咨询一
0: 嗯。
2: 下孩子残疾有没有补助，让他问社区，还是下午再给点。
0: 嗯，
2: 要不你就一点，
0: 啊，您看
2: 那你
0: 看，
2: 就1:30在网上打，那工作人员中午休息了，要不就先给你个社区电话。
0: 行，
2: 因为负责残联的，我们现在是午休，他没在办公室。
0: 我明白明白，
2: 啊，那你那。
0: 那我们就，他一般他午休是几点开始午休啊？要不我就明天再打一下，因为我这个直播到1点就结束了。他明天的话，比如说中午到几点可以接电话？是11点半之前吗？
2: 对对，
0: 那行，那就明天吧。明天我们11点再给你们打电话吧。
2: 那行。
0: 啊，或者要不然您看看，我把这个居民电话给到您，他方便的话能不能？
2: 那你把电话给我。
0: 对，能不能他1点半回来之后跟居民联系一下，
2: 那行，我给他记下
0: 是不
2: 去。
0: 是给他解读一下政策，好不好？您稍等，我们导播老师会把电话给到您，导播老师把咱们居民电话跟街道办说一下吧。嗯，稍等啊。导播老师，你转应该是转3线吧？嗯，3线转到你那儿，把居民电话告诉咱们街道办。嗯，你好，阿姨。
3: 我是182，
0: 你不用收你电话，你这个电话呢，我这儿看到了，我得给那个你现在来电的这个手机号啊。
3: 行，
0: 嗯，然后让他，下午上班之后再联系您一下，你们再对接一下，看看这个政策是咋回事儿啊。
3: 那行，
0: 因为
3: 那我
0: 他午休的时候休息了，他得1点半之后才能回来。
3: 行，我现在就在办公室等着呢。
0: 嗯，也行。
3: 那好了，谢谢你啊，辛苦。
0: 嗯，那你就等他给你打电话吧，好不好？
3: 那谢谢你啊。
0: 嗯，好嘞，再见。嗯，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然后您需要我联系的话呢，咱们就得明天早一点的啊，开播的时候你就打进来，然后我再给他们打电话，好不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

0: 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我们继续要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三线。三线上这位是李女士啊，李阿姨您好。
1: 啊，我想咨询的就是，有房子，我想卖个房子，完了中介回收，他说的先合同。房子他卖出去，他装修卖出去以后吧，他给就是买卖合同才能成效。我寻思这个准不准成，我想问问您。
0: 有风险的，但是这个风险您需要自己去承担，这东西没有100%的，有成功的先例也有失败的先例，成功失败都有。这是咋评价呢？你说是不是？
1: 啊啊。
0: 因为你是完全委托给他了。等于啥呢？你除了让他装修之外呢，你还要跟他去签一个委托手续。这个委托手续呢，就是你作为房主，你全权委托给中介，你授权给他，让他去处理你的房产。那你想啊，后续产生的各种问题，罗烂事儿也比较多。有几点吧，第一个，这个房子有可能他卖不出去。因为他装修的他就有投入了，有投入之后呢，他就想卖高一点的价格才能勾上本儿。那如果说呢，他装修好之后呢，很长一段时间卖不出去怎么办呢？第一个，你拿不回房子了。虽然他承诺你说我一年卖不出去，房子还给你，我白给你装修，但是我们以实际层面上来看，人家中介他不可能白白为你的房子付出，有很多到期了没卖出去的，依旧还是这个中介继续卖。然后你的房子呢，即使是装修的，它整个流转周期也是比较长的，能明白这个意思吗？这就是第一个风险，就是他承诺给你的交易日期达到那个日期了，卖不出去，你想收房子收不回来，这是不这是能理解的，对吧？那么第二个呢，在售卖过程当中啊，你的房子已经被中介装修了，那么他使用的材料我们是没有办法保证的，因为他并不像说你自己家装修你去看着，你使用的是环保材料什么的，能用得住，是不是？那他使用的一些材料呢，那有可能会有一些劣质材料。那么现在买房人是比较精明的，他会一眼看到啊，这个房子是中介装的房子，有很多买房人他是拒绝买这类房产的。然后产生了一些跑冒滴漏，这个责任很难划分的清楚。那这个就是第二个争议点。第三个争议点呢，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未来呀，这个房子真正交易掉了，那么产生了一些风险呢，那个买房人去找你啊，找你退房之类的，有这种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很少。我们这么多年呢只接听过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就是中介把房子卖出去之后呢，那个原来这个房子有人在这里去世了，那个买房人呢就以卖方隐瞒了重大事项向法院进行了起诉。卖方呢跟没事人似的，因为他觉得房子都卖出去了，我就是他都不知道他都被告了，一直到他的财产被冻结了，他才知道原来自己已经被这个买房人告到法院了，而且法院都判他败诉了，因为他没有出庭嘛，对不对？他就没有办法举证。正常情况下你这个房子有人去世了，这不叫凶宅的，那个凶宅我们讲法律上那种凶宅的界定一般都是

0: 是非正常死亡，那这样生病在这去世了，那其实这个不是凶宅，但因为他没有出庭作证嘛，对方又找了律师，后来他就判他把这个房子要退回去，退回去的话，你就出现一个尴尬的情况，因为中介收他房子的时候是5万收的，卖比如说8万卖的，他退的话，他要需要退8万，他都没收到那么多房款，后来他还要再找中介去打官司，然后他还承担了很多的交易税费。这个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案例，这是我们节目当中前2年接听过的一个电话，所以还有这样的风险。另外呢，还有一些金融风险，就是你得去配合中介呢去办银行卡才行。我不知道你这个中介有没有给你提，因为了保证交易的顺畅啊，有些中介他要是做一些贷款啊什么的，可能跟银行这边还有一些联系，你可能还要办一些银行卡。就总之呢，我现在跟你讲的是啥呢？是风险点，但是没风险的呢，就是那些成功交易出去的房子呢，有些人他是怎么着的呢？他是直接就要钱，你现在呢，我宁可少要钱，我把房子给你，我就看到钱才行。你光给我画大饼，我不同意的。你比如说，你25万收我的房子，你25万现在你打给我，我拿到钱了，我可以配合你往下办手续，起码能保证我先收到一部分的房款，对不对？有人是先要钱的。当然也有人呢，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诉求，这个就得看你跟中介到底怎么谈。但是你就千万记得，我们说，最不好的状态就是你又没有看着钱，然后你又委托给他了，你又失去了房子的各种权利，他去全权的代表你进行交易，然后你一分钱没看着，这种风险就比较大了。所以如果你要是委托给他的话呢，我们也倒见过那种成功的，包括我经常举例子，我那个大学同学，我俩是室友，他当时卖他家那个江北的老房子，因为他父亲去世嘛，他卖那个房子，就是把房子卖给了中介，他就是低价卖的，特别便宜的价格就让中介就收走了，人就直接点钱，上来就拿钱，钱给你，房子你就收走了，卖的价格很低，这是我。
1: 这就卖价格低就没啥风险了，是不是？
0: 不是卖价格低没啥风险，是你先要把钱弄到手。不管高与低，你是不是得见到钱呢？对不对？你的钱你都看不着，然后他把你房子还装修了，这交易周期那么长，那你不啥都没得到吗？那你哪知道他啥时候能把房子卖出去啊？咱们还接过那老两口打来电话，70多了，房子卖2、3年卖不出去的，完了往回收房子也收不回来，他是要强收，完了中介还给他捣乱，不让他卖。
1: 他说的6个月合同给2万块钱押金，
0: 押金就是押金的，他也不是全款呢。是不是？人家没给你全款呢。
1: 对。
0: 所以这些东西你都要衡量好的。我们讲啊，你倒是有这种可能性往外卖，因为现在很多人卖房子，我们也不要说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中介的这种方式，因为好多人都是装修往外卖的。你看现在市面上这种房子可多了。都是中介收房子装修往外卖，是不是？咱买的也精，现在是卖的精，买的也精，你也说不上来谁比谁精。因为现在是啥时代呢？现在是一个不是一个消息比较闭塞的时代了。你说啥查不着啊？是不是？在抖音上看呗，在豆瓣上问呗，这很多人都已经了解到这种套路了，所以这个房子也不见得就多好卖，哦。我还是建议你呢，以钱为主，因为你卖房子嘛，主要是要看到钱的。剩下的事儿呢，有风险，但是酌情，好不好？我刚才跟你说那么多了，你还是要看看你跟中介签的这个合同。
1: 对，
0: 好吧。
1: 明白。
0: 好嘞，再见了。哎，好，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各位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继续拨打。线上听众朋友稍等一下，咱们一会儿继续接大家电话啊，直播电话87996984。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丁一下咱们的六五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
2: 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谷沙茶碗？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

0: 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1: 前一段时间断货的山楂丸现在到货了啊，大家可以去订一下。而咱们山楂丸的好处就是不涨价，是不是？卖了这么多年了，还是99块钱这个价格。包括呢，像其他渠道啊，你像那个董宇辉老师那个与辉同行直播间也在售卖这个山楂丸。现在全国销量都是比较火爆的。咱们山楂丸呢，现在还有少量库存的时候，你就去订它啊，因为它没有涨价嘛，是不是？也别等它的调价了再去买了啊，因为我感觉到它短期之内还是应该维持在99这个价格，因为毕竟卖了这么多年了，是不是？99块钱买到12盒啊，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念念，这位是在四线上等候的听众朋友，四线你好。四先生，杜先生，杜先生你好。
2: 你好，金话吗？
1: 嗯，您说。
2: 我想去看一下脑梗啊。
1: 是看脑梗还是看脑梗的后遗症？
2: 我是2022年6月份得脑梗，脑出血。
1: 嗯。
2: 完了吧，在这给我离群里一大斤呐。
1: 嗯。
2: 我到那干了吧，做 CT， 现在呢，今天做的 CT 呢，他说我已经该化了。那个没有了，
1: 嗯，
2: 我现在腿脚不腿嘛，从去年11月份开始不好使，
1: 嗯，
2: 肚子棍儿好老看老似的。
1: 那您这种情况之下就得去做微创手术了。你想做微创手术吗？做微创手术的话，到医大二院找一下郭冕医生就可以了。
2: 我用不用我在那个群里做这些？那什么，那个 CT 呀、还是什么那些手续带着呀？
1: 当然了，你带着是最好的呀。上医大二院挂一下神经外科郭冕，礼拜一出诊啊。
2: 啊，
1: 下周一去吧
2: 啊。
1: 嗯，礼拜一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医生啊。
2: 啊啊，我把这些手续都带着，
1: 把这些报告啥都带着啊。嗯。
2: 哦哦，谢谢你几个啊。
1: 别客气，再见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五线。五线没有等候，二线啊，转到三线了。三线72岁，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3: 哎哎，
1: 嗯，
3: 青哥
1: 你好，嗯，
3: 我跟你说啥事呢？我要上医大医院那个去看病去。
1: 嗯，
3: 我看两方面病，一个是神经的方面，是失眠，睡觉不好。
1: 嗯。
3: 你看看你给我推荐哪个那个医生？
1: 得到医大二院呢，是专门看您失眠的朱延梅老师。嗯。
3: 我也准备上医大医院。
1: 嗯，那您就
3: 我姑娘他们
1: 没事，那您就自己找一下就行啊。
3: 那个再一个看那个骨关节黄膜炎那个瘢痕损伤，
1: 那您这
3: 个
1: 上
3: 医大医院看的哈？
1: 这个
3: 医大
1: 医就去看刘宁老师，挂骨科刘宁。
3: 他就看那个黄膜板的这个、
1: 嗯、对，就是看您这个位置、
3: 啊、
1: 对，骨科刘宁。
3: 他叫刘宁啊，
1: 对，
3: 刘宁是专家呗。
1: 对，安宁的宁啊。
3: 哦，
1: 嗯，
3: 那要是看那个睡觉这个，
1: 睡觉是医大二院朱延梅，您自己选择就行啊。
3: 啊，医大医院有没有？
1: 医大二院朱延梅啊，聊到这再见了，下一位听众朋友。

0: 朋友，无线听众朋友，你好，
1: 老师你好，
0: 你好，您说，
1: 我那什么，我下嘴唇长个小小疙瘩，我寻思找你上哪儿医院去看去？
0: 嘴唇上口腔黏膜科，医大二院口腔黏膜科穆森老师，
1: 医大二院口腔
0: 黏膜，对，口腔
1: 黏
0: 黏
1: 膜
0: 膜科，
1: 科，
0: 对对，
1: 口腔黏膜科去找
0: 对，
1: 什么老师？
0: 穆森，穆呢
1: 穆森
0: 是穆桂英的穆。
1: 啊，
0: 森是森林的森，
1: 那我不记不住你，我写上你告诉我，
0: 医大二院，
1: 医大
0: 二，
1: 二
0: 口腔
1: 院，
0: 黏膜，
1: 口腔黏膜科找木是不？
0: 对，穆
1: 木森，
0: 森，穆桂英的穆，
1: 木
0: 森林
1: 森，
0: 的森，穆森老师啊，
1: 森林的森。
0: 好嘞。
1: 森林的，谢谢你，老
0: 哎，别
1: 师。
0: 客气，好嘞啊，再见，四线等我听众朋友，四线上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您
2: 我
0: 说，
2: 有一个是这，现在有个这么情况，就是我哥在一个挺知名的一个大学的一个食堂工作了20年，他没给交养老保险。
0: 在大学工作
2: 他
0: 不代表
2: 是，
0: 就交养老保险
2: 对
0: 的，
2: 对，大学后食堂
0: 您这个是有一
2: 后
0: 个
2: 勤。
0: 误解的啊。就是我们讲啊，在这个单位工作，不见得跟这个单位就构成了劳动关系。我说的是不一定啊，这个东西呢，你得仲裁的时候去评判。因为很多，你比如说，我经常拿我们这个单位来举例子啊，那你想，我们这个单位要运转下去，除了有主持人之外，他肯定还会有一些后勤保障人员的，他也会有食堂啊，然后也会有，比如说保洁呀。也会有从事保安工作的这个同志啊，但是呢，你得看他最终的关系隶属在哪儿。他不是说在这个地方工作，他就跟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有劳动关系，所以他能否构成劳动关系的话呢，这个就得看当时他的工作背景，以及他们单位食堂这一部分的工作有没有成立一些子公司啊，或者有没有进行外包啊，
2: 没有，
0: 或者有没有三方公
2: 没有。
0: 司啊，就这些都要去看。如果没有的话，要提供什么呀？要提供几个证据。第一个呢，就是我在这个单位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工资发放记录。如果说证
2: 有。
0: 明学校是直接给他转款的，那就代表你看学校你给我开钱了呀，你直接给我开钱，那就是最重要的这个证据，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我上班的话，我得有打卡记录啊，我这么多年的打卡记录啊、考勤记录啊，这个也是一个证据。还有我上班呢，我既然是在食堂工作，我肯定有我的工牌呀、工服啊。另外呢，我在这个单位工作，我肯定得进这个单位的工作群啊，群里边的一些通知啊，是不是艾特我的一些通知啊，或者一些工作证明啊？再有就是单位呢，逢年过节有没有一些福利发放的一些待遇的
2: 小账，
0: 福利
2: 收
0: 的这
2: 数。
0: 领取的一些这些手续啊？就是我说的这些呢，尽量丰富它，越多越好啊，越多呢就越有利于劳动者。那我们呢是要。到劳动，这边呢进行仲裁，就是我的单位没有给我交纳养老保险，我要求呢，第一必须先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之后，然后让单位进行补缴。你可以通过12333打电话，然后获得地址，然后直接咱们去走劳动监察或劳动仲裁什么都可以的。
2: 那您那边有律师吗？帮我提供
0: 有
2: 一
0: 律
2: 下。
0: 师，但是得花钱呢。你要是
2: 可
0: 说。
2: 以。
0: 那行，你要是说咱们想花钱找律师，可以给马律师打电话，这没有问题的。我把电话
2: 可
0: 给
2: 以，
0: 到
2: 可
0: 你，
2: 以。
0: 然后按照我说的那个指导，你先把一些证据啥的都留存一下啊，把我刚才说的
2: 那个
0: 那么
2: 银
0: 多
2: 行
0: 的
2: 流水
0: 证据，
2: 打出来的。
0: 对，把我说的那么多的证据，尽量都找一找，先去保存，然后群里的一些事儿啥的多去截图啊，咱们进群的那些什么时间啥的啊，还有一些打卡记录、考勤记录啥的多留存一下，那你
2: 有
0: 就
2: 押
0: 先。
2: 金票啊什么的，
0: 对呀，那些都会有一些时间啊，因为咱得证明他工作的那个时长嘛，是不是？我把马律师电话给到你，然后详细情况你就问马律师就可以啊。行，
2: 好，
0: 那到不老师转
2: 谢
0: 线
2: 谢，
0: 吧。哎，别客气
2: 好
0: 啊。
2: 的，
0: 吴先生是李女士啊，李阿姨您好。
3: 哎，齐贺，我跟你说的，我吧上医大医院，医大二院，组研，省医院都看了，我就那个肋条，就那个摆子下边就肋条骨这块疼，一蹦一滚的疼，不知道上哪儿看好啊。
0: 具体什么位
3: 我
0: 置啊？腰后边吗？
3: 看看我有。那个后遗症，

0: 啥后遗症啊？
1: 我他说我这个腰有问题。
0: 带状疱疹后遗症呢，得看皮肤科张峰。你要是后腰疼的话呢，是那种就像我们说的脊柱疼啥的，脊椎疼，或者是呢您的腰椎骨疼，那这个就得看骨科，你得确定一下您具体是疼的来源。
1: 啊，他要我们检查去，就是这个医大的。
0: 那肯定得检查呀，你到哪儿都得检查呀。
1: 我去检查的时候我没事儿，我上那个省医院检查的时候我没事儿。
0: 每个医院的结果不一定互认的啊，你要是说我现在跟您确定的是你到底要看啥，你要看带状疱疹后遗症，还是看你的腰椎颈椎，还是看哪儿，你到底要看啥？
1: 我就想看这个腰这块儿。
0: 看腰椎吗？
1: 啊，这腰这个奶子下边这一滚一滚的疼是。
0: 腰的话上医大二院挂一下骨科知名专家王新涛。
1: 叫什么？
0: 王新涛，医大二院骨科王新涛。
1: 王什么新涛？
0: 新旧的新，王新涛。
1: 王新涛啊。
0: 对对对，医大二院骨科主任王新涛啊。嗯。记好了吗？
1: 嗯。
0: 记下来就可以了，直接挂号就行了啊。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三十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医急症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钛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 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
2: 好，接下来咱们接今天的电话啊。这位大叔呢应该是调整好了吧，四先生。
3: 听着好了，那个何师傅。
2: 您说。
3: 我说那个我这个虎口，前些日子这个转回来了，那个我那老年那个保险没转回来，我问你得上哪去转呢？
2: 不需要转啊，您那个老年保险
3: 不用转，
2: 对，不用转
3: 啊，
2: 你就正常开工资了，你转啥呀？都是本省的，就正常开钱了，不需要转的。然后你要是对，不用转，到了一定年龄，你想申请那个高龄补贴，你现在会。

0: 如果现在还我是我没去拿呀？
1: 你户口迁到哪儿了？
0: 啊？
1: 户口迁到哪儿了？
0: 迁到山东去了。
1: 户口迁山东了，得到山东去办高龄津贴，咱本地办不了了。
0: 哦，在哈尔滨办不了吗？
1: 对，办不了。那个是归户口所在地去办，25块钱。你为啥把户口迁山东去啊？那老家有地啊。
0: 那个我老家是山东的。
1: 是，我说你老家是有房子有地吗？把户口迁过去了。
0: 有房子。
1: 你为了老家那房子把户口迁走了是吗？
0: 啊，我想着这不是把事了。八十了，没事，这个得找个地方死，得回老家死。
1: 那你儿女啥的呢？儿女没在哈尔滨啊？
0: 也在哈尔滨啊？
1: 也在山东还在哈尔滨啊？
0: 在哈尔滨。
1: 你就是想在山东去世，在老家安葬是吗？
0: 对啊。
1: 哦，那行吧，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反正你现在呢，就差这25块钱，25块钱你得问山东。看看山东领多少，咱们哈尔滨这边是给25，超过80给25，山东给多少你得问一下你山东现在那个所在的村或者是社区，他会告诉你的，你就差个这个钱，其他不差了。
0: 哦，在哈尔滨领这个能领着了吧？
1: 哈尔滨领不了，你不是哈尔滨户口了，领啥呀？领不了。
0: 那个。每年我在这个在哈尔滨这个上银行去，那个老年，
1: 你那个不需要改变，退休金不需要改变，养老金不需要改变，你那个就不用动。我说的是多给的老年津贴啊，老年津贴，听懂了？
0: 啊，老年津，哦，那这还得回家一趟吗？
1: 你得问你们村或者是你那个社区，他给不给钱呢？给你就回去，不给你回去干啥去啊？听明白了，
0: 行，
1: 啊，
0: 谢谢了，
1: 哎，再见，哎，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五线听众朋友，王阿姨，王阿姨你好，
2: 金科老师你好，我今年75岁，我家住在曲里这边，我想麻烦你帮我找一个治我肠病的大夫。
1: 怎么不舒服现在感觉？
2: 我是4年前我做了肠息肉切除，我现在4年了，我想复查一下。
1: 行，您这样，您上星期三的时候，周三的时候到一大一群里，你挂刘天佑医生。
2: 周三。
1: 对，周三。
2: 咱们那个群里一大一这边没有吗？
1: 就是周三嘛，群里一大一群里，挂刘天佑，对。
2: 什么名？
1: 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医生，挂普外科刘天佑。他就对，不用，他就给你安排了。
2: 叫刘天什么？
1: 刘天佑，保佑的佑。
2: 保佑的佑。
1: 单立人加上左右的右，对。
2: 那个，一个单立人，一个右。
1: 对对对。
2: 刘天佑，这普什么普？
1: 普外科。
2: 普外科。
1: 对。
2: 普外科，周三上午下午。
1: 应该是全天吧，周三全天应该出诊吧。
2: 刘天佑。
1: 对，刘天佑。
2: 刘天，我再记一下，周三刘天佑普外科。
1: 对。
2: 好了，谢谢谢科老师。
1: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三线上姚先生，姚先生你好。
3: 啊。
1: 姚先生你好。
3: 是不是姚先生你写的？
1: 是您，到您了，您说。
4: 对。
1: 到您了，可以讲话了。
4: 哦，听
1: 您用电话讲，用电话讲啊。
4: 你好，这是电话。
1: 您说。
4: 我母亲是91岁。她的身体吧，就是。谁来讲呢？
1: 您用电话讲，离那个收音机远一点，他俩互相有干扰。
4: 好的好的。
1: 用电话讲好不好？
4: 好的好的。现在这个我母亲吧，就是91岁。她身体呢，就是她身体就像各个关节都疼，就是各大医院嘛我也看了，领着去了，就是疼痛科也去了。 现在是检查，检。

0: 压不了他是什么病，
1: 嗯，
0: 就确诊不了，
1: 嗯，
0: 反正我母亲吧，天天听你这个节目，我叫我母亲跟你说，
1: 不用不用不用，
0: 就是、
1: 不用了不用，你就说就都代表了。
0: 嗯，
1: 不用再换人了，因为咱保证节目正常进行。
0: 嗯，
1: 我跟您说实话，他这个年龄就是不太容易看了，就是现在我给他推荐医生，也可能是这个结果。但您说呢？想去解解心仪啊，再找知名专家再看一看。他这个科呢，特别适合呢到一大二院看一下老年科的范英主任。一大二院老年科范英，范伟的范，老鹰的鹰，他是从他现在身体的综合去评判，告诉你们该怎么调养，该注意什么。但是你要说彻底一点都不疼，那个难度就比较大，它可能会有略微的改善，
0: 哦，
1: 但不会太明显。
0: 我这意思，听着我这意思什么，你跟他说，因为我们嘛，他们关键他91岁了，我们就是跟他说他不听他。
1: 那你就去找范英老师，
0: 嗯，
1: 我要说的话也是找范英，让范英让主任去说，你就跟他讲，让范英去看，让主任专家去说，肯定比咱们说话要更好使。我也没办法给他确定啊，不能给他诊病的。我就跟他说，我也不可能说他永远好不了啊，那也不负责呀，他必须得让专家去看。
0: 嗯，他现在我们说话吧，他不就是91岁的老人，他不听我们的，就是他说我给清哥打电话，我说那你打，我给你打个电话。
1: 嗯，那行，
0: 那
1: 你要是说这心愿就是让我跟他通话可以，你把电话给他。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行，你跟他说一声，
1: 嗯，
0: 他就能解心疑，就是我们怎么去办。
1: 行，没问题，好的，嗯嗯，阿姨你好。
2: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2: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6: FM98.4 幸福984，
2: 我们一起加油。
7: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的特别节目啊，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来自于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原来都是1800块钱六斤，对不对？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所有在今天的这一个小时特别节目当中打进电话预定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的，还是1800块钱六斤，还是1800块钱啊，这个一组。但是呢，1800块钱是买六斤赠一斤，您到手的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7斤海参，还额外 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1800块钱一组，没有任何变化。但是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到手一共是7斤海参，还额外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来自于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玉成堂的海参从2009年跟我们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尤其现在又到了特别适合吃海参的季节了，好多听众朋友呢都在买海参。但是今天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老听众朋友，今天买海参您可来着了，因为现在你就要抓起手边的电话赶紧打，才能抢到近期给大家推出一小部分的团购政策，跟原来还不一样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咱们的团购政策原来1800块钱六斤海参，300块钱一斤，六斤1800，对不对？今天咱们是买六斤赠一斤，您一共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再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如果你此时此刻刚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知道了啊，就这几天特殊的优惠政策，在海参被大家需要的这个季节给大家推出这样的活动，简直是太合适了。买六斤赠一斤，1800块钱到手是7斤，跟您从2009年到现在买的那个玉成堂海参是一模一样的，发好的即食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拿回去之后放到冰箱里冻上，冻的一年都没问题，因为它保质期冷冻是12个月的时间，啥时候想吃拿出来单独的一个独立包装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简单。关键咱们这个海参里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去煮吧，油和增料的多好看呢，一丁点都没加，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说我煮的时候加点矾吧，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所以大家不要追求说那个海参呐、口感有多好有多筋道，那如果是它原本就有的那个胶质含量可以，如果是后期用这个矾煮完之后感觉很筋道啊，放到地下一扔都弹起来多老高，弹性韧性可强了，那不是海参原本就带的品质，对不对？所以咱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不少高龄老人包括孕妇产妇怀孕3个月开始，好多的小妈妈们都在吃咱的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我们得为了对它负责呀。所以即便这个硫酸亚铁和矾这种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食品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加，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的团购优惠政策啊，太合适了，您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1800块钱平时就是6斤玉成堂的海参，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六斤赠一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7斤是7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是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
6: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7: 欢迎五线的冯女士，您好。
8: 你好，海兰。
7: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啊，要订
8: 一组海参。
7: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的，一共是7斤，加上5袋青虾仁啊、哦。您等着接电话、
8: 谢谢。
7: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六线的黄先生，您好。
9: 你好。
7: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一组海参今天是买6斤赠1斤，一共到手7斤，再额外加赠给您2斤，一共是5袋的青虾仁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赶紧打电话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就这几天的时间过后，海参还是恢复原来的价格，1800块钱6斤啊、哦。就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回馈咱们的粉丝的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活动结束了，还是1800块钱6斤啊！欢迎的是五线的易先生，您好。
10: 哎哎，你好你好。
7: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一组1800块钱，现在到手是7斤海参，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9: 订一组海参。
7: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啊，再加赠5袋青虾仁，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县的杨女士您好。
9: 哎，您好，主持人，我没听错吧？是
7: 没听错，对，是的，1800块钱，原来就是6斤海参，啥都没有。今天是买6斤赠1斤，到手是7斤不说，还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啊！哎，等着接电话，
9: 留两组
7: ，好，两组，那就是一共14斤海参，再加上10袋青虾仁，多合适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六县的关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842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希望大家都奔走相告。如果说啊，您的兄弟姐妹、您的亲朋好友、您的同事，甚至是邻居，啊，七大姑八大姨的，原来就吃咱们玉成堂海参，这个都是1800块钱6斤买到的，对不对？咱们一直以来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回头客太多太多了。这个海参的品质，您试想一下，咱们老爸爸老妈妈吃完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自己没有啥感觉，他能继续买这个海参吗？从2009年到现在，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就没换过品种，就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团购到现在，就可以证明回头客特别多。而今天是买6斤赠1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变，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
6: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7: 欢迎五县的尤女士，您好。
11: 啊，订一组海参，
7: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啊，还给您送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时间非常非常紧张。所以如果说您此时此刻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赶紧给你的亲戚朋友发个微信，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今天的时间特别紧张，而且就这段时间一小部分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买6斤赠1斤，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儿。等到活动结束，千万别回来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还听你说1800块钱7斤海参了，我一直买的都是6斤呢，啊，这回7斤还有没有了？等到活动结束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订，你还能捞着，等到活动结束就真的没有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
6: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7: 四县的严女士您好，严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啊？严女士，好吧，手机尾号是857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电话，没有任何问题的话，预定成功了，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上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此时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啊，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
6: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7: 时间非常紧张，因为厂家给我们提供买6斤赠1斤这个海参，并且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的这个团购政策是有数的，一共就这么大的量，团购没了活动就结束了。你回过头来找我们导播老师，找我，找我们的送货专员，找后账都没有用，只要活动结束了就恢复到1800块钱6斤。现在是买6斤赠1斤，买6斤赠1斤，1800到手7斤，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欢迎四县的边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来一组。
7: 哎，啊，来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额外加赠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
11: 哎，
7: 三县的孙女士啊，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12: 对对，
7: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今天到手7斤，还加赠青虾仁儿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县的刘女士您好。
13: 你好。
7: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13: 对。
7: 好嘞，今天到手7斤，加赠5袋青虾仁儿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好多都是咱们老用户老听众，就吃好这个海参了。会生活懂养生的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现在这个可是吃海参的季节了。还有更重要一点，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追求它颜色更好看，说往里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啊，说弹性韧性可强了，我加点矾去煮吧，没有。所以老听众朋友会挑会选的啊，吃咱海参 参这么多年了，对不对？您都明白咋回事，所以咱们的海参今天能给大家带来1800块钱买六斤赠一斤啊，1800一组，一共是7斤送到家，还有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非常难得的机会，赶紧抢！
6: 0451-823-2312，823-2312，823-2312，823-2312。
7: 欢迎六线的全先生，您好。
12: 哎，
7: 要订海参是不是？
12: 对对，
7: 一组，今天1800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您等着接电话。哎，别客气。四线的徐女士，您好。
13: 啊，对，
7: 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13: 啊，对的，海参。
7: 好嘞，今天到手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好，预定成功。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14: 哎，您好。
7: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14: 啊，对，
7: 哎，今天到手可是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吧。五线的尹女士，您好，尹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尹女士，手机尾号是747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还能打进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我已经给您预定成功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货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您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7斤海参1800，平时都是6斤，今天是买6斤赠一斤，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一块给您送到家。欢迎六线的于女士，您好，于女士，哎，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一组海参哈？
14: 对，赠一斤海参，
7: 对。
14: 对
7: 对对，今天是买6斤赠一斤啊，买6斤赠一斤，然后再加上5袋青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等着接电话吧啊、哦！好了，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潘女士您好，
15: 您好，
7: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15: 对对，
7: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哦！哎，
15: 对了，
7: 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16: 你好、哎、我要订一组青虾仁
7: 一组海参，
16: 一组海参、
7: 哎、7斤给您送到家、哎、然后再加赠5袋青虾仁，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
16: 哎、
7: 咱们大家打进电话预定的可别设置那个陌生号码拦截，因为给您回电话的号码不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回电话的号不是直播间的电话，如果您设置了陌生号码拦截，我们给您打不进去，您接不到我们电话，我们不知道地址，这个优惠您就享受不到了啊、哦、赶紧打电话订吧。
6: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7: 四线的张先生您好，电话切到直播间，张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好吧，尾号是509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7: 哎，主持人你好，
7: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17: 哎，对，
7: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到手是7斤，还是1800块钱，7斤海参跟原来品质一模一样的，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预定成功，别客气。
6: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7: 欢迎的是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18: 哎，你好，海兰，那个、
7: 哎、
18: 你给我订一组
7: 啊，一组海参，咱们今天到手是7斤啊。
18: 我一直吃到现在，啊、
7: 从我们开始团购你就一直吃哈，真是那真是我们老听众了。行啊，那今天合适、
18: 啊，
7: 从来没赶上过吧？行，
18: 没有没有、
7: 啊，现在是7斤、
18: 啊，
7: 完了是一共是那个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吧。
18: 啊，
7: 哎，好嘞，
18: 啊、
7: 哎，感谢参与，再
18: 见。
7: 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19: 给我订一组海参，
7: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买6斤赠一斤，对，到手一共是7斤啊、哦，哎，加赠5袋青虾仁，青虾仁也会加赠给您，太合适了啊！等着接电话，哎，好嘞，预定成功了。想订海参的赶紧打电话抢啊！今天的名额并不多，大家要知道，咱们这一波能够给大家拿出了这么大的优惠福利，好多听众朋友都觉得不敢相信，真的吗？吃了这么多年，1800块钱6斤的海参，顶多就赠5袋青虾仁，对不对？最优惠的时候就赠5袋青虾仁，今天不是，今天是买6斤赠一斤，也就是说海参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今天到手跟原来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我们从2009年团 购到现在的海参，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三到五年自然生的海参一直是这个品质，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它是单冻即食的，放到冰箱给它冻上，保质期冷冻储存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的。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节日的餐桌上不得有个大菜吗？对不对？走亲访友想带点高端的健康的礼物，这海参太值得拿出手了，对不对？原来1800块钱就是六斤，现在打电话，今天我这档节目还有名额啊，赶紧抢
6: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7: 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买6斤赠1斤。仔细听好了啊，买6斤赠1斤，我们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儿，一共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儿。买6斤赠1斤，平时都是1800块钱6斤呢，那就合到300块钱1斤。那你这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呢。多了1斤海参呢，多合适啊！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个海参的，如果您的亲朋好友、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的都在吃咱这个海参，您赶紧给他订上。如果咱家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也吃咱们的这个海参，您赶紧给他订上，因为今天订合适。活动结束了，咱就不是1800块钱7斤了啊！等到活动结束，还要恢复1800块钱6斤，就是为了回馈咱们的老听众朋友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对咱们玉成堂海参的支持厚爱。所以今天拿出来一小部分啊，数量非常非常少，就咱们近期的这个活动，您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等到恢复1800块钱6斤的海参了也合适。但是到那个时候说我想多要这1斤没有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到那个时候您多要一根都没有，就别说多要1斤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啊，
6: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7: 我们每档节目当中都是有限额的，所以说大家要仔细听好了，每档节目当中都是限购的，不是您想买多少就买多少，不是我想接多少电话就接多少电话。现在此时此刻还在听我们节目的，您赶紧把电话打到直播间。这一波活动如果您赶上了，如果能抢到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什么叫幸运听众？也就是今天能够把电话打到我们直播间刚好听到节目的才能拿到这个团购政策啊！赶紧打电话，一会儿我换说其他的产品了，这个海参就没有了啊！欢迎六线的李先生，您好。
12: 你好，你好，就一组海参。
7: 哎、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开女士您好，哎，你好，这位听众，
20: 你好，
7: 哎，要订咱们一组海参是不是？
20: 对对对。
7: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手7斤，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哎，好，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孙女士，您好。
21: 你好，我想来一组海参。
7: 一组海参今天是赠送这个5袋青虾仁，再额外加赠1斤海参，也就到手一共是7斤海参加5袋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21: 哎、说了感觉挺合适。
7: 合适，非常合适、
21: 嗯、
7: 啊，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22: 哎，你好，这个海参真实惠呀、
7: 啊！啊，对呀，当然了，能赶上这个活动，但不是啊，我告诉你，这个活动就这几天，活动一旦结束了，还要恢复原来的1800块钱6斤啊、哦。
22: 对呀、啊，这不赶上了吗？
7: 啊、对，
22: 我订一组
7: 啊，行，给您报上名了，到手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这个千万别回来找后账啊！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和支持我们的这个活动。你想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吃饭，你也不能练空手道啊，对不对？是不是得给人家啊带上一份健康的礼物啊？或者在家里边招待亲朋好友到咱们啊家里边来吃饭的时候，咱节日餐桌上啊，平时过年过节这节那年的，对不对？哎，到这个。 个节日餐桌的时候，咱们肯定得研究菜呀。那海参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抓紧预定。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1800块钱，一共到手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吧，
6: 0451-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7: 赶紧现在打电话，现在订合适。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不说一年365天天天吃吧，海参的品质大家都知道，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又营养缺乏导致这儿不得劲那儿不舒服的，海参是个特别好的选择。第一，海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不会因为吃了海参让你的血糖升高血压升高胆固醇升高，这一点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年轻人包括这个准妈妈们，孕妇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一天一根，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都没有任何问题。最关键一点，它不会让你发胖，这一点它的品质是非常之好的啊。所以海参你想一想啊，6000亿年前的活化石，被称之为活化石的东西，海参被称之为海底之人参，而且海参它是温补的，尤其咱们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它呢不是热水的参，热水参呢长得比较大比较胖，但是呢营养价值没有它高，咱们的海参呢是比较紧致的那种，是凉水参，它是温补的，吃完了之后呢不像人参补完了之后那么上火，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关键是咱们得把这个营养吸收到。它这里边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 EPA 以及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镁等等这些微量元素，很难找到一根食物当中，海参就是一个食物，对不对？没有任何的添加，所以你很难找到一个食物当中含有如此全面的营养，非常难得。小孩不咋爱长个的，上至百龄老人，下至孕妇产妇都能吃，几岁的小孩添辅食了都没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吃咱们的海参啊。它不挑人，没有任何问题。关键问题今天是1800块钱到手的是7斤，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现在赶紧打电话啊，
6: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7: 今天1800块钱，原来都是六斤的海参，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到手一共是7斤的海参，到手一共是7斤，并且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你看看啊，给您加赠一斤海参，还加赠5袋青虾仁，这机会非常难得。活动结束了就没有这个团购政策了，就恢复1800六斤了啊！千万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支持我们的活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你看今天啊，打电话的就好多都是咱们的回头客，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咱们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朋友，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海参的品质是相当相当不错的，买六斤赠一斤，今天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到手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啊！抓紧打电话报名吧，
6: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7: 欢迎的是三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0: 你好，丁一组。
7: 一组海参哈，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啊，这个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真没听说过活动，而且或许您的七大姑八大姨亲朋好友有好多亲人都在吃咱们的海参，你可以给他们打个电话，给他们发个微信，告诉他们一声，赶紧参与到节目当中。四线的丁先生您好。
0: 你好，
7: 哎，
0: 丁海参。
7: 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孟先生您好。
1: 你好，我也订海参。
7: 好嘞，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3: 你好。
7: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3: 啊？你好。
7: 哎，好嘞。哎，联头赠品一会儿给您带过去。
6: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7: 赠完即止，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的话，那你就等着以后吃海参，海参的品质也是非常之高的啊。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5: 你好，我想订一份海参。
7: 一份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三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0: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7: 一组海参。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一直在吃，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

0: 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无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来一组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哎，好的。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原来1800块钱六斤海参，300块钱一斤，六斤1800，对不对？今天咱们是买六斤赠一斤，您一共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再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如果你此时此刻刚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知道了啊，就这几天特殊的优惠政策，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六斤赠一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7斤是7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这一次特别好的活动，那从2009年到现在，我们的玉成堂海参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对不对？玉是御用的玉，成是言字旁那个诚实的诚，堂就是课堂的堂，这三个字来自于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这个海参的品质是相当相当的高，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所以老听众朋友啊，如果之前就吃过咱们玉成堂的海参，之前都是1800块钱六斤团购的，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定要把它定上，因为非常非常的合适。合适到什么程度？1800块钱还是一组海参，原来就是六斤啊，合到300块钱一斤。现在此时此刻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今天这期特别节目跟海蓝报名成功的话，那就是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买六斤赠一斤，额外赠那斤跟您买的是一模一样的，这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呢，对不对？非常非常合适。所以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就吃过这个玉成堂的海参的，你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了，跟您之前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买那个海参是一模一样的，跟您之前团购那个海参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海参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之高的，尤其是在感冒多发的季节，最近感冒也挺多的，对不对啊？啊，感冒多发的季节都建议大家，营养学专家也建议了嘛，啊，说的这个优质蛋白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要好好的去补充鱼虾蛋奶这一类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优质蛋白质可以增强我们整个身体的免疫力，整个身体的抗病能力啊，对不对？玉成堂的海参啊，不用我多说，因为它的回头客特别多，您试想一下，如果说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啊，它的这个产品质量不好啊，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们，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改善，吃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他还可能回过头来再买这个海参吗？对不对？肯定换其他的品牌了，那海参的品牌品种太多了去了，咱这个呢是单冻即食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冷冻包装的，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放到冰箱里给它冷冻储存，什么时候想吃提前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我要提醒大家，大家不用担心说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1800块钱一共到手是7斤，是不是临期的呀？不是，大家完全放心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的任何产品就没有临期这说。为什么？因为它没等日期不好呢就被大家抢购一空了，所以咱们的日期是非常之好的海参，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一共到手啊是7斤， 七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整组海参的价格没有变，但是额外加赠给您一斤海参，省了300块钱不说，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

0: 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所以您还有啥犹豫的，赶紧打电话预定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真的是太合适了，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1800块钱平时就是6斤玉成堂的海参，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6斤赠1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7斤是7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三线的这位听众啊，崔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2: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再付款就行啊。
2: 哎，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3: 订一组。
0: 一组海参连头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3: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周先生，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哎，
4: 我订2组。
0: 2组海参，对。你原来就吃过咱这海参吧？
4: 是的。
0: 对，你看都是老听众，2组2组订，因为反正也得吃，家里人口多，很快就吃没了，对不对？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欢迎的是4线的刘女士，您好。
5: 喂，
0: 哎，等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要订海参是不是？
5: 啊，我都吃过了，我订一组。
0: 好啊，咱们的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报上名，阿姨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5: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好，再见。你说餐桌上谁像过去那整的大肘子、大猪手、大排骨的，对不对啊？肥甘厚味的都吃不进去，你拿海参做几道菜尝尝，你就知道了，对不对？欢迎的是3线的邢女士，您好。
6: 您好，主持人。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6: 对，
0: 好
6: 份儿，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这一块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再见。哎，别客气。2线的李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要订
7: 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4线的赵女士，您好。
8: 哎，等我订一组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想订海参的，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因为它的数量，赠品数量真的不多。这海参呢，基本上不会断货断多长时间，就是说你这一波海参吃没了，说想订没订着，你等着下一波来现货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海参我们从2009年给大家去团购，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每一根都是独立冷冻包装的，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而且我们是按照非常科学的发制熬煮的方法给大家发制熬煮成熟的。还有这个海参是3到5年自然生海参啊，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啊，辽参、海刺参，刺头坚挺饱满，底足坚韧结实，这不用我多说了啊。咱们的老听众，尤其是老听众，吃了多少年咱这个海参了，您今天赶紧订，因为今天订合适，千万别找后账，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就这几天的时间过后，海参还是恢复原来的价格，1800块钱6斤啊，就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回馈咱们的粉丝的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活动结束了还是1800块钱6斤啊。我希望大家都奔走相告，如果说啊，您的兄弟姐妹，您的亲朋好友，您的同事，甚至是邻居啊，七大姑八大姨的，原来就吃咱们玉成堂海参，这个都是1800块钱6斤买到的，对不对？咱们一直以来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回头客太多太多了。这个海参的品质，您试想一下，咱们老爸爸老妈妈吃完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自己没有啥感觉，他能继续买这个海参吗？从2009年到现在，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就没换过品种，就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团购到现在，就可以证明回头客特别多。而今天是买6斤赠1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变，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欢迎的是3线的王女士，您好。
9: 哎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2: 对，我要订一组海参。
0: 好，连同那个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
2: 行，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抓紧打电话预定啊，非常非常的有限，赠完即止，赶紧在我们节目当中把它订上啊！现在感冒的这么多，我都建议您家有咱这个海参的，冰箱里就有咱这个海参的，别停，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或者一天半根也都没有任何问题。说早上起来啊，头天晚上就化上一根，早上起来老两口一人吃半根也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对不对？海参当中啊，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是啊，这个营养价值非常之高的。你很难找到一种食物当中，它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不伤肝、不伤肾，也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负担，而且它还能够给你补充这么均衡的营养，对不对呀？哎，营养均衡了，免疫力提升了，就不爱感冒了。现在感个冒多遭罪呀，是不是？赶紧打电话订吧啊，
1: 0451-823-2312，823-2312，823-2312，823-2312。
0: 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连那个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7: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六线的祝先生，您好。
9: 哎，你好，主持人，哎，给我订一组，
0: 一组海参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邱女士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欢迎的是三线的严女士，您好。
11: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
11: 哎、
0: 是不是、啊？
11: 海兰你好，嗯。
0: 哎，一组海参，
11: 订一份海参、嗯、
0: 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
11: 哎哎，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嗯！时间非常非常紧张，所以如果说您此时此刻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赶紧给你的亲戚朋友发个微信，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就这段时间一小部分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买六斤。赠一斤，再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儿。等到活动结束，千万别回来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还听你说1800块钱七斤海参了，我一直买的都是六斤呢，啊，这回七斤还有没有了？等到活动结束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订，你还能捞着。等到活动结束就真的没有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有人问到说海兰这个赠品结束时间是哪天呢？没有结束时间，赠完了活动就结束了啊。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12: 你好，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
12: 谢谢，
0: 别客气，别客气，
12: 哎，
0: 一块给您带过去、哦、
12: 啊。
0: 好嘞，
12: 谢谢，
0: 哎，感谢参与，欢迎五线的刘女士，你好。
13: 哎，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13: 对，给我订一组海参。
0: 订一组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13: 哎，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不敢相信呢，真是，就是这一次福利，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真的太给力了。因为海参当中的营养价值太高了，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啊，包括一些这个钙铁锌等等。海参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吃海参的群体太广泛了，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好多人呐、啊，说一年四季我做不到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吃海参。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吃咱们海参都吃多少年了，那我家里老人包括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啊，包括很多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吃咱们团购这海参。你想啊，如果说这个品质不高，产品质量不好，我们从09年到现在是不是早换品牌换厂家了？这个品质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了？所以它的品质是相当之有保障的，我们才没有换品牌，没有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当然平时就是6斤1800，今天此时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啊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23-23111。

0: 023232112。
1: 时间非常紧张，因为厂家给我们提供买六斤赠一斤这个海参，并且额外再加赠五袋青虾仁的这个团购政策是有数的，一共就这么大的量，团购没了活动就结束了。你回过头来找我们导播老师，找我，找我们的送货专员，找后账都没有用，只要活动结束了就恢复到1800块钱六斤。现在是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1800到手七斤，再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啊。87996984，三线的曹女士你好。
2: 啊，你好。
1: 哎，
2: 我想订一份。
1: 一份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2: 哎，可以。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郑女士你好。
3: 你好，给我来那个一组海参。
1: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
3: 好，
1: 好嘞，
3: 谢谢，
1: 感谢参与，别客气。欢迎六线的秦先生，您好。
4: 你好。
1: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4: 订组海参。
1: 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管女士，您好。
5: 你好，订组海参。
1: 好嘞，啊，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5: 好，
1: 哎，好嘞，
5: 谢谢，
1: 别客气，再见。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赶紧打进电话啊！这个真的是先到先得。真的是先到先得，经常吃咱这海参的。那你想，从09年到现在，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单动即食的海参，按照非常科学的熬煮方式和方法啊，辽宁的海参，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并且是海刺参，刺头非常坚挺饱满，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好多人吃过咱这海参的，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咱回头客太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的，不妨从这一次福利开始，您来品尝一下咱这海参就知道了。你想它能有那么多回头客，这海参的品质能不高吗？那我们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过合作的厂家，没换品牌，没换品种，一直就团购这个品牌的海参，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太多人他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啊，赠品数量不多。欢迎四线的徐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1: 哎，
6: 订一组啊。
1: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
6: 好，谢谢，
1: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我告诉大家啊，其实海参可以做出老多道菜来了，对不对？海参鸡蛋羹、海参燕麦粥、海参小米粥，还有平时呢可以做点海参捞饭，对不对？海参豆腐煲啊，捞汁海参，其实海参能做出老多道菜来了。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全家人都能吃啊。二线的石女士，你好。
7: 哎，
1: 啊，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是有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所有打进电话报上名的听众朋友，大家仔细听好了啊，我们现在做节目的时候，大家打直播间电话直接跟海兰来报名，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了啊，售后的服务热线啊，服务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然后给您送货。所以如果您遇到陌生号码来电，您得接，因为我们下一档节目要使用87996984，咱不能占着线，所以呢会有售后的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千万别把您那个手机啊设置成陌生号码拦截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给您打电话打不进去，不知道您家里住址在哪儿，咋把这海参给您送过去啊，对不对？好多人订完海参说的咋没给我来电话呢，啊，我咋没捞着那个赠品，因为啥？因为你那个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我们电话都打不进去，我也不知道您家在哪儿，咋给您送货呀，对不对？赠品数量不多了啊，大家赶紧打电话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好多都是咱们老用户老听众，就吃好这个海参了，会生活懂养生的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现在这个可是吃海参的季节了。还有更重要一点，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追求它颜色更好看说往里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啊，说弹性韧性可强了，我加点矾去煮吧，没有。所以老听众朋友会挑会选的啊，吃咱海参这么多年了，对不对？您都明白咋回事。所以咱们的海参今天能给大家带来1800块钱买六斤赠一斤啊，1800一组，一共是七斤送到家，还有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非常难得的机会，赶紧抢。
0: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23112。
1: 六县的董先生您好。
6: 哎。
1: 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6: 哎，对对对。
1: 好嘞，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哎，四县的孔女士您好。
7: 好，谢谢。
1: 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8: 啊。
1: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8: 啊，我想订一份海参。
1: 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石先生您好。
9: 你好。
1: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9: 啊？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9: 啊，
1: 哎，
9: 谢谢。
1: 现在啊，只要我说你们还能订就都有赠品。欢迎五线的邱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
1: 订海参哈。
10: 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10: 哎，
1: 好，
10: 好，
1: 再见。别客气了，欢迎的是二线的哦，高女士，手机尾号是275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吧啊。哎呦，这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们节日的餐桌上可不能说像过去那种大肘子、大排骨啊、大鱼大肉、大猪手的，是不是肥甘厚味的？现在大家都吃得很健康，你整那些大肉啊啊，大家第一吃不下去了，对不对？上顿吃、下顿吃的都吃不下去了，你张罗了一大桌子菜，人家都不动几口，是不是感觉就没啥意思了？是不是？而这个海参真的是非常好的，欢迎四线的郝先生，您好。
11: 你好，我是海参、
1: 哎、一组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嗯、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
11: 好
1: 嘞，感谢参与。
0: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1: 现在有一个空线啊，想预定赶紧打电话，我抓紧接。欢迎三线的于女士，你好。
12: 哎，我要订一组海参。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咱们这个海参呐、啊，那就不用我多说了。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煮海参的时候加点硫酸亚铁吧；也没有说为了让它这个口感更好、更加筋道，说煮海参的时候加点矾吧。没有，就硫酸亚铁也好，矾也罢，这些食品添加剂是我们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往食品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吃。别说百龄老人了，几岁的小孩了，咱们孕妇怀孕三个月开始就吃咱们的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孕妇产妇都可以放心的吃的营养食品。那你说你给孕妇产妇包括小孩小小孩去吃那些什么这个玩儿那个片儿的这个粉的，是不是不太合适啊？对不对？你不知道里边都有什么。但是海参它就是一根营养物质，就是海底的人参，说白了就是一个海鲜，但是你却很难找到一种如此啊这个均衡全面营养的。那现在呢，不光是感冒病毒啊，各种什么这个疱疹病毒，对不对？单独性疱疹病毒啊，各种各样的病毒，还有一些呢是这个容易让我们泻肚子的病毒啊，非常非常多。而且现在啊，就感冒病毒也是呈上扬的趋势，有很多身边的亲戚朋友就跟我们之前那个症状是一样一样的，浑身疼，浑身的皮都疼，发高烧，头疼欲裂啊，这个鼻子啊就好像被水泥给堵住了一样，嗓子啊像小刀片去拉的一样。所以现在一定得提高自己的免疫功能，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对不对啊？因为这感冒病毒它防不胜防啊，对不对？现在很少人有全天说我出门24小时都戴着口罩的了啊，就算你戴着口罩，可能家人在外边出去没戴口罩回来也会把这个病毒传染回来，对不对呀？现在非常非常多的人出现感冒的这些症状，真遭罪，真难受啊，就一定要补充蛋白质，多吃点鱼虾蛋奶。啥意思？鱼虾蛋奶的共性那不就是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吗？蛋白质含量丰富了，对不对？身体不缺蛋白质了，免疫力就强了，抵御外界细菌病毒的侵袭它就大了呗，对不对？所以大家抓紧预定吧。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7斤海参1800，平时都是6斤，今天是买6斤赠1斤，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一块给您送到家。活动现在啊，现货还有赠品啊，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吧。平时就经常吃咱那海参的，你反正得吃海参，平时啥都不赠，什么都没有，赶上赠虾仁了，咱还不啊赶紧把它订回去，放到冰箱里冻的1年都没有啥问题，对不对啊？买回去放到家里慢慢吃呗。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6: 你好，订一组海参。
1: 订一组海参，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就在这。

0: 山洞即食海参，我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的海参，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一直是这个品质，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它是单冻即食的，放到冰箱给它冻上，保质期冷冻储存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的。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节日的餐桌上不得有个大菜吗？对不对？走亲访友想带点高端的健康的礼物，这海参太值得拿出手了，对不对？原来1800块钱就是6斤，现在打电话，今天我这档节目还有名额啊，赶紧抢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买6斤赠1斤。仔细听好了啊，买6斤赠1斤，我们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儿，一共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儿。赶紧打通直播热线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这是来自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正常自由生长的目的的，所以刺头特别坚挺饱满，底足也非常坚韧结实。而且咱这个海参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油水增亮的啊，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我加点矾吧，都没有啊。即便这些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我们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边加，因为咱这个海参不少孕妇怀孕3个月就开始吃咱这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好多的小朋友们长身体的时候啊，包括一些中老年朋友想要均衡营养的时候都在吃咱这海参，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他们负责，是不是？这个海参品质有多高，质量有多好，不用我多说了。咱们从2009年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为什么？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也赶紧呢、去啊，给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什么老伙伴、老战友、老邻居的，他们原来如果也吃咱们的海参，此时此刻如果听到了咱们的节目，您赶紧啊，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哎，在984文艺广播，海兰给大家团购这个海参呢，今天有赠品，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那啥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赠品啊、哦！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哦。哎，谢谢
0: 啊，好嘞，别客气。四线的宋女士，你好。宋女士啊，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尾号是95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想要预订海参的，赶紧打电话。六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一组海参是吧？
3: 对，电动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同我们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3: 嗯，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程女士，手机尾号是0358，报上名了啊，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大家抓紧打电话就行了，赶紧现在打电话，现在订合适。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不说一年365天天天吃吧，海参的品质大家都知道，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又营养缺乏导致这儿不得劲儿那儿不舒服的，海参是个特别好的选择。第一，海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不会因为吃了海参让你的血糖升高、血压升高、胆固醇升高，这一点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年轻人包括准妈妈们，孕妇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一天一根，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都没有任何问题。最关键一点，它不会让你发胖，这一点它的品质是非常之好的啊。所以海参，你想一想啊，6000亿年前的活化石，被称之为活化石的东西，海参被称之为海底之人参，而且海参它是温补的，尤其咱们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它呢不是热水的参，热水参呢长得比较大比较胖，但是呢营养价值没有它高，咱们的海参呢是比较紧致的那种，是凉水参，它是温补的，吃完了之后呢不像人参补完了之后那么上火，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关键是咱们得把这个营养吸收到。它这里边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 EPA 以及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镁等等这些微量元素，很难找到一根食物当中海参

0: 就是一个食物，对不对？没有任何的添加，所以你很难找到一个食物当中含有如此全面的营养，非常难得。小孩不咋爱长个的，上至百龄老人，下至孕妇产妇都能吃，几岁的小孩添辅食了都没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吃咱们的海参啊。它不挑人，没有任何问题。关键问题今天是1800块钱到手的是7斤，买6斤赠一斤，买6斤赠一斤，现在赶紧打电话啊！今天1800块钱原来都是6斤的海参，今天是买6斤赠一斤，到手一共是7斤的海参，到手一共是7斤，并且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你看看啊，给您加赠1斤海参，还加赠5袋青虾仁，这机会非常难得。活动结束了就没有这个团购政策了，就恢复1800六斤了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
1: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
2: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4: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5: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4: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5: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6: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7: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4: 月亮已经圆了，
5: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4: 中秋了，
5: 回家吧，
8: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9: 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2: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10: 阮英唐铁牛为给大个儿哥治伤，来到乱石山89寺，到了山门外头，两个人叩打山门，由打里边出了一个老和尚，这个和尚也在60上下岁的年纪，面如青粉，新剃的脑瓜皮是血青锃亮，身上穿着是绿僧袍，下边是白袜子僧鞋。和尚长得很胖大，双手合十，弥陀佛，十方妙，十方修，十方弟子都能有。二位

哎，到此还是烧香还愿呢，还是讨亲问卜啊？张老，我们也不是烧香还愿，也不是讨亲问卜，我们求您呐，大慈大悲，叫您帮帮忙啊！哦，二位既然有事的话，先请到我的禅堂，到那里边一叙。多谢长老，三哥，走吧。他们两人就进了山门了。来到院里一看，有十几个和尚在那正练功呢，劈球啪嚓，有的是用砖砸太阳穴，有的练油锤灌顶，有的练铁尺排肋，玩铁锁的，拉铁弓的，劈顶啪嚓，酷痛。阮英心里合计呀，这和尚啊，肯定还是个武林高手啊。这和尚绝不简单，三哥，咱哥俩呀，可得客气点。哥两个跟着和尚就来到了禅堂。和尚住的那个屋子叫禅堂，尼姑住的屋子叫八境禅堂，老道住的房子叫蒿轩。老和尚把他们俩让到禅堂，叫他们坐下。旁边有两个小和尚，徒儿，叫外边你师兄们都回房去吧。是，给二位施主倒两杯清茶来。二位施主，贫僧庙里都很穷啊，没有茶叶，将就解解渴吧。张老，您别客气，我恕个罪说，您是绿袍僧了然长老吗？不错，正是贫僧。那么我想问一问二位，到这儿既然不是讨亲问卜，不是烧香还愿，不知道有什么贵干呢？张老，我们到这儿来主要求您大慈大悲，叫您帮帮忙。我有两个哥哥带了伤了，您没听说吗？东京汴梁有位英雄叫盖世雄，他立了擂了，要是三天没有人战败他，他就可以挂帅。当然这是以武会友，所以我们在擂台上跟盖世雄一比试，结果我两个哥哥带了伤了，据大夫说呢，是中了铁毒，这个毒呢特别难治。听大夫说您是武林高手，专门配一些个灵丹妙药能够解毒，我们哥俩呢来到这儿求您帮忙，您呢给我们配点药，把药给了我们哥俩，给我哥哥治伤，事后我们多给乡钱。二位施主啊，这个药啊我会配，这个药的名字叫吸铁退毒散。哦，对对对，那您这个药一定特别好使了。盖世雄据说他练的这种功夫一般人不会呀，他的铁砂毒药掌打上的人用我的吸铁退毒散肯定好使。阮英说，张老，那您就大慈大悲把这药给我们，给我哥哥去治伤，你也算普及众生，行好积德了。哎，不过这个药我现在没有啊。您刚才不是说了吗？您会配呀。对，倒是会配。张老，您说里头用几味药材，我们去买。那倒不必，这个药材呢还用不了多少钱。不过我听说盖世雄把人打伤喽，三天就得死啊，我这个药配成喽得七天。张老，那么说那您这药就不能提前几天吗？不能，里头别的药甭提，主要的是干姜，这个姜片啊
也不能烤干，也不能烘。

0: 还不能用太阳光晒干，得放到阴凉处把它阴干。所以要想晾干这个姜片儿，就得七天，别的药就不用再提了。张老，那么想想别的办法就不行吗？不行。所以我想了，就把药配成喽，也不急于事了。弥陀佛，罪过呀，罪过，我实在对不起二位呀，你们白跑一趟啊。张老，那么您手里没有，就您师兄师弟别人手里头就不能再找着一点吗？我说没有就没有，出家人怎么能说谎呢？张老，那么说就没有希望了，我们告辞了。对不起，实在对不起。老和尚把软硬唐铁牛就送出了山门。二位慢走啊，有功夫请到庙里来坐一坐啊。张老，回见吧。哥两个下了山坡，走出去够二里多地，唐铁牛把那嘴咧的像烂柿子似的。
1: 完了，有幸而来，败兴而归呀、啊！大哥二哥呀，就等着出殡吧。
0: 三哥，你认为和尚真没有药吗？
1: 猴啊，你又看出什么门道来了？
0: 这个和尚啊，他跟咱们撒谎。我看他是老虎挂念珠，假装善人，肯定有药，他不给咱们。
1: 那有什么法子？人家说没有。
0: 三哥，走，到前面树林里去说。哥两个到树林。三哥，你在这儿等着我，我回到庙里头。我再听听消息，兄弟，我可不放心。庙里头那些和尚，我看都不简单呐，他们练的都是硬功夫啊。也好，三哥，你跟着我，别进庙，在外头等着我。我要到里头听一听他们背地讲说些什么。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哥两个又回来了，来到后山坡，腾。阮英跳进去，叫矬子在外头等着。阮英来到禅堂外头，慢慢的把身子趴下，挨着窗户棂子，用手指肚慢慢的刮了一个小窟窿。阮英往里一看，和尚在那坐着，一边一个小和尚，老和尚正低头乐呢。哎。没想到啊，我徒儿还能露这么大的脸。刚才你们两个没听说吗？你师兄立泪了。
1: 弥陀佛，师父，我们听说了，我们当时没敢言语。
0: 这就对了。他们两个人到这儿来管我要药，他也不打听打听吗？盖世雄是我的徒弟。盖世雄的大哥，他跟我还是朋友，铜头八宝铁罗汉法缘，那是我的师弟。各方面的关系，我这药能给他们吗？那个人我倒没有印象，这个瘦小枯干的这个人，你师叔来没说过吗？说他跟他在太师府里头为仇作对，已经打过交道了。这个小子很狡猾呀，听说是状元府的，来到乱石山管我要药。这药咱们爷们有，能给他们吗？咱们能帮倒忙吗？给我倒杯茶来，一会儿啊，我得想办法躲一躲他们。36招走位上策，我恐怕他们俩还得回来找我的麻烦。
1: 师父，
0: 您不说药没有了，他们肯定走，还能再回来吗？我估计准得回来。我呀，出去躲他们几天，过几天再说。啊，师父，那您什么时候走？一会儿我就走。你们呢，在这好好给我看守禅堂。阮英外头再想往下听，他光说有药，在哪儿放着？阮英可听不下去了，为什么呢？他不说了。阮英心想，我要知道他药放到哪儿，我想办法给他偷出来。不过老和尚牙缝都不露了，阮英一合计，先出去吧。阮英跳出了枪头，见到了三哥。三哥，猴啊，怎么样？药肯定在山上，和尚就是不说放在什么地方，那怎么办呢？三哥，跟我来。阮英和三哥两个人一块下了山。到了山坡下边，等了一会儿的功夫，一看山门开了，由打里边出了一个小和尚，挑着一对水桶就下了山了。山底下有个井，小和尚把水打满了，刚要挑水走，阮英偷着过来了，来到他的背后，汤一个扫堂腿，扑通把小和尚打倒了，水桶也倒了，水也洒了。咪咪咪咪咪陀佛，你是？阮英说，你别吵吵，你要再高声嚷一声，我就要你的命。我问你，你师父把药放哪儿了？
1: 我师父
0: 说，你不说我宰了你。
1: 我师父把药啊，哪儿也没放，就在他身上带着呢。
0: 他现在走了没走？
1: 他正要走，叫我挑水，好好的照看禅堂。他不走前边这个大门，在后边角门走出后山，想躲几天，说怕你们还来找麻烦。
0: 你说的都是真话吗？
1: 我没撒谎，你留着我的命就行。
0: 我告诉你，我们不杀你，一会儿把水给你打满了，你上山，你不许露出一字。我们两个人在这儿，如果你给我们哥俩风声走漏，我可告诉你，你不管走到什么地方，你脑袋丢喽，你可不知道谁偷去的。
1: 是是，
0: 走吧，三哥，把水给他打上。唐铁牛给他打满了两桶水，叫小和尚挑着水就上了山了。三哥，
1: 猴儿，走，咱们去劫和尚去。
0: 三哥，应该智取，不能前功，记住没？三哥，你扶耳过来。
1: 行，好啊，就这么办。
0: 哥两个合计好了，不说他们俩，再说绿袍僧了然。老和尚背着个黄布小包裹，肩头上扛着月牙铲杖，除了后山的角门，大踏步，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和尚就下了山了。走出去也有二里多路，老和尚正兴致勃勃往前走着呢，突然在旁边瞪，
1: 和尚你好啊！
2: 把和尚吓一跳，弥陀佛，
0: 哦，是上山上管我要药的那位施主啊。施主，怎么在这儿相遇呀？
1: 长老，咱俩有缘嘛。长老，不知道要到哪儿去化缘吗？
0: 弥陀佛，我不是化缘，我要出去拜访拜访我的师兄师弟。施主啊，要没有别的事情，回见吧，我呢还得急忙赶路呢。和尚说话就要越过唐铁牛，
1: 别走，长老，您呐
0: 杀人杀个死，救人救个活，送人送到家。
1: 嗯，

0: 您嘴里头常说呀，慈悲为门，善念为根本，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出家人讲就是积德行好。长老，您有药就应该献出来，救人一命强如你吃斋行善了。弥陀佛，我不说是没有药吗？你这一番话我听不明白。嗨，那你是装不懂。张老，这个药啊就在你乱石山八角寺呢。弥陀佛，我说你怎么这么粘牙呀，我还有事，我得赶紧登路，回头再见吧。
1: 别走。我说老和尚，你今天要是给了我的药是两来无事，要是不给我的灵丹妙药，什么叫吸铁退毒散，你就甭想过去。
0: 哦，这么说你还想跟我比划比划吗？
1: 庞铁牛说，那是自然。告诉你和尚，不管是马上布下长圈短打水旱两路，咱要在乎你那叫狗熊。
0: 弥陀佛。矬子，你不是就想要药吗？你要是今天真把我绿袍僧了然战败，这个药不单是我给你，你要求别的什么我都答应。如果今天你要战不败我，弥陀佛，别说我绿袍僧要大开杀戒。
1: 那就来吧。
0: 怎么打
1: 你说。
0: 和尚说，我的铲呢、啊、尽量我不用。为什么？一动兵器沾着碰着，轻着带伤，重着就得死。我是出家之人，不能跟你一样。别看我刚才是几句气话，那你我两个就比比拳脚。
1: 那行啊，就这么地吧，你说怎么个比法咱就怎么个比法。
0: 老和尚把铲放下，好，请吧。
1: 请。
0: 矬子上前跟和尚就动起手来了。老和尚啊跟矬子来回打了也就三四个回合，矬子根本他不能跟和尚怎么正经打呀，他就是听软硬的话，想办法能把吸铁退毒散弄到手，扔蹦扔蹦扔蹦扔蹦。老和尚气的，弥陀佛，我说矬子，你这叫什么拳呢？
1: 我呀，我这叫蛤蟆拳，你没看连窜带蹦的吗？
0: 和尚一听，妈，武术当中哪有个蛤蟆拳呢？这是你自己独创新才呀。老和尚跟他再打，
1: 等会儿，这个咱比长了没意思，再动动家伙事儿怎么样？
0: 和尚说，我不想动兵器，你非要动兵器，别说沾着碰着我把你伤喽，你可不要埋怨贫僧。
1: 嗨，既然跟你打了，气没有好生的，是仗没有好打的。
0: 矬子有打屁股上把铁棒槌就摘下来了。老和尚拿起方便月牙铲，哗楞哗楞哗楞，跟矬子又打到一处。唐铁牛扔蹦蹦起来，棒槌一并就打和尚的天灵盖，扔崩下来就砸和尚的怀子骨。老和尚刚啷刚啷刚啷拿铲来回招架，跟他又打了有十了多个回合。
1: 别打了，和尚，不愧了然僧，武林当中听说有这么一号啊，真不简单。刚才比了拳了，我们两个人又比了兵器了。哎，我说和尚，水里头怎么样？这有个大水泡子，咱们俩进去比比水性。
0: 弥陀佛，矬子，你还会水吗？老和尚暗乐呀，心里想，远近闻名绿袍僧，我的水性还是数一数二的，他要跟我比水性，矬子，咱们俩在水里头还要征战征战吗？
1: 对呀，
0: 旱路是英雄，水路也得是英雄，这叫水旱两路，全面的人才。
1: 好。

0: 咱们俩就进去。这回你要败喽，该让我赶路了吧？这回我要败了，我给你磕头，我服了。
1: 好，
0: 来脱衣裳。唐铁牛摘帽子脱衣服，在旁边紧着忙活。老和尚也把大僧袍脱下来了，衣服脱去了，里边就剩了一个短裤，用现在话说就是大裤衩子。老和尚身体挺强壮，挺胖，弥陀佛，请吧，请。矬子就进了水了。老和尚一想，这回我就把你掐死吧，也算去了眼中之钉，肉中之刺。我把他治死之后，也算替我徒弟分忧解点愁吧，这都是我徒弟的仇人呐。老和尚看矬子进去了，和尚急忙也来到了这个岸边，一纵身扑腾，和尚就跳进去了。老和尚一跳进去就想奔唐铁牛扔崩，这矬子由打水里头就蹦到对过那个岸上去了。老和尚一分水就追唐铁牛扔崩，矬子由打对过岸上又蹦回来了。和尚呢刚走到半截腰那儿，前后都差不多一边远，矬子回来了。矬子回来之后啊，老和尚一转身，这和尚是干什么的？眼毛都是空的。哎呦，坏了，和尚就知道要上当。等和尚再看呢，在岸边上站着一个活猴，把和尚的衣服啊全给裹到一起了。
1: 三哥，扯话！
0: 弥陀佛，把和尚气的赶紧上岸，这哥俩呀就没影了。和尚一想，这算倒了霉，这俩小子真坏呀。阮英跟唐铁牛跑出老远来，一看和尚也追不上了。一方面是和尚啊追不上，另一方面，和尚那也是五六十岁的人了，穿个大裤衩子，你说附近有种地干活的老百姓看见和尚这脸往哪放啊？光不出溜的，所以他就没追上他们哥俩。哥俩来到树林里头，在大僧袍里头一抖了，阮英用手一摸，摸出个小口袋来，鼓鼓溜溜的，里头肯定是吸铁退毒散了。
1: 嗯，
0: 保证是，一闻这药面还真挺香。三哥，这肯定是和尚把药想带走，咱们这个计策怎么样？
1: 猴啊，有你呢，猴尖猴尖，猴灵猴灵的，我还不知道你吗？
0: 三哥别耽误，快点走。四五十里地呀，哥俩就回到了东京汴。来到东京，到了状元府，大家伙围着宇智霄孔生啊都在那儿哭呢。尤其是铁金定，是宇智霄刚过门不久的媳妇儿啊，哭得像泪人似的了。
2: 兄弟，你们回来了，回来了。大嫂怎么样了？没希望了。我的妈耶，肯定是活不了了。
0: 阮说，三哥怎么跟大嫂还开玩笑？什么时候了？大嫂，药我们弄来了。
2: 哎呀，老三呐，你太坏了。大嫂，这不有希望了我才跟你开玩笑呢。
0: 阮英说，李大夫，这个药我们拿来了，您看得怎么调治法。
3: 李大夫把药接过来，一个小布口袋啊，上面拿绳穿的，把这口打了开，闻了一闻这个药面，李大夫一看说，这药配的是相当不容易，这个和尚有两下子，专门配解毒的药材。反正我听说过，这个药啊得使陈醋拌上，然后给伤糊上，咱们先试一试吧。这个药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如果是真的那肯定好使。阮英说，我看和尚绝不能是假的，因为他要躲我们嘛。旁边把陈醋拿来了，找了一个碗，把这药面倒到里头和好了，然后给孔生、宇智霄就是

0: 上到伤口上了。这阵儿啊，天都快黑了，阮英一看呢，擂台甭去了，就得最后一天，明天我去了。哥两个躺着，原来是昏昏沉沉的，喘气儿都不匀，一阵儿气儿上来，一阵儿就好像断气儿似的。这个药上之后呢，就像睡着了似的，这气儿喘匀了。大伙儿都在这看着吧，这一天多呀，饭都没吃好啊，因为他们都是手足的弟兄，好像一奶同胞啊。等到定更的时候了，直吧嗒嘴，阮一看我大哥准是口渴了，用点水给他晕了一晕嘴。连二哥也是一样，等到半夜前了，再看伤口呼的那个药，用手一摸这个药，嘎嘣一下子像块砖似的，这玩意儿掉下来了。李大夫一看，给你们道喜吧，好了，这个肉皮儿已经平了，吸铁退毒散把这个毒气给吸到药面上来了，这俩人呢就算活了。李大夫说，我想回去了，没有事了，给你们道喜吧。李大夫说，我走了，有什么事情明天你们再找我。李大夫走了，雨石小孔生天刚蒙蒙亮的时候，
1: 哎呀，可真烦呀。
0: 这两个人把眼睁开了，哥们弟兄啊轮着班的睡了几觉，等天亮了，大伙也都在跟前呢，一看他们哥俩起来了，
2: 哎，你们怎么都看着我们呢？
0: 周景龙和阮英就把大哥二哥打伤的事儿经过跟他们说了一遍。
2: 他妈的，这小子一定是带着什么暗器了，我们觉着打的他不像是巴掌打的，怎么那么疼啊？
0: 阮英说，根据和尚说他什么铁砂毒药掌，我看呢这是打掩护，大概他那里头定有原因。阮英说，今天弟兄们都陪着我去一趟吧，我跟他定规好了，不见不散，今天我要擂台上跟盖世雄是决一死战。阮英和唐铁牛弄来了吸铁退毒散，给大哥二哥治好了伤。早晨起来，弟兄们是饱餐了一顿，于是小孔生气得直叫唤着，
2: 兄弟们，今天呢我得报这个仇，小子盖世雄啊，我们哥俩到擂台上要跟他决一死战。
0: 哥哥，你们都上擂了，用不着再跟他去打了，这个气儿啊我给你们出，这个仗我去打，我跟他已经定规好了，不见不散。应该是昨天我就上擂，昨天呢广弄吸铁退毒散就忙活了一天，哥哥你们大伙儿啊给我去起哄，陪着我去。盖世雄别看他身大力不亏，你看我阮英怎么收拾他。
2: 兄弟，咱们哥几个谁露脸都行，我们陪他去，家里的你也去。
0: 铁金定说，好，兄弟就看你怎么能把盖世雄给打败了。阮英说，打败了我得把他弄死，这个小子要不死的话，他总是咱们的眼中之钉，肉中之刺。绿袍僧了然肯定也是一个恶僧，跟盖世雄他们是师徒的关系，肯定都是太师的人，跟铜头铁罗汉他们都有联系，所以盖世雄我是非杀不可，一定不能留着他这条活命。弟兄们咱们走吧，天不早了。周景龙说，兄弟呀，你话说的可够大的，不过虽然我是文官，我心里头可总是没有底呀，兄弟你觉着怎么样？
3: 哥哥你放心吧，头一天你没看见吗，我就是没打败他，他把我不也没怎么样吗，我们两个人打个平手啊。哎，备马备马备马走。

周景龙说我也得陪着。周景龙外边上了轿，铁金定、郑翠萍、雨石萧、孔生、唐铁牛、徐文彪、石长青、花云平、阮英，有的骑马，有的部下，带领手下的家丁和开道的人等，晃晃晃就来到大仙果寺。因为这是最后一天，这人呐 那是人挨人，人挤人，人撞人，人碰人呐，挤成一锅乱粥了都在看热闹啊。周景龙这个心呢就提到嗓子眼儿这儿来了，兄弟呀，就看你的吧。大家伙又来到看棚上，周景龙坐下，弟兄们在周围陪着。阮英看了看擂台上，盖世雄没在那站着，这小子一定早来了，在后边歇着呢。阮英由打看棚上边下来，直接来到驸马大人的炉棚以外。你们到里头禀报驸马千岁，就说我又来标名挂号。外边的差人一看，还是前天来的那个小个儿的，赶紧到里头禀报驸马千岁，前天打擂的状元府的那个小个儿的，像猴子一样那个人，又来标名挂号来。驸马呀，很有兴趣的，今天哦，快叫他进来，叫他进来。驸马千岁，我给您见礼。我听说你前天打得不错呀，最后你上擂，我听说你跟擂主打了个平手，打了80多个回合。嗯，我们俩打平手，没分胜败输赢。孩子，我错估计你了，我总认为你身小力单，恐怕不是擂主的对手，没想到你打得还不错呀。驸马，我跟他，我们俩定规好了，应该是昨天不见不散，可是我昨天有点事儿，今天我又来打擂来了。驸马说，今天你有把握吗？怎么说呢，您就放心吧，您再给我写张报条，我这就上擂。驸马把笔抄起来又放下来，不用了，你前天打完擂之后啊，再没有人上擂了，这个报条还在那儿贴着呢，没有人盖上你的报条。孩子，你就去吧，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你要是把擂主胜了，元帅可就得你挂了。哎，这叫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啊。孩子，就看你今天这一仗了。驸马脸上带着笑容，大人，我谢谢您对我的关心。好，那您要是不给我写报条，那我就出去了，您证明我可是有报条，那是自然，我跟蔡京负责管标名挂号的，你已经把名字都记到上头了，就用不着再写第二章了。大人，那我走了。阮英由打里头出来，阮英来到外头，没等上擂，一看擂台上上去一个人，这个人没写报条，是个花花脸，31、2岁，正跟盖世雄在外头打着呢。这个人一边打着一边骂他，姓盖的，你太狠毒了，我给我朋友王九如报仇，你把人打倒下了就算了，非至于死地吗？姓盖的，我今天跟你是决一死战。又打擂台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阮英一看呢，也是有气不公的。哦，这是王九如的朋友。一看打了有50来个回合，这个人站住，姓盖的，君子报仇10年不晚，我走了，姓盖的，你等着，这个仇我一定要报。腾，这个人跳下擂台，呸，你要有本事你应该给我打到底，

0: 你走算什么英雄？姓盖的，你用不着说这个，我有一定之规，回来再见。
1: 阮英一看他们两个人矫情一会儿，这个人走了，不知道叫什么名字。阮英由打擂台下边嚷了一声：“姓盖的，咱俩不定规好不见不散吗？”腾，阮英跳上来。盖师兄一看前天打擂的那个小个又来了，你别看刚才呀、跟那个花花脸的打了几十个回合，盖师兄可真没往心里去，阮英这一上来他还真有点触头。前天跟我打了80多个回合，虽然说80多个回合不算多，可也不算少了，擂台上功夫也不小，主要的这个小子是武林高手，练武艺当中讲究99/81门武宗师三代呀、我看他好像是八卦门里头的，武术当中各种门户有各种的风格，这小子高，身轻如燕，恰似猿猴又像狸猫啊，这个猴子轻身术很出奇，盖世雄一合计，我可得多加点小心，最好他能漏了空，我把他打伤喽，你这条命就算断送在我手。这小子练的是铁砂毒药掌吗？那是他们这伙人宣扬他的本领，他练过铁砂掌不错，手上是有点功夫，他可不能叫人中毒啊。这小子有种暗器叫毒钉铁护腕，他穿的是箭袖，这个袖口里头手腕子上戴的是毒钉铁护腕，上头是拿毒喂的，他手往前一推啪一戴，这个毒钉铁护腕就把人打上了，所以人才中了毒，他们自己不那么说，显见他本领高啊，这手上怎么能练上毒呢？阮英啊可心眼多，阮英就总琢磨这个事儿，手上要练上毒他自己也得中毒啊，阮英就琢磨这里头有事儿，但是没看出来，可是盖世雄在想他这种办法，叫阮英能漏了空，用他的毒钉铁护腕把阮英打带上，伤了就得死，可是擂台上他来回找阮英，他怎么也靠不了跟前，阮英是滴溜一闪，是滴溜一转，两个人又打了有90多个回合，阮英身上出汗了，盖世雄也出了汗，擂台底下老百姓直鼓掌，好啊，这小个儿真有两下子，唐铁牛啊矬老婆高升啊也跟着起哄，
2: 对，猴啊这下子就打上了，姓盖的跑不了了。
0: 盖世雄啊心里头他自来就有点触头软硬，有点恐虚，在家底下这么一吵吵，他觉着心慌意乱的，转眼间到了100个回合了，软硬站住，
3: 别打了。
4: 好、
0: 猴子，姓阮的为什么不打了？你怕了我了？
1: 哼，我怕了你了，你不觉着亏心呐？你胜了我了吗？
0: 我没胜。
1: 我败了吗？
0: 你也没败。
1: 你没胜我没败，我怎么怕了你了？
4: 那你为什么不打？
1: 我不能跟你再打了，咱们俩要想再打下去得见见东床驸马左班丞相户部尚书吕刚，我有话说。
0: 好、擂台上打得好好的，为什么又下擂台呢？
1: 我叫你下擂台见驸马，我说有事儿就有事儿，没事儿

0: 我叫你干什么去？我不去。擂台上我是擂主，你是打擂的，愿意打就打，不愿意打你走你的。我为什么下擂呢？
1: 我告诉你，姓盖的，你自己讲话了，你是做买卖的，我是买东西的，我买什么你得卖什么，我叫你见驸马有见驸马的原因，你去不去？
0: 这个
1: 你要不去，我到驸马那可得告你一状，姓盖的，证明你输了。猴子，你是不是想调虎离山之计？你身子快，我跟你一块下擂台了，一块下底下了，腾你跳上来了，你就说把我打下擂台，那是匹夫跟他师妈师妹妹练的，你把我估计的太小人了，我能那么做吗？大庭广众之下，下边这么些看打擂的，我就说把你整下擂台，我上来的快，我就说打败你了，
0: 那你叫我下去有什么事儿？
1: 有事就有事，走吧你。
0: 走，腾腾，两个人跳下去。
1: 盖世兄心里头发慌啊，他叫我干什么去呢？差人到里头禀报一声，就说我跟擂主要见驸马，有事商量。当差的赶紧进来，驸马千岁，就是那个状元府那个小个姓阮的。跟擂主来到您的炉棚，说找你有事儿，也不商量什么事儿。驸马一听啊，这猴子肯定有点子，叫他们两个人进来。两个人进来，
2: 驸马千岁在上，盖世兄见礼。
1: 大人在上，阮英见礼。
2: 驸马千岁说：“盖世兄，阮英。”不在擂台上别无较量，来到我的炉棚有什么事情啊？
0: 驸马千岁，我没有什么事情，他叫我来的，他提出来要到这儿找您。
2: 你站到一旁。阮英，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1: 大人，我们两个人打了有100多个回合了，没分胜败输赢，要想我胜了他，除非我们两个人把衣服换掉。驸马，旁边有衣帽店，给我们弄两身衣服来，我们两个人换衣服打，身上什么东西可不许带。
2: 这个驸马千岁，我看这个猴子是无理要求，我们这衣服穿的都很可体，如果把衣服一脱掉，就到衣帽店抱来两身新衣服，那我穿上大小不可体，擂台上哪又是一皱吧，背不住就败到他手。这猴子无理要求，驸马千岁您不能答应。
1: 哼，姓盖的，抱来新衣服你穿着别扭，我穿着就不别扭了。我个儿这么小，我衣服最不好买，我告诉你，就打这个别扭劲儿的。
2: 驸马心里想，这确实是有点无理要求，但是没说出来。
1: 阮英，为什么要换衣服打呢？什么原因呢？驸马想提提他醒，你跟我说一说怎么回事啊。
2: 驸马千岁，因为盖世雄说他会铁砂毒药掌，打伤了我几个朋友，不像是掌打的，像是暗器打的，这不叫真本事真功夫。为了把衣服脱掉，
0: 哎，姓阮的，我身上根本没有什么暗器，就是我的铁砂毒药掌，我这掌上有毒。
1: 阮英说呀，你说了我也不相信，你说没有暗器我也不听你那套，反正我有我的想法，没说吗？你也不承认，但是我再不相信呢，就得脱了衣服。衣服一脱了，浑身上下是一丝不挂，什么也不许带着，单刀镖囊，我身上的东西也全摘掉。我告诉你，我袖口还有袖剑呢，我要暗算无常想打死你，那还费劲吗？我把它也得拿出去，这叫英雄对好汉。

0: 真本事来赢人，心服口服，我就把你弄死，姓盖的，你得知道你阮英雄是个好汉。盖世雄说，驸马千岁，您怎么也不能答应他这无理的要求。
1: 你不要多言，好，差人到衣帽店抱来两身衣服，按他们两个人的个头，一身大号的，一身小号的，是，快去快来。不大会儿功夫把衣服弄来，来脱。驸马千岁，得检查身上什么东西可不许带。驸马说，那是自然，既然你提出的要求，盖擂主他是打擂的，他提出什么你得答应什么，这才能真正选出良才好将，也证明你盖世雄本领高强，武艺出众，对不对呢？来，后边换衣服去。
0: 姓阮的，你损吧。
1: 嗨，阮说怎么叫损呢？换衣服打我就能赢了你，
0: 你不要说大话，
1: 还咱在这还别斗嘴，来来来来来，快点快点。到了后边，有几个差人瞪着眼睛看着他俩换衣服，讲究一丝不挂，什么也不许带，靴子袜子都得脱了。阮英心合计，我不知他那玩意在哪放着，肯定他有那玩意儿，暗器绝不是手打的。有打后边衣服全脱了，盖世雄啊，怕人家看出破绽来，偷着蔫巴筋儿的把那玩意就撸下来了，跟衣服就裹起来了，靴子袜子全脱了。阮英眼睛看得很明白，这小子身上什么没有了。两个人把衣服换上，盖世雄穿一身青，头上是青布包头，阮英也身穿一身青，腰里把大带系好了，他怎么说买的那个衣服啊，也是不可提，阮英穿着还有点逛了逛当的。行了，就这样吧。哎，我的衣服啊，驸马千岁，你告诉你手下人给我送到状元府我弟兄那儿去啊，还有我单刀镖囊，驸马说这我负责了。
0: 驸马千岁，我的衣服送到太师府他家将手里就可以了。
1: 驸马说行。
0: 姓阮的，走吧，走。
1: 驸马看着他们俩的后影，心里在琢磨，阮英啊，难道这回就能取胜吗？驸马说一会儿我得出去看一看去。两个人出炉棚了，重新又来到擂台上，阮英这回呀，可得把真本事拿出来了。驸马不说偏向吧，我提出要求要找蔡京，他绝不能答应啊。不管怎么说，我们俩把衣服换了，这小子身上我看了什么也没带。这回心想，盖世雄，你别叫你本领高强，你只要身上把你那种护身的玩意儿拿掉之后，你起码说就有点胆怯，有点心虚，这也正中我的下怀。阮英把他老师教给他的本领今天全用上了。阮英擂台上二次上台，跟盖世雄打了一趟黑虎拳，跨虎登山不要忙，斜身绕步逞刚强，上打葵花式，下踢跑马桩，洗脚蹬之烟边走，金鸡独立站中央，霸王举鼎千军士，童子拜佛一炉香。这回呀，跟盖世雄又打了有90多个照面。这90个回合呀，盖世雄的衣服后背全塌透。阮英啊，鼻洼鬓角热汗也往下直流，这不是闹着玩的，这是真动力气头啊。另外，转眼就生，是转眼就死，生死就在眼前呢、啊、这叫比死累呀、啊。再说盖世雄这小子又狠，阮英心里头也早就低

驸马有人搭了一把椅子，就坐在了炉棚外面，捻着胡须，驸马是洋洋得意。这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驸马一想，那盖世雄跟阮英怎么比？那多大的个头啊！哎呀，阮英这叫真佛不露相啊！驸马在下边津津有味的看着，这时候蔡京有人报了，也出来了，搭了一把椅子，他也坐到外头。哦，这个猴子他是个刺客，到咱们府里头捣过乱呢，把他拿下。且慢，太师，你刚才说什么了？驸马，没你的事。这个小个的在我府里头行过刺，来呀，把他给我拿下来。驸马说，蔡京，你要敢拿这位英雄，我就上金殿告你误国家大贤。这是闲事，擂台立擂，任何人都许打擂。蔡京，你不要无礼。这蔡京在下边还看着呢，盖世雄啊，完了，越打越败，是越打越败。一看他擂台上布言也乱了，全花也散了，摘摘歪歪，脚底下没根了。腾腾腾腾腾腾腾，阮英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就是阮英有一个弱点，个小啊，就是小拳头有时候打上他，顶多打他一摘歪，打不倒他。阮英一看这小子漏空地劲多了，哎呀，我得想什么法子能把他弄倒呢？这么大的个子，阮英急的，一会儿我要是再打长了，我的劲头一点没有了，我也累坏了。最后阮英心里想，师父啊，我跟您学的有三绝艺，蝎子倒爬城，燕子钻云，三纵法，还有点穴法，我就点穴法跟您没学到家，有的穴位我点不太准，有死穴有活穴，可是今天我拿盖世雄做做试验吧。小子，我要想弄死你，我得先把你点住，不然的话你这么大的个子我是治不了你呀。阮英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盖世雄啊直咬牙关，眼睛往外直冒火，好像是，猴子，我要你的命！这嘴还横呢，腾腾腾腾，呜！他突然上前一抓阮英，这下把阮英要是扑住，就能把阮英扑倒在擂台。他往前一扑，阮英这么一抓，正好他的胳膊两边这个嘎叽窝可就有空了。阮英一纵身，蹭！就到他胳膊底下了，到他肋下，阮英两个手指头捏住二木手指头，照定盖世雄的嘎叽窝这儿，砰，就点了这么一下。哦，盖世雄这手酸扑过去了，阮英给他点到这儿了。你看庙里那个塑像没有？就像这个塑像一样，盖世雄啊就定到那儿了，用现在的话说，闭了店门了，停电了，心里明明白白的，嘴也不能说话了，是一动也不能动。哼，阮英有打他腋下钻出来，小子还骂吗？盖世雄瞪着眼，咧着嘴，拉着架子在那看着阮英，不能动弹。小子，你不是个好东西，你肯定是一个江洋大盗，就看你心狠手毒这样就看出你来了。小子，我本应该留着你，因为你恶贯满盈，我今天得给死去的英雄报仇，得给我带伤的哥哥们出气。啪啪啪，阮英就打他好几个嘴巴子，来回这么一扇嘴巴子，他心里明白，他就是不能动，把蔡京气的，盖将军。

云呐，你倒动啊！你这么怕他呀？他打你，你怎么不还手啊？驸马吕刚下边看这个乐呀，心想：阮莹，你真有两下子，你把他给唬住了，怎么打他他不吱声呢？他哪知道阮莹是点穴法呀？阮莹一想，算了，小子，我别跟你再扯了。阮莹一想，我把你弄倒了吧，嘿。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

0: 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哪吒大

0: 战张桂芳，这真是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这小伙子就爱斗，一听打仗眼之毛都乐开了花。你看他这个高兴的劲儿啊，嗷嗷直叫，一蹦多高。在豹皮囊取出打仙砖，口里面念念有词，说了一声起。真是一种仙术。本来这块打仙砖非常小，在兜揣着就像一年级小学生使的那橡皮那么大个儿，但是见风就长啊，呜丢一下就一尺见方，后来下也有一扎，你想得多大分量，以上至下扔，奔张桂芳就拍来了。张桂芳一看，我的妈呀，紧躲慢闪也没躲开呀、啊。这一打仙砖正拍到他右肩膀子上，啪，哎呀，扑通，栽落于马下。哪吒请火尖枪要结果张桂芳的性命，但张桂芳手下的偏副将也不白给，骑撒战马乱斗交魂，冲上二十几个，把哪吒就困在当中，利用这机会把主将救回去了。张桂芳算捡了一条狗命，他跟风林呢差不多少，大夫给他一看都晃脑袋了，粉碎性骨折，治不了。张桂芳啊可受了罪喽，呲牙咧嘴是嗨声叹气，卧床不起。再说哪吒一看张桂芳跑了，把他气得直扑了脑袋，把这一肚子气就撒向这二十几个偏副将，收了打仙砖，舞动火尖枪，你听吧，照照照，噗啊噗啊啊噗噗噗，一口气就挑死六员战将，余者是落荒逃走。姜子牙一看哪吒打了胜仗，把令字旗往空中一举，摇三摇晃了三晃，冲！西岐的兵马骑撒战马乱斗交还，冲啊冲啊，别让他们跑了，一鼓作气杀败张桂芳的人马，把他撵到七十里地之外。姜子牙这才吩咐一声鸣金收兵，这胜仗打得漂亮，光那胜利品得的堆积如山呐、啊，没主的战马、骡子、大轿驴、车辆、粮台、寄养、军需、刀枪、锣鼓、帐房，那真可以说是车拉船载，胜利回到封京。这回人们才认识了哪吒，马上这话和态度就变了。呦呦，三公子你真了不起呀，真神人也，三公子你能耐太大了。哪吒就爱听这奉承的话，美的连北都找不着了。姜子牙给哪吒立下首功一件，让哪吒下去休息。可是在欢庆之余，姜子牙是紧锁眉头啊，坐在他身边的黄飞虎不解其意，丞相打了胜仗了，您为什么还这样？看您愁容满面，若有所思，难道还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不成吗？哎，王爷你是清楚的，纣王手下兵山将海，张桂芳、风林只是其中之一罢了。 张桂芳兵败当然是好事，我想那文太师必发重兵讨伐西岐，下一步还有大仗要打呀。另外讹诈虽勇，毕竟还是年轻，光有勇而无谋啊，光靠他一个人岂能胜得了商纣的人马，故此为此事犯愁。哦，丞相高瞻远瞩，所略极是，但您打算怎么办呢？
1: 皇马爷，我打算出趟门，军令暂且归你执掌，你率领人马保护封京。
0: 啊，您怎么要走啊？
1: 您上哪儿去？此事绝对保密，你知我知，不要叫旁人知道了。我打算上一趟昆仑山，面见我老师元始天尊，前去问计。
0: 什么时候能回来？
1: 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我哪能多耽搁呢？多则三天，少则一日，我就能回来。
0: 好吧，
1: 黄飞虎执掌了兵权，
0: 这件事绝对保密，谁也不知道。
1: 姜子牙回到住处，吩咐童子紧闭大门二门，闭门谢客，有人问就说身体不爽，正在休息。实之不然，他沐浴更衣，焚香再拜，趁着没人的时候抓了把土，借着土遁赶奔昆仑山。这个遁呢分五种：金木水火土，金遁、水遁、火遁、土遁都有。不管什么遁法吧，哪怕多远的路程，顷刻之间便到。他借着土遁眨眼间来在昆仑山玉虚宫前，轻轻飘落在尘埃。他脚刚沾地，就见古洞外站着白鹤童子，笑脸相迎。
2: 师叔，一向可好吗？小侄恭候多时了。
0: 哎呀，白鹤童子，赶紧往里通禀，就说我要求见天尊。
2: 不必了，老祖宗有法旨，让我在此恭候多时了。什么时候来了？就让我把您领进去，随我来。
0: 啊，姜子牙一听元始天尊知道了，他进了古洞，来到碧云床前，姜子牙倒身下拜，
2: 不孝的弟子叩拜老恩师。
0: 元始天尊还了得起吗？道教之祖啊，三教圣人之首啊，尤其今年是他执年，掌管神仙界的大权。老天尊往下看了看，子牙平身免礼。
2: 是。
0: 姜子牙站起来，低头垂手，规规矩矩站在床旁。子牙，此番来到昆仑山玉虚宫，莫非有什么事求我不成吗？
2: 正是，老师圣明，弟子我
0: 别说了，别说了，
2: 我都知道了。
0: 子牙呀，你不来，我也想派人去找你，有件大事要交付你去办。
2: 哦，老师吩咐。
0: 取来。白鹤童子转身奔后洞，时间不大，拖出了一个黑漆的托盘，在托盘上有一卷东西，用黄绫子套着，封得非常严实。 再往上看，上面贴着五道符，用着印。白鹤童子往前一递，元始天尊接过来了。子牙，你看我手托何物，弟子不知。这乃是至关重要的封神榜啊。子牙呀，你可知神仙1500年犯下杀戒，普天下的神仙也有不守清规者，正神也有，散仙也有，是长短不齐，因此急需整顿啊。我和太上老君、通天教主一共研究了100日，已经把斩将封神的名单开列在封神榜上，凡是榜上有名者都犯下杀身之祸呀，遭劫在树，在树的难逃，榜上有名者是非死不可。本来我应该下山主持斩将封神，但是玉虚宫的事情太多，我难以分身，左思右想才把千斤重担交给你，你可以代替我斩将封神。
1: 哎呀，姜子牙一听跪下了，老师圣明，弟子有何德能敢接此重任，恐怕我
0: 不必多说了，非你不可。接封神榜，你看这师徒可了不得，老天尊一句话，姜子牙就不敢反驳呀，规规矩矩把封神榜接过来，往怀中一抱。子牙，你起来听我说，这封神榜是至关重要，普天下的神仙也好，还有许多人也好，都非常关注自己的命运，都想看看榜上有没有他们的名字。为此你要很好的保护封神榜，千万别落到旁人之手，切记榜在你性命在，要丢失了封神榜，慢说是你，就是为师也担不了这个责任呐、啊，你懂吗？弟子明白，我一定好生看守。
2: 这就对了。另外再告诉你，你呢可以看封神榜，做到心里头有数，榜上都是谁你要背熟了，但是不行让第二个人知道，懂吗？法不传六耳，倘若声张出去多有不便，为师绝不饶你。弟子守口如瓶，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更不能让旁人知道。很好，就这样吧，你可以回西岐了。姜子牙一听，我的事儿还没办呢，又多出这么一件大事儿来，赶紧往上施礼。师父，弟子尚有一事相求。我们西岐连年征战呐、啊，我福保明珠武王倾心尽力，怎奈兵危将寡，恐怕不是商纣的敌手。因此求老师帮忙。还没等姜子牙把话说完，元始天尊把脸往前一沉、啊、姜尚，此乃天数，你不必求助旁人，切记到了时候自然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你贵为丞相，满腹的韬略还用问旁人吗？此事为师管不着，你自己看着办去吧。白鹤童儿，送你师叔，遵命。

行吧。姜子牙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呀、啊！这一下撞了南墙了。看来自己的梦自己圆，指旁人指不上哦。姜子牙是愁肠百转，就出了洞了。哎，往前刚走两步，后边有人叫他：“子牙，留步！”姜子牙回头一看，嚯，来个大脑袋神仙，这脑袋足有3尺3长啊，锃明刷亮的大奔的头，下雨都浇不着眉毛，通红的嘴唇，刷白的胡须，身穿南绣平襟的黄袍，手拄龙头福寿杖。他一看认识，正是元始天尊掌门大弟子自己的大师兄南极仙翁。老仙翁满面陪笑来到子牙近前：“师弟呀，发愁了吧？有一点儿，我打算求助于老师，老师不肯帮忙。非也，师弟呀，你只管放心。老师后来说那两句话，你还不明白吗？”到了时候，吉人自有天相。不管遇上什么困难，都可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我揣摩着老师另有安排，你就不必上这儿让老师分心了啊！师兄说的是，子牙呀，还有点事情，老师叫我转告你。一，你离开昆仑山玉虚宫，回西岐，在路上，不管遇上什么人，怎么呼唤你的名字，你可不准答应。切记，他怎么叫你，你也别言语，头也不回，赶紧回西岐。如果你要答应了，跟叫你的人一搭话，师弟啊，那可要大祸临头。将会引起36路兵发西岐，白骨堆积如山，鲜血流成河呀！事关重大，你千万要记住。是吗？师兄，您放心，不管谁叫我，我不答言也就是了。好，切记切记。另外，师弟啊，你那回去的时候，顺便在东海边上溜达一趟，反正你借土遁也快呗。老师已经安排一个人在东海边等你，谁呀？哎，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你可以把他带回西岐，有一定的用处，让他帮助你看守封神榜。哎，另外，老师叮嘱再三。我再说呢，就显着罗造了，但是也不能不讲。封神榜至关重要啊，你可要妥善的保护好，千万别丢了啊，懂吗？我懂。要丢了，你我，包括咱老师，都担不了这个责任啊。师弟，明白？哎，好吧。拖着封神榜。走吧，我告诉你话，注意，师弟明白。师兄弟二人洒泪分别。姜子牙脚驾土遁，赶奔西岐。你这玩意儿怪事不？正走着走着，这土遁不好使了。落到平川了，好悬没把姜子牙给摔着。子牙抓了把土，嘴里念念有词，往上一抛，结果失灵了。怎么架的土遁也不好使唤了。子牙一想，可糟糕了，怎么这咒语不灵了？这什么地方？

我得什么时候能回到枫泾啊？他再看，对面是山连山，岭连着岭啊，云光缭绕，百草重生，渺无人迹，还真没到过这么个地方。子牙正在犯愁的时候，忽听身后有人喊他：“子牙，子牙，留步，子牙，等等。”姜子牙刚要回答，一想别别，我老师和师兄一再叮嘱不能答言，要一答言就会引起三十六路兵发西岐，引出无边的大祸呀。我呀假装没听见，土遁不好使，我靠步梁我也得爬回西岐。因此姜子牙怀抱封神榜，放开大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顺着山路一个劲儿往前走。身后又喊上了：“子牙，留步！你没听见我招呼你吗？等一等！”越招呼，姜子牙走得越快。最后把姜子牙呀走的是通身是汗呢，还摔俩跟头。后边那个人呢，看来离这不远了，越喊声音越近：“子牙，你怎么就不站住呢？等一等，子牙，等一等。”后来把姜子牙撵得实在爬不动了，站在那块扶着棵树，大口大口喘气。但是姜子牙真有主心骨，这人喊破嗓子叫了有一百声了，姜子牙也没答言。最后这主说了这么一套话：“好啊，姜子牙呀，你真是眼皮往上翻，不认得老乡亲了。哎，忘恩负义之辈呀，你可当了丞相了，谁你都瞧不起了。你我同堂学艺40年，难道你都忘了吗？我平常怎么关怀你来的？你真是个势利的小人呐！”姜子牙心一动：“哎呀，凭这语声怎么这么耳熟啊？可能半路上我遇上熟人了吧？跟我同堂学艺40年，那没外人，那就是我的师兄啊。不过是哪位呢？”这玩意儿叫人家说的多难听啊！我要不是丞相也罢，现在真是丞相，位极人臣。人家叫我不言语，难免人家有这种想法啊！我不成了势利眼了？姜子牙就把元始天尊和南极仙翁叮嘱的话忘了，回头一看，后边这人撵上来了，胯下骑着白鹅吊睛大虫，什么呢？骑着一只虎。虎上这个人长得个头不高，比姜子牙能矬着一头，骨瘦如柴呀，尖脑个顶，尖下壳，高高的颧骨，深深的腮帮，一绺山羊胡往前撅撅着，一对金眼珠子锃明刷亮，两只大山峰耳，头戴一字逍遥巾，身穿葛布袍，腰系水火丝绦，背背宝剑，斜挎豹皮囊。从表面上看，这人啊，能有50岁左右吧。姜子牙一眼就认出来了，追他这个人叫申公豹。当初的确同堂学艺，都在昆仑山玉虚宫。后来不知这申公豹啊犯什么错误了，老天尊一怒把他撵出玉虚宫。姜子牙这人就这时候从来不打听闲话，说问问他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不问，究竟这个申公豹落到哪儿了，到现在他不清楚。回忆当年同堂学艺的时候，一块挑水，
一块炼丹。人家申公豹比姜子牙的道行大的太多了，的确对他也没少照顾。两个人有时候也说出知心话，因此呢成为好朋友。今天他一看申公豹叫他，子牙脸一红，哎呀师兄，恕罪恕罪，我没听出来是您呢。申公豹一片腿从虎背上跳下来了，我子牙你甭跟我演戏了，你能没听见吗？我叫你一嗓子，你一哆嗦，你是故意装相。姜子牙是个正人君子，不会说瞎话，让申公豹这么一说，直臊得脸面通红。申公豹一呲牙，子牙呀，甭瞒我，你怀里抱的是什么？这是封神榜吧？今儿个我找你没旁的事儿，我就求你一件事儿，快把封神榜打开，借我一关。姜子牙在回西岐的路上遇上了申公豹。这个申公豹何许人也？咱得简单的交代交代。这位是神仙不假，但是是神仙之中的败类，是神仙之中的泼皮。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满嘴的瞎话，到处挑拨是非，是非母子。当神仙应当有涵养吧？不，这位一点涵养没有。因此人们常说申公豹这个人，他到哪儿哪儿倒霉，到哪儿哪儿出事儿。他是唯恐天下不乱，越乱他是越高兴。要怎么说他叫是非母子呢？另外这个人很不定性，你要问起他的老师啊，他多了。太上老君也教过他，元始天尊也教给他，他都没学到头，中间被人撵走了，就因为长了一张臭嘴，都烦他。后来他一气之下，又投靠了通天教主。子牙就知道他被玉虚宫的元始天尊撵走了，撵哪儿去不知道。其实呢，他就投靠了通天教主了。这个人还没事瞎溜达，有什么事儿他都打听，坏事儿没少干。这次三教圣人大会，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通天教主就在昆仑山玉虚宫开了一次绝密的神仙会。不是神仙1500年犯了杀戒吗？需要整顿呢。这神仙里头也有不守法的，凡是不守法的把这名字都开列到封神榜上，也就是说榜上有姓名的都得死，不管你修炼了多少年还是普通的百姓。要怎么叫斩将封神？有些人心里没底儿了，申公豹就是其中之一啊。没事他就琢磨，娘哎，能不能把我给斩了？封神榜上能不能有我的名字？因此他提心吊胆，坐卧不安，上这儿扫听扫听，上那儿问问，无奈事情绝密，他扫听不出来。后来他就知道这封神榜在元始天尊手中掌握着呢，他这心呢像坠块千坨子似的，知道完了。元始天尊最不讲情面，铁面无私啊，从他嘴里头你休想问出别的事儿来。

0: 他就绝望了。后来他一算计，哎呀，有门儿！元始天尊身份太高，事情太多，不能主持斩将封神，把这事儿交给姜子牙代理。啊，姜子牙不就烧火做饭的那位吗？他跟我在一起处了多年了，行，他又没什么道行，好糊弄，我软硬兼施，把封神榜骗到手。我打开看看呢，有我没？别人我不管，倘若要有我，我好采取对策。就这些日子，他没离开昆仑山呢，围着玉虚宫是前转后转，就在这等这个事儿。哎，等来等去，叫他等着了。姜子牙一离开玉虚宫，他就在后边跟着，离着近了，他没敢言语。等离着玉虚宫远了，他在后边掐诀念咒，才使姜子牙土遁失灵。这都他捣的鬼。可他撵上姜子牙，一看姜子牙说话变毛变色，很不自然，他心明白了，肯定元始天尊还那大脑袋南极子跟他说什么来着，不然的话他这人不这样。申公豹打定主意，单刀直入，一见面就问，你拿的是不是封神榜？能不能借愚兄一观？姜子牙一听，下来一蹦，赶紧把封神榜抱得紧紧的。师兄啊，使不得，使不得呀。只因我老师交代的清楚，封神榜至关重要，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任何人也不能告诉啊，连我都没看呢，我怎么能打开让你看呢？倘若被我老师知道，那还了得吗？请道兄见谅。你看把你吓的那个样，我又不抢又不夺的，你何必呢？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师弟啊，你变了，当初那阵儿你厚道老实，你看咱哥俩处得多好，曾几何时你现在非常尖角。哎，我看你的意思，你拿我当了外人了，是不是呢？不看也罢。子牙上哪儿去？我回西岐。
1: 哦，
0: 我打算也奔西边去，咱们结伴同行吧。哎，道兄啊，我回西岐不假，我还顺便到东海去一趟，有个人挡着我，咱两个人走不方便，道兄你先行一步吧。呀，想支我走？行。哎，你现在也会耍花活了，好吧，我就先行一步。不过呢，还得说正题，子牙，你能不能把封神榜借我使唤使唤？万万使不得。不借，那么我再问你一句，你保这个周武王有什么用啊？那周武王能成得了大事吗？哎，西岐弹丸之地呀，不及天下1%，要兵没兵，要将没将，手下都是庸庸碌碌之辈，你呕心沥血犯不上啊。你要听道兄我的，不如咱们两个人同保商纣，不管纣王怎么无道，那是正牌的天子啊，手下有文太师，还有100万雄兵，你要保了纣王，紫袍金带何乐不为？咱们弟兄朝夕相处有多好啊。哎，怎么样，跟我上朝胳膊？
1: 不行，不行啊，
0: 道兄，我跟你说，我跟商纣已经决裂了，周武王乃有道。

0: 明君，我既然保他，我就没有理由抛弃他，此事绝不能改变。好，那我也就不强求了，但有一件事儿，还是那句话，把封神榜借给我吧。您说这位还盯上了，子牙心中非常反感，正言厉色道，兄，我再重申一遍，不可不可，就是不可，不借不借，就是不借，你往后别提这句话了。
1: 哎呦，姜子牙，你好不识抬举，
0: 敬酒不吃你吃罚酒啊，我这是好心跟你商量，我念当初的情分，拿你当个师弟，你别认为我求你别的，我申公豹一翻脸我可六亲不认，也瞒说是你，就大罗的神仙他也不敢不听我的，你别自讨无趣。姜子牙一看这位翻了脸了，想要动武，他也就豁出去了，把封神榜抱得更紧了。师兄啊，封神榜我是不借，除非你把我杀了你抢过去，不然的话门都没有。姜子牙，你敢说三个不借，慢说三个，三百三千三万我都敢说不借不借不借不借，就是不借。行行行行行行，哎呀，怪不得元始天尊收你为徒呢。嗯，你这人还真守信用，真听话啊。哎，这么办行不，咱俩来个交换条件，让你知道知道我的法术有多深，我自己拿宝剑能把我的脑袋砍下来，这脑袋能飞上天空唱72个小曲儿，然后归本还原的还落到枪子上，一不出血二不死，你相信我有这能耐不？姜子牙心中暗想，你别白活了，你说的也太神了，人没有脑袋还能活吗？还能唱那么多小曲，纯粹是信口胡诌啊。子牙冷笑了一声，道兄你说这干什么？哎，我说这个让你知道知道我的法术深奥，倘若我真做的这一点，你就把封神榜借给我，我就看看就拉倒，我要做不到这一点，任凭你挥西岐，你敢打赌吗？后来姜子牙呀叫他逼得实在没招了，子牙心说这是个蘑菇，甩不下去了，干脆我就跟他打打赌，要没那么八宗事儿，我好把他甩开挥西岐，要不说呢，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呀。姜子牙就失算了，当时点头答应，好吧，道兄，真像你说的那样，我就把封神榜借你一看。哎，好嘞，君子一言呐，绝不准反悔，你看我的。姜子牙抱着封神榜躲在一边看着，就见申公豹把道巾摘了，宝剑拽出来了，磨了磨，左手提着发髻，右手的宝剑一挥，齐刷刷的把脑袋给剁下来了，子牙吓得一闭眼，哎呀，这家真敢呐，真下得了手。奇怪的是，身子不倒，枪子不出血，就像血萝卜似的。沈公豹把左手往空中一抖，就见这个人头一溜清气起到半空，而且眉飞色舞，低低昂昂唱起来小曲儿，唱的什么玩意儿姜子牙没听懂，子牙仰面观瞧大吃一惊，我得什么时候会这种法术啊？哎呀，我刚才有点失口了， 一会儿他这个戏法演完了，我就得把《封神榜》借他看呢。那样一来，岂不违背老师的法旨？不借我说话，难道说不算数吗？这该如何是好？申公豹的小曲儿唱的第三支，突然在东南方展翅摇铃，飞来一只白鹤。这白鹤有多大？一只翅膀能有三丈三，两个翅膀六丈六，遮天蔽日，以最快的速度冲奔申公豹的人头。这只白鹤是谁呀？就是守昆仑山玉虚宫的白鹤童子，他是南极子老寿星的徒弟。老寿星送走姜子牙，无意之中靠到福禄树下闭目养神，突然觉着耳鸣眼跳，心血来潮。老寿星心想有什么事儿呢？仔细一算，哎呦，不好！申公豹跟姜子牙下去了，这个臭无赖肯定没安好心。后来他一算计，申公豹能怎么办呢？哦，肯定他歌头唱曲儿，他就会拿这招唬人。赶紧把白鹤童子叫过来了，你赶紧变成一只白鹤，把他的人头叼住，扔到东海之内。36个时辰，人头不归本还原，腔子一出血，这人就算交代了。申公豹，我叫你3500年的道行付诸东流。为什么要下这种狠手？因为你太缺德。白鹤童子领命，现了原身，直奔他的人头，到那儿崩，把头发给叼住了，展翅摇铃就跑。申公豹心里明白，你别看没脑袋了，哎呦一声给要了我的命了，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完了，36个时辰，脑袋不安上，无命休矣。南极子大脑壳，你可损透了没有？干着急的说不了话了。单说南极子，脚下云光撵上姜子牙，师弟呀、啊，你太幼稚了，你怎么能上申公豹的当呢？哎呀，原来是师兄做的法术啊！我特来救你，我要不救你，封神榜就得丢。多谢师兄。姜子牙一皱眉，看看申公豹没脑袋的那身子，再往空中瞅一瞅，白鹤越叼着脑袋越远了。师兄啊，大罗神仙也有犯错的时候，我看您高抬贵手，大发慈悲，把他脑袋还给他吧。要因为我身上要了这条命，我觉着于心不忍。再者一说，咱们都是出家得道之人，理应高抬贵手，多做善事。师兄啊，看在我的薄面之上，宽恕他一次吧。姜子牙苦苦地给申公豹求情，南极仙翁点了点头，子牙呀，你的心可太善了，别忘了这句话，慈悲留祸害，你要把申公豹给饶了，迟早你可得倒他的霉呀。师兄，我宁愿倒霉，我也不愿意在我手上杀生害命，何况我们俩同堂学道好几十年呢。也罢，听你的，别好心还惹你不高兴。白鹤回来，白鹤童子又回到半悬空，老仙翁冲他一点手，白鹤童子把嘴一张，人头落下，正好落腔子上的，嘣，安了个贼眼，但一样，脑袋转后边去了，后脑勺跑前边来了。申公豹心里高兴，用手一摸，哎，这哪行啊？

拽着俩耳朵可劲儿转，哎哎哎哎，嘎巴，这才归本还原，把前脸又转回来了。但这下子是气急败坏，用手点指南极仙翁和姜子牙：“大脑袋，你等着我的！”姜子牙呀，你不是不借我看《封神榜》吗？我叫你的西岐城白骨堆积如山，鲜血流成海，咱们将来见。一回身上了那只虎，是飘渺不见。南极仙翁点了点头，子牙听见他说什么没？对待这种人绝不能心慈手软呐、啊！你看你饶了他了，他相反的还要报复你。子牙也点点头，师兄啊，您讲话了，这也是天意，只好听之任之。哎，师弟，我再告诉你一句话吧，你这一得罪了申公豹，你有七死三大难呐，自作自受，别人也管不了了，赶紧回西岐吧。姜子牙谢过南极仙翁，这回再驾土遁，土遁也好使了。按老师所说，他取路赶奔东海。东海真有个人在这等他呢。不过这人呢可太难看了，哭丧着脸，大下巴，没事老往下淌眼泪，多次看着他心里也不痛快。头顶麻冠，身披重孝，腰系麻绳，手中端着银魂幡，活脱一个吊死鬼儿。正在这翘首仰望，一眼看着姜子牙，这人跑过来，倒身便拜：“上仙在上，我在此久候多时了。”哎呦，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叫什么名字？我乃上古轩辕皇帝驾前的总兵官，我叫伯剑。哦，你为什么等我？哎，别提了，只因我死的冤枉啊，沉冤海底数百年之久。后来元始天尊脚驾云光从东海上空过，我呢把云头拦住了，恳请天尊能替我洗白清楚。老天尊说，过去的事情已然过去了，那也是天意该着。这样吧，我还你个正果，加封你为清福神，让我在东海等着恩师。我问我师父是谁，他说叫姜尚姜子牙，将来斩将封神，你可以助他一臂之力，还有出头的机会。我又在这等着，今天好不容易把老师盼来了，师父收留弟子吧。因为元始天尊南极仙翁有话在先，所以姜子牙并没有推脱，收了清福神百剑为弟子，带着他赶奔西岐城，将来让他守封神台。这位丧门星把那引魂幡一晃，就能把魂儿给收起，凡是斩将封神该死的那些人都归他管，要不怎么长那么难看呢？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姜子牙带着清福神摆剑，借着土遁回到西岐，这才开门会客。首先他见到武成王黄飞虎，黄飞虎一看丞相回来了，非常高兴。姜子牙偷着告诉他：“我给你军兵2000，按照中央无极土，在东南城内给我修筑封神台，此台高有3丈3尺，要五色栏杆，台分3层，上搭席棚，大书封神台3字，限3日内完工，我等着有敌用。遵命。”3天眨眼就到。

封神台修好了，姜子牙高供封神榜，让清福神摆剑在这儿看守，愚者又拨出五千精兵，什么都不干，在这保护封神台。那台上素蜡高烧啊，从现在开始就要斩将封神了，这买卖离开张就不太远了。一切安排就绪，姜子牙才训练三军，准备迎接下一次大战。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啊，姜子牙上昆仑山怎么取封神榜，怎么御封神豹，怎么修封神台，咱光说这个了。那张桂芳和冯林呢，兵败七十里，几乎全军覆没，人家能等着挨打吗？也在积极地想办法呀。在败兵的当天，他们写了800里告急的文书，命人送往朝歌，交给文太师。文太师接着报告一看，是大惊失色，哎呀，没想到张桂芳能败得这么惨，看来对西岐不能等闲视之啊，干脆我自己提重兵去讨伐西岐。

0: 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 98.4，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人到了中年呢，上了年纪最操心的就是咱们的血管了。你平时啊吃的油腻，作息不规律，血管呢就跟家里常年积水的水管一样，这个管壁啊就会慢慢堆满了油脂，就会淤堵，动不动它堵了你就会头昏头沉头脚发麻，对不对？哎，胸闷气短，走起路来发沉，有的时候睡上一晚上都缓不过来。颈动脉有斑块，哎，血脂血压不稳的朋友更是得提心吊胆，生怕心脑血管出问题，只等到啊这个去医院去检查的时候赶快问问大夫该怎么样去做呀。但是如果说医院查出来了你的有这个颈动脉斑块啊，或者是低密度脂蛋白非常的高啊，哎，这个时候就需要住院调理了。那你住院调理还好，那虽然自己遭点罪，家人跟着操心，医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如果能给他纠正逆转过来也是好事儿。怕就是怕啊，没有及时发现

现因为颈动脉斑块形成了一些小的血栓，随着血液循环循环到小血管的部位梗住了。那你想，不管是脑血管还是心血管梗住，那就不是好事啊。急性病症身边没有人，很危险的，对不对？所以与其后期花钱遭罪，不如日常提前养护。所以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向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的叫纳豆激酶。说到纳豆，好多人都知道，哎，对，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很多个国家，哎，他们把这个纳豆啊作为早餐的一项必须要吃的配餐，就是像烀好的黄豆一样，对不对？用筷子搅啊搅啊搅啊，搅出丝儿来，搅出丝儿来之后一闻，还一股臭乎乎的腥的好的味儿，闻着是真难闻呐。但是为什么很多国家的人把它当成每天早餐必须要吃的一项东西？就是因为它是非常非常好的，有助于帮助咱们血管健康的一种东西。好多人学回来了，自己上超市呢也买这个纳豆，挺贵的，好几十块钱一袋，一袋里边就不两盒，可少了，对不对？有些人自己在家里边发纳豆，也发的挺好，可但是真坚持不住，这玩意儿确实是臭，确实不咋好吃，和饭里也不好吃，和酱油也不好吃，咋整都不好吃，这是我自己亲身的体会。所以有这些情况的也担心自己呢啊，因为平时吃之类的吃的过多，吸烟饮酒啊，这个熬夜睡眠不好，导致血管斑块的发生。我建议您跟我一样啊，尝试着吃一吃这款纳豆激酶。咱这个纳豆激酶呢，它的核心是什么？每一粒实打实的5000FU 的顶配活性。就是你研究过纳豆的朋友都知道，这个 FU 这个单位是什么？是氢氯的关键指标。市面上绝大多数的产品一粒也就2000-3000单位，活性差，你吃一大把都达不到这5000单位一粒的效果。还有不少虚标含量的杂牌，花不少钱吃大半年，身体一点改善都没有，纯粹是白白浪费钱。那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啊，真正纯正的纳豆激酶，是日本本土工厂原装进口的，还专门做了微囊锁活工艺，不怕胃酸去破坏。它的有效成分可以直达体内起作用，生产的时候特意剔除了什么维生素 K、 嘌呤，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长期吃，你都不用有任何的担心跟顾虑。大家原来就知道纳豆激酶是好东西，对不对呀？但是有很多尿酸比较高的人群，那平时高嘌呤的食物根本不吃，中嘌呤的食物呢都吃不了多少，都以低嘌呤食物饮食为主。那你想，那个纳豆本身，你上超市去买的那个普通的纳豆，或者拿黄豆自己在家发啊，搅成丝的那个纳豆，它本身就是高嘌呤食物啊，对不对？但是咱们今天这款纳豆激酶里边运用了非常啊这个尖端的技术，把其中的维生素 K 和嘌呤给它提取出去了。所以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放心的去吃，不会有负担，坚持下来你就会感受到它带给我们血管健康的一些好处。血管里堆积的微小血栓，管壁多余的油脂，血液粘稠变硬的血管，这个忽高忽低的血压，不通畅的全身微循环，正是因为这些，我们平时你看手脚冰凉，夜里腿抽筋儿，白天总犯困，有的时候还健忘，拿东忘西，爬两层楼就心慌气短，这个出去遛个弯回来往家走的时候突然一下转向了，哎，我家在哪个方向来着？哎，如果说啊有这些情况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这个睡眠不好，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前庭功能受损等等。但是如果说是因为脑和整个身体的血管，哎，拥有了过多的垃圾毒素，血管斑块的这个形成所导致的，那你就赶得去提前干预了。严重的时候咱们得到医院遵医嘱啊，按照临床医生的这个指导，我们配合来进行治疗。那日常生活当中，在饮食调节方面，我建议大家把这款纳豆激酶吃上。
首先一点，咱这个纳豆激酶啊，你平时在某某直播间大家都看到过，等到收到货你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就是那个你在直播间看到别人卖1000

0: 百块钱一瓶的那个纳豆激酶，没错，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这款纳豆激酶我们给大家来做团购了，平时在直播间买得将近1000块钱，就是这个小视频那个直播间好多人都看到过，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款纳豆激酶，每一粒都有5000个单位的高活性原装款，那么咱们的团购价格是399块钱一组，每组是3瓶，所以一瓶能吃到一个月的服用量才合到133块钱，一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合到133块钱，这个里边有60片，一天吃2片就可以了啊，一天吃2粒，一盒里边有60粒，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想要预定这款啊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片的话，抓紧时间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坚持吃上它半个月一个月的，你就有感觉了，可不像你以往吃的那些啊，吃它半个月一个月你就会有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会感觉清亮，我吃完之后有的时候感觉什么，就睡不好觉的时候啊，或者特别累的时候啊，会感觉这个脑袋昏昏沉沉的，脖子都有点僵硬，哎，这脖子一僵硬呢，脑袋还有点晕晕乎乎的，有的时候呢是一过性的，就是突然之间晕乎一下完了马上就好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啊，你试一试今天这款纳豆激酶你就知道了带给你的健康方面的变化，自己通过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去感受。你像啊，你再坚持吃，把这一组吃完，2-3个月都吃完，这一组正好能吃3个月的服用量吧。你早上起来，哎，这个就感觉哪儿哪儿都挺僵硬的，又挺麻挺木的，还昏昏沉沉的一种情况，你可能就会感觉到，哎，松快多了，轻快多了，整个身体都轻快多了，对不对呀？当然如果说你这个血压也挺高的，血糖也挺高的啊，血管垃圾里边挺多的，并且也被医生诊断为这个颈动脉斑块了，而且呢低密度脂蛋白也高，那我建议你坚持吃它一段时间，别只吃它2-3个月，这一组就不够，你要坚持长期的来进行养护，给我们的这个血管拥堵啊这个带来的各类风险给它降降温，别因为你的这个血管堵了啊，导致的一些这个斑斑块块啊，导致那个小的血栓呢循环到哪儿梗到哪儿，那咋办呢，对不对，给它降低风险。它虽然是食品啊，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啊，不伤肝不伤肾，但是呢我们也要求大家每天都吃，天天都吃上2粒，就像很多个那个我们出国去玩的时候看到那个外国那个国家天天早上起来都吃那个纳豆搅成丝儿，不管多臭啊多腥的齁的，天天早上雷打不动吃上一盒，它不就是食品吗？但是为什么你看看他们大街上胖子特别少啊，身材都挺不错的，其实呢你看你堆积到你的肚子腿部，你身体上的那些肥肉脂之类的东西，脂肪和堆积到你的内脏血管里边的脂肪，它是成正比的呀，对不对？所以大家抓紧时间预定吧，8799-6984，欢迎二线的徐女士哦，手机尾号是9479，预定成功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给我订2组。
0: 2组纳豆激酶，一个人吃正好吃半年的量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2组纳豆。
0: 纳豆激酶，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来1组。
0: 哎，1组纳豆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早上或者中午温水送服，随餐吃就行了啊，早上或者中午温水送服，随餐吃就可以了。你自己啊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啊，这款能够每一粒达到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的纳豆片，你看看这个对比一下，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你就不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你省了多少钱。基本上啊就能够达到这个单位的这个纳豆片，纳豆激酶含量这么高的，我告诉您可能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而且它是

0: 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399块钱是三瓶，一组三瓶，一共399块钱啊，一组三瓶，一共399块钱，特别针对于啊，40多岁工作压力非常大的，应酬比较多的，抽烟喝酒的，久坐不动的中年人，或者是呢50多岁了啊，有三高。查出血管里边有斑斑块块的，咱们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适合日常吃，一天两粒儿，不管是你自己吃，还是呢这个给咱的老爸老妈、岳父岳母、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送上一份健康的礼物，我觉得这个纳豆片真的太适合了。欢迎二线的吕先生，您好。
1: 哎，我姓吕
0: 啊，
1: 那个啊，我丁一组。
0: 纳豆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 三百多，
0: 399块钱一组三瓶，三个月的服用量啊。
1: 啊，哎，399是吗？
0: 对，没错。好嘞，哎，预定成功了。你上网查查就知道，咱节目里边给你团购这个价格有多合适、多便宜了。有一些叔叔阿姨什么产品都知道，哎，有好多都特别了解。为什么？因为他们会上网，上网一查一对比，哎呀，这个节目里边给的价格真的是挺合适的呀。而且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担心你在网上有没有特别便宜的。有啊，你不是旗舰店的话，它肯定有特别便宜的呀。啊，有一些特别便宜的连真假都不知道，这你个这能敢吃吗？对不对？本身是调节咱们这个健康的，本身这个东西就是帮助我们啊，这个添加更多健康营养元素的。你说你买这个东西再是个假货，对不对？咱们就得不偿失了嘛，是不是？不但不是你省不省钱的问题啊，不是你身体健康方面有没有帮助的问题，可能会对身体健康还有一些危害呢，是不是？所以很多的阿姨会生活懂养生的，哎，这个在网上查完了之后都截图发给我说，海兰，你们的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你看你们这个价格确实比它便宜，啥时候还能有货呀？好多产品啊，跟我出去玩的一些阿姨有我微信的都这么跟我说过。所以咱们节目里边这款啊，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个纳豆片啊，纳豆激酶每粒儿都能达到5000个单位的含量，自己上网查它意味着什么就知道了。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2: 您好，给我也订两组吧，吃
0: 两组纳豆片，
2: 半年试试。
0: 对，两组正好是吃半年的时间啊。我都建议大家岁数大一点的都两组订。行，我给您报上名了。
2: 两组
0: 啊，可以。哎，预定成功了。欢迎四线的穆先生，您好。
3: 一组纳豆片。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我们给大家甄选产品的时候呢，甄选的这个方式和方法都非常的严格，所以比您看的要清楚。所以大家自己平时不会挑不会选的，哎，有一些这个担心产品质量问题的，那你就在我们节目里边放心下单啊。平时买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今天咱们399块钱是三瓶，合到一瓶才130多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你就是再便宜的东西啊，那个纳豆激酶大概有2-3千含量的，2-3千个单位的，一般都得400多块钱一瓶，400-500块钱一瓶。你自己上网查啊，就到了一定的年龄，血管养护是重中之重。你去查一下，这个全网去查一下价格，不管它的线上旗舰店还是线下的保健品专卖店，就是这种5000个单位的高活性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种单瓶，最便宜的你可能也得啊，它打折又优惠的也得400-500块钱，所以普通人长期吃可能这个价格会吃不消。所以我们的团购专员啊，他是在哪儿？在国际健康博览会上跟源头经销商来进行洽谈，接洽了很久啊，最终给大家谈到的这个价格，没有中间商加价，就是你厂家在博览会上去做宣传，哎，结果他也没想到我们的团购专员给压到了这种价格啊，福利度直接拉满。但是我要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它也是季节性的，就它如果市场销售情况非常好的，它就不会一直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以399块钱三瓶的这个价格去进行团购，对不对？你三瓶在我们节目里边去买的话，那你比你正常在他那个旗舰店买三瓶得省了800块钱将近，对不对？你是回家孝敬自己的老爸老妈呀，还是自己本身哎就已 经低密度脂蛋白高了啊，这个已经出现颈动脉斑块了，自己

已经出现了很多平时啊高脂高热量饮食啊，哎，这个头昏脑胀的一些不舒服的啊血管的症状了，那你自己开始也吃上，对不对？早餐或者午餐随餐吃，温水送服，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就可以了。我要提醒的就是咱们今天呢这一次的纳豆片儿只有50个名额，所以大家仔细听好了，只有50个名额，不是所有打进电话什么时候打进电话都可以定，以399块钱啊，这个一组三瓶的价格拿到的，所以想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最近好多人都在说，哎呀，我到医院去查那个大生化了，坏了，我这血脂也高，胆固醇也高，低密度脂蛋白也高，这血脂和胆固醇高啊。医生说了，少吃点高热量高脂肪高胆固醇的东西可以，但这低密度脂蛋白高可真的不好降啊。好多人就慌了，说我这低密度脂蛋白要高啊，就容易形成血管斑块了，这血管斑块一旦形成小的血栓，随着血液循环游走，那不是循环到哪儿就容易拴住哪儿吗？好多人啊一提到血管问题就是啊有点紧张。所以呢我们也建议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第一，哎，这个少吃多运动，在这个季节呢少吃非常非常油腻的东西，肥甘厚味大油大腻的一定得控制控制，对不对呀？那平时吃的油腻，作息不规律，血管就跟家里常年积水的水管一样，肯定的呀，那个管壁就会慢慢的堆积满了油脂淤堵，动不动就头晕头沉，手脚发麻啊，胸闷气短，走起路来腿还发沉，有的时候晚上睡一宿觉都缓不过来。这个颈动脉有斑块块的，血脂血压不稳的朋友，这有的时候真的是感觉提心吊胆的，生怕自己的心脑血管出现问题，尤其是急性病症，对不对呀？真等到发病需要住院调理的时候，不光自己遭罪，家人更是跟着操心，医药费它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对不对？与其后期花钱遭罪，不如日常提前的来进行养护，更何况如果急性病症身边没有人的话，那真的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去推荐这款纳豆激酶。纳豆激酶这一款呢跟市面上的普通货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啊，核心是什么？就是它每一粒儿实打实的5000个单位的顶配活性。大家知道纳豆的朋友都清楚，这个东西它是清淤的关键指标，市面上绝大多数产品一粒儿也就2000-3000单位，而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呢是5000单位，是日本本土工厂原装进口的，专门做了微囊锁活工艺，不怕胃酸破坏，有效成分直达体内起作用，生产的时候特意剔除了维生素 K， 不含嘌呤，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长期吃完全放心，不会有负担，坚持下来就能够感受到它的好了。血管里堆积的微小血栓呐、啊，管壁多余的油脂啊，啊，血液粘稠变硬的血管啊，忽高忽低的血压啊，不通畅的全身微循环，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平时你说手脚冰凉啊，啊，晚上这个腿抽筋啊，白天总犯困呐、啊，健忘啊，爬两层楼就心慌气短呐、啊，对不对？坚持吃个半个月、一个月的，你就会舒服不少。吃上两三个月，那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早上起来迷迷糊糊的，肢体又麻又木的。对不对？你感觉感觉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要想降低血管淤堵带来我们各类的风险，你就得长期的给我们的血管进行养护啊，对不对？不管是40多岁工作压力大应酬多抽烟喝酒久坐不动的中年人，还是家里年过50有三高查出血管又有斑又有块的那些老爸爸老妈妈，全都适合日常吃每天2粒纳豆激酶。这款纳豆激酶我曾经在某直播间买过4瓶，花了1980呀。我呢也曾跟团陪同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到那儿去现场去买过，大家都知道啊，当地的保健品专卖店1980都不止，对不对？哎，非常非常的贵。而今天我们节目当中3个月服用量的，一瓶吃一个月，3瓶3个月服用量的只要399块钱，平均一瓶才133。网上大家去查一查，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都得1000多一瓶。我们节目里边399块钱3瓶，133一瓶，3993瓶啊，3个月的服用量啊，一下子就省了大几百。所以说，不管日常保养啊，还是回去孝敬咱老爸老妈，都非常划算。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原装。
进口的纳豆激酶，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大家就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了。每粒儿有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赶紧。

0: 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进行报名预定啊，给大家整回来这一批非常非常的难得，8799-6984 8799-6984，上网查一下，对比一下价格，您就知道了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出这个有多合适。8799-6984，399块钱三瓶，吃三个月服用量的，每粒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原装原瓶进口回来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继续请进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电话，欢迎的是二线的曲女士，您好。
1: 喂，你好。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纳豆片是不是？
1: 啊，咱们这个纳豆片进口的是哪个国家的？
0: 日本。
1: 日本啊。
0: 对，原瓶原装进口的啊。
1: 哦。
0: 嗯。
1: 给我订一组吧。
0: 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1: 大约几天？
0: 一两天现货。
1: 啊，
0: 一两天就送到。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史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2571，已经预定成功了。四线的朱先生，您好。
2: 啊，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
2: 纳豆片。
0: 好嘞，
2: 我问一下，那个糖尿病能不能吃啊？
0: 可以吃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它本身不含糖哦。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他想到的啊，我觉得这款纳豆片特别适合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是啥意思？你看，他想就是他整个这个技术工艺设备做的这个啊，想到的都是我们大家中老年朋友比较顾虑的这个问题。首先嘌呤，平时大家都知道那个纳豆是好东西啊，日常生活当中，我告诉你，咱们收音机前有好多会生活懂养生的叔叔阿姨们，尤其是阿姨们，真的是活得很精致。就是我在这个陪团啊出去玩的时候啊，好多阿姨跟我介绍他们日常的养生过程的时候，我都觉得给他们竖起大拇指，点个大大的赞。我就说，阿姨，你这个啊，这个养生的状态，就你这种啊养生的意识啊，怪不得你说出来玩的时候，这个走道腾腾的，比我都快，拎那老大个箱子啊，来回走道一点都不费力气。就是还是人家这个身体养护的好，就是他们在养生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能做到天天早上起来啊，晚上头天晚上的时候，把这个黄豆啊给它这个煮好了，然后按照这个还单独买了一个器皿啊，就专门发酵纳豆的这个器皿去发酵纳豆。完了早上起来呢，一小碗，他说呢啊，就小不点那个小调料碗，一小碗，然后我就搅都搅出丝来了。虽然说不咋好闻，臭的乎的，完吃了也腥的蒿的，但是呢我真能坚持天天吃。他说要不然中老年朋友那个血管不出问题的太少了。他说你说现在吃这个东西，就是我天一直不出去吃饭，天天在家吃饭，用的这些调料啊，吃的这些东西啊，也有很多都不咋健康，是不是？他说的这个预防血管里边这个斑斑块块真的很重要。你看就这么难吃他都能坚持吃。后来知道，就是我们因为这个我们一起出去玩嘛，在走一些国外的一些国家的时候啊，团餐里边就给大家安排这个纳豆。你看人家就是每个团餐每天早上吃饭的时候都必吃，你上网看一些小视频啊，一些网络直播，有很多大网红博主到了这个国外的一些国家去生活的时候，早上起来是不是都搅他一小盒那个纳豆啊，对不对？但是那个纳豆是高嘌呤食物，平时如果说你这个尿酸值比较高的话，那医生肯定不让你吃高嘌呤食物啊。那咱们这个纳豆呢，纳豆激酶把嘌呤和维生素 K 都提取出去了，所以你不用担心吃完了之后啊，你这个尿酸值跟着升高啊，高血糖的、高血脂的啊、高血压的人群，想要控制血压、血糖、胆固醇的啊、低密度脂蛋白的，你都可以放心的吃，不会说因为吃纳豆片让你反倒让你的这个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了，没有这种可能，大家完全放心啊！欢迎二线的高女士，手机尾号是1501，预定成功了。五线的马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想订一组纳豆，
0: 一组纳豆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399块钱三瓶，合到一瓶才133，你上网查一下，每粒达到5000个单位的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个纳豆激酶，这个纳豆片你看看都多少钱，就是它再减券杂牌子小网站可能都得达到400多块钱一瓶，而咱们节目里边才合到100多块钱一瓶，但是只有50个名额，只有50个名额，多了都 都没有啊。这也是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在跟我博览会上，在跟这个厂家去接触的时候，人家的要求说不能把这个东西给它卖到烂大街了。我们本身是

0: 一个非常高端的纳豆片，几乎很少有达到这种品质啊，能有这么多的含量的这个纳豆片啊。但如果说你要是说太低价去卖了，那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它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说不用担心，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个比一个识货，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是每次都可以订购到纳豆片的啊。纳豆片现在打进电话还能订得上啊，等到我们节目结束了，或者这一波给大家限购的纳豆片都订完了，那咱们就没有现货了啊。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公益知识小课堂，又是来自于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我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这篇文章的标题怎么说的？说这个斑块啊，在堵死你的血管之前，用三个信号先来提醒你。很多重大疾病的背后，比如说中风、心梗、冠心病等等，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血管里面长了斑块了。而心内科医生提醒大家，一旦身体出现三个症状，往往提示斑块随时会脱落，并且将堵死血管。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这个斑块在堵死血管之前的危险预警，并且教你怎么样去延缓血管长这个斑块。所以我们大家啊，我一边接听大家电话，一边给大家去普及常识，大家仔细听，认真记，然后对号入座。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1: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您请讲。
1: 订那个大豆激酶，
0: 纳豆片，纳豆激酶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没问题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的林女士您好。林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纳豆片啊？林女士，手机号055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五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纳豆片啊？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林女士，哎，要订纳豆片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大家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抓紧预定吧，399块钱三瓶，一瓶合到133块钱啊，每瓶都合到133块钱，多合适啊！一瓶是60片，一天吃2片，一天就吃一次就行，所以一瓶吃一个月的服用量，三个月的服用量399块钱啊！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原装原瓶进口回来的这个每粒能达到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纳豆片，你看看是多少钱就知道了。自己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继续给大家来分享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啊。来说斑块堵死血管之前的三个信号，全身的动脉血管都可能长出斑块，其中这个颈动脉斑块的危害极大，半数以上中风都跟它有关。像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袁耀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以下三个症状，就说明颈动脉斑块极度危险，最好及时到医院去进行检查治疗。首先是眼部异常，第一就是一过性视野黑蒙，单眼或者双眼视物模糊甚至失明。其次是感觉异常，就是单侧的身体面部或者部分肢体出现运动障碍，刺痛或者麻木，突发行走困难，步态不稳。还有第三个就是语言或吞咽异常，短暂失语，突发眩晕，意识或者记忆障碍，吞咽困难等等。以上三大症状提示颈动脉斑块可能在短期内会突然脱落，阻塞重要功能血管，进而出现严重症状，所以一定要及早就医。继续邀请进三线的黄先生您，黄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
1: 订吧。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1: 哎，你先给我订两份吧。
0: 可以，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
1: 哎，这个是不是挺好的？
0: 可以啊，非常好啊，这个就已经是纳豆片里边非常高端的了，就跟你们平时买那个纳豆片完全不一样。
1: 两份吧。
0: 啊，可以，没问题。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曹先生，您好。
1: 给我订一份，订一份。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县的杨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订一份。
0: 啊，一份纳豆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

6984。想预定大豆片的，大家自己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继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啊，这个关于血管斑块三大预警提示跟大家说完了。那我要告诉大家，医生给大家的建议有几个习惯，不好的习惯。那刚才我也说了啊，生活当中就等于你在培养你的斑块，怎么样减少斑块的形成？调查显示，我国4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颈动脉斑块的检出率超过 40%， 45岁以上的脑卒中或者短暂性脑缺血病例当中，颈动脉斑块检出率更是达到 80%。 所以专家提醒，一些不良习惯相当于在培养斑块，尤其是这几个因素啊。第一是经常吃油炸食品或者是快餐，肥胖尤其是腹部肥胖就会促进炎症因子的表达，导致代谢异常，加快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日常应该少吃快餐、零食，还有各种油炸食品。你看，好多人说我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那你吃不吃油炸食品？吃吧，对不对？还有的就是不注意控制血压，这个血压忽高忽低或者水平过高，血流会反复冲击你的血管内壁，撞击血管壁上的斑块，使其脱落。还有呢，就是爱喝甜饮料，高血糖会使血液粘稠度升高，导致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为这个脂质沉淀就给它提供条件了。所以建议尽量要少喝含糖饮料，少吃甜食。如果想喝饮料了，可以选点茶水啊、黑咖啡啊、低脂牛奶等等。还有就是不要吃太多的坏脂肪。全球因为心血管疾病致死的病例当中，31%归因于高胆固醇，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叫坏胆固醇，对不对？这个一升高就会让斑块变得极不稳定，所以不建议常吃动物内脏、鱼子酱、虾酱、螃蟹、鱿鱼等等。如果爱吃肉，不妨吃点鸡鸭鱼肉，少吃猪牛羊肉，尤其是肥的啊。啊，另外呢，还有个什么坏习惯？不爱吃水果蔬菜，饮食当中缺乏足够的水果和蔬菜呀，就意味着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摄入不足，不利于维护血管的健康，可能加速斑块的形成。抽烟喝酒，刚才我说了，咱就不多说了啊。还有就容易焦虑，就长时间处于焦虑、抑郁的情绪当中，可能会导致体内应激激素，就叫皮质醇的水平升高，从而损害血管内皮，促使斑块的形成。所以你看，我们大家啊，一定要关注到这一点。另外啊，控制这个血管斑块，你就得控制你的血脂，对不对？胆固醇是形成斑块的主要原料啊，所以应该少吃高脂、高糖、高盐的食物。烹调方式大多用一点蒸的、煮的、凉拌的啊，少吃油炸的，不喝甜饮料和酒，对不对？每天一定要吃够1斤的蔬菜、半斤的水果，多吃点粗粮、全谷物、豆类，其中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有助于减少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同时要在医生指导下严格控制你的血脂的指标啊。好多人啊，一提到血管问题就是有点紧张。所以呢，我们也建议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第一，这个少吃多运动，在这个季节呢，少吃非常非常油腻的东西，肥甘厚味、大油大腻的，一定得控制控制，对不对呀？那平时吃的油腻，作息不规律，血管就跟家里常年积水的水管一样，肯定的呀，那个管壁就会慢慢的堆积满了油脂淤堵，动不动就头晕头沉、手脚发麻啊，胸闷气短，走起路来腿还发沉，有的时候晚上睡一宿觉都缓不过来。这个颈动脉有斑块块的，血脂血压不稳的朋友，这有的时候真的是感觉提心吊胆的，生怕自己的心脑血管出现问题，尤其是急性病症，对不对呀？真等到发病需要住院调理的时候，不光自己遭罪，家人更是跟着操心，医药费它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对不对？与其后期花钱遭罪，不如日常提前的来进行养护。更何况如果急性病症身边没有人的话，那真的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去推荐这款纳豆激酶。纳豆激酶这一款呢，跟市面上的普通货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啊。核心是什么？就是它每一粒儿实打实的5000个单位的顶配活性。大家知道纳豆的朋友都清楚，这个东西它是清淤的关键指标。市面上绝大多数产品一粒儿也就2000-3000单位，而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呢是5000单位，是日本本土工厂原装进口的，专
专门做了微囊锁活工艺，不怕胃酸破坏，有效成分直达体内起作用。生产的时候特意剔除了维生素 K， 不含嘌呤。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长期吃。

0: 完全放心，不会有负担，坚持下来就能够感受到它的好了。血管里堆积的微小血栓呐、啊，管壁多余的油脂啊，啊，血液粘稠变硬的血管啊，忽高忽低的血压啊，不通畅的全身微循环，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平时你说手脚冰凉啊，啊，晚上这个腿抽筋啊，白天总犯困呐、啊，健忘啊，爬两层楼就心慌气短呐、啊，对不对？坚持吃个半个月、一个月的，你就会舒服不少。吃上两三个月，那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早上起来迷迷糊糊的，肢体又麻又木的，对不对？你感觉感觉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要想降低血管淤堵带来我们各类的风险，你就得长期的给我们的血管进行养护啊，对不对？不管是40多岁工作压力大应酬多抽烟喝酒久坐不动的中年人，还是家里年过50有三高查出血管又有斑又有块的那些老爸爸老妈妈，全都适合日常吃每天2粒纳豆激酶。这款纳豆激酶我曾经在某直播间买过4瓶，花了1980呀。我呢也曾跟团陪同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到那儿去现场去买过，大家都知道啊，当地的保健品专卖店1980都不止，对不对？哎，非常非常的贵。而今天我们节目当中3个月服用量的，一瓶吃一个月，3瓶3个月服用量的只要399块钱，平均一瓶才133。网上大家去查一查，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都得1000多一瓶。我们节目里边399块钱3瓶，133一瓶，3993瓶啊，3个月的服用量啊，一下子就省了大几百。所以说，不管日常保养啊，还是回去孝敬咱老爸老妈，都非常划算。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原装。进口的纳豆激酶，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大家就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了。每粒儿有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进行报名预定啊！给大家整回来这一批非常非常的难得，87996984，87996984，上网查一下，对比一下价格，您就知道了。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出这个有多合适，87996984，399块钱3瓶，吃3个月服用量的，每粒儿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原装原瓶进口回来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想要预定咱们的这个纳豆片的，抓紧打电话啊！咱们的节目结束就定不了了，399块钱一组是3个月的服用量啊！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1: 哎，我要一组
0: 纳豆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这个纳豆片跟你以往吃那个纳豆片完全不一样，它每一粒儿都有5000个单位，它是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平时买这种纳豆片高端的啊，它属于非常非常好的纳豆片，就这种纳豆片都得是个1800块钱的一瓶了，就是它再做优惠再做活动啊，买几赠几的可能也得合400-500块钱一瓶，咱们今天才133，合到133一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您自己去打电话啊。继续我们的健康知识小课堂啊，刚才我说了，哎，少吃那些东西，咱们得控制血脂，还有要稳定血压，就是你的血压稳定才能稳住斑块，应该尽量把血压控制在120-80。刚才我说了啊，超过140-90就突破了危险线。一定要尽早就医，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千万别自己在家里边乱用药啊。还有就是要坚持运动，因为久坐会降低血流速度，而运动是预防心血管事件的有效措施。每周应该进行15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像跑步、快走等等。日常呢还可以做一些这个踝蹦运动，勾脚尖儿、绷脚尖儿、绕踝等等这些动作。烟就不用多说了啊，早点戒烟。另外科学用药，就是专家提醒已经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中度以上的动脉狭窄的，坏胆固醇在 3.4毫摩尔每升，就是那低密度脂蛋白啊，在 3.4 以上的，或者存在多重危险因素的，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及早科学用药。我提示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咱们的纳豆片啊，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刚刚打进电话预定的听众朋友，咱们的纳豆片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保质期是3年，想要预定的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
2: 我定组。
0: 哎，杨女士，欢迎您定一组纳豆片、哎、哈。好嘞，哎，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欢迎二线的陈先生，您好。哦，手机尾号是811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

你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399块钱啊，399块钱一组，一组是三瓶，一组是三瓶，每瓶是60片，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2片，温水送服就可以了啊。三个月的服用量，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就是平时吃的这个所谓的油腻啊，很多人都不是很在意，就是说啊，感觉我是低油饮食了，但有很多东西哎也会升高你的低密度脂蛋白，你要作息不规律啊，对不对啊？还有呢，就是平时接触一些这个烟酒的环境，喝酒，平时家里人吸烟，那个二手烟，对不对？哎，所以咱们这款纳豆片很值得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去选择，呵护好我们的这个血管，让你血管里边垃圾毒素斑斑罐块块啊啊都得以养护啊，别让那么多的垃圾毒素在我们的血管里边挂到血管壁上形成斑块。你说它怎么形成那个斑块啊？不就是那么多的这个脂之类的东西，对不对啊？肥甘厚味的，为什么我让大家少吃肥肉啊，少吃大油的呀，少吃反式脂肪酸，少吃油炸的呀？因为他们都会挂到你的血管壁上，这次挂一点，下次挂一点，挂的多了，它就慢慢的堆积到那儿，血管就狭窄了，血流不畅了，你可不就迷糊呗？尤其颈动脉斑块，为什么说有这个查出来颈动脉斑块的人，好多人都是感觉晕晕乎乎的，脖子又硬啊，这个脑袋又木个张的，对不对？为什么呀？因为血流速上不去呀，人家那个血管啊，中间的空挺大的，你那两边血管周围边上壁上都挂上这个那个这个杂质了，斑块。你这个中间就留个小空了，血液留存不上去了，它流动不上去，供不上血，供不上氧了，是不是脑袋就木个张的迷糊啊？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呐、啊！所以我不都说了啊，咱们大家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会生活懂养生的都知道，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好好去养护好咱们的血管。今天这款纳豆片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尤其是平时尿酸比较高的，不敢吃高嘌呤食物的，明知道纳豆是好东西，对不对啊？人家自己在家里边都发纳豆，虽然难吃点，虽然它那个含量低一点，但是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啊，对不对？但是啊，因为嘌呤比较高就没法去吃，那今天咱这款纳豆激酶片你可以放心的吃，因为它特别的把维生素 K 和嘌呤给它提取出去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吃，没有任何问题啊。就是全身如果都出现微循环障碍的，我建议大家你就不是说单纯的啊配合医生来进行治疗了，你也得全身的来进行养护，因为你上医院去打点滴也好，吃药也好，你不可能常年住在医院打点滴吧，对不对？他给你扩张血管了，给你通开了，给你怎么样了，日常生活当中靠我们自己去养护啊，对不对啊？然后呢，对血管健康比较好的一些食物都有啥，我们来看一看啊。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常秉熙啊，副主任医师跟我们提醒了，说心脑血管疾病在现代社会啊，因为饮食和生活习惯的原因啊，发病率非常的高，对不对？所以说呢啊，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好好养护血管，养护血管多吃点啥啊？第一是燕麦，第二是黑木耳，第三是金桔，第四是山楂，第五是洋葱，第六个是大蒜，第七个是红薯，第八个是茄子。但是这些东西呢都有助于帮助你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防止胆固醇在血管上的沉积，大家平时可以多吃一些，你还得根据你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哪个能吃哪个不能吃，我们大家去有选择的啊，这个适当多加一点啊。我再来说一遍吧，有听众朋友没记住哈，就是对于血管健康比较好的食物都有啥，燕麦、黑木耳、金桔、山楂、洋葱、大蒜、红薯、茄子。茄子为啥呀？茄子富含这个维生素 P 呀，对不对？可以增强人体细胞间的粘附力，所以它就能保护血管，对不对？你像那个红薯、地瓜为啥呀？地瓜含有钾呀，维生素、叶酸、胡萝卜素，对不对？就本身这些东西就能预防啊动脉硬化。大蒜就不用多说了，大蒜汁儿，这些就是你在吃了高脂肪食品之后，这个大蒜汁儿，哎，如果用生蒜或者少量大蒜汁儿，可以有效防止因为高脂肪所致的血胆固醇升高，从而不就保护血管了吗？
洋葱里边有啥？

洋葱精油，它有降血脂的作用啊，山楂酸甜可口，里边呢还有能降低血清当中的这个胆固醇的特殊物质，还能扩张血管，对不对？金桔富含维生素 C 啊，可以使胆固醇快速转化，它本身就有降脂减缓动脉硬化的作用啊。黑木耳你炒菜的时候多放点，黑木耳本身好多医生都说了吧，有预防血栓形成延缓动脉硬化的这个作用。燕麦就更是了，富含多种矿物质，像油酸、亚油酸、钙、镁、硒等，可以降低血清胆固醇，防止动脉壁上的胆固醇沉积啊，对不对？那么就预防动脉硬化了嘛，对不对？这几种食物大家记下来了吧啊，日常生活当中有选择性的多吃，看哪种适合你，哪种不适合你啊。来，今天这款纳豆片大家抓紧时间来进行预定，马上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结束了您就订不上了啊。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片399块钱一组，一组是三瓶，每瓶60粒，一天吃2粒，早餐或者是午餐啊，温水送服，随餐吃就可以，吃饭的时候把它吃进去就可以了啊，吸收的会非常的好。一瓶吃一个月的服用量，三瓶三个月的服用量，一共才399块钱。最后的几组了啊，我们只有50组的名额，它是季节性产品，不是啥时候想订啥时候都能订得上的。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不但能够拿到399块钱三瓶这个团购价格，合到100多块钱一瓶，就是每粒5000个单位的，还把那个维生素 K 和那个嘌呤都给您提取出去的这个纳豆片，你算一算100多块钱一瓶它得有多便宜多合适，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你上官方旗舰店去查查就知道了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欢迎5000的周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036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 87996984，最后的6组，现在为止就只有最后的6组了啊！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现在是现货，现在打进电话报名，1-2天就给您送到家啊！现在打进电话报名，1-2天就给您送到家。所以想订纳豆片的赶紧打电话，它是高端的纳豆片啊，跟你以往吃的那个都不一样，因为它每粒儿含5000个单位，非常非常难得。就是你去对比一下，你在这个药店、保健品专卖店或者在网上去查一下其他的那个纳豆片，它每粒儿大概含量都是2-3千吧，对不对？但是它每粒的含量是2-3千，并不意味着说你吃它2粒就可以了。我告诉你啊，你得看它其他的一些这个成分含量能不能吸收啥的，你再对比一下价格，含量2-3千的都得300-400块钱一瓶了，咱们这个是5000个单位的，一顿一天就吃2粒，一天就吃2粒才合到100多块钱一瓶，133块钱一瓶，你说合不合适？399块钱，399块钱一组三瓶啊，一共吃3个月的服用量。想要预定的最后几组了，大家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啊，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所以想订这款纳豆片的，抓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399块钱是3瓶，每瓶合到133块钱，一瓶吃1个月，3个月服用量，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每一粒都有5000个FU单位的，每一粒都有5000个单位的顶配活性。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原来去旅游的时候，或者是上网，在网上看到一些小视频的时候，知道纳豆是什么东西，对不对啊？很多个国家特别喜欢吃，就是你觉得这个纳豆这么难吃，我们出去旅游团餐里边就给大家放了啊，就像那个烀熟的那个黄豆，然后搅啊搅啊，搅出了很多那个丝儿来。为什么这么难吃的东西，说一点也不好吃啊？为什么很多个国家，他们作为早餐或者是每天的一日三餐必须要吃的东西，因为他们太注重健康了。而且有些国家，你走在大街小巷，你会发现他们国家的那些所谓的身材比较胖的人几乎没有，非常非常少。所以说，要想代谢掉我们体内过多的脂肪，血管里边过多的堆积的脂肪斑块垃圾，那其实这个纳豆激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纳豆不好吃，咱自己在家圈
人也能做，到超市去买，虽然很贵，好几十块钱一盒，里边呢吃不了几对，对不对？搅来搅去有点腥的好的不好吃，尤其这个纳豆呢没有经过科学的提取，它里边的嘌呤含量还挺高。

0: 好多人都知道，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知道它对血管很好，但是呢因为漂亮含量非常的高，自己本身尿酸值就很高，有这个痛风的风险，就不敢吃这个大豆类的高嘌呤的食物了。而今天向大家推荐的这款纳豆激酶啊，日本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它已经去除了嘌呤，剔除了维生素 K， 不含嘌呤，所以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人群啊，老爸爸老妈妈们都可以放心的去吃。399块钱，就是平时啊你买一瓶就得将近1000块钱，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一瓶就得1000块钱，而咱们节目当中399是3瓶，3个月的服用量，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要好好的养护一下血管，担心自己的这个血管斑块有一天形成血栓，栓到哪儿了，那你赶紧把这个纳豆激酶给它吃上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谁不想养护好咱们的血管这个健康啊，对不对？那不管是心血管还是脑血管，一旦出现这个血管壁挂上东西了，一旦出现斑块了，就会萌生出很多的危险因素啊，对不对？所以这一点啊，这个防不胜防，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好好的去养护血管。养护血管是一个啊长远的这个计划，也是很多的步入了40岁以上的啊这个年轻人也罢，中老年朋友也罢，必须要做的一个功课，对不对？三线的曲女士您好。
1: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这个纳豆片哈。
1: 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马上就没有了。最后几组现货，大家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吧。87996984 87996984 399块钱一组啊，399一组啊，每组是3瓶，一共是3个月的服用量。给您回电话的啊，问您地址给您回电话的号不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啊，是售后服务人员的电话，所以您手机如果有那个陌生号码拦截的话要把它解开，要不然的话我给您打电话不接或者是打不通电话，就不知道您家庭地址在哪儿，没法给您送货了啊、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4: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8: FM 98.4

0: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啊，吃出幸福的味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幸福984。接下来，幸福味道节目，咱们一起交流如何吃得更健康，吃得更营养。健康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我们生命当中啊，头等大事儿。所以通过节目的帮助和服务，让我们都明白不同的身体状况该怎么吃。大家知道吗？如果一个人湿气比较重啊，大便溏稀粘马桶，然后头脸油腻长痘痘，还有就是浑身呢、特别的黏哒哒的，特别的发沉，赖赖哒哒的，堆堆碎碎的，懒懒散散的，没有精神头，特别容易疲劳。那么怎么把这个湿气去除掉？有的人湿气比较重，甚至那个皮肤病啊，好像吃了药好了坏，坏了好，反反复复，永远都不去根湿疹荨麻疹，然后太阳一晒就起疹子一挠，或者是空调一吹，然后也起痘痘，反正就是怎么整都不对了。那您知不知道调理这个湿气重，我们要把湿气去除掉，重要的是要调理脾胃功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脾的这个运化，它主宰着咱们湿气的代谢。所以如果你脾的这个运化能力，收音机前很多中老年朋友们就说那个叫脾呀，其实念脾第二个音哈，说我们这个脾胃运化能力得强大。那么该怎么吃这个脾胃能好呢？其实有的人看的是西医，说你啊这个胃肠功能紊乱，有的人跑肚拉稀，有的人便秘，有的人打嗝，有的人反酸水，有的人吃点东西就胀肚哈、吃两口饭就撂筷子了，整不进去了，过一会儿又饿，吃两口又饱，没吃很多的东西，你这一天下来总量就吃饭的菜呀、包括和零食之类的总量还赶不上人脾胃功能人正常人的一顿饭的量，但是你肚子可胀了，胃鼓鼓的，那该怎么办呢？西医叫胃肠功能紊乱，中医把它叫做脾胃不和。往往我们都只是知道我不得劲儿的情况，说我怎么不得劲儿的，有的人呢是急性的腹痛，有的人呢说肚脐儿那周围啊揪巴的疼，挺难受的，有的人是闻点异味，或者吃不对了喝不对了还呕干呕，还有人呢是反酸，有那种胃灼热。什么叫胃灼热呀？就是反流性的物质是酸性的时候，就是反酸呗。其实我们老百姓所说的那个烧心，烧心其实就是那个反酸的情况，胃灼热的情况。还有啊，嗳气其实就是老百姓所说的饱嗝，但其实你有没有发现，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或者身边有这样的亲人朋友，不吃饭，他饿，他也打嗝，那你说那能叫饱嗝吗？那不叫饱嗝啊，那其实就是嗳气。嗳气往往发生的情况是基于十二指肠溃疡这样的病症，还有人呢是上消化道出血，腹泻跑肚拉稀，有人是早上五六点钟，那叫五更泻哈，中医讲一准是上厕所的啊，然后呢早上起来啊，这个五点钟到九点钟之间得去两三趟，一点都不正常。还有人便秘，由于便秘呀、腹泻或者胀肚积食反酸水，反正脸色也不好，口臭哈，这些都是其实是难言之隐。那么这么多胃肠不舒服的情况啊，有的人喝牛奶那肯定会打嗝啊，甚至严重的腹泻呀、跑肚拉稀呀，甚至有人喝完牛奶会浑身起疹子，特别不舒服。因为每一个人对于那个乳糖不耐受的症状也都不太一样。那么面临着这些不得劲儿的情况，我们得往后找不找吧，就是你得知道原因，而且更重要的要知道怎么调理。其实对胃肠道好的食疗也好啊，营养品也好啊，特别的多，对吧？比如说我们

0: 了解到的啊，鸡内金粉，山药粉，咱幸福味道节目就研究怎么吃能够获得健康，咱们这儿有挺多的好食疗、小妙招、好方法，我们通过吃把很多问题都能够改善，把我们的脾胃的运化能力给它变强大。马上依然就跟大家分享分享生活当中啊，我们可以多用哪些营养补给品帮助我们去平衡我们的脾胃运化能力啊，像是胀肚的呀，跑肚拉稀的啦，喝牛奶会这个拉肚子啊，打嗝啊，等等一些情况，我们喝很多补养品，有那么几个都非常有帮助。8799-6984，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当我们吃美食能够体会到幸福，那么如果咱们面临着身体的不得劲儿，比如说你肠胃不好啊，打嗝啊，胀肚，反酸水啊，但是你通过一些食补调理，既享受美味了，这个肠胃越喝越舒服，是不是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对呀，咱们就是要找寻生活当中能够让我们幸福、开心、健康的事情，咱目标都是一样的，追求身心健康的生活状态，尤其是中老年听众。我们都说人的幸福得是马拉松，结尾大家这个享受天伦之乐啊，以这个含饴弄孙，生活能自理，身体倍儿棒，精神矍铄，鹤发童颜，声如洪钟，对吧？这才是真正的晚年的幸福状态。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我们的目标跟理想也是刚刚依然提到的，咱们就好好努力。而脾胃健康特别重要。曾经啊，大连的长寿村，还有很多地区的长寿村子，或者某些全球放眼全球啊，长寿老人都有那么几个特征。一个呢，就是心大，不计较。第二个特征啊，这个真的是肠胃特别好啊。就反观我自己的生活，就是我身边长寿的老人啊，都是脾胃好，就是什么事儿都天塌下来了也不影响吃饭，脾胃好，然后呢心态好，再就是大小二便正常，也能够睡得香，就这几个点啊，都是长寿老人的标配呀。那您现在把哪一项落下了？有没有脾胃不好这一项？咱好好听听今天的幸福味道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吃点鸡内金粉。这个鸡内金是鸡的那个胃的那个薄膜，薄膜。扒下来那个薄膜，你也可以给它晒干了，给它咔咔这个焙干了，研成粉末哈。无论男女老幼，都是一个非常安全的食补调理方案。还有呢，比如说山药粉，当然了，山药粉你得买到纯的好的，但是山药粉平时也挺贵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些个都得跟其他的东西搭配，然后呢，你要是搭配不好吧，还不好吃，买不对了也质量不行。就是那个鸡内金粉，你要买不对了啊，扎不约的全是土啊，特别的难吃。那有没有一样东西又对脾胃好，然后它还特别的好喝？有，中医认为啊，羊奶、羊乳，甘性，微寒，生津，止渴，润肠，通便，清热，利肠，补虚，健脾胃。所以现在很多人呢，越来越多的人啊，喝这个羊奶。当然羊奶的品类也挺多的，有人专门订的羊奶，天天有人给你送货，然后也有叔叔阿姨们呢到超市去买，插管就喝的那种啊，直接就能喝的硬纸壳包装的那个也行。有人是觉得买大桶的比较省，但是往往啊，大桶的两升的喝着喝着第三天第四天就不新鲜了，又不舍得扔，反而又跑肚拉稀，喝了坏了的羊奶了。现在羊奶可流行可流行了啊，依然给您推荐一个营养菜谱，就是用羊乳和大枣水兑在一起，它呢是暖胃的， 又补气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大枣里边维生素 C 含量挺高的，而且是补气血的啊。所以如果你脾胃功能虚弱，吃点东西就觉得消化不动食物，整天赖赖大大的啊，哎，然后过于体虚，气血不足，您这么的啊，您可以用大枣25克，你先把大枣水煮好了，这个水啊不用特别的多。

我们可以煮成浓缩的那种大枣汁儿，大概25克、30克都行，加适量的水，也就300毫升、200毫升左右吧啊。咱们咕嘟煮成这个大枣的浓缩汁儿，然后额外咱们再买那个新鲜的羊奶，或者市面上现在喝羊奶粉也特别的流行，因为羊奶粉啊，它是非常非常细腻好喝，而且现在流行啥样了呢？大伙儿都了解，就是你越了解这个羊乳的一个品类，市面上就有那种啊又添加了益生菌的羊乳，就更加好消化了。益生菌本身就是平衡肠道菌群的，你便秘、你腹泻、你打嗝、你胀肚、你乳糖不耐受、你胃幽门螺旋杆菌，你这些情况其实都是胃肠功能紊乱造成的啊。你要是不紊乱，它不就正常大小二便，也不会出现口臭、打嗝、反酸这些情况了吗？所以有人单独额外买益生菌去平衡肠道菌群，而且它是帮你去构建不良的肠道的运转环境的，就是羊奶粉当中添加益生菌的也可以去选择，真的嘎嘎好啊。而这种食补方案就好喝呀，它可比那个买的质量不好的鸡内金粉扎不约的一股土腥味好喝多了，而且男女老幼都特别容易坚持。胃肠的调理，中医也好西医也好都不会否认的，不会否认的啊。就是依然要接下来说这句话，都不会否认啊。三分治，下一句大伙都知道，七分养呗，对不对？一定要养胃，绝对不是说哎呀四大叔马丁灵奥美辣座我丁巴吃药我这个胃就能好，不会的。你这个胃肠的一些问题，打嗝胀肚反酸，是你长期的不良饮食习惯、情绪等等而造成的，而不是说你一直在吃药，你最近胃不好是因为没吃药，你胃现在难受遭罪你得大把吃药你才能好，根本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三分治七分养，哪怕您现在医生给您判断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反酸打嗝、胃幽门螺旋杆菌、胀肚等等等等、脾胃不和、肝气犯胃，好多好多的病症，这些情况吧，就算你不吃药，但是你懂得如何养胃，你也能养得好。但这绝非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能做到的啊，对吧？所以要日积月累，我们要选择一种可以长期喝下去的、吃下去的、长期坚持的食补营养调理方案。我们天天喝，天天喝，胃越喝越舒服，胃越喝越舒服啊！哎，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食补方案啊，对吧？羊奶你冲调好了，或者买直接插管就喝的热乎热乎啊，温的乎的羊乳和你熬好的大枣汁儿兑在一起，你可以早晚各一碗，又补气血又健脾胃。然后你要是过于虚劳的懒懒散散的，因为脾胃运化能力弱的人吧，他就少气懒言，还有就是没有办法给身体输送营养跟能量。中医把肠胃叫做我们人体的仓廪。什么叫仓廪？仓廪是指仓库，装粮食的仓库。就我们人体要想健康，那你打球也好，你出去旅游也好，或者是你想强筋壮骨也好，或者你想补心脏的营养也好，你不管你补啥营养，你是不是得肠胃好，你才能把这些营养吸收啊？你肠胃不好，就是你那个仓库里边没米了，空壳了，没有用。任何疾病的调理都离不开胃肠的健康，所以有些中医大夫给你把脉调理身体，无论你是调理消渴呀、痛风啊、胆囊炎、胆结石、心脏病、睡眠不好啊等等，是不是都得给你加调脾胃的药？你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呀，对不对？所以肠胃健康太重要了。依然给您推荐一个羊奶粉的品牌，幸福98.4的老朋友对他，哎呀，太了解太熟悉了，就是咱们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熟悉节目的老朋友，咱说的老不是年龄啊，咱说常听节目的，你也知道咱们的羊奶粉，哎呦，团购10年了左右了，对不对？这款羊奶粉真的是广大听众妇孺皆知，人人认可，很多人都是听邻居，哎呀，喝真好，听姐姐妹妹兄弟姐妹说喝真好，然后听咱节目了解到，于是就团购开始尝试。而且这个羊奶粉特别容易坚持，因为好喝呀，而且它是复合型的羊奶粉，就把咱们单独买益生菌的、单独买多种维生素的、
然后单独喝奶的，老多老多的杂七杂八的，好几瓶瓶罐罐好几样的那个钱都给你省了，一样顶多样。新听众您来听一听啊，当然了依然提醒老朋友们啊，如果您是我们老朋友，咱们的幸福

0: 984给您推荐的这个羊乳羊奶粉，富阳优源牌杜威益生菌羊奶粉啊，今天可以订购，赶上就合适，因为团购就是批发价，特惠批发价，厂家直推价格，在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您可以订上，节目不陪伴没有订不了啊，87996984 87996984，想订的可以打电话订了啊。当然我也了解咱们幸福一道节目都有新听众哈，新听众您关注一下这一个羊奶粉，我可以自信的告诉大家，大家可以随便上市场上对比同类差不多的，哎，有四个字的羊奶粉，三个字品牌的羊奶粉，演员代言的，运动员代言的，有那么三五个品牌都挺好的，都挺贵呀，500克一桶的，市面指导价都得300-400块钱。我们这里边有益生菌的添加，有多种维生素的添加啊，而且益生菌不是加那么一两样，是十的灰的好几样啊，七八种啊，把我们肠胃需要的各种有益菌都给你添加了，而且怕羊乳本身自带的铁呀、钙那些磷的营养不够，还额外给你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又把我们平时饮食上欠缺的都给你补了，而且这款羊乳是来自非常好的这个奶源基地，它是受保护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种好草养好羊，奶源基地好啊，生产工艺棒，脱膻工艺它还不膻了，然后分量还足，而且是独立包装，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它真是堪称比较完美的羊奶粉了，而且价格是出厂价的直推价格，过了节目以外的这个时间任何平台你都买不着这个价啊！一桶500克的重量，里面是独立包装20袋，每一袋25克，然后总共加起来500克的重量啊，一桶又一桶，大白铁盒子上面印着一个营养成分加购表啊，厂址啊，生产的批号等等等等，特别的全啊，资质过硬，源头把控，品质验证，多年的经验，哎呦，十了年了，咱们老朋友团购这款益生菌羊奶粉啊，所以新朋友对于这个初步有了解了，市场指导价320一桶，然后一桶320，两桶640，三桶960。三桶960没有变化，对不对？但是您现在此时此刻在节目的陪伴的过程当中，你把电话打进来，买三桶的话960，多给三桶一模一样的，买一桶没有变化，两桶没有变化啊，但是买三桶多给三桶一模一样的，多给三桶一模一样的啊，最早咱们是给两桶一模一样的，买三赠二，但是也是反复跟商家协商，我们的节目的目的不就是跟大家一起探讨怎么吃更健康，肠胃养护怎么去养啊，所以多给大家争取的福利，现在买三赠三，哎呦，都十了年的团购了，老朋友对他相当熟悉了，买三赠三就是960，六桶是一个组合，咱们按组来订购，按组来批发，哎呀，这老朋友啊，早就把电话打进来了。高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哎，你好，我想订两组。
0: 订两组，高先生订过是不是？
1: 啊，对。
0: 我猜就是，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订一组羊奶粉。
0: 一组，赵先生也是订过吧？
2: 对，以前订过。
0: 哎，我猜就是，给您订上87996984。羊乳，你冲调完了，可以不怕血糖高的话啊，如果你有什么口腔溃疡啊、烂嘴角啊什么的，你可以放点好的椴树蜜，椴树蜜和羊乳搅和搅和喝也是很好的食疗营养搭配，但是单薄肉的喝羊乳你放心，咱们是不加蔗糖的，一滴蔗糖都不添加，所以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喝我们这款羊奶粉放心啊。87996984，宋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 你好，要一组。
0: 哎，一组我给您订上了啊，报上名送货到家。新的听众朋友们，您对于我们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如果有什么疑问，赶快把电话打进来啊，依然帮助大家解答。咱这老朋友，这位是岁月静好，这位是志宏，都不接近直播间了，都在导播老师那儿直接就订上了，这都是老朋友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打嗝的，胀肚的，腹泻的，乳糖不耐受的，喝了牛奶就跑肚拉稀打嗝过敏的，你赶快试试羊乳啊。那跟新听众来介绍一下，就我们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啊。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家呀养那个小猫小狗了，或者咱们经常刷短视频啊，说这路上啊捡流浪猫了，是不是这个都会找点那个羊奶，哎，说我赶快上那买点羊奶喂喂小猫，没有哪个人会去用牛奶喂小猫，为什么？小猫那脾胃多弱呀，它适合喝羊乳，证明了什么呢？羊乳没有刺激，羊乳没有负担。

0: 单，连脾胃贼虚弱的，没几个月一两个月的小猫崽儿都能喝，你说是不是它非常非常的温和？那我们说说专业方面的知识领域方面的问题啊，这个羊乳里边有 EGF 生长因子，EGF 生长因子又叫上皮细胞修复因子，这名可不是我编的啊，非常专业的医学杂志我学习到的。什么叫上皮细胞修复因子 EGF？ 这个英文的这 EGF 啊，是上皮细胞修复因子，就是胃黏膜、肠黏膜、眼角膜、鼻黏膜、我们心血管黏膜，咱们这个血管组织啊，各个黏膜啊，脏器其中都有结缔组织，结缔组织之间都有黏膜，也就证明了它对我们周身的从内而外由上到下所有的黏膜都是很好的一个营养的补充，一种修复啊，所以把它的名字起为 EGF 生长因子上皮细胞修复因子啊，对吧？所以我们如果有一些胃溃疡的、胃糜烂的，你赶快喝羊乳真的很好。有请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你好，给我留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 87996984。白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2: 啊，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盯上。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3: 你好，我要两组。
0: 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4: 给我订一组。
0: 好，订一组给您盯上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5: 你好，我想要那个两组羊奶粉。
0: 要两组，订过吧，是吧？啊，
5: 对，我原来订过。
0: 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6: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盯上啊。有请一下陶女士，你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0: 好的，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87996984 87996984。喝羊乳不容易引起打嗝、胀肚、腹泻、反酸、便秘，还有第二个原因啊，除了它有那个修复因子以外， EGF 修复因子以外，还有啊，它的那个脂肪球颗粒特别小，它跟牛奶相比啊，它只是牛奶的脂肪球颗粒的哎呀三分之一左右啊，就特别好吸收，完全对胃肠是没有任何的负担的。所以如果您消化不良、打嗝、胀肚、反酸、腹泻、乳糖不耐受，你赶快喝羊乳，我们的肠胃太适合喝羊乳了，越喝肠胃越健康。87996984 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啊，尤其是早上起来跑肚拉稀的，喝点牛奶就胀肚的、拉肚子的，然后呢浑身不得劲儿的、打嗝的，有人就像我似的，我要是空腹喝牛奶会打嗝打一大天，小半天差不多得半天左右的时间，我如果喝点那个吃点饼干啊，喝吃嚼点小面包，我再喝牛奶会好一些，但有人就算吃完饭去喝这个牛奶也会打嗝胀肚，有人跑肚拉稀，这是典型的乳糖不耐受的情况啊。这类的人群您可以尝试一下羊奶粉，真的很不错很不错的，而且它的不错是有真实这个体会的。你像我就是，我喝咱们这个羊乳啊，空腹喝完全不打嗝啊，它不加蔗糖，但是是有那个乳糖的微微清甜醇香的口感，它也不膻了，先进脱膻工艺它不膻了，大概在十来年前哈，那个时候就开始越来越多的超市就有这个羊奶上架了，我们好多人一开始都会觉得呀，膻不膻呢，正是由于十来年前那个脱膻工艺的应运而生，才有越来越多的品牌商家知道羊乳好。因为在古代书籍《本草纲目拾遗》《药性考滇南本草》当中都记载了羊乳啊，治消渴、疗虚劳啊，人在古代可是有药用价值的啊，所以很多奶制品的商家吧，看中了老百姓对于羊乳的认知，只要把膻的问题给解决了，它的市场会非常大，因为老百姓特别需求。有没有发现这十几年间市面上那个羊乳是越来越多了，有插管就喝的，然后也有那个粉末的用水冲着喝的，咱们这一种是保存时间非常长的那种哈，单个独立包装，你也不用怕一大桶全是粉然后又会结嘎巴啊、受潮之类的，没有这些顾虑了啊。87996984，有请王先生。你好，要订购羊奶粉是不是？
8: 对，给我来一组。
0: 我给您来一组啊，订上了。王先生是第一次订还是买过呢？
8: 买过
0: 啊，买过啊，我给您订好了啊，87996984 87996984。有听众来问，依然你说的古书籍是什么？再说一遍。我明白了，你是想上智能手机上搜一搜，找一找，没问题。大伙儿这样，你可以跟着我的节奏哈，跟大家说一下，您可以打开智能手机，然后呢找到那个某度，对不对？或者您家里啊有什么小爱小度哈，你就问问他，你说给我介绍一下羊乳，他就巴拉巴拉巴拉说很多啊。你或者到这个百 百度上

0: 就搜一下《本草纲目》空格羊乳，老多的相关记载了。比如说我曾经啊学习到的啊，羊乳治消渴、疗虚劳、益精气、补肺肾气、和小肠、利大肠、和汁做羹、补肾虚、利大肠、和汁做羹。也就是说，羊乳原来你可以蒸着吃，可以煮着吃，然后它是对我们大肠小肠都很好的。这是古书籍《本草纲目》的记载，《本草纲目》第258页，老详细了啊。然后还有呢，《中国药膳学》记载，治口渴、反胃、腰膝酸软，羊乳煮沸后兑淮山药粉食之。咱幸福味道不就研究怎么吃健康的吗？节目一开始依然也跟您说了，养胃的，比如说鸡内金粉啊、山药粉什么的啊，当然也得买到好的山药粉，好的山药粉也不便宜的啊。你看这个，咱们又学了一个，可以用淮山药粉兑在羊乳里边。我们幸福984常喝羊奶粉的听众有这么喝的。有这么喝的啊，就是羊乳兑山药粉，坚持了3到5个月，哎呦，这个胃肠原来打嗝、反酸、胀肚，吃不对喝不对就拉肚子，有的时候还恶心，哦呦，这喝了3个月，把这个胃养得可好可好了啊。所以从古就有很多关于羊奶对于胃肠好的书籍的记载。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两组。
0: 要两组，喝过吧？是不是？
1: 全家都一起，早上当早餐。
0: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2: 一组
0: 啊，一组给您盯上，966桶送货到家。有请一下陈女士，你好。
3: 订两组。
0: 李女士你好，
3: 要一组。
0: 好了，给您盯上，羊奶粉再次到货了。那如果您喝牛奶会有打嗝、便秘、腹泻等等一些乳糖不耐症的情况，换成羊奶咱试一试，你会有深刻的感觉跟体会，不尝试是永远不知道的啊。那我们这是应该叫做黄金牧场了，它的中纬度内陆地带啊，它非常适合养殖山羊，优质的羊乳蛋白。那我们都知道日常饮食蛋白质很重要，一般都建议啊，如果你身体不太好啊，免疫功能太差的呀，那我们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现在喝羊奶粉是一个流行的趋势，因为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喝牛奶打嗝、胀肚、腹泻、便秘，喝羊奶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好消化好吸收，而且咱们这个是比较好的奶源啊。陈先生你好，要几组？
4: 我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啊，966桶送货到家。有请一下王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了啊。有请宋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5: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欢迎尤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6: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要一组，好的，给您订上。羊奶一直就是公认的对于肠胃好的好的一个营养来源啊。然后呢，脂肪球颗粒小，只是牛奶的脂肪球颗粒的1/3左右，而且羊乳当中还有 EGF 生长因子、上皮细胞修复因子，而且羊乳是偏弱碱性的，你越是反酸，越是胃酸过多，对吧，越是溃疡什么的，你越应该喝这种弱碱性的羊乳，对不对？它真的挺不错的啊。还有好多好多优势，羊乳性质是这个温和的，然后入肝、入胃、入心、入肾经，温润补虚养血，对吧？原来喝的人不多，因为膻，哎，现在这10年左右吧，膻味因子被去掉了，好多品牌呢也都有这个技术，对不对？现在技术都是共享的，对吧？那么先进的脱膻工艺、闪蒸工艺，一次成粉，任何的营养都不破坏的情况下，膻味因子去掉了。而且羊乳当中还有啊特别独特的营养成分，别的奶里没有的，叫做核苷酸，对吧？它确实名儿挺这个专业的，你就记着这个核苷酸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对肠道的营养有很好的一个帮助跟加持。它是干啥的呢？促进肠道有益菌的生长发育跟修复。你肠道越是有有益菌，而且这个有益的菌越是生长的好，发育的好，就能修复我们胃肠失调的一些功能啊，等于说培养我们肠道健康的能量和营养的状态以及环境了，你说它好不好？还没有完呢啊！羊乳当中还有 EGF 上皮细胞修复因子，修复我们的溃疡面的，还没有完呢。羊乳当中还有 ATP 是啥？我再给你解读一下，它是有利于肠道蠕动的啊！而且羊乳当中大量的 ATP 促进乳糖的快速代谢和吸收，促进肠道蠕动，对肠胃特别好。所以呀，有的人便秘、消化不动食物、运化能力差，饭后喝点羊奶粉，帮你去运化食物、吸收营养，嘎嘎好。有人是严重的腹泻， 有人就在饭前之间之前来喝这个羊奶啊，咱们都可以调理，非常非常棒，

0: 您可以尝试尝试。87996984，赵先生你好。
1: 你好，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我给您定是一组羊奶粉，订购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的听众朋友们，您看我们的老朋友呼呼往里订哈。如果感兴趣，也是有一些胀肚啊、反酸呐、啊、打嗝、乳糖不耐受啊，各种身体的不舒服，您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我们的羊奶粉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市场指导价一桶320，两桶640，三桶960，但是你要买三桶。现在马上立刻给你赠三桶一模一样的500克的重量，里边是20袋的独立小包装。你说这独立小包装多好，揣兜就走。哎，我们熟悉节目的听众都知道，我呢是每天上早班啊，那我就揣着羊奶粉，我下节目就喝，非常非常健康。而且现在国外国内都流行一些国际领先的一个方式，就是靠羊乳来减脂减重。有些教练员呢、运动员呢，包括减脂健身的一些中心啊，对吧，活动中心，对吧，健身这个所都会用这种方式，就是一周啊安排2天只喝羊奶。你无论是插管就喝的，还是像我们这种粉末用水冲的都行，只喝羊奶不吃别的东西，每周1到2天就行。但是这种方式是调理胃肠功能，它对胃肠没有损耗。如果你一天只喝水，你的胃会不舒服，你这样喝羊奶，饿了就喝羊奶，你可以喝5-6顿羊奶，7-8顿羊奶都没有问题，然后胃也特别健康，胃也特别舒服，你还有营养。更何况如果换成我们这复合型的羊乳，就对更有帮助了，更有效果了，你的减重，你说是不是？所以你看啊，大家都在做的事儿，或者是医学界啊，或者生物工程学都在研究的事儿，证明真的值得关注，对不对？87996984，羊乳性温，入肺、肾、心经啊。羊乳在古代书籍可是治消渴疗虚劳的，能够补益肾脏，润肠通便，能够滋阴养胃，疲劳的、孱弱的、消瘦的、反胃的、膈逆的、口疮的，这么多的情况都可以喝点羊乳调理调理，补补营养。翟先生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哎，一组给您订上啊，感谢你的信任。有请尤女士，你好，要几组？
2: 我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感谢信任，给你订好了。徐女士你好，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订上。每一桶500克的重量，里边是20袋，每一袋25克，单个独立包装，966桶送货到家。咱们这个966桶送货到家，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4: 哎，你好，来2组羊奶粉。
0: 您是喝过是不是？
4: 对，我家总喝，一直喝，没断都。
0: 给您订上。
4: 那这正好喝没了。
0: 好的，给您订上啊，87996984。你看这老朋友啊，常年都在喝。郑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一组，订上了，等电话啊。新朋友不了解是不是？依然跟您说一下啊，要想订购羊奶粉，参与到团购，你必须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或者原来订过的老朋友直接在导播老师那报名也行啊。任何疑问依然帮你解答，但你必须联系我们节目组，必须现在来订购了。节目结束之后就没有订购的出口了，下一档节目就没有订购的出口了啊。所以你抓紧报名，咱名额有限的，87996984，87996984。羊乳当中还有贝塔酪蛋白，特别有益健康。越是免疫功能低下的、生病感冒的、容易这个受到外界环境变化影响的、细菌病毒病原体入侵的，一定要多补点含有贝塔乳白蛋白、贝塔乳球蛋白这么有营养的东西，对于我们细胞的一个能量也是一个营养的补充啊。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6: 你好，我要一组。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啊，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羊奶粉来自陕西富平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种好草养好羊，里边有老多益生菌的添加了。益生菌对肠胃好，咱们是共识。您单不愣买益生菌的钱可以省了，你单不愣买多种维生素的钱也可以省了。换算下来，除了有团购价格的加持跟帮助，它更加优惠更划算了。而且我还可以，就是我怎么喝哈？对，燕麦片，有的时候对咖啡，有的时候对我们的黄瓜籽粉，有的时候还会切点木瓜进去。泡点银耳，特别多的吃法，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健康。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4: 来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们，抓紧往里打电话报名啊！任何疑问依然帮大家解答。您还可以熬的大米粥，兑点羊奶粉和好的这个奶啊，和在一起喝也非常非常的没有问题。对味的这个方式，对味好的方式有挺多的啊，咱们一起探讨交流。87996984，一大桶500克，包装可漂亮了，大铁盒子，可高端了。就你买这一组，不是买三赠三六桶吗？966桶啊，单不扔一桶才160，市场上又添加益生菌，又添加多种维生素的羊奶，奶源基地又好，又有那个很好的奶源啊，它是这个秦岭之脉嘛啊，奶山羊溜溜大大长大的，种好草养好羊，奶吃的那个也丰富，羊吃的也丰富，吃什么十字花科豆科啊，它本身就分解了一地部分的膻味，再加上沈真宫一次成粉它也不膻了啊，你单不扔拎2桶去孝顺爸妈呀，看看病号啊，都是极好的一种选择，特别有面子，可漂亮了。周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哎，
0: 你好，
3: 你好，
0: 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啊。
3: 哎，好，
0: 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这是我们的订购专线，必须往里打电话，要不然就没有办法订购了，而且过了节目时间段也订购不了了。87996984，87996984，一个组合买三赠三之后是966桶送货到家啊！好好对待我们的脾胃吧，脾胃不和的人，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胃不和我不安。有人呢，晚饭不吃，没吃多少，哎呀，那个胀肚啊！这类人群睡觉都睡不好。小孩如果晚饭吃的不得劲儿，脾胃也不好，翻跟头打把式哈，对不对？睡着的时候，这个头在上边，早上一起来发现头在下边呢，是吧？就是一宿都在折腾。成年人也是这样，老年人就半夜就醒了，根本就睡不踏实，胃不和我不安。好多老年人调理失眠，中医大夫都会给他调脾胃，脾胃也好了，睡眠也好了，对不对？87996984。因为320一桶嘛，市场指导价，买3桶是960块钱，一下子多给你3桶一模一样的，赠给大家的跟您团购的是一样一样的，买3桶赠3桶，非常合适跟划算，966桶安排送货，一下子从320变成了160，打5折，87996984，朱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 哎，给我订一组。
0: 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7: 哎，要一组。
0: 哎，一组第一次订吗？
7: 订过了。
0: 订过了哈。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订上。脾胃是我们的仓廪啊，是我们整个周身各个机能组织需要营养的一个来源，你脾胃不好啥都没有用，所以脾胃好都是我们健康的根本，对不对？87996984，打嗝胀肚腹泻反酸乳糖不耐受，你赶快试试咱们的羊乳啊，87996984，87996984，羊乳当中酪蛋白特别特别的丰富，羊乳当中的酪蛋白很丰富，这一点特别重要，87996984，87996984，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羊乳的搭配方式特别多，就算你单不扔，只是咱就说就喝羊乳也很美味的。咱们的羊奶粉跟普通的奶粉不一样，它不加糖，但是它是淡淡的奶源基地的那个纯羊乳的那个好喝的那个淡淡乳香啊，纯香奶的那个美味，非常的有营养价值，而且额外添加益生菌，额外添加多种维生素，你瓶瓶罐罐吃一堆，莫不如我们单独的一包羊奶粉，966桶送货到家，又是大铁盒子包装，可高端可漂亮了，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富羊优原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益生菌啊是调节肠道菌群平衡的，促进营养吸收的，保持肠道健康的，对于便秘腹泻人来讲，益生菌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伙伴啊。那我们这羊奶粉当中添加了益生菌，它是一个很好的营养补给。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9: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订一组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郭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订一组给您订上啊。米先生吗？你好。
11: 你好，
0: 哎，你好，米先生，订一组哈，第一次订吗？
11: 嗯，不是，
0: 不是买过呀。好嘞，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先进脱膻工艺啊，它不膻了啊。羊乳当中有贝塔酪蛋白，而且含量真的挺高的。贝塔酪蛋白啊，贝塔酪蛋白直接影响钙呀、铁呀、矿物质的生物利用率，也就是说，贝塔酪蛋白越高，你吃的任何的蔬菜瓜果梨桃里边含钙含铁含镁含磷含锌的这些营养都能够更好的稳定跟吸收啊啊，它真的是特别有用的。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3: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羊奶粉，跟上喝上，里边有益生菌，羊乳本身有好消化好吸收小分子团，不发胖又不用靠你的脾胃去那么的代谢，因为它好消化，是不是？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3: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刘阿姨，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如果您属于那种啊皮肤比较敏感或者长斑长痘，教给大家一个吃法，就是冲1到2包我们的羊奶粉，然后呢切半个木瓜，你之前煮好

0: 好的银耳也可以放点，对皮肤可好了，特别的细腻啊。然后你长期坚持，不用特别久，一个月你再看你的皮肤状态，每天来这一碗木瓜银耳羊奶羹，非常的有营养的价值，您可以试试啊。87996984，
1: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4688883。8468888383，8468883，地址呢是在厢房区5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8468888883，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883。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8883。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8468888883。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8883。
1: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怡然，现在来定，很快有人联系大家，很快有人安排送货到家啊。咱们是自己的物流公司，您放心，不会像普通的快递啊，说咋地也得4天左右啊，甚至一个礼拜，不会的。我们这个是2-3天吧，顶多了就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了啊，您放心。甚至有特别需要加急的，刚刚就有阿姨，郭阿姨加急哈，说要求明天送，这都没有问题的。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来问加了怎样的益生菌，您可是问到点上了，一听您就专业哈。依然马上就要给大家介绍这个益生菌的添加了。益生菌平衡肠道菌群嘛，便秘、腹泻、打嗝、胀肚、反酸、乳糖不耐受，十二指肠溃疡、糜烂、胃溃疡、球部溃疡等等，是不是都得补点益生菌啊？益生菌市面上卖酸奶，有没有发现某些酸奶确实好喝，确实纯粹，没有添加。一般的酸奶不都有什么凝胶啊、卡辣椒啊，是吧，这些东西它都没有啊。某些酸奶加了两种益生菌菌株啊，100克的酸奶卖8块钱10块钱，多贵呀，是不是？而反观我们的羊奶粉呢，966桶送货到家，一大桶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而且这里边的益生菌我给你念念啊，肠双歧杆菌、青春双歧杆菌、乳双歧杆菌、罗伊氏乳杆菌，还没完呢啊，婴儿双歧杆菌、干酪乳杆菌、短双歧杆菌，还没完呢，乳鼠李糖乳杆菌，太多的营养价值了，而且还添加了对胃肠好的菊粉，又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维生素 C、 维生素 B6， 包括叶酸、矿物质，特别的营养全面，真的是很全面的营养来源了，对不对？它真是全面的一个好帮手，营养补给的好方案，对吧？8799-6984，一大桶500克，里边印着营养成分架构表啊、配料表啊，包括营养学的知识啊，以及相关的制造商地址啊、生产批号等等等等，保质期18个月。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依然你好，
1: 哎。
2: 哎，我订一组吧。
1: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啊。
2: 啊，我已经订了8-9年了。说是羊奶粉喝的特别好，为啥呢？
1: 嗯，
2: 就喝那个卖那纯牛奶纯啥的，喝完了以后就跑肚。
1: 嗯，
2: 我就喝这个奶，是真说实话，真不跑肚。
1: 嗯。
2: 我已经订8-9年了，我家里现在还有2箱，但我先多订俩吧，表示感谢啊。
1: 谢谢阿姨啊，
2: 好嘞，
1: 祝您健康，再见。刘女士您好。

0: 哎，我也想订一组羊奶粉。
1: 好的，订一组羊奶粉。
0: 我原来买过一次了。
1: 啊，原来是老朋友，您家怎么喝？
0: 直接用水冲就喝了。
1: 嗯、好的，给您订上啊，87996984。你可以加点黑芝麻粉，加点燕麦片，然后如果你愿意加糖，没有血糖的困扰，你说我愿意喝甜的，你加点蜂蜜也特别好喝。966桶送货到家。王女士你好，
2: 给我来一组。
1: 好的，王女士第一次订羊奶粉吗？
2: 我是以前买过。
1: 买过老朋友了，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中医讲脾胃是万病之源，就是你要有人睡不好觉，你得从调脾胃入手；有人是肝胆有问题，也得从调脾胃入手啊；有人是心脏不好，同时你也得调脾胃。很多中医大夫君臣佐使把脉，先调脾胃，脾胃好了，你调其他的什么痛风啊、消渴呀、啊，你才能事半功倍，你才能进展得下去。脾胃不好都进展不下去，肠胃健康太重要了。羊奶粉有益生菌的添加，打嗝的、胀肚的、腹泻的、便秘的，年龄大了之后没啥食欲的啊，你赶快用羊奶粉。高先生你好，
3: 哎，
1: 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3: 是，
1: 桶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每一袋25克，单个独立包装。陈女士您好，要几组啊？
4: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5: 喂，给我来一组。
1: 一组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4: 960那个。
1: 对，是的，买三赠三，960就是6桶啊，订好了。
4: 嗯，
1: 很快有人给您回话啊，祝您健康。87996984。你好王女士。
6: 哎喂，是我吗？
1: 是的王女士你好啊。
6: 哦，我订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王女士您是第一次订羊奶粉吗？
6: 我第二次。
1: 第二次了啊，看来喝了还挺满意哈。给您订上啊。马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7: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祝您健康啊。87996984，它不加蔗糖，喝着完全没有任何的负担。先进工艺一次成粉真空脱山工艺的处理，丰富的营养，而羊乳的口感又很好，醇香的口感，浓郁的香味。董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董女士，哎，一组订上了啊。哎，放心，有人给您回话。李女士你好，是要订羊奶粉对不对？
8: 对
1: 啊，给您订上一组啊，有人跟您联系，送货到家，祝您健康。好多新听众朋友们都担心删不删的问题，闪蒸工艺一次成粉它不删了。其实从这个中医性味温凉来分析哈，牛奶比较寒凉，所以很多中医大夫其实不太建议喝牛奶，偏寒凉吗？尤其是本身就肠胃虚寒，胃寒怕冷，寒虚体质，虚寒体质这样的体质的人就不太适合喝牛奶啊，哎，对不对？但是呢，羊乳不一样，羊乳非常温和。你上古代书籍药书当中，《本草纲目》啊，《药性考》等等啊，《滇南本草》啊，你就记载了羊乳啊是甘温的，润五脏的，和小肠利大肠的这个羊乳。我们有请一下，一女士你好，
9: 订一份羊奶粉。
1: 好的，哎，一女士给你订好了，订上了，给大家安排送货。有请张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
1: 哎。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10: 对。
1: 啊，张阿姨是不是也喝过呀？
10: 喝过。
1: 啊，您家怎么喝的？就是用水一冲就喝了，是不是？
10: 对呀。
1: 嗯，好的，行，挺好的。祝您健康，有人给您安排送货了啊。哎，
10: 谢谢。
1: 再见，祝您健康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0: 要一组。
1: 好，给你订上。王女士，你好。
11: 我订一组。
1: 好的，您是第一次订吗？
11: 哦，不是。
1: 也是买过的老朋友哈，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肠胃不好，打嗝、胀肚、粉酸、腹泻、乳糖不耐受哈，你试试咱们这款羊奶粉，真的会让大家很意外，因为原来咱们总承受着脾胃不健康的一些困扰吧。当然了，有人还认为哈，说哎呀，我这喝牛奶拉肚子挺好的，我这不就减肥了吗？跑跑肚，拉拉稀，肚子瘪一瘪。但其实长期一定是对脾胃的一种损耗，一种杀伐破坏，对吧？ 哎，所以千万不要用这种杀伐破坏的方式让自己减重，脾胃越来越弱了啊，阳气不足了。咱们一定要好好的喝点羊奶粉，补补营养。《本草纲目》第258页详细记载，羊乳啊是甘温无毒，可益五脏、补虚损、益精气、养心肺，治消渴、疗虚劳、利皮肤、润毛发、和小肠、利大肠啊。这是古书籍对于羊乳的一个记载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换一种认知的一个状态，您可以从这个层面了解了解羊乳。当然了，市面上我们有插管就喝的羊乳也行，然后也有那个鲜羊乳给你送家里去，羊也有我们这种羊奶粉，我是觉得都可以的。但是你要是又缺益生菌呢，又缺多种维生素呢，您平时饮食又没有那么的营养全面呢，又熬夜呀，然后年龄大了牙口胃口都比较差，吃的又没有那么均衡，那么的好消化，这类人群或总生病感冒的、免疫功能低下的、疲劳乏力的、是周身没劲儿的，这样的叔叔阿姨们，我是觉得得喝咱们这种复合型的羊奶粉，对添加的维生素 C 也对周身的免疫功能提高有帮助啊，是不是？所以抓紧拨通电话吧。你像骨质疏松、关节嘎嘎响动、腿不容易抽筋儿啊、腰膝酸软的啊、运动量大又流汗，然后或者是你不怎么运动，也是到了中年之后人体虚呀、啊，对吧？哗哗出汗、自汗、盗汗的啊，这样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或者是爱美的阿姨，对吧？你说皮肤好一点，你多用羊乳，整点木瓜，整点银耳，一炖煮一喝，特别好。然后肠胃打嗝、反酸、胀肚、腹泻、便秘、乳糖不耐受的，你整点羊奶，整一包两包冲好了。然后咱们可以在里边握个鸡蛋呢，哎，或者是整点山药粉搅和搅和呀，都可以啊，吃法也特别多，特别的方便。87996984，87996984。好的，场外工作人员提醒我们导播老师了，最后10了个名额了，只有最后十几组的羊奶粉的订购了，你抓紧报名，87996984，送人自用都很好，一大桶500克可漂亮了，里边是独立包装的20袋，每一袋25克，87996984。当然了，你喝了2个月、3个月哈、啊，哎，我们这个味道喝得特别舒服，你改成2天喝一包，3天喝一包，早餐掉样换着来喝，今天羊奶粉，明天煮面条，后天整米糊都可以的，就吃得特别省了。87996984。如果您打嗝、胀肚、腹泻、反酸，然后呢喝那个牛奶会跑肚拉稀，肠胃不舒服、嗳气什么的，或者您平时啊肠胃不舒服，医生给您判断的啊肠道功能紊乱，和中医说的那个脾胃不和其实是啊一个事儿啊，咱们只要选对优选好物，选对营养品，山药粉、鸡内金粉也行，但是如果你买不好，你现在鸡内金粉扎不约的涂了嘎叽的味儿，咱也坚持不住，羊奶多好啊，甜甜的、淡淡的乳香，然后呢如果咱不加蔗糖，这款不没有蔗糖，你要是不怕血糖高，你额外添点糖，添点蜂蜜啥的，哎呀可好喝，可好喝了，您可以尝试一下，马上就结束订购了，咱节目在这播出呢，你能订上团购价，下档节目就没有订购的出口了，87996984，966桶送货到家，一箱子6桶啊，你拎2桶看看病号，孝顺爸妈都特别有面子，特别漂亮高端，87996984。有请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5: 我要一组。
1: 好，给您订上了。王女士，你好。
5: 我订一组。
1: 好的，王女士是第一次订吗？
5: 不是。
1: 啊，也是买过。
5: 买过，对，
1: 啊、
5: 对我妈喝挺好。
1: 啊，给您订上了啊。单独买益生菌，一个月也得10%。你单独买多种维生素，那好的进口的不得200多一瓶子呀，是不是？你单独还得喝奶，酸奶呀、牛奶呀、羊奶，你当不了得喝奶。哎，那么你在喝奶的过程当中，你就把这么老些个营养，你全都吸收了。你说你是不是挺省事儿的？包括维生素也是，添加了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 就是它是非常非常实的灰的，给我们带来这么老些个营养。大伙儿看到它的一个配料的那个表格，你就知道了，它是复合型的营养的益生菌羊奶粉啊，牛奶脂肪球颗粒大。羊乳脂肪球颗粒小，本身有胃炎的肠胃消化功能弱的人啊，胃寒怕冷的什么的啊，就是咱们胃肠本身不舒服，那你用那么大颗粒的那个大脂肪球颗粒的牛奶，你就咔咔用你的胃去运化它也累呀，胃肠就累呀，对吧？但是羊乳啊，小分子的呀，它不光不用你去耗损脾胃功能去运化它，它还给你的脾胃功能带来健康。孟先生你好。
7: 你好，
1: 哎，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7: 对。
1: 嗯，好的，定上了，放心啊，有人给您回话，等电话就好了，问一下地址，当然会提前联系。有请王先生要几组羊奶粉？
8: 来一组。
1: 一组，好的，王先生，第一次订吗？
8: 不是，以前订过。
1: 也是订过了，朋友，给您订上87996984，只剩最后两组了是吧？只剩最后两组了啊，一桶320没有变化，两桶640没有变化。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怡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4: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5: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之心。
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0: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7: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0: 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2: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98.4，幸福984。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了。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热情的导播老师陈寅老师为大伙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9月23号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今天是星期三，农历的8月13、再隔一天8月15就到来了。在这样一个团圆美满的氛围当中，我们期待着美好的发生。所以呀，当下最重要，我们要把此时此刻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好好珍惜。所以呀，您看您今天的衣食住行该如何安排呢？根据自己身体状况，我们的养生保健该做哪些努力呢？我们都要有条理的进行。同时呢，今天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关注一下天气，白天啊，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17度；夜间多云，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5度。今天是秋分节气，昼夜平分秋色，一轮圆月静待相逢。那这个时候温度波动是极大的，而且未来这几天呢，也会出现晴雨交替，温差特别大，出行居家，我们的饮食各个方面都要有所调整。近期都要关注节目快乐老家，陪伴大家度过每一个节气的更迭。而现在正值秋收、秋耕、秋种的关键时节，也是农事最繁忙的时候，咱们的小日子也应该像丰收节一样圆满。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稍后节目的进程过程当中，咱们会关注秋分节气到来了，饮食起居养生方方面面的一些温馨提示。
1: 《本草纲目》中记载，白果味甘，苦涩，性平，有毒，归肺肾经，可以温肺益气，敛肺气，定咳喘，缩小便，止白浊。白果寿命长，适于生长在水热条件比较优越的亚热带季风区，主要分布在我国山东、浙江、安徽、江西、河北等地区。

0: 087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现在呀，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有请杜少和，你好，杜叔叔。
1: 于然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想那个更正一下，昨天吧，我说那个带状疱疹那个。就是这个他那个后期吧抹的那个就是直接就抹那个利巴韦林那个针剂，不是这个药膏，你直接就买那个药水吧抹就行
0: 啊。您说是
1: 抹上就不疼
0: 啊？好的，明白了。直接抹那个水啊，对不对？
1: 哎，对对，抹上抹完就不疼，那个相当好使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吧，他第二个吧，就是他是初得的话，就是刚一开始就得了两三个三四个的时候，你就不用点滴，就直接抹就行。不过吧，你得吃个消炎药，比如说这个吃消炎药不就大一点量，比如说我吃青霉素吧，人告诉你吃两片吧，你就吃三片，就是抹就解决问题，抹完就不疼那个。要是这后期吧，就是这个你比如说严重了，这点的时候一次要点七支这个利巴韦林。这少了不大，少了不管用。
0: 得看严重程度哈。
1: 再有一个吧，就是这个，再有一个你说于然，你说这个我觉得这个，早先你说有个搞姜往肚脐里塞这个姜，是不是管尿频尿急的？
0: 有这么个方法。
1: 现在我已经做这个了哈。我的感受好像不是那么太明显。
0: 这肯定是因人而异的，不太明显咱就不用这个方法，咱可以调一调换一换。
1: 这个吧，就是这个吧，就是我这个在我昨天飞了，前天飞了，这两天也那个什么了。我另外吧，我在那个再说有一个人现那个偏方牙疼，他说这个耳朵眼睛往外爬虫子，这个这个是真事儿，是真事儿，我亲眼那个我的看着过，因为那是60多年前吧，我母亲牙疼，就用这个方法，从耳朵眼睛爬出4条虫子，这家伙这个毛骨悚然的，就是那个虫它不小呢，都是那个白色的，就是身上有2道横纹，分成了3节，前面脑瓜是这个金黄色的，那有比牙签细的，比那个就是粉丝，比那种粉丝吧还粗一点，就那么不棱不棱不棱不棱，咱那看
0: 这个呢，咱就这个不争论，因为是老一辈人的经验以及现代科学的一个摩擦和不同的认知，咱也不代表谁是绝对的对，这个问题咱就不探讨交流了。谢谢杜叔叔给我们的经验啊，谢谢您，这回咱知道了带状疱疹直接用那个针剂来抹就行了。那这个一天抹几遍呢？
1: 一天吧，他疼又抹，疼又抹。那玩意不贵，就5块钱，5块钱一盒，
0: 还不贵。好，行，谢谢您，知道了。疼了就抹，疼了就抹，一天可以抹多次。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我们有请一下孔庆学，您好。
2: 哎，你好，依然。
0: 哎，你好。
2: 我那个昨天听说一个那个，就是一个女士说那个治尿频那个，鸡蛋和香菜蒸。我就想问一下子，那个香菜用多少？完了，蒸个还加不加什么东西？
0: 在我们听众咨询问题然后反馈信息或者我给的介绍转述，如果没有提到的内容肯定就是不需要的，对吧？就是他不加什么东西，是不是？然后他呢是传统的方法，原来最初的版本是一把香菜洗干净，上面打一个笨鸡蛋，你要能吃俩你打两个，这个是空腹就当早餐吃了，吃完这个你觉得不饱，你还想吃点别的也没有影响。
2: 那好，谢谢。
0: 不用谢，
2: 我就想问一下，
0: 您尝试一下 啊，好吗？
2: 啊，
0: 祝您健康。这个吧，尿频尿急的原因是多种的。哎，如果我们昨天反馈信息说这个香菜蒸蛋，哎，效果好，非常快就有帮助。如果这个是一个原因，那可能你也有效。但万一不是一个原因，那您可能吃这个也没有效。但好在呀，它是纯食疗，纯食补调理，用用也无妨，对不对？所以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这种啊纯食疗非常安全的调理身体的一些方式和办法，欢迎多多给我们推荐。87996984，现在呀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我们有请魏桂琴。你好，
3: 耶，快点。哎，等一下啊！
0: 哎，魏阿姨，
3: 姐姐
0: 你
3: 好。
0: 哎，你好。
3: 哎，我想给我儿子求一下肺结节那个偏方。
0: 嗯，阿姨，肺结节有那么三四个，您问的是哪个呀？
3: 昨天说的那个
0: 橘子核粉那个吗？
3: 你等着啊，我叫我儿子给我记一记。嗯、
0: 好的。
3: 你等着啊，你儿子你听等着。
4: 啊，你好，你好。
0: 哎，你好。阿姨要问昨天提到过的那个是橘子核粉，橘子核粉，这个是爱心听众李国军亲身体验的橘核粉。
4: 啊，橘核粉呢？
0: 对，嗯，有的大一些的药店有卖的，然后也有听众呢是到那个像是种子批发站买的，因为是橘子核嘛，对吧？就橘子的那个种子嘛，也有人在网上买的，然后呢，你打成粉。装瓶备用，每天早上一勺用开水冲了，搅和搅和，不烫的情况下你就喝掉，比较苦。如果血糖不高，可以放点白糖啊、冰糖什么的。但是这个结节的发生，它不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长出的结节，所以要是消掉啊，也得时间比较长。李国军将近一年了，去检查结节才消掉。
4: 哦，
0: 好的，哎，谨慎选择，毕竟它不是土豆、茄子、白菜，也不是陈皮、大枣这些东西，它是橘核粉，橘核粉啊，肯定不能说是所有的体质吃这个橘核粉，对于这个肺结节都能有用，所以是因人而异的，对不对？那咱们呢，也做一些常识的普及，知识的拓宽，咱聊一聊这个橘核粉。它呢是性质平和的，味道是苦的，归肝经肾经。主要的中医方面分析的价值，理气止痛。这个入肝经肾经，理气止痛，如果我们有这个肝气郁结，哎，它能够疏通疏通。再就是软坚散结，软坚散结，所以应对各种结节，因为不只是肺结节了，我们原来有听众说过甲状腺结节，包括乳腺结节，也都有听众用过橘核粉，它是能够促进气血运行，帮助消散体内的结块的，然后还能够散结消肿，还能够驱寒散寒，还能够润肺止咳。但是你看什么啊都不是那么绝对的啊，就是它味道比较苦，然后如果呢脾胃特别虚寒，不是正常的，是脾胃非常虚寒的人不适合长期来用，就你偶尔用用没事儿，你要长期，像我们说养生干预纠正体质的那种方式，天天用天天用，脾胃特别虚寒的可能就会有不良的影响。哎，所以还是要因人而异的，对不对？那中医会君臣佐使的把脉，根据你个个的情况，我们举例子啊，为啥说有些问题咱们真的得找中医看，治标又治本，治病又调人。比如说我们为了调理肺结节，那中医给你开方子，他肯定有的时候也会用到一些开于散结的一些药材，比如说像橘核粉，对不对？那如果您这个患者是脾胃虚寒的，但是又是要为了消结节用橘子核粉的，你又得长期喝一个阶段的， 所以君臣佐使中医就会用一些其他的东西。我举例子，当然我并不专业了啊，比如说用一些像桂圆啊或者是干姜啊这种东西去干预这个橘子核粉给我们脾胃虚寒的人带来的不良影响，诶，给干预一下，协同调理一下，它既能够消您的结节，对脾胃虚寒又没有损害跟不良影响了，这就是中医的智慧，是不是？那咱今天了解到了肺结节的一些特点，然后包括我们说橘子核的特点和相关的知识，诶，那么肺结节一般来讲也是身体的淤堵嘛，经络的不通嘛，对吧？所以我们要找到根本原因，对症调理会好得更快。87996984，现在呀仍然有空余的线路，给大家回顾一个结膜炎的方法。最近可能是秋燥吧，好多听众都来问说眼睛干，嘴唇也干，嗓子也干，有的人是口干，对不对？有的人是眼睛也干，口也干。那么面对各种燥啊，我们可以找应对的方式，比如说这个眼睛的干有很多方法了，你可以有那个熏眼睛的方式。原来咱就听众不就推荐过吗，整两把胎菊热水冲泡，它往上冒热气，一开始要都控制好距离，当我们的距离能够随意掌握了，就没有那么刺热气被烫着啊。这个温度又往上冒热气，但是温度又没有那么刺的话，哎，我们就在这熏眼睛，闭眼睛熏就行了。然后呢，为啥回顾这个结膜炎这个呢，有听众来问，那个时候听啊就记下来了，结果呢找不着了，现在要用结膜炎，哎，出现了要用这招又找不着了，依然给你回顾一下啊。这个是玉竹熏木法，玉竹熏木就是玉竹搭配其他的中药材相互配伍，配伍得当，然后来熏眼睛，熏木嘛，木就是眼目的目啊。结膜炎什么症状啊，分泌物多，黏黏糊糊的，特难受。然后呢，这个滴眼药水儿只是暂时解决问题，因为我们中医分析啊，这个眼睛的问题是跟肝有关吧，是不是？或者单一的眼药水儿效果不行，你把中医中药搭配上，就一下子就行了。四味中药来熏眼睛，熏好了，结膜炎分泌物多，黏黏糊糊的，难受。玉竹十克，玉竹十克，玉是宝玉的玉，竹是竹子的竹，当归十克，当归十克，赤芍十五克，赤芍十五克，黄连十二克，黄连十二克，这是一副的量，加适量的水来煮个大概30分钟左右，然后呢，根据自己的时间段吧，多点少点都行，然后就用这个熏，熏个30分钟左右，早晚各一次。这个早上熏完了吧，你这个药不用倒掉，你晚上热乎热乎你再熏，然后呢第二天再换新的，每天一副，也许3-5天眼睛的结膜炎分泌物多，黏糊不得劲儿，哎，就能有效果。我们也有别的听众不是典型的结膜炎，就是觉得眼睛干涩有分泌物，然后呢他呢就也用这个方法熏，效果也挺好的。接下来我们有请张静荣，早上好。
5: 李姐你好，
0: 哎，
5: 我麻烦你点事儿。那个昨天你说那调理肝的那个中成药叫啥名字我没记住。
0: 提到过调理肝的中成药，一般来讲，根据就是有点回不过来，方有点太多了哈。就是根据听众给我们提供的一些经验，涉及到肝的，比如说如果保肝护肝，那个叫护肝片，护肝片的成分大部分都是水飞剂子油，然后还有中药方面的就是葛根，还有就是如果是肝火过旺，有的听众推荐过叫龙胆泻肝丸。还有一个叫柴胡疏肝丸，大部分就这几种吧。我真是不知道昨天说的是哪个。
5: 哎，柴胡，昨天说的这个柴胡疏肝丸。我那个问你一下，我在咱们那个买的那个葛根，那个我买了一套，完了得天天喝啊，行吗？
0: 当 当然可以天天喝了，你要是能天天喝坚持住更好。
5: 啊，咱买那个四罐呢。
0: 嗯，
5: 那个一回就快一勺就行呗，
0: 一两勺两三勺都行，它是养我们身体的，它都能做糕点。你想啊，它是纯食补调理，它没有任何的坏处。你要是肝不好，或者是身体有淤堵，或者吃药比较多，我觉得养生的方式哈，一勺留点少，那两三勺才行。
5: 啊，多搁两勺吧，是吧？
0: 对，是的，嗯，
5: 嗯。嗯，那行，
0: 好的，祝您健康。
5: 谢谢你啊，
0: 阿姨，那个药不能乱吃啊，药不能乱吃。您刚才说到那个柴胡疏肝丸，我就想起来了，昨天应该提到的应该是脂肪肝，说口苦啊什么的，消化不良啊，舌苔比较厚啊什么的，可以，这个有听众是吃过这个的啊。但是这个中成药也得不能随便吃啊，呵呵，你看看说明书，好好谨慎把关啊。
5: 啊，
0: 好的，再见啊。哎，不用谢。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有听众来问啊，脂肪肝该怎么调理？就是运动还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要是食疗配合运动，那真是见效挺快的。比如说你坚持三个月，你呢晚饭饭后我们去走步锻炼，然后晚餐呢要吃的健康一些，不要吃过多的肥甘厚腻的东西，然后多吃五谷杂粮，来个什么多豆饭什么的哈，然后多吃点玉米啊、地瓜呀、紫薯啊这些东西，菜肉这些要均衡，就不要爆炒，不要油炸，哎，本着这个原则就比较好。然后呢，这个饭后去散步，重要的是啊，要天天喝薏米绿豆粥。薏米绿豆粥，你要是天天能喝，顿顿能喝才好呢。要是做不到顿顿喝，你就每天都保证来喝点儿，对吧？至少有一顿，这里边有薏米绿豆粥。但如果你每天三餐，每餐都能来一碗薏米绿豆粥，那才好呢。饭后啊，去散步，哎，然后呢，这样的配合，保证好我们的饮食养生习惯，脂肪肝也许三个月左右，您就能从中度变成轻度，轻度没准啊，就轻了就没了，重度变成中度是有好转的这个经验的，好多听众都是这么尝试的，您可以尝试一下。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87996984。

小李胃酸过多的小偏方。适量的豆油烧开了之后啊，倒进去适量的白糖，调和备用。适量的豆油烧开了之后啊，倒进去适量的白糖，调和备用。每天早上空腹用一两勺，温水冲服即可。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87996984。有听众来问啊，老中医看不看甲状腺结节？是看的啊，有很多听众在许真山老中医那儿其实是拿到结果的，就是也是为啥咱知道呢？因为就当然了，不是所有的患者就拿到结果呀，看得好啊，满意呀，都往里打电话，因为有的时候咱打电话打不进来占线，打一回占线，哎，再拨一拨吧，打两回占线就可能没有那个坚持的那个这个环境和状态了。比如说早上都很忙什么的啊，就不是所有的这个患者啊都打电话感谢许真山，对不对？那但凡是能把电话打进来的，可能赶巧打得比较顺利。再一个呢，真的是特别感谢，就收获的特别快，包括甲状腺结节。包括皮肤痒痒，包括心脑的问题啊，比如说供血不好什么的哈，哎，这个好多听众都打电话来感谢，就证明啊，太多的朋友们是亲身体验拿到过结果了。那其中就包括甲状腺结节，而且这个调的还挺快的哈，因为这个结节的问题，你得看严重程度，然后包括大小，你就比如说肺子的结节，有听众他也是找徐老看，那徐老说你要是特别大的那种，体检检出来挺大，对吧？医生说你密切观测吧，再大就手术。那咱听众就不想手术，在这个节骨眼儿啊，你看看中医是挺好的，对吧？徐老会根据我们检测的一些指标拍的片子什么的，根据大小他会帮你大概其判断一下，就这个多大可能两三个月，特别大的那种可能得四五个月，就慢慢调，倒不至于说你得四五个月一直喝一直喝，可能就是分两三个阶段吧。这个老中医都有自己的一套这个思路和一些这个根据经验总结出来的这个逻辑，这个时候找中医还是比较好的。结节的问题找中医挺好的，因为西医可能就是消炎药，要不就开刀手术抠掉。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咱身边啊，好多结节的开刀手术抠掉的，哎，过时间久了还长。为什么？就是你那个土壤没有改变，所以要想调结节，还是要从根本入手，是肝经的淤堵啊，还是经络的痹症啊？这个让中医去看原因，把把脉，更好的调理。而且中医调完了之后，它是属于调你的体质，调你这个人啊，是不是？调你这个人的性质，哈哈，把你这个人的性质给改了，哎，再指导我们是如何起居饮食，如何注意，如何心情调节，对不对？说中医大夫其实都是半拉心理大夫，是吧？你找许真山老中医看看没问题的。但是哈，这个不代表说我们说找了，哎，我们两天我们就能给它消掉，这不是做不到的，得根据大小啊，是不是？对不对？那你找徐老爷子帮你先看一看，再也是没有损失的，只有收获没有损失。大家想想，都认识一个老中医朋友，只有收获没有损失，因为是义务把脉，咱也不收100元专业挂号费，对不对？不像原来你说我到那个大医院我挂个号100块钱，有的专家一个礼拜就出诊那一个上午，然后呢专家挂号费300块钱呢，对不对？你也没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对？你跟你说个三五句话，开一堆方子就回去喝药了，是不是？有的时候有收获，确实有的时候没有收获，但也不代表说没有收获的时候就大夫不好，而是有的时候这个病症需要周期，哎，需要先后顺序，对不对？有的病确实调得很快的，调得快也不代表说这个老中医就特别牛神医，调得慢也不代表这老中医就不行，这得根据病症来看，听众朋友们，真的啊。所以千万别跟其他的听众朋友们比较啊，不要跟邻居亲人朋友比较，是不是？就像听众有一次他就是啊，心脏不得劲儿突突，说依然我听那个有听众反馈说在徐老那儿啊，一个礼拜喘气就顺了，走道可累，然后一个礼拜就好了，我怎么俩礼拜了还没有明显改善呢？这得看个人看情况，不要对标，因为人跟人不一样，对不对？然后呢后来啊，有我微信嘛，后来的是一个月左右了啊，说哎呀我这个终于大好了，然后我也问老中医了啊，这个不一样，真不一样，我这个就得一个月左右，你看看是不是，对吧？所以不要着急，因人而异。但是我觉得咱找老中医把把脉，听听老中医分析自己的体质，跟咱分析分析你为啥这个不得劲儿，你为啥那个不得劲儿，你为啥这几个方面都难受，要给你调你该怎么调，先调啥后调啥，啥调完了一切就顺当了，这个咱长长知识，对不对？没有坏处，太有收获了。找许真山老中医帮你分析病情，把把脉，问问问切，一分钱都不收啊！8468883，8464+8=3，8468883，地址是在厢房区5续街负2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8464+8=3。许真山老中医特别特别的负责任，把脉仔细，看病认真，八四六。
8888883。那如果你是非得要问擅长啥，因为现在我们都是哈，把那个这个中医也分好多好多科。其实再早你说张

仲景、李时珍，包括皇帝御医、太医啥的，分科吗？一点都不分科，因为中医说人体就是连带的，肝胆相照，心肺相连的，是不是？你要是调打嗝，你得调肝；调睡眠，你又得调心，又得调肾，又得调胃肠，对不对？所以找许振山老中医啊。如果你非得要问，啊，他擅长啥？像心脑的问题、经络淤堵的问题，然后包括肝胆的问题、肠胃的问题，你找许振山老中医，8464 8183，8468883。

金气秋分，风清露冷秋七半，秋分昼夜均而寒暑平，春秋繁露云，秋分者阴阳相伴也，天地阴阳各半，养生之道亦在平衡。秋分后燥气当令，由温燥转凉燥，最易伤肺。中医讲燥者润之，少辛增酸。梨、银耳、百合、蜂蜜滋阴润燥，葡萄、石榴、山楂酸甘化阴，收敛肺气。辛辣之品宜少食，以免助燥伤筋。黄帝内经曰，秋三月，早卧早起，与鸡俱兴。早睡以顺阴经收藏，早起以助肺气宣发。春捂秋冻，但头、肚脐、脚三处不可动。夜晚热水泡脚，温通阳气，驱散寒意。秋高气爽，运动宜缓不宜急。太极、八段锦、散步、登高皆可，微微出汗即可，大汗反伤阳气。秋日一生悲秋之情，不妨登高远眺，看层林尽染，让肺气宣发，心境开阔。秋分，天地平衡之美，身心调和之时。愿你我在这半冷半暖的时节，一平为期，与秋同安。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在这儿也期待大家帮忙。如果呢在节目当中大伙儿遇到的疑难问题，哎，咱有经验，别忘了伸出援助之手，赠人玫瑰，手有余香，87996984。接下来我们有请冯秀兰，您好。
1: 那主持人你好，
0: 哎，
1: 我就想问你那个采访你说那个药方有玉竹和当归，那个后边那俩吧我没记住，我请你再说一遍。
0: 熏眼睛的那个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是四味药，玉竹10克，当归10克，赤芍55克。
1: 55克呀？
0: 赤芍15克。
1: 啊，
0: 黄连12克。
1: 啊，那好了，是不是就管熏，用不用洗？
0: 不用，这个方就只是熏，它没有提到洗，咱就不洗，对不对？
1: 啊，
0: 能熏好了就不用洗，是吧？
1: 啊啊，行，好了，谢谢。
0: 好的，不用谢，再见啊。这个早晚各一次，当然了，看自己掌握。要是觉得白天比较有充裕的时间。就是熏眼睛嘛，它也没有副作用啊，你再熏一次，一天3次也是可以的。当然了，这里边的这个搭配呀，也是就是有它科学道理的，对不对？有它中医理论的道理的。玉竹10克，当归10克，赤芍15克，黄连12克。

那这样的方儿大家可以放心尝试，因为它呢是安全的呀，对吧？它呢就是非常的放心，它不是外用的啊，它是外用的，它不是内服的。如果是说内服的这几味小中药搭配的话，我觉得就得找医生把把关了。内服的中药咱别随意的吞肚里，是不是？哎，外用的况且可以大胆尝试。有请一下王真，你好。王真，丢线了。好的，王真啊，如果您有特别想要着急解决的问题，电话断掉了啊，您可以再次把电话打进来，拨通87996984，8799698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医许志山。不少朋友体检查出肺结节，从中医来讲，肺结节多和肺脾气虚痰湿痰阻有关。脾虚生痰，肺气不足，痰湿淤阻在肺络，时间久了就形成结节。调理的核心就是补肺健脾化痰散结。给大家介绍肺结节调理的小中药方子温和散结，这个方子就是我临床常用的基础方子，补肺健脾化痰散结，适合多数良性肺结节并且伴随肺气肿的中老年人，药性平和，可做日常调理。生黄芪15克，补气生阳，补肺气，增强脏腑正气，炒白术健脾燥湿，杜绝痰湿生成之源。茯苓健脾利水化痰祛湿，浙贝10克，清热泻火化痰散结。夏枯草10克，清肝泻火化痰散结。陈皮6克，理气健脾燥湿化痰，让药方气机更顺。生甘草调和诸药，任肺止咳。所有药材用清水浸泡30分钟，加清水80毫升，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煮20分钟，倒出药汁，再加600毫升开水，再煮15分钟，两次药汁混合，早晚两次服用，每周5天，休息2天。这个方子呢，方便大家普及知识的。如果需要治疗，一定要先找专业的中医辩证，不宜自行长期服用。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87996984，快乐老家陪伴大家过身心健康的生活。我们有请王珍，你好。
1: 我问一下医院，问一下，你有一天讲这个龙岛早晨一块，晚上还配芦荟，那这管啥的？
0: 甲状腺结 节的。
1: 还管别的不？
0: 听众推荐的这个就是针对甲状腺结 节的，又吃龙爪又抹芦荟。那你要说单不愣的，咱把那个芦荟滴了出来说，那也有别的方会用到芦荟。
1: 不管别的，
0: 如果把芦荟单独来说，也有挺多的方用到芦荟了。比如说有听众说我这个脸起疹子了，有听众用芦荟的那个汁儿去擦。芦荟这个东西它不是消炎的吗？对吧？

0: 好吧，阿姨啊，这解答行不？
1: 那好，谢谢。
0: 祝您健康，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我们倡导的是身心健康，但是身心健康说起来简单，做到真的是不那么容易。你就现在秋分到来了，那在节目当中也提醒大家多吃三白。多吃莲藕，莲藕是补气上品，民间素有禾莲一身宝，秋藕最补人的这种说法，对不对？多吃点藕，然后呢，第二个多吃百合，百合在《本草纲目》都说了，润肺止咳，清心安神。然后还有啊，要多吃三白嘛，第三白就是茭白，茭白太适合秋分节气到来之后开始吃了，它被誉为水中人参，然后茭白能清热利湿。加速我们的肠道的蠕动，对不对？但是你说这我们道理都懂，但一定要多吃一些。这个多吃不代表说你得吃好几碗、好几盘子，不是。你要现在秋分节气到来了，你就日常也是多安排这些食材。哪怕我今天就是用了一把百合，我炒了个鸡蛋，或者用点百合煮了点银耳，对吧？然后我明天我茭白炒了个别的什么菜，或者说我们用那个藕啊，做了个那个凉拌藕之类的，就是你要调样吃，多多吃。哎，在整个这个秋天的节气的过程当中，多吃天天吃，才好。吃一两顿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反应，知道吧？就是到一个持续长期的一个养护。所以呀，我们调理任何身体状况也是这样的，包括我们调胃肠。最近胃肠不舒服的也特别特别的多，往往会问啊，我吃点啥？我这个胃炎，我肠道蠕动慢，我腹气不通，我口臭。那么接下来的内容一定要关注。接下来咱们关注胃肠的健康，打嗝啊，反酸，胀肚，消化动力不足，你用益生菌是比较快的，每一天都能补，每一天都能补，因为它是空降部队直接撒到胃肠和胃壁当中了，让我们肠道做操啊。众多的益生菌的品牌当中吧，咱们如果去找的话，你就得找那种啊菌群种数丰富，而且更重要的一件事儿，更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菌群种数丰富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去找那种明确标注了，说我这个盒上写着呢，出厂的时候稳定值是多少，还有多少个单位的益生菌活菌，比如说九联活菌四联益生元，出厂的时候能不能够保证100一个单位以上。好多益生菌添加的时候20多种30多种，那是添加的时候，添加不代表出厂保有量，添加的量不管你是50种添了100种，那你出厂的时候都灭了，都死了，都没有用了呀。因为这个益生菌一定要保证有活性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必须找到那种能够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的，你不能到了胃酸的环境就被破坏了，吃了也白吃。这是为什么很多听众吃益生菌没有用，没有任何的反应的原因，吃了白吃，那不等于白花钱了吗？拿身体当过滤器呢？所以一定要会选，得选那种啊，真正能够保证出厂检测标准能够达到一定单位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一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炖肝粉，用了之后是有反应的，比如说肚子有点咕咕叫，排气稍微有点多，就感觉好像肚子里边的气儿出去了，那个没有那么胀了。网上反酸的情况也有所这个改变了啊，所以一定要擦亮眼睛会选。咱们这个就是多少年前团购的绿色盒子的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有强大的科研团队呀，太高端前沿的科学技术了。你知道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它和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等众多科研团队来合作，专业的研发团队，老多老多特别牛的技术，比如说冷冻干燥技术啊、微囊技术啊等等，特别牛。正是由于这种冷冻干燥技术独有的胃酸保护技术，保证咱的善乐优品牌的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到了胃酸的环境当中仍然存活得非常好，仍然能够发挥帮助，到胃酸当中2-3小时之内仍然活性很高的，比较大限度的大量活菌到我们肠道里面，到我们的胃壁里边，到肠子里边，长久稳定的发挥帮助。九联活性菌四联益生元，它的行业检测比行业规格要求标准高10多倍，真正做到了零死角高标准有活性，而且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2000万的食品安全责任险，肠道健康，人才健康，因为肠道不健康。

很多不良影响。肠道不健康代表着我们无法从肠道里边吸收水谷精微的营养，毒素代谢不出去，营养吸收不进来，所以肠道健康很重要。古人把肠胃叫做仓廪，是储存粮食的仓库，全身从上到下从内而外都得上仓廪去取粮食，供给给自身的营养。那你要仓廪这个没有营养，粮食的仓库没粮食了，你这个周身如何运转啊？所以它很重要。而我们的这个脾胃健康，人才能更好的吸收水谷精微的营养，吸收营养成分。你吃什么人参鹿茸冬虫夏草，你没有好的脾胃功能也吸收不了。还有就是很多人肠道不蠕动啊，肠子里边那么多褶皱处，老多老多垃圾毒素宿便堆着，褶皱处老臭老臭了，都发酵了，所以才会有肚子胀啊，排气啊，腑气不通啊，往上反那个腐朽的味道，酸味臭味铜锈味等等。所以肠道已经淤堵很久了，赶快用好的活菌让它动起来，这个活菌直接撒到胃壁当中，就有明显的一个感知啊。它就不像山药粉、金的金粉，得日积月累，五六个月、七八个月、一年半载，它马上就能有反应，直接撒到空降部队，是撒到胃壁当中。所以要选就要选活菌种数好的，而且出厂标注活菌达到100亿单位以上的。太多益生菌了，全都是添加量，不是出厂检测之后的活菌指标。而我们节目当中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放心订购，它能够保证出厂活菌有稳定性，到胃酸的环境当中仍然给咱身体干活儿。哎，对不对？这个益生菌咱熟悉，因为团购了好多好多年，中间有那么一个阶段，咱断溜，咱没团购，因为它的技术水平在不断的更新。现在呀，好多强大的研发团队，哎，拿到结果，然后咱们特别满意，到我们肠道当中帮咱做操。市场指导价当然比较贵了，而我们的团购价格这么多年啊，299六盒，现在多给两盒。很多年，我们原来大概在有得有八九年前吧，那就是299六盒。这么多年了，现在没涨价，反而现在订购有赠送，哎，而且一盒里边20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10天，六盒60天，两个月嘛。现在多给两盒，多给两盒，87996984，87996984，六盒299，现在多给两盒，等于299八盒，299八盒，299八盒。我们如果一天早一袋晚一袋，能用两个半月，对不对？两个半月，两个月零20天呢，将近3个月了。但如果咱们用了这一个周期，到了第二组，咱打嗝、胀肚、反酸、不平衡，各方面腑气不通啊，肠道蠕动弱呀，各方面的问题咱有所调整了，咱已经挺好的了，挺平稳的了，那咱就一天一袋了。一天一袋的话更省，能有5个多月呢，299，现在是买6盒赠2盒，87996984，87996984，抓紧报名吧。咱们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特别让人放心，团购了好多好多年，品质有保证，保证出厂的活菌保有量，到胃酸的环境当中仍然发挥帮助，仍然给咱干活，帮我们去营造、打造、维护一个好的菌群环境。所以你跑多拉稀能用，你上厕所费劲也能用，嗝嘎打嗝也能用，腑气不通也能用。87996984，抓紧报名，299买6盒，多给2盒，87996984。

0: 我们有请高玉兰，您好。
1: 哎，
0: 哎，高阿姨您好。
1: 啊，我这跟眼睛疼眼泪，吃个啥药啊？
0: 如果说单纯的眼睛淌眼泪啊，有听众吃过护肝片。
1: 护肝片。
0: 对，护肝片，他眼睛就不淌眼泪了。护肝片，阿姨到药店或者上网上让孩子给你买一买，叫护肝片。
1: 叫护肝片呢？
0: 对，是的。
1: 啊，护肝片。
0: 嗯、对，是的，养肝啊。
1: 药店也有啊。
0: 药店有卖的，网上也有卖的啊。
1: 啊，护肝片、嗯、是吧？
0: 对对，这是听众的经验啊，护肝片。
1: 我让我儿子听一听，让他记着，喝着，喝着，来过来，护肝片。
0: 嗯。
1: 来来来，来来，你姐姐姐，你那你问他告诉你，你记住
2: 没？啊。
0: 就是我们的听众啊，曾经用过，眼睛总是淌眼泪啊，湿乎乎的，吃了护肝片，吃了两三个月就完全好了。您可以参考参考，让阿姨用用试试，没有坏处，护肝的，
2: 叫护肝。

0: 干片
1: 对，就
0: 啊。
1: 是养肝的，对于肝脏好的啊，好吧。
0: 好了，谢谢。
1: 可以试试啊。咱节目就是交流经验的，我觉得这个经验挺好的，提醒大家我们的眼睛就是跟肝脏有关，是不是啊？有听众想找老中医说几点，这个新朋友的问题依然解答一下，新朋友可能不了解咱老中医的时间啊，就是没有说这个特别固定，就比如说你约到的九点左右你就九点左右去就行了啊。然后呢它不像那个这个其他的那些传统的方式，上公众号上挂号啥的那么麻烦，有身份证号啊，有找科室啊，又约时间啊，可定可卯的去呀、啊。不是，他就打个电话约就行了。但是只出诊一个上午，你要想下午去还真去不了，所以必须打电话约一下。打电话约就是挂号了啊。找许振山老中医，8468888384，8464个8一个3，8468888384，把脉仔细，看病认真，服务周到。你像心脏的心衰啊，这个心律不齐，心脑血管的淤堵，顽固的失眠，顽固的大汗，顽固的便秘，顽固的头疼，心脑血管的这个淤堵嘛，这个梗住堵住其实比较让人上火的，但我们为了避免让它梗住堵住，你一开始有不舒服的情况要尽早就医。中医嘛，我们会找到根本的原因，然后好好调一调。像心特慌的，特别乏力的，特别爱出汗的，那你这个出汗有的是跟心脏有关，有的人跟心脏没有关系，出汗就是虚，阳虚你知道吧，有的人是阴阳都虚，这个得找老中医调。又到了这个关键过渡的阶段。那现在你看我们说这个秋分到来，温度波动又特别大了，而且未来咱过完十一慢慢慢慢的就慢慢步入到冬天的这个节奏了，这个温差就更大了，寒凉一来就我们身体就郁郁欲堵了，就这个时候是调理身体的关键。说实话，如果这个时候把握好，我们这个调理一个阶段，我们可能啊192939过得特别平顺，平平稳稳，健健康康，舒舒服服的，这多好，对不对？要不然到寒冬季节就这各种毛病就出来了。所以很多老人家会在长病的时候飞到南方去，坐火车到南方去，是不是？但是如果在没那个条件，又租房子又干嘛的，又飞机票挺贵的哈。你现在可能飞机票挺便宜，你往回走的时候可能就贵了，对不对？但你要是拖得太久，你比如说等我们三四月份我再往回回，那时候这个就太热了那一边，然后到这边连温差又特别大，这一北一南温差大也刺激血管，所以建议大家平平稳稳的，咱没那条件咱就不折腾，咱平稳的健康的在这边好好过也行啊，是不是？关键是调好身体，找许振山老中医帮忙，8468888384。孙太松啊，您好。
2: 刘元好。我这个我得问问这口干吃我吃什么药好？
1: 是这样的啊，如果说吃药咱不能冒蒙买药，那让医生把关。别的听众有人口干吃了点杞菊地黄丸，滋阴润燥的。
2: 吃什么什么丸？
1: 杞菊地黄丸。
2: 我听，此地西黄丸。
1: 杞菊地黄丸，枸杞子的杞，菊花的菊。
2: 杞菊地黄丸。
1: 对，但是孙叔说你用不一定有用啊，人是别的听众用的药啊，对不对？所以您口干，你这个季节呢，像我们刚刚介绍了，多吃藕，多吃茭白，多吃百合。你就多吃点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不用问大夫随便吃的，这些是滋阴润燥的。然后你可以在口里边啊含点西洋参片，没准也能好，这个不用问大夫，含点西洋参片咱试试好吧。
2: 还得姜啊，
1: 西洋参片。
2: 洋参片，
1: 西洋参。
2: 西洋参。
1: 哎，对了啊，
2: 含西洋参。西洋参片。
1: 对，是的。试试吧，好吧，
2: 好，
1: 也许咱就有这个津液了，咱就没有那么干了，对不对？但用药不能随便用啊，你得问大夫啊，咱可不能说别人口干吃杞菊地黄丸我也去吃，那不一定能好使的，对不对？中医这个可讲究了，必须君臣佐使，必须好好把脉来辨别吃啥更适合。提醒大家，有的听众是新朋友不了解，说咱益生菌冻干粉里边有奶粉吗？当然没有啦，我们这不是那种复合型的啊， 我们这是纯益生菌冻干粉，纯益生菌，八种益生菌，九联活菌，四联益生元啊，九联活菌，四联益生元。更重要的是，它能够保证出厂的活菌稳定性，到我们的胃酸的环境当中仍然帮忙，它才能有用。你别看有些品牌添加20种，它到你胃酸环境就破坏了，可能没到你胃酸环境当中出厂。

括一些妇科的炎症问题也用益生菌。益生菌管的范围挺广泛，也就是说它是我们对于我们周身的免疫功能都有用的，对吧？肠道的问题很，肠子又被叫人的第二大脑，也是人的情绪器官，所以你肠道调好了，哎，该排的排，该吸收营养吸收营养，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特别好。而且双节来临了，难免胡吃海塞，你哪顿吃的太饱了，我们也多用两包益生菌也有用。不多聊了，最后五六个名额，你自己给导播老师打电话，299买六盒赠两盒，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299买六赠二，八盒呢。哎，如果一天一袋，我们能用160多天呢，太省太省了。87996984，87996984，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家，最后不几个益生菌的名额，抓紧拨通87996984，咱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0: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2: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0: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2: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0: 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3: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0: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今天听我播报。早上好，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调频 98.4 兆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频率早间新闻007，我是主持人柯妮。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哈尔滨市区是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是5度，东北风3级。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9度，多云，西北风2级。

0: 周五呢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是9度，东风2级。好的，这就是天气方面的情况。说过天气之后呢，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1: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15-57，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工信部等三部门近日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公告，发布了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的标准和修改单。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说，根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的旅客将会达到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会达到215万人次。今年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已超2000亿元。22号，第20届亚运会第三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了9金3银3铜。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22号启动了，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各地将会举办超过20000场次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补贴。22号呢，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的主体合拢了。商务部的消息，日前呢，全国建成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22号，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吉林省吉林市公安网安部门近日成功打掉了一个通过网罗门徒分级收费、按级授能、按劳返利方式实施网络暴力的违法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98名。22号，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的铁路通车运营了，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了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21号，在第20届亚运会游泳项目第二个决赛日，于子迪在女子200米混合泳最后50米反超队友，成功夺冠。那中国队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的最后一棒实现了绝地翻盘，时隔16年重夺亚运金牌。人民锐评发文：亚运会是练兵场，也是瞭望台，目光投向世界，挑战仍在前方。中国游泳的新生代要敢于追梦，更要脚踏实地。

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些年轻人保持着韧劲儿，继续挖潜，在传承当中创造未来，书写更多的精彩篇章。

一到那个秋冬转换的时节哈，我跟大家说哈，一定要把家里备上什么呢？大红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了那个新疆的特级菌枣。就是这个枣吧，我那个就是一开始吃的时候，我是觉得什么呢？哎，肉肉偷偷的，筋筋叨叨的，完了之后呢，没有那个渣子疖子。你等到在家里边放的，因为你那一袋你封好了之后，你不可能全吃没呀，放着大概都有就一个月两个月之后，你把袋打开，你再拿出来一个吃，跟以前是一模一样。就是有的枣你发现没有，你在家里边放一段时间之后变硬了，刚邦刚邦的。咱这个呢，新疆特级的菌枣哇，真好吃。就是如果说正在听我节目的朋友啊，我跟您讲，这个新疆菌枣呢，可以说穿越千里戈壁啊，它呢是奔赴新疆和田的咱们这个菌枣。那么这个枣啊，它呢是穿越千里戈壁来到咱身边了哈。新疆的菌枣呢，它是生长在背靠连绵昆仑山，冰川融雪过活水灌溉，全年呢2800多个小时的时长，然后昼夜温差达到20度左右，得天独厚的西域风土养出了这颗肉厚，哎，完了之后呢，一吃感觉哈，还有浓浓的汁水的那种蜜香醇厚的正宗的新疆菌枣，它呢不用加糖，就自带着甜香清甜，全新鲜的都能够感受到。而且呢，这个枣啊，它呢可以说是无可复制的好枣子。我为啥这么说？沙质的土壤，疏松的腹膝，而且呢没有工业污染，每天有15小时的阳光直晒，就枣子里边肉里边厚厚生生的沉淀着这个枣子里边的营养物质，包括枣红素啥的，是不是？哎，还有这个纤维物质，再加上呢甜甜的

糖类。那么枣子啊，咱们这个呢是挂在树上自然晾干的，全程人工晾晒，拒绝高温烘干破坏营养。然后呢，这个枣皮里边也留有天然的枣油，红亮通透，褶皱细腻不干瘪。掰开果肉你一吃，哎呀，咯噔咯噔，筋筋叨叨的。就是我说了哈，咱们有个硬核优势，这款大枣真的就是跟那个小鸡蛋差不多。就是有那个农村啊，母鸡刚开裆下蛋的时候下那个小鸡蛋，咱那个枣跟这个差不多，单个枣一个，25克到38克左右，你放到手里边，那就把手呢这个沉甸甸的压着，而且呢这个果肉饱满，这咱们那个菌枣那个枣的尾巴微微的往里凹啊，颜值特别好。我就说，我说朋友们，如果说您对大枣要求贼高啊，甚至是说卫东啊，我对于大枣这个要求呢非常苛刻，一般的大枣呢都达不到我满意，我今天这个新疆菌枣你定上。还有朋友说，卫东我事儿贼多，你敢让我买你这枣吗？可以，朋友们，就是你对大枣有非常苛刻的要求的话，这款新疆的菌枣你都买它。因为呢我鼎力推荐，我们买过的朋友这两天都给我晒图了，说家里人吃的特别满意。而且呢咱们这个大枣当中啊，富含满满的活性的维 C, 膳食纤维，完了之后呢包括环磷酸腺苷，什么铁呀钾呀黄酮类的物质啊，哎呀枣里边都有。为啥说呢，一天三个枣百岁不显老，它就是这样的啊。咱们这个枣呢跟大家说哈，它在那个超市当中58块钱一斤呢，特级大枣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价，你说58一斤，116的话只能买2斤，对不对？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斤两斤三斤四斤，我们给大家带来四斤，然后咱们这个新疆和田的大菌枣四斤多少钱呢？119，给大家合着这个20多块钱，是不是？哎，不到30块钱。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是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话，您就赶紧预定吧，因为这个枣太好太好了。我就说嘛，我说有一些以前嘛，我在节目当中我这个团购东西的时候，我经常讲到，我说如果说你事儿贼多的话，你别买这个品。今天如果说你事儿贼多贼苛刻，朋友们，你跟我一样哈，卫东就是贼苛刻的，对于东的吃的用的，你就买这个枣，肯定会让你满意的啊。119块钱，今天给大家带来四斤，各位记住预定电话，每一斤一个独立包装，对的，400-39-0139，400-39-0139。它这个一斤一包，完拿出几个那个袋儿，你这么一撸，它又塑封上了，还可好可好了。你这个大枣呢，直接用手掰着吃啊。完了之后呢，有的朋友说我给它放到那个小糕点里边做个馅儿啊，或者说呢给它泡个水呀、啊，泡水都白瞎了。朋友们，你就空嘴嘎巴嘎巴吃，一天吃两三个，真好啊！早上起来煮粥啊，午后泡茶呀都行。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119块钱，今天给大家四斤。这个枣吧，是我们人工挑选的，而且呢，之前这个枣吧，我们这个买的有的时候不好啥的，我们吸取经验了，直接的由我们小爱商城这儿选购回来。这次呢，选的少，一共选了500斤啊，500斤特级枣。完了之后，大家订完之后，我们从自己的这个云仓给大家发货。品质呢是给大家保的嘎嘎的，各位记住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139，119四斤啊。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继续来了解的是新闻资讯。来看一下，根据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9月21号发布的通告啊，近日呢，网络出现了涉及他们学校一名2026级的新生在军训期间自行离校的相关视频，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学校呢对此也是高度的重视，目前呢对于有关情况通报如下。第一，这名学生没有经过办理相关的手续自行离校，学校第一时间与学生的家长及时沟通，还和学生取得了联系。目前呢，本人及家人已经申请退学了，学校已经按照相关的规定办理完整了这个毕业。

业生，这个这名学生的退学手续。那网传那该生的辅导员、军训教官被处分等信息不属实。那这名学生呢是自行离校，属于个人行为，学校及军训承训单位都没有对辅导员相关的教官进行处理处分，相关辅导员和教官目前在军训一线正常履职。那也是感谢社会各界对于学校的关心和支持。在这个学校呢，是军训期间呢，这名男孩谎称上厕所擅自离校，飞到了上海旅游，并且把整个过程发到了网上，涉事学校目前被通报。近日，江苏省盐城市的公安局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分局新城派出所00后的民警啊小朱，凌晨加班结束之后呢，发了一则朋友圈，我爱蛋饼。哎，这蛋饼到底有啥魔力呢？为啥让他如此深爱呢？原来啊，9月12号，小朱呢一直忙到凌晨，才想到自己呀、连晚饭都没有顾得上吃，就和车上的同事商量着，顺路呢到附近的农贸市场买一点吃的。一提到农贸市场，这小朱这脑子里的一根弦就突然绷紧了，因为最近他盯着盗窃案件的嫌疑人陈某，曾经多次在这个农贸市场里买鸡蛋饼。小朱就开玩笑说：“这里的鸡蛋饼到底多好吃呀、今天要是让我碰到他就好了，碰到他。”我就请他吃鸡蛋饼。谁知道车刚停下，就发现了一个穿着和陈某一模一样的人，正站在鸡蛋摊饼前来买鸡蛋饼。确认好身份之后，小朱果断下车将其控制。面对突如其来的民警，陈某一脸错愕，这鸡蛋饼没吃上就被戴上了手铐。小朱笑着对他说：“哎呦，今天也是巧了，居然在这儿碰到了你。走吧，鸡蛋饼我请你吃，不过得先回派出所把案子说清楚。”随后呢，陈某就被带至了派出所接受调查。目前，这名男子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万万没有想到啊，一场深夜的鸡蛋饼之约成了小朱加班路上意外的收获，看似偶然巧遇，实则是背后日复一日的用心呐。

近日，一名男子怀疑接到了骗子的电话，来到派出所求证。民警一查，哎呀，这事儿啊，有缘故啊。来看一下，张某呢是甘肃人啊，在海盐渔城打工。9月17号下午，他接到老家派出所打来的电话，说自己呢被列为网上逃犯，要求其到所属在地的派出所进行自首。这小张就特别疑惑，说我是逃犯？带着疑惑呢，他赶着和同事来到了当地的派出所进行求证。值班呢民警了解情况之后呢，立即进行了信息查询，结果显示张某还真是一名网上逃犯。那民警呢不动声色地稳住对方，说你稍等一下，我们核实一下情况，迅速与甘肃警方取得联系，确认信息无误之后呢，当场将庄某这个控制了。原来呢，张某之前呢休假回老家，在一个工地呢将钢板拿走进行售卖，涉案财物价值6000余元，已经达到了刑事立案的标准。他的行为呢已经涉嫌盗窃罪。后呢，张某被公安机关列为网上在逃人员，目前张某已经被移交甘肃警方。

张薄薄的纸，上面是手写的感谢信。最近呢，这浙江省宁波市第四中学收到了一封特别的来信，写这封信的人呢是吴女士。当天呢，她拿着信找到了学校，想当面向帮助过她的王雨琴同学和学校的老师们表达谢意。她呢也是收到信才知道的啊。王雨琴同学暑期呢在地铁站救过人，而这孩子呢一点都没有和大家透露。正是这封信和吴女士的到来，老师们才知道之前竟然发生过那样惊心动魄的一幕。事情呢发生在

7月28号上午的9点左右，宁波地铁6号线明珠路的市民吴女士在扶梯上突感身体不适，随后失去了意识，倒在了自动扶梯上，因为发生了翻滚，全身多处不同程度的受伤，头部还流了血。危急关头，恰在附近的王雨琴同学听到异响，循声一看，发现有人倒在扶梯上，头部正在出血，没有任何的迟疑，没有慌乱，她迅速按下紧急暂停按钮，并第一时间找到了站内的巡查工作人员说明情况，正是他的冷静与果敢为救助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最终呢，吴女士得到了及时的救治，转危为安。根据吴女士讲述，后来呢，她缝了30多针，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休养，吴女士身体逐渐恢复了。后来她从地铁公安民警处了解到，当时挺身而出的是宁波市第四中学3年3班的学生王雨琴，感激之情在她心中久久萦绕。于是开学后的一段时间，她就带着亲笔信啊来到了学校，表达对这名同学的深深的感谢。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这里是早间新闻007。今天白天哈尔滨市区是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是5度，东北风3级。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不仅有新闻资讯，还有动听旋律陪伴大家轻松度过。

0: 别，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有朋友问我说，卫东啊，这个鱼罐头啊真好吃啊，今天呢能订吗？朋友们，如果说呢在这个盛夏时节哈，大家呢也说没有胃口啊，想吃点好的这个鱼罐头，你就从我这儿订。哎，这个自信呢我非常满满的。因为啥呢？我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呢快断货了。每年呢到禁渔期的时候啊，您拿钱找卫东来我都给你买不着。龙河湾的鱼罐头呢是精选了东海海域的那个捕捞的带鱼还有黄花鱼。因为在这里边的水质啊非常纯净，洋流涌动，这个鱼儿啊生长周期充足，而且呢肉质非常紧实饱满。哎，那个捕捞过程当中全程是低温冷链运输，到达这个咱们工厂之后呢，掐头去尾留中间，咱那一块一块的带鱼肉夯夯的啊，给你煎的外酥里嫩的，包括咱们用那个酱油都是酿造酱油给您制作，一丁点都不腥。每一块那个肉质哈，你吃起来呢，哎，就是那个感觉呢，入口特别好吃啊。然后呢，而且呢还很绵润。朋友们，老人孩子放心吃，不用担心鱼刺的问题，因为咱这个鱼骨头呢都是又酥又软的，没有锋利的说小毛毛刺儿扎你嗓子呀，没有。咸淡适中，我们这是五香口味的，打开一罐啊，你就能看到啊，扎扎实实的，非常饱满。咱不糊弄人，咱也不欺骗人，我们这每一罐的固形物能达到79%多，将近80%。你有的鱼罐头，你还没拿，你刚入手的时候，你咣当一下子，你就听那里边啊，呼噜噜噜噜，呼噜噜噜，全都是汤子，你这不坑人吗？啊，买鱼汤用从你这买呀，自己家不能做呀。咱这固形物含量高，而且每罐呢150克的。为啥做150克三两的净含量呢？因为一对正好全都吃干干净净的，明白了吗？不糟就不浪费。你说这个罐头吧，你说吃完之后剩半盒，你说是吃下顿吃吧，放冰箱里边还担心有味儿，你不放冰箱吧，坏了扔了糟践了怪可惜了的，那都花钱买来的，说扔就扔啊。所以说咱这一罐呢，一顿吃一罐，一顿吃一罐，特别好吃。你煮个面条啊，炒个饭啦、啊，或者说大家呢喝个小酒啊，哎，都行，下饭下酒小菜都可以。咱这黄花鱼啊也是啊，它那个也是在这个东海捕捞的黄花鱼，刺儿少，肉厚，而且咱黄花鱼你细品，有那种天然的鱼肉的甘甜的滋味儿。我们这个黄花鱼啊，都是选取的长满3年的成年的黄花鱼儿。你别看我们鱼儿不大，因为它是在海洋当中自由生长的啊，所以说呢个头不大，但是味道贼鲜。咱们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呢，是通过了古法工艺来进行制作，再加上呢现代的，就是真空锁鲜，里边不放任何的防腐剂啊、保鲜剂啊，啥都没有。就包括我们用的调料都可以告诉你，包括什么桂皮呀、八角啊、香叶呀，是不是？就是咱自己家做菜这些料，只是说因为我们这个鱼吧，大量的做它肉香，你知道吧？你做一锅和我们这做这大量，它能一样吗？可香可好吃了。那个121度的高温环境下完成灭菌，全程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说这个鱼罐头，老人孩子您都放心吃。哎，那个就是那个黄花鱼哈，就这么一根主刺儿，你知道吗？可好吃了。完了，鱼骨头也都是酥软的，咱给您先煎，

0: 干巴的油包呢在骨头炖，外焦里嫩的，鱼骨头都是酥酥软软的，所以说这个鱼罐头呢非常好吃。保质期的时间也放心，因为我们121度呢高温灭菌锁温封盖之后能保存至少18个月，所以说家里边囤点货也安心啊。朋友们，咱们这个呢是五香口味的，我们也给大家整那个酸甜的，我觉得五香口味挺好的，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吃那个又酸又甜的，尤其咱东北人，是不是啊？大家记住了啊，199块钱，你在市面当中呢只能买12罐，我们今天呢给您24罐，12罐五香黄花鱼的，12罐五香带鱼的，一整箱子，家里边没有货的，咱今天团了，打电话来预定，你吃一吃，你品一品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正规的、地道的、好吃、营养、美味的黄花鱼和带鱼罐头，龙河湾的朋友们，大品牌、大厂家、大企业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400-39-0139，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咱们这个鱼罐头吧，就是一个铁罐一个铁罐一个铁罐的，回家呢你不用放冰箱冷藏，常温储存，别拿阳光晒的就行，别放你家那个朝阳的阳台上晒它，就是放到柜里边储存就行，什么时候吃拿开一罐就吃，蘸点馒头汤啊，蘸点拿馒头蘸点这个鱼罐头汤啊，哎呀朋友们老香了啊，有那个吃点面条子啥的，或者做个炒饭了，一吃可下饭呢，好吃。就是咱这个鱼啊，你自己上那个市场超市也罢，你买回来鱼你自己来做这个鱼罐头，哎呀又是煎的又是炸呀又是那个咕嘟炖的，你都不够费事的了，而且你那个价格呢比咱这个便宜不了多少，可能比我这你花的钱还要多，所以说这是家中必备菜啊。岁数大的朋友也好，孩子也好，多吃点鱼好，鱼里边呢就是鱼肉里边还有这个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哎，然后呢还是白肉，你也不用担心发胖，对不对？400-39-0139，滋儿滋儿香啊！400-39-0139。上次一个大姐不打电话也说到了，说鱼罐头真挺好吃啊！400-39-0139，400-39-0139。
1: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

来看一下，近日呢，佛山一名男子啊，钓鱼的时候意外钓到了一只蝙蝠，视频引发了网友的热议。9月21号，当事人庄先生告诉记者，当时啊，天真的是太黑了啊，他以为是枯枝烂叶子，捏到之后才发现是蝙蝠，吓得立马甩开了。事情发生在9月16号傍晚，庄先生呢，在佛山的啊这平洲一处水域钓鱼，鱼线在空中甩动的时候引来了一些蝙蝠，不小心缠到了一只，他一开始啊完全没有反应过来，一直以为是叶子。那庄先生说，他钓鱼从小到大十几年了，这次去的地方是他第一次去，之前没有去过。庄先生当晚呢也是去医院进行咨询了，医生告诉他，接触蝙蝠就算三级暴露了，即使没有伤口啊，明显的伤口也要重视。庄先生说，这才想起来这钓鱼前呢剪了指甲，给自己剪了个小伤口，随后呢他在医院打了狂犬疫苗。他透露呢，那只蝙蝠后来挂在树枝上休息，并无大碍，希望大家引以为戒，这钓鱼啊也要注意安全。

前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了，说现在有网红食品是超长的蛋挞啊。近日呢，又一款长达60厘米的超长的这个蛋挞爆火之后呢，又有陕西的商家推出了40。

厘米长的网红肉夹馍也迅速在社交平台走红，引发了网友的热议。那这家工作人员呢介绍说，他们的超长肉夹馍长度大概有40-50厘米吧，大小呢大约5个普通的肉夹馍，售价才是20块钱一个。店家介绍说呢，研发的灵感是借鉴了爆火的超长蛋挞啊，产品呢为现做的热食，可以供3个以上的人进行食用，消费者呢也可以直接到店内进行购买。那当记者问及单人购买是否容易造成食物浪费的时候，工作人员没有做出回应，随后挂断了电话。针对这类商家跟风的啊，推出超大份的网红食品的现象，记者采访了武汉商学院一名教授，他表示说，商家打造超大尺寸的食品本质是博取眼球、吸引流量的营销行为，属于市场竞争下商业的尝试，但是靠着超长超大啊，或者说巨无霸的造型来吸引关注，只能是昙花一现，也特别容易被他人模仿，失去新鲜感。所以一款食品想要获得真正的消费者的喜爱，归根结底还是要靠立足口味，坚守健康。来看一下红星新闻9月20号的报道说，2023年12月25号，陕西省榆林市当地警方出具了处警反馈，显示吕先生的妻子、儿子死亡，死因是因为天然气中毒导致的，而具体原因呢，正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吕先生就怀疑说，事故和自己在2023年11月在电商平台上网购的燃气罩、聚火防风罩，又称聚能环有关系。事发之后呢，吕先生的亲戚和代理律师曾使用可燃气体检测仪进行检测，在没有使用这聚火防风罩的时候，10分钟之内甲烷浓度均没有达到默认的报警值，而使用这种防风罩的时候呢，4分钟之后便达到了默认的低报警值。那根据判决书，在安装不久之后呢，2023年12月9号左右，吕先生和妻子、儿子都曾感受到身体不适，出现过头晕呐、恶心、恶心、呕吐、没有精神症状等。那妻子呢还曾抱怨过，说自从用上了这个聚能环，这家里就呛得很呢，有一股干锅的味道。2024年1月15号，吕先生购买这个灶台聚风防风罩的商家客服回应说，使用该产品是否有危险，他说不会的呢。2025年4月，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死者及其家属承担30%的责任，生产者承担40%的赔偿责任，大约86万余元，销售者承担30%责任，大约65万元，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对此呢，死者家属、生产者、销售者、平台都提起了上诉。那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26年9月20号作出了二审判决，维持原判。代理律师葛源认为说，销售生产方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未来或将起诉。所以说这网络平台上的聚这个燃气防风罩真的能节能吗？消防员在这个燃气罩上啊架了锅热水，分别用加装和不加装聚能环的燃气罩进行对比实验，实验显示加装了聚能环的这个燃气罩呢，要想烧开一锅水需要3分钟，不加装聚能环的这个烧水呢用时则更短，所以实际实验都表明，加上聚能环的这个罩具烧开水的时间比不加的时间还要长，所以这种号称聚能环并不能起到节能的效果。那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因为使用聚能环而遇险的案例并非少数啊。那目前的国家标准燃气工程项目规范明确，家庭用户不应私自在燃具上安装出厂的这个出厂产品以外的可能会影响聚性能的啊燃具性能的装置或者是相关的附件。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这里是早间新闻007，早间时分继续和大家感受音乐的魅力，刚好遇见你，在这个早间和大家共同来收听。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早间时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啊，我们10月12号即将封团的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咱们一起去哪儿？去闽赣粤，一起去来到南昌看土楼古田，来到潮州看一看潮州古城，来到厦门啊看一看鼓浪屿，来到泉州看一看当地的这个渔村，还会来到影视剧当中表达的还有我们喝那个大红袍的产地武夷山，而且我们是四岛联游，去东山岛、平潭岛、南澳岛、鼓浪屿，哎呀，我们全程是零购物的，而且都是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都是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即使咱们单独报名都不会觉得孤单，为啥呢？因为一个团队都是来自于咱们哈尔滨当地的听众朋友，而且年龄相仿，行为习惯也极为相似，很容易咱就搭上个伴儿啊，同性别的朋友在一起拍拍照片啊，对不对？咱聊聊天啊，看看大千世界的美丽景色呀。那这两天呢，一直都和大家来说哈，我们的这个行程多么好。跟大家这么说吧，我们的行程目前报名的听众朋友有一半是我们曾经的和我们走过旅游的，跟我们一起出去玩过的中老年朋友。还是那句话，再次报名说明肯定。如果你也想找一个放心的团队，或者你想给家里的老爸爸老妈妈找一个适合他们出去玩的

旅行团队的话，那么984文艺广播您值得信赖啊。我们的团队呢是全程零购物的，我们这次的行程呢是全程零购物，没有强迫的自费项目啊，全程3000多块钱，包含往返直飞的飞机票，包含咱们的住宿景点门票餐饮费用。那如果啊您感兴趣，赶快加柯妮的微信，因为我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你看，马上啊，到中秋节了，又到祖国的生日。那么很多年轻的朋友是不是安排好自己出去上哪玩一玩、转一转了？您是自驾呀，还是出门旅游啊？那如果说您出去玩的时候，也不妨想一想家里的老爸爸、老妈妈，也给他们送上一份中秋的礼物，一份11的祝福，对不对？咱不能光想着自己个儿出去玩。你看咱天南海北的，其实咱能走的机会特别多，但是家里老人能出去走一走、转一转，那可真的就是咱说挺难的。为啥呢？老人顾虑多呀，说儿你不陪着我，多少有点心里有点虚虚的。那其实啊，只要你找一个适合你的团队，你跟对了这个团队之后，那就一发不可收拾了。这就像我们跟着我们一起走的中老年朋友，那真的是走一次那就爱上了啊，那就爱上了。你看我前两天陪着大家去西安的时候，我们那个团队25位听众啊，有大概是11位朋友是跟我们一起去，有去过山西的，有今年和我们一起去过长白山的，还有去过湖南的。大家伙为啥能够再次和我们一起来走？我们没有忽悠大家伙，大家伙是真正的为我们给他安排的行程，这个既适合中老年朋友出行，而且景点很丰富，价格也是嘎嘎实惠。所以我经常说，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拿着我们的行程单，市场同期比价格比行程，咱们老百姓讲究货比三家，这谁家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咱得让这钱花得值啊，对不对？所以您添加我的微信，您看一看我们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这个线路符不符合你的心意啊。3000多块钱，包含往返直飞的飞机票，咱们全程入住网评2钻酒店，你比如说我们到了那个武夷山，那就住在那个山旁边，就不会让大家很劳累，对不对？而且你也不要觉得说，哎呀妈，武夷山爬山我可不行啊，岁数大了不乐意爬山。没关系，咱有大巴车，不让你走几步道，这就是中老年团队的一个优势，它符合你的出行的需求，符合你出行的规律啊。那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本次的行程啊。我们呢是哈尔滨起始独立成团啊，要去哪儿呢？要去长汀古城，这是从南昌出发去长汀古城，去中国最美乡村南江土楼群，去晚上的时候给大家来一个篝火晚会。那第三天呢，咱们要去的是南澳岛，这素有着闽南咽喉、潮汕屏障，也是粤东海上明珠之称的南澳岛，还会来到南澳大桥、长山尾码头，这个长山尾码头灯塔，却来到海滨路，途经海上渔村，远眺风车山，还会来到北回归线的标志塔、自然之门。青澳岛呢被称之为东方夏威夷呀，是粤东地区备受推荐的推崇的旅游度假胜地，还会来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潮州。潮州古城啊，它保留着这个几条街巷，是位于古城中南部，并列一字排开，是古代潮州城士绅商贾望族聚集之地。那至今仍然保留着明清街巷格局和大量的古民居，这可不是仿古城，人是实实乎乎留下来的真东西啊。还会来到箱子桥、东山岛啊，这是位于漳州的东山岛，还有南普陀寺啊、鼓浪屿啊、万国，这又来到了城市了，厦门的万国建筑群。我们说我们这次的行程既有山海，还有城市的自然风光、城市的这种历史文化的遗迹。那我们还会来到
厦门环岛路进行航拍，集美学村老院子街区，这都是厦门非常经典的线路了啊。那我们来到泉州的时候呢，会来到泉州的渔村。

中国平潭跨海大桥沙凤头沙滩武夷山，武夷山我会有一天的时间在这里真正的去感受武夷第一圣地云窝，以铁象岩为界，分上下云窝，云窝背岩临水。哎呀，这个具体的行程啊，大家伙添加我的微信吧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都是咱中老年朋友，咱们现在就剩下四五个名额，额满咱就截止10月12号，天正好不冷不热，咱哈尔滨还没给供暖呢，是不是？咱出去躲个秋去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咱出门躲个秋。10月12号，8天7晚，3000多块钱，还包含了你往返直飞的飞机票、司机导游的小费、咱们的住宿和餐饮门票钱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再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本省本市的新闻资讯。来看一下，为了推进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有机更新，盘活老道外的文化建筑存量资源，近日呢，街区的温泉浴池文保建筑面向社会公开征集优质的特色业态资源。那本次征集呢，围绕着文化赋能、文旅融合、城市品质休闲三个方向，重点将会引进的是城市的民俗文化展陈、非遗手作体验、文创艺术空间、文化沙龙讲堂、新中式品质休闲、城市文旅会客厅、沉浸式的文艺体验等相关的业态，致力将其打造成为街区的文旅新地标。9月22号，一批产自俄罗斯东萨哈林地区的进口活海扇贝经过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监管顺利通关了。这是这一口岸继帝王蟹、雪蟹等蟹类进口业务之后呢，首次迎来了软体类的水生动物进境，丰富了我省空运渠道进口鲜活水产品的品类。近日，哈尔滨市、青岛市、烟台市、威海市，还有临沂、沈阳市、长春市、吉林市八市举行了线上签约仪式，共同签署不动产登记跨省城通办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道里南岗道外厢房平房松北六区首批纳入到通办范围，可以办理转移登记、变更登记等高频登记业务及不动产登记的信息查询。那同时要提示，哈尔滨市南岗博物馆因为展厅升级改造，9月24号开始呢暂停对外开放，恢复开馆时间另行通知，请大家伙合理安排参观时间呐。好了，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和大家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哈尔滨市区是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是5度，东北风3级。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是9度，西北风2级。周五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是9度，东风2级。好，节目即将结束呢，再次提示，想咨询我们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有电台工作人员陪同大家一块去的咱们的8天7晚的这个行程的听众朋友，要抓紧时间给柯妮打电话了，因为我名额所剩不多了，就4-5个位置，额满咱就截止了。咱们这一次呢是一次跨越赣、闽、粤三大省份，一次玩转福建加广东两大滨海海岸。咱说人到中年了，一定要多出门走一走。那儿女要给父母想一想啊，咱说过了人75之后，你就不能单独出行了，就得有儿女来陪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真的要提示我们的老爸爸老妈妈，在咱们能走能撂的时候，一定要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看一看不一样的山海风光，换换心情。如果说我就喜欢看自然风光，看山看海看世界，那这次的行程你不要错过，真的是这样的。你说还有哪一个能形成能囊括四大海岸、四大海岛，对不对？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而且这四大海岛都是大家伙耳熟能详的，你听，这鼓浪屿、东山岛、